0: 4500块钱啊！今天是美妆狂欢购，只要299啊！不是一瓶，是两瓶，买一送一啊！都是500毫升的正装，绿瓶、粉瓶可以任意组合，加起来是一升啊，只要299。想入手洗护王牌黑瓶的，我们还有这个院线专供的一升装啊，两瓶总共是两升，只要399啊，黑瓶装算下来不到是200一瓶啊。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洗发水到我们的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
1: 这个卡诗洗发水啊，我是有发言权的啊，因为我用这个品牌啊，因为之前呢用一些其他品牌的吧，老掉头发，掉的比较严重啊，而且特别爱出油，就是基本上以前的那种的啊，用完之后然后第二天就得出油，就得洗。但是卡诗洗发水能挺3天，我真是大油头
0: 哦，
1: 它能挺3天，而且非常的清爽，不扁趴，这我自己用完之后非常明显。但是就是说实话啊，价格比较贵，
0: 贵
1: 就自己平时买的时候400-500块钱一瓶，你想咱们去那个超市里边买这个正常的洗发水就几十块钱，贵点60-70，它一下400-500，
0: 好几百，对，
1: 确实一般人舍不得。但是今天咱们299买2瓶啊，399的话买2升，这就更好了。所以说这个确实价格就下来了，而且你可以试一下，尤其是洗就是爱掉头发的、爱出油的，你一定要去试一试，效果真的很好。
0: 对，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啊回复3个字“洗发水”啊，看看样子，欢迎各位抢购。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5: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4: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5: FM 99.1大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蜗牛其实是地球上移动最慢的陆地动物之一，但是它们却拥有一种惊人的能力，可以感知到地球磁场。蜗牛的壳下隐藏着一种名为磁敏细胞的神奇细胞，这些细胞能够感知到地球磁场的微弱变化。科学家们发现，蜗牛在迁徙和寻找食物时会利用这种能力来确定方向。更令人惊奇的是，蜗牛的磁感能力甚至可以在没有阳光和星星的情况下使用。这意味着即使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蜗牛也能依靠地球的磁场来导航。这一发现不仅让我们对蜗牛这种看似简单的生物有了全新的认识，也让我们对自然界中的生命形式和生存策略感到无比惊叹。蜗牛的磁感能力无疑是自然界中的一项奇妙冷知识。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了，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8: 聚焦东北超，东北人专属的绿茵热爱，
9: 直击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速览赛场精彩进程，
8: 解锁最全赛事看点，这是东北人都在关注的足球盛宴。
9: 每周二周四早晨7:45到8点，锁定 FM 99.1，直击东北超。
8: 直击东北超。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总和。到了我们直击东北超的时间啊，咱们关注一下东北超。
1: 对，东北超，我们东北超的专列又要出发了啊！7月3号的时候呢，专属的球迷专列又要正式出发了啊，开启了4天3晚的看球加观光的双重沉浸式的旅程。之前呢，好多朋友跟着东北超的专列啊，去这个哈尔滨啊，去这个长春，都体验了有2天3天的风光。这次的时间呢就比较长了，有4天3晚的，可以去通辽这边啊。球迷呢，大连球迷呢，可以客场助威大连队啊，畅游通辽的绝美风光，以体育为纽带来解锁呀跨城文旅的新体验。
0: 嗯，在这次东北地区城市超级足球联赛呢，是由辽吉、黑内蒙古啊3省1区联合打造的啊，打破了地域的壁垒。所以这次呢，这个机会很难得啊，也是为了保障球迷的出行安全、观赛体验、游玩品质，大连文旅呢是全程统筹了护航啊，从行程的规划、交通出行、住宿餐饮，还有赛事观赛、景点游览，全方位专属保障啊，打造了省心、安心、舒心的高品质球迷专属之旅。
1: 对，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参与一下，为了让每位球迷啊沉浸式的感受啊赛场的热血氛围啊，本次行程啊专属配备了 VIP 的观赛席位，哎，无遮挡，绝佳的观赛视角，可以近距离的见证啊大连球队啊驰骋赛场啊拼搏奋进的这样一个高光的时刻。
0: 嗯，
1: 另外呢

0: 美丽的时光，然后可以驰骋啊朱日和草原，拥抱一望无尽的青青草原，体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塞外风光，感受蒙古族独特的民俗文化。
1: 嗯，那么在这个出行住宿配套上呢，本次球迷专属之旅呢也是全程高标准的配置啊，全程入住呢是当地品质三星级酒店，干净舒适，设计齐全，出行便捷，保障大家伙的这种每一天啊充足的休息，也兼顾了游玩的舒适度和出行的便利性。
0: 对，这次呢足球观赛加草原观光四天三晚专属的旅程啊，人均不足千元啊，包含球迷专列往返交通，全程星级住宿，核心景点游览，赛事 VIP 的观赛席位，全程出行保障等等多重的权益，一站式承包球迷啊全程啊吃喝玩乐住行，没有隐形消费，超高性价比啊，领跑这个暑期文旅的出行。
1: 对，这次大连文旅呢也是依托了东北地区啊，咱们对这个东北超啊这样一个热度啊，创新了体育加文旅的融合的新模式。
0: 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这个关注一下哈。7月3号，跟着大连官方保障的球迷专列出征，赶赴通辽，为我们的大连足球加油助威。

0: 在大连有这样一对兄弟，他们一个穿着红裤头，一个穿着蓝裤头，
1: 那是海尔兄弟。
0: 他们憨厚老实，幽默搞笑，有个共同的敌人长得像雪村，
1: 那是熊大和熊二。
0: 他们千里眼顺风耳，能喷火，能吐水。
1: 哎呦我的天哪，那是葫芦兄弟。
0: 那他们长啥样啊？
1: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0: 每天早7点到9点，听金鱼组合新闻脱口秀，
2: 奔跑吧兄弟。

0: 今天我们在回忆当中来度过这快乐的时光啊！今天回忆回忆80后90后小时候啊，这些自创的游戏啊，自创的一些玩具啊，
1: 对，可能很多也不是自创的，一代代传下来的，
0: 这也是创作出来的，
1: 大家都是这么玩，
0: 都不是现成的，
1: 每个地方可能也都那么玩，可能叫法不一样，
0: 是
1: 啊。刚才有一个说这个扒小坑插个棍儿嘛，好多朋友说了，我们这叫扒尿炕，
0: 对，我记得当时叫叫尿尿什么玩意儿的，我还想明白了，
1: 尿炕不叫尿尿，
0: 叫尿炕。
1: 好多朋友像星际茄子，夏者听蓝也都发来了这个信息，
0: 夏者蓝还说呢，龙哥一个想法，余音石破产了，
1: 我还得给我的发小养老。春雨说了哈，他说我还带我儿子玩呢，我们叫尿炕，
0: 对，
1: 扒尿炕。
0: 星际茄子也告诉我们了，叫扒尿炕。对了，可乐果也是，对对对，扒沙就扒尿炕，谁最后把棍儿弄倒了，谁今天晚上回家睡觉尿炕。对，
1: 哦，对，有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你回家尿不啊？火麒麟也说打土豪那个我们叫做尿炕，玩得狠的要往这个小棍上尿上童子尿，尿完就结实了呗。
0: 不开云雾还说小时候玩过占地盘，用那个羊肉签子或者是螺丝刀在地上啊画一个方块，然后用力的往下插下三下或者五下，然后可以画一块地盘。我们这个占地盘跟你那不太一样。我们是画一个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圆圈，或者是方块一圈也可以啊。然后呢，用两个石子儿往地下一摔，摔多大？如果出圈了不行，啊，一人一半，中间画一个半啊，画一个线，这一半是你的，另外一半是我的地盘。然后呢，我在我的地盘里边啊，把那石子打开，一打开之后，比如说正好是两扎长，我就能在你那儿呢画两扎两条线，往你那延伸，然后最后就把你的地盘给它割掉。最后看谁把谁的地盘给它割掉。当你的地盘越来越小的时候啊，你那两个石子儿就只能越来越窄，它俩的距离越来越窄，你出去的线就会越来越短，最后就被占地盘占掉了。
1: 都有自己的规则啊。
0: 哎，这就是规则。
1: 浩瀚说了，他说我们这个选蛐蛐啊，不叫或者不厉害的，除了在手里啊上下颠几下之外啊，还给他吃辣椒籽儿。
0: 我的天啊，
1: 他吃吗？掰嘴往里塞呗。
0: 不吃的话就。

0: 辣椒粉。
1: 到时候还有这个手工刻彩纸啊，用铅笔拓画，再拿刀片给刻下来，这小时候玩的。
0: 大家怎么没想过玩那个就是蚂蚁吃毛毛虫的事儿呢？大家不玩吗？是不是想不起来了？就是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就用大自然的方式去玩。然后
1: 祸害虫子呗，就是
0: 就毛毛虫嘛，大伙都挺讨厌它的嘛，长得吓人，然后也是害虫，对不对？然后呢，蚂蚁呢挺多，又看到蚂蚁之间互相帮助。然后就会把一个毛毛虫扔那儿去，但你会发现呢，毛毛虫特别硬实的时候，我妈还抓不着它。后来就给拿个棍儿，哎，给毛毛虫呢插在地上，然后让他们去吃，最后拖洞里。
1: 是，王大好说，他说我们小时候玩的还有挺危险的一个游戏，就是两帮人打架
0: 啊，
1: 那是真打呀，有一个大钩子能有两三米那么，二三十米那么宽，一边站一伙人儿。他说拿石头泥块子真打呀，后来有个朋友自己还做弓箭来射对方，
0: 哎呦，
1: 这想想真危险，
0: 你这就不是玩了，
1: 那就不是玩，那真打架呀，
0: 对，
1: 就是，
0: 那是打架，这不叫玩了，这不是游戏，
1: 就是半大小子了那个时候，
0: 这不是游戏，
1: 这很危险，
0: 是，哎，
1: 还有这个什么东华说的，小时候人呐
0: 都彪
1: 都彪啊，现在都精大了，大不劲儿了，
0: 是有一点，
1: 尼古拉斯赵说了，小时候啊在这个绿皮火车道上啊，车快来之前放个钉子，然后车过去之后啊，就压成一个像小飞镖似的，然后玩。
0: 哎呀，
1: 之前我们提过了，
0: 太危险了，
1: 这个不要玩，这确实很危险，
0: 太危险了。
1: 对，有的孩子逃，他会放铁块，放更大的东西，这个确实容易导致火车脱轨。再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躲不及了，容易出现伤害事故。初中的时候，他说我们自己制作一个篮板篮筐，然后绑在二楼的楼梯栏杆上打篮球，打完了之后拆下来还拿走。后来有一次懒得拆，结果被人偷了，让捡破烂给偷走了。
0: 嗯，
1: 哎，对，啊，他说我们这个扒尿炕叫尿炕精，差不多，
0: 说法不太一样。
1: 对
0: 啊，这个我们那会上学的时候啊，不都那个篮球架吗？现在的篮球架呀，跟我们那会儿的篮球架不太一样。我们那会儿篮球架呢，是从底下一个底座，然后呢有一个直的，直的之后呢还有一个斜的。是一个大概角度能有120度左右那么一个角度的吧，
1: 篮球架呗，
0: 篮球架子。然后呢，那个斜的到边上是一个篮板嘛，就是那个斜的那个管啊，铁管上头我们会叫挂黄瓜，玩过吗？
1: 没有。挂什么呀？挂黄瓜？
0: 挂人，就是人一个一个的蹦上去，然后呢，从最边上一点点攀爬到篮板边上那个，然后第二个他站着不动。就在那挂着，然后第二人接着挂，最后把整个篮筐那个就整个那架子挂满人，叫吊黄瓜。
1: 其实也挺危险。
0: 那为啥？
1: 它超过一定的负重，它容易倒啊，它是左右平衡的压住它的嘛。你孩子往上挂，增加篮板那边的重量嘛，它容易失去平衡，容易倒。就这个很危险的。原来这个篮板倒都砸死过人嘛。
0: 是吧？
1: 王军发来了很多小时候的这个游戏的图片，
0: 是这些基本上咱们刚刚节目当中都提过了，
1: 跳房子、纸飞机，
0: 玻璃
1: 弹
0: 珠、
1: 打纸牌、滚铁环，
0: 是是是，
1: 微笑向暖说了，他说小时候经常的停电，哎，然后点上蜡烛开始玩这个手影游戏，兔子、老鹰、狗，可好玩了，
0: 是，
1: 哎，这个小时候也玩过，
0: 老停电呢，没有什么可玩的，也不能看电视了，就利用这个来玩。
1: 有的时候晚上了，比如说你关了灯，打着这个台灯，也可以玩。台灯在墙上有影子嘛。
0: 对，他说我们小时候还玩过一种游戏，就是把这个冰糕棍攒在一起，捏在一起一撒，两个人轮着拿，有的提在一起了，就得小心的慢慢给抽出来。谁要是动了，谁就输啊，谁拿完呢就比谁的多。
1: 哦，
0: 这也是一种玩法。
1: 你看那个时候真是，
0: 都
1: 是一些自创的简单的一些小游戏，但是一玩啊就能玩上半天，
0: 很开心，对，
1: 和小伙伴们在一起玩。
0: 甚至于你看，大家是不是玩过这个游戏，把那个五个手指头拢在一起
1: 啊，
0: 然后把另外一个手呢给它握住，让你猜哪一个是中指，
1: 对
0: 对吧？
1: 玩过，
0: 让你猜哪个是中指，然后一猜完之后，哎，按住它之后，
1: 什么名了？
0: 一拿出来，哎，
1: 我们小时候也总玩，
0: 发现不是中指，是无名指或者小指。
1: 对，对方拿手叭点一个，点住了。
0: 对，
1: 完这边一撒，哎，
0: 错了，
1: 点是哪个？
0: 点错了。
1: 我们那边
0: 完全是零道具，
1: 也有一个叫法，我忘了叫什么名了。
0: 啊，
1: 就是那个时候玩的好的话，比如说你把左手五指捏在一起，把右手包住嘛。我们那时候玩的时候啊，都会把左手的这个中指藏起来，
0: 藏起来四个。
1: 对，但是你会用的方法把右手的一个手指啊放在里边，然后再包上，然后有的时候一点一打开，哎，
0: 那不作弊吗？那个、
1: 变成点对，不叫作弊，
0: 嗯，
1: 就是让你猜不中。你可以自己的藏、
0: 嗯、
1: 然后你把这手指来回拧 变换这个位置。
0: 对，
1: 有时候玩的好的时候就把左手的中指藏起来，把右手一个指头塞里头。我玩的可花了
0: 啊。是
1: 这叫什么名我忘了，有一个名字，
0: 这叫猜中指吧？
1: 不是，
0: 有专门的名字吗？
1: 对，就跟那个打土豪拔尿炕似的，也有一个名字。
0: 谁知道这叫啥名、嗯、但是我估计是不是绝大多数人都玩过。
1: 对，就靠两个手指头那玩。
0: 对，就手指头。嗯，
1: 对。热心市民侯先生发来了信息了，
0: 嗯
1: 啊，他说说一个你们没有玩过的
0: 哦，
1: 在地上啊钉两个钉子，两个钉子距离大概是20厘米左右，中间拉一根线儿，然后呢架两架小飞机，用这个便签大小的纸啊叠的小飞机，之后放在绳子上，哎，手扶着钉子，两个人呢用砖头或者是石头摩擦钉子，两个小飞机往前跑。
0: 哦，
1: 我们这叫斗飞机。
0: 这都没听说过，
1: 我头一回听说。
0: 对，用石头摩擦钉子，飞机会往前跑。为什么会往前跑？
1: 靠什么？靠震动吗？
0: 对，它为什么往前跑？这个这很有意思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这么好玩的东西，你可以自己试着看能会不会做了啊？你可以拍个视频什么的。
1: 那侯先生是不是比80后要大一些呀？
0: 有可能吧。
1: 嗯
0: 嗯，有可能。
1: 80后没听说过，没玩过。
0: 嗯
1: 啊。这个还看看 Sunflower 说了，他说这个沙子堆那个确实叫尿炕，
0: 嗯
1: 啊，刚才那个说谁说的地上画格子扎螺丝刀的那个，那个才叫打土豪分田地
0: 啊。
1: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更像是抢地盘嘛，分田地嘛。
0: 嗯，
1: 对，扒尿炕的那个跟打土豪应该没什么
0: 关系，没啥
1: 关系。对，就是小坑插个棍儿，
0: 嗯，
1: 来回扒嘛。
0: 嗯，对，
1: 那个是拨开云雾说的是吧？
0: 嗯，对对对对
1: 对，
0: 嗯，刚刚那也说过了
1: 是
0: 吧？嗯。大家继续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尼古拉斯赵还说玩过蜘蛛网，往蜘蛛网上扔各种虫子、
1: 嗯、
0: 啊，观察这个蜘蛛吃虫子，还有拿那个铁丝围的一个圈去弄那个蜘蛛网，抓抓蜻蜓。你看，
1: 嗯，对，
0: 哎，这跟咱之前说的也是一样的。
1: 对，这个是之前季龙介绍过，嗯、大蜘蛛网，特别大。对，
0: 哎、
1: 不但我没拿那个做过网兜，但是我拿虫子往蜘蛛网上扔过。嗯、
0: 就是我们特别会利用大自然给的东西，你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小动物。比如说蜘蛛，其实蜘蛛可以玩的东西挺多，但有人会特别怕蜘蛛，不敢跟蜘蛛玩、
1: 嗯、
0: 甚至看见蜘蛛都害怕，有我们管叫赖赖猪。你那边就不赖赖猪，
1: 有这个说法
0: 啊？
1: 但赖赖猪好像就是分长相比较丑的那种、嗯、叫赖赖猪，
0: 就大肚子叫赖赖猪、
1: 哦、
0: 肚子大，有的肚子很扁而腿很长、
1: 嗯、大肚子，反正一人一包水吧。
0: 哎呀，一听你这我就知道这肯定给蜘蛛干死了。我脑子怎么蹦蹦疼今天、啊、你整的，哎呀，这画面
1: 让他吐丝嘛，吐吐丝吐丝吐丝吐。侯先生说了，他说我是88年的
0: 啊、
1: 哦、他都是80后啊，他说是靠摩擦震动飞机前进，看谁能把谁的飞机给顶掉。
0: 哦，
1: 真没玩过，
0: 不知道怎么玩，不你做一个我们看一下。
1: 头一回听说，你这个我觉得还挺高科技的。
0: 嗯，
1: 这个玩还能从小学习物理学、
0: 嗯、
1: 又在拉钉子再整铁丝，
0: 是
1: 又有震动摩擦的，
0: 不妨跟你家孩子玩一玩先看看。
1: 对，我觉得这个可以变成一种物理科学小实验。
0: 嗯，
1: 对不对？一边学哎一边玩。
0: 对，小时候刚刚说到蜘蛛啊，就是我会抓苍蝇，拿手抓苍蝇，
1: 这我先埋汰。
0: 嗯，埋不埋汰是一回事儿。啊，抓完苍蝇之后啊，给苍蝇的翅膀啊干掉半个或者一个，让它飞不起来。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喂蜘蛛，但喂什么样的蜘蛛呢？不喂那个大蜘蛛网里边的蜘蛛，喂那个绿化带里边那个蜘蛛。绿化带上边啊，它那个蜘蛛是
1: 有啥区别？
0: 有自己的巢穴的。
1: 嗯，
0: 它这个小穴洞里头趴一个小蜘蛛，而不是一个圆形的网那种蜘蛛。那种蜘蛛网那个小巢穴里边的蜘蛛吧，你把那苍蝇往里边一扔，然后那个蜘蛛就出来了、
1: 嗯、
0: 而且这样的蜘蛛很小，它都不是那种大的赖赖蛛，它小，甚至于有的苍蝇比它个还大，你会看见它俩在那个网里边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互相翻打
1: 挣扎。
0: 对，
1: 这也算是一种生物上的观察嘛。
0: 哎，可好玩了、我特别爱玩
1: 吐丝捕猎呀。
0: 一般在这个放假的时候没有事儿，或者每天找时间，我就专门玩这个，可好玩了、乐此不疲。后来你就会发现啥呢？刚开始扔一只，不一会儿啊，苍蝇就不动它了，就被蜘蛛给咬了，就不动它了，跟注射麻醉剂了。
1: 对，毒素啊。
0: 它正咬着呢吧，我爸又扔了一只。蜘蛛一看，今儿怎么事儿？今天来自助餐吗？这是
1: 大丰收了，今天。
0: 他就赶紧，他就放下来这个，就追那个。 甚至有的时候同时他要追三只那个苍蝇，他不知道咬哪个好，哎，就可好玩了。
1: 这蜘蛛一个劲儿吐丝，一吐丝，
0: 他不吐丝，他就咬。

0: 就没有了，是不是、
1: 啊哎、特别有意思。嗯，咱就先说这么多吧，是吧？
2: 对
1: 啊，东华还发了个照片，
0: 哎呦，这一说可就太多了 啊再看看东华的吧。他说还有一个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他说我只见过，一直很好奇，是那种线轴上面缠着根皮筋儿，还有就是蜡烛是什么的，可以点着火，然后他就一直往前跑。
1: 哦，
0: 不知道，
1: 这
0: 就是大概是一个轴，一头绑了一支笔、
1: 嗯、
0: 对吧，上面可以缠线轴。
1: 啊、
0: 哦、你怎么还点火吗？那点着火吧，
1: 这是利用热量吗？这也是物理原理吗？
0: 这啥热量，纯粹烧着了是
1: 啊、嗯、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玩过这么多的这种游戏啊，在学习物理的时候，包括学习地理啊生物的时候，觉得很容易。
0: 嗯，
1: 可那个时候的题也没那么难吧。
0: 对，
1: 就是我们见过很多东西，你比如说杠杆原理，
0: 嗯，
1: 滑轮原理，
0: 是
1: 那小时候就玩过呀，
0: 摩擦震动，
1: 对，这些摩擦震动都玩过，都在生活当中实践过，所以说在学这个物理的时候脑海当中有很多画面。
0: 对
1: 啊，所以就不是那么的难，包括学一些立体几何的时候也相对比较容易，做辅助线呢、啊
0: 嗯、
1: 啊，做那个什么对称呢、啊、三角形全等啊，
0: 对，
1: 就很容易。
0: 从小就看蜘蛛网嘛，
1: 真事儿。
0: 蜘蛛网那个格，我跟你说哈，这是大自然的这个，
1: 但是
0: 馈赠。
1: 现在的孩子就是缺少这样的这种东西的之后啊，他对于一些物理啊、空间呐、啊、这些东西，他会多少有点缺失。
0: 对，缺乏了这个观察大自然和自然接触吧。
1: 嗯，真是这样的啊。
0: 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今天我们聊的是小时候你玩的自创的一些好玩的游戏，
1: 嗯，
0: 你还有印象吗？有哪些新鲜的我们没有见过的，也都欢迎大家来发一发啊。大连都市之声，今天推荐这个东西啊，可能也很多朋友我没有使用过，我觉得建议大家呀、啊、可以尝试一下，变换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洗护产品。市面上的洗护产品呢确实特别多，但是这个东西吧不太好选，选不好了吧你买挺贵的还踩坑，所以要找到一款呢适合自己的洗发水啊，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卡诗啊。很多人呢也是了解到了啊，他家这个洗发水啊确实非常的温和啊，零硅油配方，泡沫丰富不刺激，用完呢是清爽滋润。每款洗发水的配方啊都是对应不同的需求来配置的，不管你是想让头皮啊自由呼吸，让这个发根的强韧蓬弹，还是想让这个秀发呀顺滑有光泽，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
1: 嗯，那么价格来说呢确实也是比较贵一点的啊，正常来说咱们去超市买一个普通的洗发水可能就几十块钱，便宜点二三十，贵点五六十七八十，但是呢官网的这个卡诗洗发水啊，一款500毫升的是400-500块钱啊。今天咱们美妆狂欢购呢只要299，是买一瓶啊送一瓶，这加一块呢就是一升装的，两瓶500毫升嘛，一升装的啊，299。那如果说你想入手这个洗护王牌黑瓶的，有这种院线专供的一升装，两瓶共2升，只要399，算下来一瓶呢还不到200块钱啊，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尽管这个价格你跟超市其他的比起来啊贵不少，但是如果说它能够保住你很多的头发，不让你去那么多掉头发啊，同时呢也不让你经常油头，
0: 嗯，
1: 是吧？尤其是老有油头的，你会发现痒痒啊，头一天刚洗完，怎么晚上就痒痒了呢？啊，第二天就不行了，还得洗，出油了，然后扁平。这确实是让你很闹心。
0: 对，
1: 你老洗老洗呢还怕老掉头发，那这个卡诗的洗完之后呢非常的蓬松，而且就是3天时间基本上来说它也不会有什么油，主要啥呀，它是零硅油的配方，大家在买洗发水的时候看一看硅油的含量，这个很重要。
0: 对，这洗头发也是对头发的一种呵护和养护嘛，
1: 多少钱你也换不来你的头发呀。
0: 对，所以说选一个好一点的这个养护产品很重要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发送3个字过来啊，洗发水，到大连都市之声。
3: FUN FUN
4: FUN
5: FUN
3: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泛广播。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鱼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赶紧！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哇，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夜来香只有在夜晚才会散发香味吗？
1: 说说这些神奇的植物吧。
0: 嗯，
1: 我们大多看到的这个植物啊，都是在白天绽放，然后呢散发着香气，哎，或者是散发着各种各样的味道。
0: 嗯，
1: 此时呢你一定会忍不住，哎，拍张照片发发朋友圈，你看这夏天多好啊，
0: 真美，
1: 鲜花都开放了。
0: 嗯，
1: 但是在生活当中啊，大多数植物啊是靠白天工作的小蜜蜂来帮助自己呀传播花粉，但是夜来香和那些啊大白天传授花粉的植物啊就不太一样了。因为夜来香啊是靠扑了蛾子传粉的，靠飞蛾。在夜里啊，夜来香啊就会散发自己的魅力，发出啊强烈的香气，哎，就勾引这个扑了蛾子。
0: 嗯，
1: 来呀，造作呀，
0: 反正有大把时间。
1: 哎，扑了蛾，扑了扑了扑了扑了，来，哎，来了来了，玩啊
0: 啊，玩。
1: 哎，飞蛾呀，在闻到夜来香散发的香味的时候啊，就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啊，扑腾扑腾就来了。
0: 嗯，
1: 哎，乖乖的帮助夜来香是传播花粉。
0: 对，但实际上啊，夜来香在白天也会开放。只是香气呢并不如夜晚那么强烈。
1: 嗯，
0: 这是因为夜来香呢和那些白天开放的花的花瓣构造是不一样的。夜来香花瓣上的气孔有个特点，就是空气湿度越大它就会张得越大。
1: 哦，
0: 而当气孔张大的时候，那这个香味当然就多了，
1: 就芳香油
0: 对
1: 多了。
0: 所以说晚上的时候湿度能大点，白天不行。
1: 你看这个植物其实你仔细观察哈，也真神奇。
0: 嗯，
1: 就是一个植物一个样，
0: 嗯，
1: 一个植物一个特点。
0: 是，
1: 你看不同的花长得哈
0: 就不一样，
1: 花瓣啊花蕊啊，有的是块状的，嗯，条状的，圆形的，方形的，
0: 有的喜欢干，有的喜欢湿，
1: 对，有的喜欢这个向阳，
0: 对，
1: 有的喜欢就是阴一点。
0: 你像有人特别喜欢养那个杜鹃花，
1: 嗯，
0: 哎，有那个花市里边那个杜鹃，哎呦，成片成片的往外卖，很多人买回去之后真好看呢，第二天就完。
1: 嗯，
0: 那根本就不是在家里边养的东西，谁买谁玩谁亏，
1: 对，
0: 那绝对是养花大坑。
1: 对，有的适合就是露天养的室外的。
0: 嗯，哎，
1: 那么说到了夜里啊，这个都知道晚上空气湿度啊要比白天的大得多，这个时候啊夜来香这个气孔啊就会张得特别的大，张得特别大的散发这个香味就多呀，又多又刺激。
0: 嗯，
1: 然后晚上这个飞蛾就比较多了，哎，就吸引他们。那么除了夜晚呢，阴雨天夜来香的香味啊也会比白天呢强烈的多，这和夜晚的夜来香的香气啊格外浓郁，这是一个同样的道理。
0: 就湿度大嘛，
1: 湿嘛，
0: 嗯，哎，对，湿度大气孔张的就大，是不是要喘气儿的原因，
1: 散发原理，对，气孔嘛它肯定要呼吸啊。
0: 嗯，除了夜来香在夜晚开花之外呢，同样夜晚开花的花呢还有很多，比如说啊，
1: 嗯，
0: 这个带硝草和烟草花。
1: 哦，你说这花的种类真挺多的。
0: 嗯，那是成千上万，
1: 神奇的大自然。
0: 嗯，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迈克尔·杰克逊，永恒的流行音乐之王。2009年6月25日，全球乐坛沉浸在一片悲怆之中，流行音乐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巨星之一迈克尔·杰克逊在洛杉矶骤然离世。他的离去不仅是音乐界的巨大损失，更让无数歌迷陷入深深的哀悼。迈克尔·杰克逊的一生是由音乐和舞蹈书写传奇的一生，他以超凡的艺术才华、创新精神和人道主义关怀，彻底重塑了流行文化的版图，至今仍在影响着世界。1958年8月29日，迈克尔·杰克逊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作为九个孩子中的第七个，他自幼便展现出惊人的表演天赋。5岁时，迈克尔加入家族乐队杰克逊五兄弟，凭借高亢纯净的嗓音和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现，迅速成为乐队的核心。1969年，乐队与魔城唱片签约，凭借 I Want You Back ABC 等热门单曲迅速走红，横扫各大音乐榜单，创造了连续4首单曲登顶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记录。青少年时期的迈克尔已经在音乐世界中崭露头角， 而这仅仅是他辉煌生涯的起点。1979年，迈克尔发行首张个人专辑《Off the Wall》，标志着他从童星向独立艺术家的华丽转型。这张专辑融合了迪斯科、放克与流行元素，诞生了《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等多首经典曲目，全球销量突破2000万张，奠定了他在流行乐坛的地位。1982年，《Thriller》专辑横空出世，将迈克尔的事业推向巅峰。这张专辑不仅在音乐上大胆创新，融合摇滚、R&B、流行等多种风格，还开创性的将音乐与视觉艺术结合，别离上 BG Thriller 等音乐录像带以精美的制作、独特的叙事和革命性的舞蹈编排彻底改变了音乐传播的方式，成为现代音乐视频的鼻祖。 Thriller 全球销量超过7000万张，至今保持着世界最畅销专辑的记录，也让迈克尔·杰克逊成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巨星。迈克尔·杰克逊对流行文化的贡献不仅限于音乐，他的舞蹈风格同样极具开创性，标志性的月球漫步、摸卧舞步以反重力般的视觉效果震惊世界，成为流行文化的经典符号。机械舞与身体控制技巧影响了无数舞者与编舞师，他的舞台表演融合了戏剧、魔术与舞蹈元素，将演唱会提升为视听盛宴，如1988年《霸的世界》巡演，通过精心设计的服装、舞台装置和现场互动，重新定义了流行音乐演出的标准。此外，迈克尔还打破了种族界限，作为黑人艺术家，他的音乐和形象跨越肤色隔阂，赢得全球听众的喜爱，为黑人艺术家在主流文化中赢得了尊重与话语权。除了艺术成就，迈克尔·杰克逊还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著称。他创作的歌曲《Heal the World》、《Art Song We Are the World》等，传递出对和平、环保与公益的深刻思考，呼吁人们关注儿童、贫困与战争问题。他一生向慈善机构捐赠超过3亿美元，是吉尼斯世界纪录最慷慨的艺人。1985年，他联合数十位巨星录制公益歌曲《We Are the World》，为非洲饥荒筹集善款，展现了音乐改变世界的力量。然而，迈克尔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随着声名鹊起，他面临着媒体的过度关注、舆论的误解，以及围绕他外貌、私人生活的争议。尽管深陷争议漩涡，他始终将精力投入艺术创作，于1991年推出专辑《Dangerous》，再次以实验性音乐和前瞻性理念引领潮流。此后的《History》、《Invisible》等专辑也展现了他不断突破自我的决心。2009年，迈克尔筹备就是这样 This Is It 复出演唱会，试图再次震撼世界。然而，意外的离世让这场演出成为永远的遗憾。他的离去引发全球范围内的悼念浪潮，数以亿计的歌迷通过各种方式缅怀这位传奇人物。迈克尔·杰克逊的一生是艺术创新与人性光辉交织的史诗。他用音乐打破语言与文化的隔阂，用舞蹈点燃舞台的激情，用爱心温暖世界。从童星到全球偶像，从音乐天才到人道主义者，他的艺术成就与精神遗产至今仍在激励着无数后来者。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玉雷主持的早安九九一今天就到这里了。咱们今天也通过了一些时间，一起来回忆一下童年啊。
1: 对，感受了我们美好的童年。刚才还有朋友问呢，说童年这么美好，大家愿不愿意回去呢？Sunflower 说的啊，如果你有机会回到童年，但是前提是你的人生不会发生任何的改变，你这些年所有的经历还要再经历一遍，你愿意回到童年吗？这个也作为一个问题哈。
0: 对，
1: 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0: 留给大家吧。
1: 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时间是由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0: 明天见。

0: FUN 饭
1: Far fun
2: far。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0: 光，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6: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5: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6: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5: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6: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5: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8: 行吧，我来安排。
9: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9: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9: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8: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9: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0: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曦，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2: 呼吸享受奔涌，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3: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6: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大连都市之声，
12: 都市之声。
13: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4: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你解读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0: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继续锁定 FM99.1 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四快乐，我是高若星。这个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我们大连著名网红，是不是不应该给你这个定义？杨柿子啊，柿子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1: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连杨柿子。
0: 也是第二次做客直播间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上次也是作为这个从一个可爱的小护士，然后变成大连知名网红，现在从大连知名网红变成了我们知名面包节的策划者。每次身份都在变哈。
1: 是的。
0: 其实这次把柿子找到直播间，也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这次面包节可以说是一个，我愿意用现象级这个词儿来形容它。因为前两天我也是去参加了这个咖啡节，我发现这个各个商户的这个反应很奇怪。然后咖啡节的商户呢，一开始就说，这次怎么这么多人？说前两趟没有这么多人，就没有想到。说以前的咖啡节就稀稀拉拉哈，说能把这个摊位费挣出来哈，再把这些这个小孩的工资挣出来就不错了。哎，今天这一次咖啡节是明显有很大的收益，然后呢，他们就会抱怨，你看那个面包节搞得根本就挤不进去啊，怎么就那么多人，乌乌泱泱的。我还在一个群里叫探路小伙伴，他们那阵每天讨论的就是你那个面包节为什么那么多人，哪个店为什么那么多人排队，然后真的有买到的说，哎，我排了2个小时买到什么什么，真的特别好吃。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大家的反馈都是很正向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面包这个赛道？你没有做什么美食啊、市集啊，怎么会这么细分的选择这个品类？
1: 是这样，我做这个面包节其实就是粉丝去提议的。因为面包节在南方非常非常的火，而且在南方已经流行很多年了，但是大连一直就没有面包节。然后那个时候呢，那是你想我们都第三届了嘛，也就是相当于3年前，然后粉丝在后台私信我，他就说，哎呀，柿子，你看大连有那么外地有那么多节日，什么面包节啊、咖啡节，说我们大连根本就没有，他说你能不能组织一个。其实我当时想法就特别简单，他说完之后我当时想，对呀，为什么我们没有。然后我那个时候和大连的很多商场营销策划都很熟嘛，然后我就跟当时第一届我们是在奥莱，然后我就跟那个奥莱说，我跟他们家那个营销说，我说，哎，我说你们组织一个面包节啊，他说，哎，我们其实很早就想组织，但是我们手里没有商家的资源，他说我们是招不来商的。他说那如果你能帮我们招商，说这个事儿咱们就可以一起搞。我说行啊，因为我手里最多的就是商家资源嘛，因为我做自媒体已经快10年的时间了。然后我说行，我说我给你组织。所以我们第一届我就找了一些大连比较有一些热度的一些面包店，然后我们就这样就搞起来了。而且
0: 也就是说第一届是以咱大连本土为主。
1: 对对对，而且其实第一届的时候，因为大连从来就没有人搞过，大家来的所有的商家其实都是捧场，因为大家完全不知道这个事儿到底会做成什么样，是完全没有概念的。而且很多人当时跟我说的就是说，哎呀，柿子，我就是看你面子，我去给你捧个场。因为大家，你想我们第一天的时候就在网上有很多的差评，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来了买不到面包，是因为人太多了，然后商家其实根本就没有想到说会有很多的人来，所以大家根本就没准备那么多东西，
0: 差不多点给你个面子
1: 啊，对，给一个面子过来捧个场就完事了。然后结果第一天就都懵了，就想啊，怎么这么多人来，就瞬间面包卖完了。然后大家伙因为面包这个东西，他要你想他做出一个面包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我选的面包大部分都是手做的商家嘛，还也不是工厂店，所以他出的东西本身他出一个面包需要好几个小时，
0: 限量版都是，
1: 对，所以他可能一天顶多就能产2波产3波就已经是他的极限了，一个小店的话。所以第一天被吐槽最多就是说买不到面包，然后结果等到第二天所有人都凌晨起床加班加点的干，到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面包的产量就会多那么一点点了。然后第一届就大家忽然就很喜欢，然后我们就又有了第二届。然后其实第二届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第一届其实是跟商场合作的，我们大部分的搭建的费用，其实我们现场搭建费用非常非常的高，大部分搭建费用其实商场出的。然后呢第二届的时候第一届完事之后大家都说感觉太小了，就说啊，因为我们把那个厂子摆满了也顶多能摆50个商家，就已经是极限了。
0: 那好像一会儿就逛到头了。
1: 对，就其实转一圈就完事了。大家就会吐槽说啊，就面包节就是给大家凑到一起卖货， 啊，就是我转一圈就没有了，就是这能叫什么节？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对，所以我第二季的想法就是我要找一个更大的地方。那既然它是一个节嘛，那我们要融入更多的元素进去，让大家进来能玩起来。所以我第二季的想法就是我要做一个我们大连自己本土特色的面包节，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海边儿，当时是在那个银沙滩嘛，银沙滩它后面有一块很大的一个空地，然后当时西港的领导也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因为那个也是西港那边的一块那个地给我们用了，然后那块地呢它就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当时我记得有10000多平，
0: 哇，那可不
1: 对，然后所以我们第二届就招了100个商家，
0: 嗯，
1: 然后有一些外地商家，但没有那么多，有一些外地商家，然后大部分还是本土的商家，然后我们第二届就融入了好多玩的元素，然后因为我找了一些大连的一些运动品类的商家过来，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当时有那个潜水的，潜水做潜水的，然后他还做了一个很大的水池子，弄了一个充气水池，
0: 嗯，
1: 然后当时整了好多泡泡啊，整了好多小朋友玩的超级开心，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宠物的商家，然后也做了一些宠物的活动，然后还当时还做了一个那个叫攻防箭，
0: 嗯，
1: 我用了一个很大的面积做了一个攻防箭的场地，然后现场都可以来免费参与免费玩，
0: 嗯，
1: 就是所以第二届真的有好多玩乐的项目，然后还有大连的那个当时滑雪的安波滑雪，他然后我又给他块很大的空地让他来做露营，
0: 嗯，
1: 然后他也做了很多好玩的东西，所以第二届虽然，但是第二届吐槽最多的点就是那个地方太堵车了，你说银沙滩这个地儿平常就堵，你知道你在搞活动那就彻底把那地方堵死了，
0: 嗯，
1: 所以我第二届被骂的最多的就是说那个地方太堵了，好多人可能什么还单双号限行，你知道吗，还有
0: 去一趟太不容易了，
1: 对，被罚钱，还有是去了实在没有地儿停，然后就走了，
0: 嗯，
1: 所以但是第二届真正能来到现场的人都玩得特别开心，
0: 嗯，
1: 大家全都说过了一个很愉快的周末，就是因为又在海边嘛，带着孩子还可以去赶海，
0: 嗯，
1: 然后回来再买点东西，
0: 嗯，
1: 又有吃有喝又
0: 有
1: 宠物，
0: 嗯，
1: 然后又有运动玩的，就都玩得特别开心，所以第二届真正来到现场的人大家都觉得哎，说很期待第三届，
0: 嗯，
1: 然后呢第三届呢突然间堵车，我就想那怎么办，那第三届选一个位置好的地方，
0: 选个四面开阔
1: 啊，对，四面开阔所以今年就选了奥林匹克广场，
0: 嗯，
1: 就而且我在选完这个地方的时候也是很感谢西港上面的领导的一些支持，给到这么好的一个地块啊，然后当时选到这儿的时候我还发了个前选，我说你看我们今天选这儿，大家都说哎这个地儿太好了太方便了，
0: 嗯，
1: 行，方便的点就是人会特别多，所以今年就是人就特别特别的多，
0: 嗯，
1: 就可能以前来的人大家都是说大部分可能是粉丝，他是先看到我的内容

0: 有的人会觉得怎么样？为什么要来到这儿买面包？其实就很多人他是完全不了解这个活动的，
1: 嗯，
0: 所以但是他也有好处，就是哦，一下子让很多人也都知道说我们这个面包节都已经搞到第三年了，
1: 嗯哼，
0: 对，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事儿，对。
1: 嗯，那这些商家你一般都是有什么样的准入机制？你是怎么把它筛掉？全都是自己选的吗？
0: 对，全都我自己选的。首先第一个本地商家，
1: 权力很大呀，
0: 对，我权力特别的大，因为本地商家，因为像我们去年。我们第一届我就是谁网红我会选谁，
1: 嗯，
0: 我就跟人聊，然后选了手里就有一些商家，然后第一届挺好的之后呢，就第二届就很多本地商家都要来，那第二届有100个商家，到第三届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没有办法，我一定要做一些取舍，因为我不可能说每一年都是一样的商家，
1: 对，
0: 如果你每年都是那样商家，那大家就觉得那我可以去店里买，
1: 我有点审美疲劳了，
0: 对，我
1: 没
0: 有必要非要来这个场合，
1: 嗯，
0: 然后这么热的天我要来买，所以我第三届的想法就是我一定要招大部分的是外地商家，所以我在第二届完事之后我也走了很多城市的活动，
1: 嗯，
0: 然后我也去加到很多城市地方的商家，
1: 嗯，
0: 然后完事我也有认识的商家，他也在外地搞活动，他也帮我使劲儿，就说哎，你明年，他就跟外地的很多南方的呀，还有北京那些商家就说，哎，你们明年一定要来我们大连，我们大连这活动特别好，就在外边一顿吹嘘。然后很多第一波很多商家也都过来加我了，然后加我之后，后来我昨天我还发了一个视频，
1: 嗯，我看了那个，
0: 对，
1: 在感慨
0: 为什么说人南方的经济特别好，
1: 嗯，
0: 是因为他们真的特别抱团取暖，
1: 嗯，
0: 他们比如说我加到了一个商家，他就会过来问我都谁来了，
1: 嗯，
0: 哎，这个来没来，那个来没来，我说哎没有来，我说啊，他说的商家都是我特别想要的，
1: 嗯，
0: 我说他能来吗，他说肯定能来，他说只要我喊他他肯定能来，我觉得你这个活动行，他说，
1: 嗯，
0: 我一般觉得活动行的我喊他们来他们一定会来的，就是我当时觉得是挺感动的，
1: 嗯，
0: 因为我一开始我是想了很多方法，我想找这些南方很热门的商家，我找不到，然后就是我上后台私信人家也不回我，
1: 嗯，
0: 然后我问了别的主办方，人家也不告诉我，人家就委婉的，
1: 因为咱们面包节是不是属于在他们眼里还算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样态，
0: 对，因为他觉得，
1: 嗯，
0: 你很不专业，
1: 嗯，
0: 因为很多外地的主办他是一个城市办一个城市办，像我们一年也就搞一次，而且我又不是一个专业的策展人，他们会觉得会好吗？会不会很不专业？
1: 嗯，
0: 所以很多
1: 你是不是要蹭我的热度？
0: 对对对，很多南方的商家，
1: 嗯，
0: 他其实是，不太愿意，而且很多人他一说说过我没有来过东北那么远，像很多像我们这次找了一些，
1: 这次最远的是哪儿来的？
0: 有广州的，
1: 妈呀！
0: 对，有广州的商家，
1: 嗯，
0: 而且这个广州的商家他很有意思，他加到我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啊，我跟你讲，我是我们动肯界的顶流。”我说：“真的假的？”他说：“真的。”他说：“我一定会用我的产品打服你。
1: 嗯”
0: 然后他真的是我们整场销冠，
1: 嗯，
0: 是因为他真的是好几天他都是一个销冠，
1: 嗯，
0: 对。然后，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真的特别远。然后完事我们很多粉丝吃完都觉得哇真的很好吃，就跟我说要怎么买，然后这个老板就说我看了往你们那边邮真的太贵了，他说可能你的邮费要比你的产品要贵，
1: 嗯，
0: 他说其实就没有必要了，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就会说哦，终于理解了这个活动的意义，就是我是真的能在自己的城市能吃到这么远的地方，如果是说比如说我稍微买几个小甜品，可能我买三个我要花100块钱的运费，大家是不会去愿意花这个钱的，
1: 嗯，
0: 但是就是在面包节这个场合，其实你是一下子可以吃到天南海北的，
1: 嗯，
0: 不同家的吃的的。
1: 哎，那像他这么远的商家，他这个制作问题是怎么解决掉的？
0: 他们冻肯其实他就是发冷链过来，
1: 啊，
0: 他本身就是要冷冻要吃的。
1: 嗯，
0: 对。当然像我们这边还有一些南京的商家，他是每天都要去做新鲜的面包，
1: 嗯，
0: 然后每天凌晨，然后用那个货拉拉的车给他拉过来，他应该会有两个不同的司机，
1: 嗯，
0: 不停的开，就几个小时就能开到大连。大概南京开过来，他说运费就要5000块钱，
1: 从南京开
0: 直接开
1: 开过来，开到大连，
0: 每天开过来，所以就是我当时
1: 成本好高啊，
0: 非常高。当时我跟他们聊的时候，嗯，其实他最早还问我呢，他就说哇，你们这边的，因为他一开始先答应我要来了，他没有去看运费，他就说他要来，他说行可以，然后结果后来他就跟我商量，他说太贵了，他说我问了一下运费，
1: 嗯，
0: 说一天货拉拉运费要5000块钱，
1: 对，因为它不像咖啡节什么，你把原材料然后现场制作就可以了。
0: 他每天是要做新鲜的面包，然后要发过来就很贵，其实他就有点后悔了。然后我就只能就说，哎，我说 啊，我说那个，哎，你看我多给你做宣传啊，我说我肯定给你好的位置，我都给你去做宣传，因为我是任何费用都不收他们的，
1: 嗯，
0: 就这种很厉害的商家，我们是没有任何分成的。很多人说啊，那你要挣多少钱？我是一分钱都没有分，而且那种厉害的商家，我要给最好的位置，
1: 嗯，
0: 然后。

0: 我们还要给全力的宣传，然后我连门头都是我做的，他们家牌儿都是我给做的，都是我们给
1: 跪请过来。
0: 对，真的是要请人家过来。因为其实当时很多人也有很多商家就说，哎呀，其实你今年这个流量完全不需要说你这么卑微的把人家喊过来，然后也不收，因为你其实可以喊一个正常的商家，也是可以分钱的嘛，也是可以分他们的佣的嘛。
1: 嗯，明白。
0: 对，但是我说我觉得你想让这个活动更好，你一定是要有更多好的商家过来。我说我们不要就是要去看眼前的利益，我觉得你更多的是一定要大家真正的喜欢这个活动，而不是我们就要凑在这一起卖货。
1: 你不是为了挣钱干这个事儿？
0: 对，我本身也不是说为了挣钱来干这个事儿。我要能挣钱，其实我有很多事儿能挣钱。我筹备这个活动要半年的时间，就是我有这个时间，我能干很多的活，但是我是推掉了很多的活来干这个工作的。其实我真的就是有情怀在干这个事儿，因为你想每一年我就说我每年我就干这么一年。每一年就干这么一届，然后大家也都觉得挺喜欢，虽然每一年有很多负面的声音，但是真的每一年喜欢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他会每一年给你写小作文。
1: 而且我觉得负面的声音对于你来说它也是一种提醒，然后下次我们可能会避免很多问题。
0: 对对对，
1: 我们在不停的在进步。
0: 对对对，是的，就像你看第一年他说他觉得太小了，行了，我们第二年开大一点。第二年大了，大家说太堵了，那我们第二年就找一个位置更好的地方。
1: 这次给你提啥意见了？
0: 大家就说人太多太热了。那行，那我们第三明年我们就提早一点嘛，我们就可以五月份，我们天气凉爽的时候再来。然后呢，那如果是人多这个呢，
1: 这解决不了，肯定会越来越
0: 多。人
1: 多
0: 就说明大家还是更喜欢，就看看人多怎么解决。就是人流密集的问题，就是还是说热门的商家还是给他一个排位的位置。就是你看我其实今年我很多热门的商家，我在排这个商家落位的时候我都排了一个多礼拜不止，我排了十多天，我就每天盯着那个位置那个表，就天天看，我说给这个放大给那个放大，因为你要考虑东西太多。你要今年有130多个商家，你就想你肯定厉害的你要往边上放，要想他的排队的问题，所以你看我很多厉害的全都在最边上，他们怎么排他们就排吧。
1: 他不会造成场内的拥堵。
0: 对，然后呢再就是比如说谁和谁的品类还不要冲突，如果冲突的话我还会大家一定会现场会有矛盾的。就是还有比如说像电量的问题，大电量你要放哪，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就很有学问。我就天天盯着那个表盯了十多天，然后排的这个位置。其实你看我厉害的商家其实都是放在两边的，大家都不影响别人排队。但是今年你扛不住吧，中间有些商家我没想到他也很厉害，然后他也排队。就是他只要一排队就会把整个中间的路线都堵死了。所以大家很多人就是说动线很不清晰，其实就存在中间的这些商家。其实
1: 就没人的时候你看图动线老清晰了，
0: 老清晰了，
1: 是不是
0: 非常清晰。其实我们今年中间的间距非常非常的宽，我们今年已经做到7米了，
1: 还这么挤。
0: 对，就是人太多了。你想商家和商家之间已经是7米的距离了，它已经很宽很宽了，但是呢你扛不住，你中间排一趟人之后你两边再走就会非常拥挤，而且你就看那个人特别特别的多。就是因为那个位置太好了，主要还是太好了。
1: 那你说这次来这么多人是完完全全超出了你的预期吗？你当时有没有一个预期大概这次能来多少人？
0: 其实我觉得也算在我的预料之内。对，因为本身今年我选的商家足够好。因为我有好几个都是他们当地的顶流，其实我当时就想就这些顶流来了其实大家一定会愿意去看一看的，因为我们本身也不收门票。它是一个重点，就本身它也不收门票，又在那么好的位置，然后这些商家大连人又没吃过，那大家是一定会愿意过来看一眼的。这个其实是我预想到的，所以我把很多厉害的商家都是往边上放，然后我们现场其实也雇了很多的保安保洁。
1: 应急预案之前也做了好几版。
0: 对，真的是做了很多很多版的。而且其实现场你别看人特别多，但其实现场整体秩序还是可以的，就是大家吐槽的点就是人多，但是排队是非常非常有秩序的。
1: 除了排队时间长，但是一点也没挤。
0: 对，
1: 没有乱。
0: 对，没有乱情况，而且现场只要有任何问题马上喊保安都会去维持一下秩序。而且我早上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有一天早上有一个上海的商家，然后他在上海也是有一些知名度的，就是一大早上十多点吧，全是阿姨去排。很大，就70多岁的阿姨都在排队。然后完事之后呢，然后人家商家呢是前一天呢然后有些没买到的，他就给人预留了，所以他早上来的时候就在装这些预留的商家，因为前一天人家对他已经有很多不好的声音，就说我排了

0: 那么久，然后你让我没买到。
1: 他主要做什么产品的？
0: 他是做那个肉桂卷儿
1: 啊，
0: 就是大连很少做肉桂卷儿，然后他们家在上海又是说，
1: 嗯、
0: 据说是他自己，网上也是说啊，被网友评为上海肉桂卷的天花板。
1: 嗯，
0: 所以他第一天的时候就很多人排队，排了很久没买到，所以就对他意见很大，他就说行，我明天我提前给你留出来。所以他早上来货的时候他就在装前一天人的，结果后面排队的人就会意见非常的大，后面排队的人说他为什么不卖我们，他为要搁那装他预约的人，然后我说啊是因为昨天人没买到，他就说那我们今天在排队，凭什么我们要等昨天人没买到的人给他们，
1: 那不就按顺序往后排吗？
0: 对啊，然后大家不就开始有矛盾了吗？然后场上都是阿姨，就是我都没想到说会有这么多岁数这么大的阿姨过来。
1: 嗯，
0: 然后完事之后我就在劝我说，阿姨别排了，这么热的天别排了。我说哎，我说就是个面包，我说咱们去别人家，我说好多不排队的，他们说不行，我就要去吃，我就要吃这个东西。他说从那么老远来，我就要尝试什么味道。他说我又不可能飞那么远，因为其实确实很多阿姨，他说的很对，他说我现在年纪大了，我不可能飞那么远的地方，我就为了去吃一个面包，我也不可能去那边我也去排队什么呀。他说既然人家来了，我就要排队，我就要吃，我必须今天我就吃到。怎么劝都不好用，他就说你让他快一点，你就让他快一点，他怎么能这么慢。然后我就跟人我说你快一点，我说你别预约了，他说我再也不预约了。那个商家你知道忙的已经焦头烂额，其实我也特别能理解他。然后我说你再别给我预约了，他说我肯定不预约了，我肯定不预约了。
1: 其实他也是好心，他觉得昨天那么多人排了那么久，
0: 对，
1: 也不想让人家失望。
0: 是的，
1: 没想到今天又攒了一波失望，
0: 攒了一波，我现场整个就很乱，特别特别乱。然后我就怎么劝都不好用，但是我就是能感受到，就是大家是真正对这个东西他是有热情的，就像那些。因为我们以前活动大部分还是年轻人比较多，
1: 嗯，
0: 因为我今年这个位置特别好，今年老年人非常非常的多，就是70多岁的阿姨很多，很多人他是给孩子来买的，
1: 嗯，
0: 他是一大早上他说我孩子说他要来吃，但是呢他又怕他下班买不到，他就让我过来给他排队帮他买，你会觉得很感动，你就一大早上他们提着大包小卷过来，然后买了这么多东西，而且他很多就是买南方他没有吃到过的。然后他说的话也是说啊，那我又没有机会去这么远，我现在岁数这么大了，我也没法坐飞机去这么远的地方。他说那来了，那我就要尝一尝。其实我就会觉得哇，这此时此刻你会觉得这个活动的意义，
1: 找到自己价值感了，成就感。
0: 对，就以前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属于年轻人的活动，但今年就所有商家就说，南方的商家也会觉得很惊讶。他说我没想到这么多叔叔阿姨过来买，而且他们不是说过来占便宜的，很多人可能面包姐他说我有没有试吃，我就是过来吃一圈。但不是，我们这是早上实打实过来消费，而且来的很早。我们正常活动应该是11点开始，他们9点就过来逛了。
1: 哦，
0: 所以有些商家他卖的很好，原因就是他9点就已经出摊了。所以9点就会有一波叔叔阿姨来，他也不太挑，他只要有谁在他就买。他也不太挑是哪的商家，只要有他就会去买。所以就是今年我就觉得我能看到说这个活动说啊。不是说光年轻人的活动，
1: 嗯，
0: 这个活动它一样，就是我们大连人就是很潮的，我们叔叔阿姨也很潮，对他们也是愿意去参与这种年轻人的活动的。
1: 其实要说的这个，我忽然间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哈、
0: 嗯，
1: 因为我老潜伏在我们那个小伙伴群里啊、
0: 嗯，
1: 我就看他们在那唠嗑，他们说，哎，万万没想到这次面包节是一个网红搞的，然后我就拿着电话我就想笑，你知道吗？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概念当中，这种大型的活动应该是官媒来做，
0: 对
1: 吧，
0: 对，
1: 官媒来做，政府组织，然后文旅来组织，
0: 是的，
1: 这一般都是这个政府搭台、
0: 嗯、
1: 然后企业唱戏，
0: 对，
1: 所以说很多人现在一个问号就是，第一，杨狮子怎么能干这么大活、
0: 嗯、
1: 而且干了3届、
0: 嗯、
1: 第二，杨狮子挣了多少钱，
0: 对
1: 是不是，
0: 很多人就会那么感觉、啊、
1: 现在很多人都会在问这个问题。
0: 我跟你讲，我每次跟他们说我不挣钱他们都不相信，
1: 嗯，
0: 就都不相信那种的。你就想我们第一届我是一点钱都没，
1: 嗯，
0: 就是第一届就连商场都觉得对不起我。
1: 其实我觉得你说现在是不是对于自媒体他会有一些误解、
0: 嗯、
1: 就是你们做一些什么事情肯定就是奔着钱去的，
0: 对
1: 然后这个是结果导向，没有钱的话
0: 的
1: 可能你们肯定不会干这个事儿。对于我们官媒来说，我可能会觉得说做一些公益啊，这是很正常的，不会有人质疑、
0: 嗯、
1: 那么你做了这么长时间，面对这种质疑呢，你是怎么去想怎么去面对的呢？
0: 我觉得没有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平常在视频上已经很坦诚了。
1: 嗯，
0: 你就像我完事之后我还发了个视频，我说我们现场怎么扣点，
1: 嗯，
0: 怎么收费，我们现场搭建是多少钱、
1: 嗯、就是清清白白干干净净透透明明的。
0: 对因为你想、
1: 嗯、
0: 今年可能是唯一能真的是能挣到钱的时候，但是没有那么多。
1: 嗯，
0: 然后但是像去年和前年都挣不到钱，你想第一届的时候吧
1: 就不赔就行是吧，
0: 对

0: 往里砸，
1: 就是这么想的。因为第一届的时候，其实当时是我说让商场去弄，商场全员出钱，然后我都没有，我第一届我记得我只收了商家100块钱的摊位费，
0: 嗯，
1: 也没有扣点。
0: 嗯，
1: 所有人全是来捧场，
0: 就是我给你100块钱，然后我卖多少就都是我的。
1: 对，而且我100块钱还是现场棚子搭建钱
0: 啊。
1: 对，因为我们这棚子是
0: 租的，收点成本回来是吧？
1: 对对对，我们只我记得好像是150，还是说是就是1天150，一天150，因为我那个棚子，对，我那个棚子租一天要100块钱，然后那个电现场电还有钱呀，电也没说商家钱啊。所以第一年大家都愿意来，就大家都说存给你捧场，反正也没有什么费用。
0: 而且这100块钱，我觉得肯定能卖出来。
1: 那肯定，
0: 对不对？
1: 那都卖太好了。啊、所以你看，第二年的时候，为什么大家、第二年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哎呀，不想放商场了，就太小了。但是呢，如果你用一个独立的地，那没人给你出钱，那怎么办？我想，那就是拉赞助吧。
0: 嗯。
1: 所以第二年我其实拉了好长时间赞助，就没有拉到。就是你看，有些大品牌。人往南方投，你知道人南方的面包节，人一个品牌能投20-30万，
0: 我给
1: 一个品牌
0: 给这么多，
1: 一个品牌，对，大连没有，
0: 嗯，
1: 而且人大连使使劲给你扔个几万块钱，人说妈呀，我们全年预算扔给你了，
0: 几万块钱真的是不少，
1: 几万块就老多了、特别多了，所以我第二届的时候，我们拉赞助拉了很长时间拉不到，我就想放弃，我想算了，不搞了，没有钱就不搞了。但是那个时候商家就跟我说，哎呀别，你就说你看好不容易能给大家凑一起。大家都挺喜欢的，说你扣点点就完事儿了，说没有说任何地方南方的活动人家也是收商家钱的，说没有像你这样不收商家钱的，就说你看大家都卖钱收点费用大家是可以接受的。我说那行吧，那咱们就扣点吧。我还当时要讨论，我说那你说扣多少合适，然后你看正常咱们现在各个平台比如说什么外卖平台或什么呀，他们都要收到20%-15%，
0: 差不多
1: 吧，
0: 对，
1: 是不是
0: 因为我在外卖上点东西它会比店里的价格高，所以说他把点都包在里面了。
1: 对，就是，但是店里外卖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补贴，你可能会便宜，但是正常他要扣商家钱的。我当时我还问商家，我说我们要扣多少钱，你们觉得是合理的？他们又说，你看哈，隔壁就是一些外卖平台，他们都要扣到20%-15%。我说那这样呀，我就扣10%。是不是？我说我就扣个10%。我说你们，他说非常合理，大所有人觉得非常合理。就是我是经征得了所有人同意的。而且我就说我今年没有那么多的搭建的费用，我场地钱出不来了，他们说行我们一起出，他们就说就是希望不要让我赔，所以我们第二年吃了个瓶儿，就真的是吃了个瓶儿，就没赔，我就觉得还挺开心。但是我第二年其实我现场很多我想的搭建都没有，因为真的没有钱，所以有第二年很多人女生吐槽就是说太丑了，就是那个门头很丑，对，他说我打扮了，我看到一个小红书的女生还写我打扮了，我化了2个小时的妆，去到没有什么可拍的装置，我就觉得好失望。我当时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自己也特别喜欢一些好看的东西，我也特别喜欢拍照，我就觉得很对不起她。因为我后来我还跟她说，我说我今年真的没有钱给你们搭这种东西了，我说今年太穷了，我说我就拉到了2个赞助，我说太穷了，现场搭建费用又很高。然后结果第二年也很好，第二年很好之后呢，这些第二年的赞助商他就继续跟着了，跟着之后，然后第三年又有新的赞助商进来了，然后而且上头领导也给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然后完事第三年，哎，稍微钱充裕了，你看我一点也没抠抠搜搜，我那门头做个门头都20000多啊，我一点都没抠抠搜搜，是不是、啊？我就说不行，咱必须门头要气派，让所有人来了都好拍照，咱做个好看的气膜，我那俩气膜加一起都20000多块钱。真的就可贵可贵了，就是我们也问了很多货比三家，问了很多，因为我们的门头特别大，那个15米跨度的一个门头还是定制的门头，就很贵。而且当时我因为我们也有合伙的小伙伴嘛，然后我们合伙小伙伴我说，你这个门头必须把这些商家的 logo 都定制在上面吗？我说如果你不定制，你是不是明年咱可以接着用啊？他就说，
0: 你真会过呀你。
1: 妈呀，那
0: 把第三届扣了变成第四届是吧？
1: 对，20000多。我说你如果不做这个，咱挂几个字儿不行吗？我说这个门头那么贵，
0: 那我第四届再去，我为什么拍的照片和上一届是一样的？
1: 我
0: 照样我会很失望的。
1: 我人的意思就是说，主要是吧，你这个如果是网上挂字都没有那么好看，就只有定制才能出这个效果。我说那万一明年换一批赞助商，那这个门头不就飞了吗？他说这个门头我就打算用一年。我说那太奢侈了，我们摆3天，花了20000多块钱，就摆那么3-4天。我说后来他就说要明年让他们继续来，然后咱接着再用这个门头。

0: 我说我们还明年不来呢。
1: 美，你应该把面包节那几个字儿 K 下来，然后再干个别的节，然后再给他、
0: 啊、再给他贴上，就像
1: 对，最起码都是新的。
0: 我想就是明年那个门头贴几个字挡一挡。但今年真的是花了很多钱在搭建上、
1: 嗯、
0: 真的搭建上一点都没有省。然后今年因为其实你没有我们今年虽然赞助比去年多，但也没有说多到某种程度、
1: 嗯、
0: 其实还是需要扣商家的点来维持这个搭建的费用的、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就说啊，我们要去扣商家的点，我说不扣商家的点我全场的费用从哪出啊、
1: 嗯、
0: 就没有办法，因为最后能剩多少我们是不知道的，因为你在搞这个活动之前、
1: 嗯、
0: 你是不知道你要能卖多少钱的，
1: 明白？
0: 对，你完全是没有预测的。而且我们今年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给商家设置了一个上限，因为我们今年依然是扣10%，
1: 嗯，
0: 对，但是呢我们一天卖到15000我们就不扣了，也就是一个商家顶天他才能扣到15000、
1: 嗯、
0: 但是其实大部分的商家是卖不到15000的，
1: 嗯，
0: 是你全场一大半的商家是卖不到15000的，所以他们只扣几百块钱，比如说他卖4000块、
1: 嗯、
0: 他就扣400块钱，
1: 嗯，
0: 对，然后那厉害的商家呢他也顶多扣1500，
1: 嗯，我卖3万剩下那15000跟你没关系，
0: 没有关系，
1: 都是我拿走了，
0: 也扣1500、
1: 嗯、
0: 所以我每天是有封顶的，他卖多卖少跟我没有关系、
1: 啊、
0: 对，
1: 那你这个很公道、啊、
0: 我非常公道的、嗯、因为我当时是为什么这么设置呢，就是有很多南方的商家，因为以前吧我没设置是因为大部分人是卖不上1500的，
1: 嗯，
0: 小面包能卖上15000那他要烤到什么
1: 样，那得卖多少，
0: 他得卖多少呀、
1: 嗯、
0: 他是没有那么大产能，他一天能产的也就能产那点面包，所以吧我去年就没有设，然后今年有很多外地商家他就跟我说你可不可以设一个上限或者是阶梯，他说因为他们在外地会卖很多，因为他们很多南方的商家比如说他做小吃类其实他是没有上限的，他小吃类其实他不像面包他产能有限，小吃他可以一直做，所以小吃的商家其实他的卖的销售额是相对高的，
1: 嗯
0: 啊，所以他说你可不可以设一个上线或者什么样，后来我就在想啊、哦，我说那你们在南方也会有这些吗，他说会有的，我就大概参考了一下，因为他们南方很多是他们有些是不扣点，他们是直接收摊位费，
1: 嗯，
0: 他们直接收摊位费很贵的，他们可能一天要收1500到2000，就你不管卖多卖少、
1: 哦、
0: 人家就直接收1500到2000，然后人家还卖门票、
1: 嗯，
0: 重点是人家还卖要卖门票，
1: 嗯，
0: 所以他们那边搞活动是挣钱的，
1: 嗯，
0: 对，但是你看我们如果我扣上限我又不卖门，其实我到手里没有多少钱，
1: 嗯，
0: 对，所以我当时我就在想，那你看吧，人南方很多商家第一次来，那我们也给到一个诚意，那我就参考了一下上海有一些卖门票的，他可能一天扣一天的摊位费是1500啊，然后我说那行吧，那我定一个就是15000的上限、
1: 嗯、
0: 这样的话你卖多卖少都是这个钱，你、
1: 嗯、
0: 我说我跟他们说你卖少了我给你兜底，
1: 嗯，
0: 你卖多了算你的、
1: 嗯、
0: 是不是，所以大家都愿意来，好的商家是愿意来的，而且还有很多南方商家我不收摊位费
1: 啊，
0: 我们本地商家是一天收200摊位费，
1: 嗯，
0: 外地商家我是不收摊位费的，
1: 嗯，
0: 所以他卖多卖少他顶天也就扣1500，他
1: 那也比在上海举办个一个面包节要合适，
0: 因为你上海他是没有这，上海他那边都是直接扣，就比如说他们一般什么3天6天直接就6000，
1: 嗯，
0: 就你卖多卖少跟我没有关系，我就直接扣6000，然后人家还再卖个门票，
1: 嗯，
0: 或者是人家可能跟商场走的，人家商场也给很多钱，
1: 嗯，
0: 人家就是有很多人是赞助商也给很多钱，所以他们那头是有的赚的，咱们这头是真的没头赚，我就是说我说这个活要是真挣钱就根本就轮不到我来干。
1: 嗯，
0: 是不是？
1: 明白，
0: 怎么可能轮到我干？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啊，这么好个蛋糕大家不来干，轮到我来干，还能这钱轮到我挣？他不可能，因为这个事儿大家算了一下，他不挣钱。
1: 嗯，
0: 然后商家也不愿意去配合，
1: 费时间、费精力、费体力，有的时候还不落个好。
0: 对，不落好，所以没有人愿意去干。你要真正愿意能干的，就不可能轮着我来干了。
1: 嗯、
0: 所以你就像我们今天全场搭建将近50万的一个成本，将近50万。然后我今天赞助才收了，不到20万赞助，
1: 会计也得自己来啊，
0: 啊，都得自己算，所以我们今天赞助也是不到20万，然后那剩下的你都要靠商家的这个，
1: 嗯、
0: 那个他们的扣点来维持、
1: 嗯，
0: 所以可能我最后我们现在钱还没完全给完呢，就搭建费还都没给完，现在一点点的给呢，我现在还不确定能剩多少，但是反正因为活也不是我一个人干的，我们也有小伙伴，也有搭建方，也有很多合伙小伙伴，你可能分到手。我大概估摸了一下，可能到我手里就几万块钱，但是我还想说一个很重要的点、
1: 嗯、
0: 就是我这个宣传费是没有任何人给我结的，因为我本身是博主，
1: 嗯，
0: 我的这整场活动我发了

0: 好多视频。
1: 嗯，
0: 我正常我要接活动的话，我是有宣传费的。
1: 对，
0: 我这里边没有任何宣传费，我所有的宣传费都是相当于我本身是。我自己又那个啥了，
1: 就相当于你自己干了个咖啡店，天天自己在那出品刷杯子，然后把人工钱省下来了。
0: 对对对，就这么个意思。
1: 嗯，
0: 就是我宣传费是也没有人给我结，因为本身我就是主办方。后来我那天跟我说，我说明年能不能把我宣传费你正常结给我，咱们也算成本之内。
1: 嗯，
0: 是吧？要不我感觉我有点亏。就你们分完了你们都能分着钱，最后我发现，
1: 嗯，你白忙活，
0: 我白忙活。嗯，然后大家还觉得哇，你老挣钱了。我说主要我半年这几万块钱其实就相当于我的宣传费。
1: 嗯，
0: 我发了无数条视频。
1: 而且你要知道，就是按你的这种自媒体的身份做线上内容要比做线下要轻松一些。
0: 对呀，
1: 啊，对不对？
0: 对呀，
1: 啊，线下的事儿我觉得想的要太多了，而且运营风险也高。那我觉得你做面包节这已经三件完全算是跳出你的舒适区了。当初是咋想的？哪来的底气？哪来的动力？
0: 其实就是因为粉丝说完之后我想的很简单。
1: 粉丝说的多了。
0: 对，粉丝就说，哎，那没有你就搞一个。我说搞一个呗。我说怎么就别的地方有咱没有。
1: 嗯，
0: 就也是带点情怀在。我想那怎么就别人地方有也没有。
1: 嗯，
0: 这玩意儿有什么难搞，就搞一个呗，就把沙凑一起完事儿了呗。就想特别特别的简单。
1: 嗯，
0: 然后但是其实我觉得我最开心的就是每一年都有很多人过来帮我，就是每一年你看这些商家，就是大连的这些面包商家，其实哈一个个都贼有个性，就是南山的这些商家，
1: 嗯，
0: 是吧？他们本身就是属于那种自己也挺小资的啊。然后我平常你看很多店，他我平常我也不怎么做推广，我也不怎么做活动，
1: 对，
0: 你爱买不买就那种状态。
1: 对，基本什么面包啊、咖啡啊、书店都挺跟着，
0: 啊，
1: 什么花店
0: 都
1: 挺跟着，都
0: 是这种小调调的人。
1: 对，
0: 他们是你让你换一个人，你跟他们说，你让他们参加，他们是不带去的。
1: 而且就是我得看得上你，咱俩能聊到一起，理念比较认同，我才能参与你这面包节。
0: 所以为什么别人以前搞不了，是因为他们就不愿意去配合你。
1: 嗯，
0: 所以他真的就是说。我就特别感谢他们，就是他们每一年都愿意这么配合我。而且你想他们来一次活动，他们要动员他们整个店里的人。
1: 嗯，
0: 他要凌晨起来烤面包。
1: 嗯，
0: 要不他出不了那么多东西。嗯，都是我第一天活动的时候，前一天晚上的时候，我当时还给那个老板我说，哎，你明天给我留些面包，我说我现场有些演员，我那个时候已经12点了。他就说他起来说啊，好，我已经起来了。我说你起来了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睡了一觉，我现在12点我要开始起来，凌晨起来
1: 干活
0: 了。然后我当时那个凌晨我联系了好几个商家，我说你明天早上给我留一些面包。
1: 嗯，
0: 我说我有一些就是演员要过来表演。好几个老板都说好的，狮子，就全都是在睡梦中醒了之后告诉我现在是凌晨1点我要开始烤面包了。
1: 嗯，
0: 我现在是12点我要开始烤面包了。就是你想就真的很辛苦。
1: 嗯嗯，
0: 就是他们每一年真的就是要动员他所有的店员陪着我来搞这几天的活动。
1: 嗯，
0: 其实他们自己店里生意很好的，
1: 是
0: 他每天店里也是要卖光的状态，他没有必要说我非要来这几天就要来卖这点面包。
1: 嗯，
0: 然后而且其实很多人就吐槽价格的问题。
1: 嗯，
0: 但其实我们所有的面包都没有比店里贵。
1: 嗯，
0: 都是而且比店里要更合适。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现场这么多商家，你没有活动你是很难存活的，你一定是比如说你比正常比如说多个周边呀。
1: 嗯，
0: 要不你的粉丝比如说他自己的顾客来就说，那我为什么不去店里买，我为什么要来这儿买。
1: 嗯，
0: 所以面包节一定是要有不同的东西啊，比如说我出了新品是在我店里吃不到的。
1: 嗯，限量款面包节限量款，
0: 或者是你买两个我送一个什么小粘贴小周边啊，就送很多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商家都是要提前去准备的，他们都会提前准备什么小包啊小粘贴啊什么。而且我们其实也每一年都会拉着银行过来做补贴，就懂的人。
1: 嗯，
0: 他们的老客比如说像大连有一个店，他平常的价格就他用的东西确实也好，所以他价格也比别人要高一点。
1: 嗯，
0: 他那年还跟我说呢，说狮子我都觉得我可能是面包刺客。他说吧，他说因为他们家老客懂的人就会觉得哎呀还有补贴，他觉得薅到羊毛了。老客来了说哎呀还有补贴啊，就说哎呀那还比店里还要便宜5块钱，他就觉得很合适。
1: 嗯，
0: 但不懂的人过来买一个蛋挞要15块钱。
1: 嗯，
0: 然后他就觉得怎么这么贵。但其实可能他不知道。
1: 嗯，
0: 人家可能用是 AOP 的黄油。
1: 嗯，
0: AOP 的黄油就很贵。
1: 对
0: 对，
1: 面包这个东西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对，所以他可能用的是进口的面粉进口的黄油，然后他用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他的东西会贵一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懂的人就觉得哎呀我来面包节我占着便宜了，不懂的人就说哇 全都是刺客，就很多人网上吐槽嘛，就吐槽最多的就是说太贵了。
1: 嗯，
0: 然后我当时我就说，为什么现场那么多？因为我每一年选品，我都是每一个层次面包我都会有的。
1: 嗯，
0: 因为我也知道它会有不同的人群，所以我有工厂店，然后工厂店的面包就会很便宜，然后我也有一些很平价的店，也有小店，其实很多变便宜的店，有很多几块钱的面包，然后晚上有很多打折的面包。就是我一定要顾不同的人群的，但是我说为什么大家老盯着二三十的面包看？我说明明几块钱的面包很多，
1: 你不能让所有人都满意。
0: 对对对，
1: 这个是你做不到的，
0: 对对对，
1: 你没有必要去纠结这个东西。
0: 所以就是大家就是说，大家吐槽贵的时候，我就说你看哈，你们就是眼光高，你们便宜的你们看不上，那你们贵的你们又去吐槽贵，但你们又不去深挖它到底是不是用料会更好，它东西会更好，对不对？但是其实懂的人还是懂的，就我们很多粉丝在留言区也愤愤不平，就说你看你们热了不行，冷了不行，人多不行，
1: 事真多，
0: 远了不行，堵车也不行，然后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说你还想让人怎么干这个活。
1: 而且你看原来吧，你的身份是这些网友的身份，
0: 对对对，
1: 你是一个测评旁观者，大家好，我是柿子，
0: 对对对，
1: 今天我来到了什么什么面包节，我带大家看一看面包节会有什么东西，现在好了，现在变成项目主办方了，
0: 是的是 的，
1: 人家开始测评你了。
0: 对，所以我是觉得今年比较开心的是，其实大部分来的大家都满意的点在于他觉得东西挺好吃，就他大部分说没有什么踩雷的，就是可能偶尔有几个他觉得不好，他来找我全都给他退钱，真的，我后台我这两天就没有太多的时间，我在现场去就是拍视频和直播，我正常每一年我活动我都会拍视频直播，我今天都没有时间，我全在处理客诉，就只要有任何在后台找我的，
1: 变成一二三四五了是吧？
0: 对，我都在处理，我一打开平台就在客诉，就是比如说他说谁给我多收了两块钱，然后我说好好，我说马上给你，我都是先我给他们钱，然后我再去找商家，然后谁给我装错东西了，然后说东西拿回家坏了，因为天热嘛，他有的时候逛完街他到家坏了，然后说谁我到家坏了，我说好好，我马上给你处理，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因为你要知道你跟这个其他怎么说，其他这个我应该用一个什么词儿，有的时候我们责任不是很明确，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我打电话，然后他说，哎，这应该是这个 B 单位管，然后我再往 B 单位打电话 ，B 单位说这应该是 C 单位管，这跟我没关系。你可能打了一圈，你也不知道到底是谁负责。
0: 对对对，
1: 但是
0: 所有人都过来找我，
1: 你不好用啊。
0: 其实我挺开心的，然后我还说，我说幸好我有个平台，至少这些人他知道能找谁，他过来找我的时候，我第一时间能给他处理，他们都觉得很开心，很满意。要不你去外边买东西，你是找谁去客诉啊？你没有人去客诉，你可能就在网上发一个，
1: 都知道这活是你干的。
0: 对， 对， 对，
1: 就找你，
0: 都找我干，都过来找我。其实我觉得我特别开心。然后完事之后，我有问题，我夸我就扔群里，我说：“哎，你看这谁有问题，你有问题，谁态度有问题，我都要说。”我说：“你看你们家人说你态度有问题，我说你要去改。”然后后来很多外地的商家就说：“我第一次遇到一个主办方还要在这儿处理客诉的，从来没遇到过。”他说：“你还要处理这些客诉？”他说：“人家根本都不管的。”
1: 你办了三届没有破防的时候吗？
0: 没有，我就觉得挺好的。
1: 我觉得你心态真的老好了。
0: 对啊，因为我昨天我发视频，我说因为我每一年搞完活动都有人给我写小作文，大家都会过来鼓励你，他会跟你说他看到哪里有好，他觉得哪个地方有问题可以改进，他会给你写很长的，而且是很多人会给你写，所以你看到的是大家能看到这个活动的好处，能看到优点，能然后他们能感受到，像有一天有一个啥，有一个粉丝他给我写，他就说他以前不是我的粉丝，但是呢他今年来这个活动他可能路转粉了，然后他说他看到了很多优点，比如说他觉得垃圾桶很多，他就说我能看到在每一个关口都有垃圾桶，就是我吃完这个东西我转一个口我想扔的时候，我看哎有一个垃圾桶我就给它扔掉了，他说而且我也看到这个垃圾桶清的也很快，只要买了就会有人一直在清一直在清，我说哇，我说你竟然能看到这一点，我说我真的加了好多的垃圾桶，因为去年大家说垃圾桶太少，
1: 你的努力大家都是会看得到的，
0: 我说哇，
1: 尤其是细节，
0: 你能看到这么细节的点，而且就是垃圾桶有人在清，就很多人你看我们最后是吐槽垃圾有垃圾，你说我没被骂了吗？其实我们现场活动四天，我天天都在现场盯，还有垃圾我马上我只要巡场，我看我赶上，我说你赶紧把这地方收拾了，我自己都在捡垃圾，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在我们清场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实清场是我唯一我没盯的，因为这个活其实我交出去了，我交给第三方，第三方
1: 相当是外包出去的，
0: 对，我这个活是外包，
1: 你就把这个地儿给我打扫干净，
0: 对，因为他们的流程是什么，他们要先把所有的那个棚子先拆掉，因为棚子上有很多的 商家的一些装饰嘛，
1: 嗯，
0: 所以他第一个工作他要先把棚子拆掉，然后再集体去打扫，结果地上就会有垃圾，然后但是这个棚子拆它是需要时间，你想搭都搭了一个礼拜，他拆其实已经很快了，已经连夜在拆了，因为也知道这个位置很特殊嘛，所以我们要求商家，我们第一天活动。

0: 结束是八点了，
1: 晚上八点，
0: 八点的时候我们要求商家把自己的东西先清一遍，
1: 嗯，
0: 但是很多商家的他说我们当天晚上可能没法都清掉，他说我能不能第二天来清，所以第一天已经有大部分的商家把东西清掉了，把自己的能拉的什么冰柜啊冰箱这些东西都拉走了，但是有大部分商家还是没拉走的，所以他只能等到第二天再来拉，
1: 嗯，
0: 第二天拉完之后呢他再去清完之后还是会有，因为其实我们是第一天清完之后就已经保洁清了一遍了，
1: 嗯，
0: 已经清干净了，但是第二天他再来还是会有垃圾，
1: 嗯，
0: 但是保洁也是在清，他不可能马上清，
1: 对，
0: 他可能不可能说这批商家清完我马上清一遍，这批商家 他
1: 可能得等一等，
0: 对，他只能
1: 等大家都收拾差不多了，然后我进场一股脑就给他清走
0: 就完事，结果这不就有垃圾的事儿嘛？其实垃圾事儿他发完之后保洁马上就清完了，就已经这个事儿吧，但是这个事儿就被发酵了，
1: 嗯，
0: 发酵之后我当时我下午的时候没有刷到那个视频，我是晚上的时候我发视频，然后有人在我下面留言告你看你们把这个地方都霍霍，我当时我说
1: 没霍霍呀，
0: 不应该啊，我说
1: 找人收拾，
0: 现场一直有人收拾啊，
1: 嗯，
0: 我说这个钱都花完了呀，我说有人收拾呀，我还问我合伙人，我说没认识，他说有人收拾呀，
1: 嗯，
0: 我说那怎么回事，他说他这视频发完都已经收拾完了呀，我说那不行，我说我必须要去现场我拍一下，我凌晨一点我去现场，因为正好晚上有水车，我说我必须要发现，我说这个东西我终于明白工作要留痕啊，你得留痕，你不留痕大家觉得你没干这活儿，我说明明你这活在干吗，你不说
1: 这个词儿你就没有我熟
0: 啊，对呀，啊，我说你不说他说你没干，
1: 嗯，
0: 我说不行不行，我说我当时都凌晨一点了，凌晨我现在十二点我去，我说不行不行我要赶紧出去，我就直接冲到那个地方了，然后我就看他们在收拾，我还就现场拍视频，我说现在是凌晨一点半，我说我们还在清理，我说这活我们不是没干，我们没干完，
1: 嗯，
0: 我就说明天，我就马上说，我说明天几点几点，我们就这个活全都能干完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是当时也发了好多视频，紧接着又发两个视频，我说好了，都清理完，我又发了个视频，我说都清理完了啊，所以也是长了一个经验。
1: 嗯，
0: 因为我们前两届吧，其实都没有那么显眼的位置，我们前两届都干了三天才清完场，因为你知道没那么显眼，就没有人说地上有垃圾啊或怎么样的，就因为这个地儿太特殊太显眼了。走过路过随手就能拍一下，
1: 而且有的时候就是现在自媒体这么发达，它很容易就是把片面当成整体，
0: 对对对，
1: 嗯，我就看到了一个片段，我认为这就是事实的全部了，
0: 就是一个整体了，对，
1: 嗯，
0: 然后完事之后我就说啊，那明年其实更多的就是我要提前要发告诉大家，如果这个位置在图我告诉大家说哦，我们可能大概两天才能把这个场清完，然后我现场再搭一些比如说装置告诉大家我这个还在清理中，大家啊，
1: 嗯
0: 就是
1: 对，随时随地告诉我们，
0: 啊，
1: 进行到了一个什么，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地步了，
0: 告诉大家你留个痕就是
1: 就别着急，
0: 对，别着急，就是清理，而且我当时还问外地商家，我问南方的商家，我说你们南方清理会那么快，他说哎呀按你们大连标准谁都别干了，人南方商家说你们这已经还让我们当天晚上给清理出来，
1: 嗯，
0: 他说南方那边呢都是比如说你要跟他们经常跟商场活动，商场是保洁下班是没有人干活的，
1: 对，
0: 都要等到保洁第二天上班再干，他说晚上地上全是垃圾没有人管的，
1: 嗯，
0: 他说如果都按你们这个标准真没法干了，然后我今天我还昨天我发视频，我还有一个粉丝在下面留言，他在杭州，他就说其实我觉得非常诧异的是在杭州每个礼拜都有各种各样的节，什么面包节一个礼拜一场，他说其实大家没有去吐槽说什么什么乱呀有垃圾呀堵车呀，
1: 嗯，
0: 然后人多呀面包有什么可买的呀，他说，
1: 嗯，
0: 没有吐槽这个点，他说我不愿为什么大连一年就搞一次活动大家都要去吐槽这个点，他说我在南方竟然都能刷到这么多的吐槽，
1: 嗯，
0: 我说可能我们平常就是因为不搞活动，
1: 嗯，
0: 所以偶尔搞一次大家有点不适应，
1: 嗯，
0: 就因为南方大家都适应了嘛，大家就觉得就应该这样，
1: 你搞个节堵车是正常的我接受，啊，人多是正常的我接受，
0: 因为他平常就堵车，
1: 嗯，
0: 所以他就已经习惯了，
1: 是是是，
0: 他就觉得平常活动也多，
1: 这个，
0: 活动多他就会堵车，所以他们也习惯，但是我们可能大家还是不习惯，
1: 嗯，
0: 就是因为你毕竟我们活动有限，我们不能做到让每个人都知道说我们今天搞活动了，我们其实以前还是小圈子里的一个活动，
1: 而且就像我一开始节目刚开始我跟你说咖啡节那个事儿，
0: 嗯，
1: 好多人没想到来那么多人，
0: 因为今天咖啡节是我宣传的，
1: 连主办方都惊呆了你知道吗，然后主办方说，嗯，哪来这么多人这什么情况，所以说我觉得这也应该是算是大连的这种感觉慢慢的好起来了，我希望能看到人越来越多，就像以前我为什么不 太喜欢大连有一些搞的市集哈、啊
0: 嗯。
1: 我是觉得同质化太严重了，每次都是这些商家。
0: 是的，
1: 我从这个小摊儿第一个摊儿，我就知道最后一个摊儿能
0: 是
1: 谁，是就太
0: 就是这就是我为什么今年我你想去年有一百多个外地商家，我舍

0: 弃了一大半。
1: 嗯，
0: 其实很多人对我是很有意见的，说实话很有意见的，也会发各种圈来阴阳我，然后也会找各种人过来找我说想要来，然后但是我都没让他们来，因为我觉得你一个活动你想好好的去发展下去，你一定要舍弃一些东西。
1: 对，你要有变化呀。
0: 对，如果你的品牌力没有那么强，就我没有办法，就我也知道你来现场你也能给我分钱，你也能给我交摊位费，但是我宁可要一些没有摊位费的商家。
1: 嗯，
0: 就是他一分钱不分我，看我今天那么多一分钱不分我，我愿意让他来，因为我想让这个活动大家是有期待的。
1: 嗯，
0: 大家明年会想我明年是还会找谁来。
1: 嗯，
0: 这才是这个活动的意义所在，而不是说我每年跟你们凑在一起卖面包。那你就像啥说，就像大家说的，你去店里买得了呗，我为什么要来这个场合这么热的天气我来你这块买面包。
1: 嗯，
0: 这不是我想要，我想要就是说我每年把不同的沙凑在一起，大家对我是有期待的，这才是这个面包节的意义。
1: 明年第四届打算在哪儿搞？有大概想？你可以先呼吁一下，万一哪个领导听见，然后把地就给你了。
0: 就是还在考虑，毕竟因为明年可能会更大一点，然后肯定现场的搭建啊或者场地啊可能会要求更多，所以就是还是要考虑。反正这也是一年的时间，但是明年我相信会有更多更好的商家过来。因为今年其实已经让很多南方的商家见识到我们大连的实力了。
1: 嗯，
0: 真的，他们我活动结束就很多南方的商家过来加我，就说你明天一定要选我，给我做了一段自我介绍。
1: 啊，是吗？
0: 对，就像我现在就像那个
1: 现在不是私信不回你的时候了。
0: 对，不是私信不回的时候了。已经是那个名声在外了。所以我相信明年一定会有更多好的商家，大家也可以明年更期待一下。
1: 嗯，
0: 对对对，然后我也会就是保持初心。
1: 嗯，
0: 对，就我肯定不会收商家很多的钱。
1: 嗯，
0: 对，然后我希望就是其实挣钱这个东西一定是大家都能挣到钱，然后我才能挣到钱，让你这个活动才能良性发展。
1: 而且就像你说的，这个南方商家是抱团的，
0: 对，
1: 他们就是希望这个过程也好，结果也好，这很多人的这个力量总会比一个人
0: 的
1: 力量大。
0: 是 的，是的，是的，
1: 他们没有那种互相倾轧，说哎呀，狮子你是干这个的，我也是干这个的，然后咱俩都是同行，最好这个事儿不要让你知道，你要去了我就不去了。
0: 对，
1: 他基本没有这种情况。
0: 哇，他们不是，他们真的不是，他们就觉得咱们一起去，他们想的是咱们一起去，咱们拼个车。咱们可以
1: 对，还能省点成本，
0: 还能省点成本。而且咱一起去这么多好的商家凑一起，大家会更好，他们是这么个想法。
1: 嗯，
0: 但其实我一开始我都觉得我狭隘了。
1: 嗯，
0: 因为他跟我说他要让这人一起来的时候，我还想哎，你们不是竞争关系吗？人说没有，我们可以拼车呀。
1: 嗯，
0: 哇，我当时觉得哇，真的是南北方差异很大。
1: 嗯，你先从人情世故上去想了。
0: 对，我
1: 想、
0: 就是、
1: 人家想是挣钱省钱。
0: 对，人想是省钱。而且他们都是同一个品类的，他们做的东西都差不多。
1: 嗯，
0: 我脑子想的就是他们其实是竞争关系，因为他们那几个商家都是做抹茶的。
1: 你大不了把他摊位分得远一点呗。
0: 啊，对，我
1: 对对，
0: 我分开，我分得远一点。但是我当时想的就是哇，他们都是抹茶耶，他们其实是竞品。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但是他们的思想就是我们要一起来。
1: 嗯，
0: 我们一起来可以省运费。而且他会跟我说我去帮你喊。
1: 嗯，
0: 就是我当时就觉得哇，我们素未蒙面。
1: 嗯，
0: 你也没有来参加过我的活动。
1: 嗯，
0: 你作为一个陌生人你这么帮助我。
1: 嗯，
0: 我都会觉得特别特别感动。
1: 所以我觉得你做了这个三届面包节，我觉得你肯定也有很多的成长和学习在里面。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那一定是的。嗯，
1: 期待一下狮子的这个第四届面包节。你下次能不能请我去宣传？我不要宣传费。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我喜欢吃的面包你给我预定点，给我预定点就行了。
0: 没有问题。
1: 好的，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谢谢狮子，再见。
0: 好嘞，拜拜。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解读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14: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1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1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6: 我们保护你，
15: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14: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7: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8: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9: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20: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9: 对啊对啊。
20: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9: 天哪，你怎么知道？
20: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2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芬兰是全世界人均咖啡消费量最高的国家，每个人平均一天喝大约4杯咖啡，人均咖啡的年消费量是12公斤，远比排名第二的挪威多出2公斤。芬兰职场通常在早上跟下午各有一个休息时间，让大家可以喝杯咖啡喘口气。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品尝美味的咖啡。在芬兰文中还有依据每天不同时间所产生的咖啡单词，比如早晨咖啡、日间咖啡、傍晚咖啡等等，以及依据不同场合延伸的桑拿咖啡、告别咖啡，甚至还有选举咖啡，这是指投完票后跟朋友到咖啡店点杯咖啡，搭配甜面包，足以见得咖啡在芬兰朋友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有多么的重要。在老一辈芬兰人的眼中，如果家中做客却拒喝咖啡，会被视为粗鲁的行为，而且喝完一杯，主人必定会再询问是否续杯。如果不想再喝又不好意思拒绝，客人通常会答只要半杯就好，这就是暗示不会再喝第三杯了。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0: 时代在飞速发展，
1: 人们要紧忙追赶。
2: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0: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0: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 大千世界，
0: 万千姿态，
1: 我有我的范儿，
0: 我有我的范儿，
3: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依旧是要来先跟各位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今天的主线互动话题来跟各位聊一聊是跟夜生活有关的内容了啊。问问大家吧，现在这个尤其是到了周末啊，你看这个进入到了夏天，虽然今天外面的天气好像不是很美丽啊，不知道各位那个点位有没有在下雨啊，但是进入到了夏天，进入到了很多的学生毕业的季节啊，这可能是高中毕业满怀憧憬要走上了新的人生阶段，也有的呢是大学毕业，哎呀可能满心的不舍要和自己的好友啊，因为大学同学嘛，我们都知道可能分散在天南海北要进行道别了，所以晚上少不了的啊可能就是小酌几杯，对吧？再或者说啊，为什么最近这个小酌几杯特别流行呢？因为正逢世界杯的期间，不知道各位晚上都有没有起来看球啊，或者说这个和朋友聚在一起，大家一起在无论是烧烤店呢还是谁的家里啊，一起投着屏看着球，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氛围，对吧？问问大家最近的夜生活都是什么哈。也有人说了，哈哈，哪有那么多劲儿啊，是不是？这一天忙得下来回家我只想躺着。包括前两天也跟大家说了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即将进入到夏天的这样一个原因，天气变得越来越热了，很多人都跟我说现在我怎么处在一个一天到晚睡不醒的状态呀，那你别提什么夜生活了。哎，不管啊，咱今天啥也不管，就是强行的给各位拔起来，就是问问大家最近啊都有怎样的夜生活，无论是出门溜达溜达，你看这也算是一种夜生活，还是和朋友出去玩一个什么，也有朋友表示说了。

晚上那一班时间用来玩剧本杀。我说下班开会去了，就之前跟我说玩着剧本杀什么七个小时起步，我说你是白天会真没开够啊。总之啊，就是玩的东西也是越来越多了。也有的朋友表示说了，你看哈，现如今呢，咱们这个无论是星海啊，还是说在东港啊，这个音乐喷泉灯光秀变得也是越来越丰富了，甚至沿着滨海路或者是东港的那个木栈道，沿着海岸线走一走跑一跑，其实都是到了一个最舒服的季节，我们的生活也是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了。夏天就是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生机，无论在哪里，可能就在一个街角处，你都能够遇到不一样的夜生活哈。问问大家，你的夜生活最近都是什么呢？还有一些准高三准初三的这个学生家长表示说了，现在你跟我谈论夜生活，我就是辅导孩子功课，天天考他们单词。确实啊，很多人都也表示说了，说等高三的初三的一毕业，一中考完高考完结束之后，这些原本初二高二的朋友们怎么瞬间就变成了叫做准初三准高三的了，瞬间进入到了一个焦虑的学习氛围当中啊。那只能说这一年咱的夜生活先收一收，收收心，对不对？也就剩一年的时间了，一年之后兴奋劲儿就是属于你们的了。好了，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先来刷新一下热搜榜，看看最近又有哪些事儿登上了热搜呢？其实这两年啊，一直有一个职业哈、啊，就是翻来覆去的会被踢到，他们叫做呢这个追焦摄影师啊，尤其可能很多喜欢摄影的朋友们会比较了解，什么叫做追焦摄影师呢？很明显，追焦说明拍摄的这个物体在动。这些类人呢，经常会蹲守在风景优美、道路蜿蜒的山路旁。当摩托车的轰鸣声越来越近的时候呢，迅速的举起相机啊，跟随飞驰而来的摩托车，然后快速的摁下了那一个快门，那拍到的其实就是可能那种线条特别优美，还有一定的灯光线条的。将这些骑士们过弯的英姿精准定格下来的这些照片啊，随后呢就会重新的调整角度，继续的等待下一位呼啸而过的骑士。那这种拍摄方式呢，其实就被叫做追焦摄影，拍摄者呢也叫做追焦摄影师。近些年来呢，随着骑行文化的兴起啊，追焦摄影呢不仅是成为了一种独特的影像的记录方式，也逐渐变成了一个收益可观的新兴职业。其实最早呢，追焦摄影师啊，它是起源于专业的摩托车赛事当中的。专业摄影师们呢，常常蹲守在赛道边，利用高速的快门和成熟的追焦技术，定格车手在高速驾驶当中令人惊叹的这种过弯的瞬间和极限的动作。随着摩托车文化的兴起和大众骑行浪潮的扩展啊，这一场曾经属于赛场上面的专业摄影方式，也是逐渐走入到了大家的生活当中。而近些年来呢，越来越多的摄影师将镜头从职业的车手转向了为了普通的骑行爱好者，又或者说其实在街上他们拍的也不一定是这个摩托车了，一些好看的车，一些豪车啊，包括像咱们在这个中山广场的街头，你也会发现有很多的人就是手持着摄像机，尤其在夜晚华灯初上的时候去拍着来来往往的车辆，这些也都被叫做追焦摄影。近年来呢，在城市的郊外山路的弯道、风景的骑行线，再或者是城市的一些灯光灿烂的地方，你都能够发现他们的身影，他们的这种捕捉骑行风啊。追焦摄影呢，也是从一项专业的记录工具演变为了摩托车文化当中极具参与感和仪式感的大众影像流量。那随着追焦摄影呢日益的规范和市场的需求不断的增长，摄影师们呢也可以

是将拍摄的照片集中上传到了他们有专业的追焦平台或者是软件当中。用户呢，只需要下载追焦类的软件，搜索地点或者是骑行的时间，找到自己的照片进行付费就能够下载了。慢慢的也是演变成了一种收益的模式。那目前呢，追焦平台化运作呢，不仅是提升了照片管理和分发的效率，也为追焦摄影师带来了更为稳定的收入，使这一原本偏爱好驱动的行为呢，逐渐的迈向了职业化的发展。我们也在网上啊，有看到大家的发帖，比方说追焦摄影师李泽呢，他是接受了中新社。全职追焦摄影师呢，通常拥有的是较大的粉丝基础，拍摄的技术也是更加的成熟。全职追焦摄影师呢，通常拥有的是较大的粉丝基础，拍摄的技术也是更加的成熟。单日收入呢，最高就可以达到1000多块钱，也就是相当于10块钱一张照片的话呢，能够卖出近100张的追焦照片。而兼职摄影师呢，则是一般在周末的时间前往山路啊，比方说有什么车友聚集，提前了解到他们的消息，然后说我们可以来进行拍摄，一天的收入也可以高达300到400块钱。但是啊，你会发现当一个小众的文化它慢慢的被发掘出来，放到了网络平台上，被放大镜无限的放大之后呢，有很多人就会看到了这样一个潜力，有人看到了这种可观的收益，就纷纷的加入其中了，有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尝试去转型去做追焦摄影师。然而啊，真正拍入之后，你才会发现这个看起来按下快门就能够赚钱的行业，实际上要真正能够稳定的赚到钱并不简单。网上也有人直言了，说虽然追焦摄影师在收入上是看似可观的，但是并不推荐其他人轻易的进入这一行，因为其中的辛苦呢，远超大家的想象。首先啊，我们要先了解到摄像机啊，其实并不便宜，那更重要的你还要配套专业的镜头，长焦的镜头啊，这之类的。首先你入门的价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要说我就拿手机拍，那人家为什么要花钱来买你的照片呢？对不对？你前期的投入就很大。而追焦摄影师呢，为了拍摄一整天的素材，常常凌晨就得出发，提前赶到郊区山路上面，选好拍摄的位置，架好设备，做好预期的准备。那如果你再遇到，你看比方说进入到了夏天，对吧，高温天气，你长时间在这个户外，然后又是郊区，又可能有树林，那蚊虫也是非常多的，就很容易出现全身被叮咬，甚至是气温太高中暑等不适的情况。同时呢，你注意力还得保持集中啊，你不能我这时候我去打一只蚊子，就在你打蚊子那一瞬间，噌一辆这个摩托车从你面前飞驰而过，你就没摁下这个快门，对吧？你全程你不能被任何的事情干扰。说一句这个稍微这个夸张一点的话，蛇爬到你的旁边了，你都得先保证你的快门是能够摁下的。感觉有一种特种兵的感觉了哈。同时呢，你还要去承受着你身体精神的多方面的压力，回家之后真的就是整个人啊，之前有做过的人表示说，就瘫在沙发上，真的完全起不来了呀。此外呢，追焦摄影师这一职业在理想的情况之下是收入可以达到1000元，但是那一定是专业的，是理想的情况之下，整体而言说行业的收入波动是非常非常大的。追焦摄影呢，确实是为了骑手的出行啊，增添了不少的乐趣。不少人呢，甚至是为了出片会特意去挑选这种路线，或者是在一个反复过弯的地方，希望能够留下一个最帅气的瞬间啊。但是呢，在这种山路这个道路非常复杂的地方进行驻守拍摄的行为，其实也是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的。比方说啊，有人在采访过程当中，他表示自己其实目睹过非常多的事故的发生。比方说，有一些摩托车的驾驶员在过弯的过程当中，因为车速过快或者是操作不当，冲出了弯道，甚至是发生了侧滑呀、人员受伤的情况。
也有摩托车的车主表示说了哈。

说有追焦照片呢，确实是省去了自己拍照的麻烦，也为每一次的旅途呢增添了一份独特的专属回忆。但是每一次看到哎，在这个过弯的时候，我提前知道了这块有这个追焦摄影师在等着我，我一定要留下我最帅的身影的时候，其实内心里反而会紧张。我们都知道，无论是运动啊，还是像这类的东西哈，就是你一心里紧张的话，你是会产生动作变形的。你动作变形的话，就导致你动作行为不规范，就极容易发生危险的事件。甚至呢，他也会表示说了，我们之前啊，确实也有找过一些人兼职的来拍，为什么后来不爱找兼职的了？不专业，不专业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只知道啊，我该如何去拍出来，但是具体对于我们的赛场的掌握他是不了解的。比方说他站的离这个车道太近了，就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他只想着自己的出片了。一旦选点不当，不仅可能会干扰到我们骑手的视线，还有可能被高速驶过的车辆有这个碰擦的这个危险。而且现如今呢，也有不少的骑手啊，就是为了追镜头拍出更帅的戏的照片，在弯道上呢会刻意的压弯甚至是超速，而在一定程度上呢，就是容易忽视了骑行的安全，增加了发生风险的意外。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追焦摄影师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应该始终将自身的安全放在首位，尽量避开弯道外侧以及骑手高速过弯后可能外抛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区域，选择相对安全、视野开阔的位置进行拍摄，来避免意外的发生。而作为骑手呢，我觉得也应该更加的专业，对吧？不要为了帅而耍帅，耍过头了，那意外可也就发生了。而且针对追焦摄影师在拍摄过程当中发生的安全事故呢，相关的行业协会和交管部门其实也已经在不断的加强合作，积极的推动制定和完善安全的规范管理措施。但是这个行为呢，它就会演变成什么呢？其实很多人他表示说了，哎，可能生活当中哈，没有那么多的瞬间是可以让我们去拍这种追焦的，没有这种摩托车的比赛，对吧？而且还有的城市它是有禁摩的规定的，那怎么办呢？我拍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个抖音上面有刷到过啊？其实最常见的话呢，那可能就是，提前商量好了，都是剧本。我觉得哈，就是前面说，哎，你这车不错，你能不能让我拍一下？后来说啊，你是什么什么博主啊？啊，我给你看一下我的账号。哦，你这么多粉丝啊？那行吧，你给我拍，是不是？这个开头大家都非常熟悉，我想一定有人刷到过。然后呢，就开始拍了。可能是这个拍摄的人他朋友开了一辆车，另外一辆车呢，就是他要被拍的那个车，从后面唰一下子上来，就是超车。然后拍下来这个动图追焦了，还是挺帅的，对吧？那还有一种常见的是什么呢？现如今啊，这个在这个重庆叫什么重庆落地签是吧，不知道怎么突然在网上就火起来了，什么爱我的话，就这配着这首 BGM， 然后呢把一个人先是抱起来，然后放到了摩托车上，唰一下子过去，还挺帅的，但是其实也都是有一定安全隐患的。那其实最最重要的有安全隐患的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直播叫做什么双灯侠呀，这类的，比方说一个人啊，立着一个摄影机在天桥上面，说在这个底下，你只要想被我拍的话，啊，大家打起双闪就好了。然后呢，就所有人在这儿会先把速度放低，然后唰一下子过去，就为了留下长长的这个光线，啊。但是往往你想，天桥就代表着它是在市区，对吧？如果你突然的减慢速度，会造成后面车辆的这个积压，但是如果突然的加速，又会造成一些不可控的，城市的这个道路限速是有限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行为。那此前呢，根据浙江交警的消息啊，在说有一天晚上呢，交警就是接到了举报称，说有人通过抖音平台直播拍摄汽车，影响了这个路段的交通安全。于是呢，中队也是立即的锁定了直播的地点，并且安排了路面的交警队员赶往天桥处，当场拦下了两名直播人员，并且通知他们到队里接受调查。根据调查呢，说张某和朱某在线上啊，就是示意粉丝驾车经过某个天桥附近路段。

的时候呢，可以开启双闪灯作为上镜的暗号，有两人呢对车辆进行拍摄，并且在网络平台进行直播发布短视频。这个行为呢会导致部分车辆驾驶员做出了朝镜头啊比大拇指，甚至还出现了双手比心，就是完全脱离了方向盘的行为，还有多车并排行驶，驾驶人和乘坐人啊分心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是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的。所以交警也是表示说了啊，说把你们叫过来主要就是想和你们说一下，希望你们今后不要再开展以牺牲交通安全为代价的直播活动，并且对两人进行了一个严肃的批评教育。而且耐心的这个交警的这个副中队长说是耐心的向他们分析了视频当中哪些是具有危险的驾驶行为的，以及对周边的道路安全会造成怎样的不良影响。当然了，我觉得这样一个行为不仅是交警队需要管控，视频平台是不是也是需要管控的？其实作为一个追焦摄影师啊，他本身呢，他是一项职业，对吧？本身呢，就是在这个道路上面或者是赛程上面啊，一些摩托车赛、赛车赛上面去进行拍摄的。如果实在是要把它作为延伸，那也一定是在不影响道路安全的前提之下。来看一眼微信公众平台啊，向梦微光说了，说这个，说张张提到了啊，追焦摄影师有多么不容易，你必须专心致志啊，旁边有蚊虫不行，有蛇甚至都不行。说蛇要是爬到身边，爬到旁边吧，说向梦微光说那也分谁，你要是爬到犯追焦摄影师旁边，那省略号。那我会当场损失几万块钱，为什么呢？摄像机我不要了，我就是哭哭一顿砸，那个时候已经疯了啊，真的是怕蛇怕都不行了。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问题问给大家，就是关于现如今啊，很多人的这个进入到夏天，有了丰富多彩的夜生活，那你的夜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项目微装提到了说，夜只有一种生活，那就是睡觉啊。拨开云雾见云雾，也是说我的夜生活呢就是睡觉然后做梦，说做梦好啊，能梦见各种各样的奇葩事情，太精彩了，就是一句话，梦里啥都有啊。没有晚上能够嗨起来的吗？虽然现在我感觉我晚上也已经嗨不起来了哈，之前有一次是因为什么事情啊，这个晚上和朋友去了一趟这个酒吧那边，哇，你就看着来往往的这个人啊，你瞬间就会觉得自己老了，大家都好年轻啊，感觉自己已经没有劲儿了。问问大家吧，那除了这个睡觉之外，晚上如果说来给自己安排点夜生活的话，你都会给自己安排点什么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吧。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啊，晚上的夜生活都可以去到哪里啊。其实主要是想聊一个在这两年比较流行的一个地方，叫做 home bar 啊。翻译过来呢，其实就是家庭酒吧，它也算是一个新型的社交场所。其实我原来并不知道，我就真的平时生活当中很少喝酒啊，完全不喝，甚至身边有很多的朋友说了，你根本就不像是一个东北人。但是唯独呢，就是对那些可能有氛围感的地方，我会说，哎，那我愿意一试。可是唯独在我朋友跟我提到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我第一反应确实是好奇，可是。

第二反应就是我不想去，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你去到人家家里面喝酒，感觉好奇怪呀、啊。而且我又作为一个 I 人，对吧？我会觉得说这好别扭，好难受啊，好社恐啊。于是我朋友说，哎呀，其实他就是和现在外面的很多的酒吧一样，他只不过就是把自己的家里面改造了而已。嗯，说就强行把我拉去了嘛。然后我说那行，我去看一看吧。啊，起码就是我说晚了，那我上节目，我倒是可以分享给大家呀，是不是？作为我生活当中的一些素材啊，我说我去看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去感受一下子。我会发现在这里和那些传统酒吧呀，或者说那个更别提那些蹦迪的地方不同的哈，我觉得 home bar 呢，它更多打造的是一种温馨的喝酒氛围。它像是一种很温暖的社交环境、社交空间一样，在这里面呢，可能更多的是那种年轻人，然后呢，能够享受自由自在的社交氛围，而且它一般都是在这种，比方说公寓式住楼，然后是在高层，有一个大的落地窗，外面是特别好看的景色。之前我去的那个应该是在星海附近，窗外面就是整个星海以及跨海大桥的景色。然后呢，在这里面也没有什么嘈杂的环境，啊，完美的满足了很多当代年轻人想要社交又想要安全感的这样的一种矛盾的心理。而且在这里呢，其实它的价格并不算贵，基本上啊，它是要么这个，除非正常你单点一杯酒是多少钱，它一般是会有那种像是于自助一般的门票，比方说你花着100多少钱，你在这里面所有菜单上的这个酒品，你就特调酒品，你就可以随便点啊，一畅饮。而且在这里我觉得大家更多并不是说为了喝醉去的，不像是今天我们彩箱什么大家不醉不归，更多的其实在这里面就是聊一聊私人的这个话题，聊点八卦，然后呢和好久没有见面的朋友聚一聚，看一看窗外的美景。更重要的是，如果说你去到的是一个好的 home bar 啊，现在就是流行叫什么主理人，对吧？那个这个老板或者是主理人，他可能会带动着今天晚上在某一个时刻，哎，大家聚到一块儿一起玩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啊，也能够快速的社交。但这种游戏呢，又不是那种过于冒犯的、过于的让人感觉打破了人与人之间边界感的游戏。当然了，这个也是取决于不同的店啊，不同的老板的性格啊，或者是这个认知啊。那也有一些商业的思维的人呢，就是看到了先行者们赚的是盆满钵满了哈，越来越多的人也是开始尝试要入局，要开始创业了，觉得说这个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比较容易操作，只要租一间房子，准备一些酒水就能开张，甚至都不用是那些店面房。听起来好像是为了很多年轻人量身定制的创业项目，然而呢，现实当中并没有那么美好。随便翻一翻社交平台，就能够看到大量的 home bar 急转的这样一个帖子。再包括像是我朋友上次带我去的那个，当我下一次啊，我说是不是可以和哪一些朋友新来这个来大连玩的朋友，说我带他再去一次的时候，就发现那家店已经关门了。与传统的酒吧动辄几十万甚至百万级的投入相比呢， home bar 的创业门槛确实是要低得多啊。在装修方面呢，一套120到140平的商用两住的 loft 公寓，基本上就能够打造出一个温馨的社交空间。而 home bar 呢，更注重的就是打造出来、营造出来居家般的舒适感，不需要豪华的硬装工程，只需要一些简单的墙面的装饰、沙发、座椅、灯光、音响等布置的软装，就能够打造出理想的氛围。酒水的储备呢，也是相对灵活的。初期呢，可以从小批量的进货开始，只需要准备一些基酒啊、啤酒啊、软饮啊等等的配置，再加上一些简单的调酒的工具就可以了。而作为 home bar 的文化发源地呢，其实在上海经过几年的发展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这里的市场格局呢，会逐渐的稳定，形成了固定的消费人群和比较明确的消费习惯。不过随之而来的就是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啊，所以有的人呢，就可能在这个装修风格、特色活动啊、酒水品质上面呢下足了功夫，你会发现他们越卷，可能带动的就是价格越高了。
但其实也特别好理解啊，为什么会有home bar的出现。

首先他们的这些老板啊，主理人清一色的都是90后甚至是00后，来的客人自然也都是同龄人了，尤其是很多的这个00后成为了最活跃的消费群体，在这里就是摆脱了那种传统酒吧的拘束，找到了一种更自在的社交方式。怎么说呢，它是介于大家可能去的那种热闹的酒吧，就是我会觉得特别吵，很多的音乐特别的燥，心脏甚至有的时候都感觉不舒服哈。那如果再去到一些完全的清吧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在这里面大家好像都不怎么说话，然后甚至有点过于的商务啊，有点成熟，感觉和自己的年龄格格不入。如果你去到的是民谣酒吧的话，大家是奔着听歌去的，又聊不了天儿，于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缝隙当中，home bar就涌现出来了。在这里面呢，你不需要装扮的自己多么成熟，你也不需要有多么躁动的这个环境啊，同时呢，又能够满足我们这个正常的聊天儿，不会说会怕打扰到我们聊天，打扰到别人听歌这些顾虑。而且你会发现刚来到这些店里的往往其实并不是一些社交达人，反而是内心社恐却又渴望社交的那些人，想在这里认识新朋友又不知道怎么开始，就会选择home bar啊，看重的就是像是去朋友家一样的轻松的氛围感。主理人所扮演的角色呢，就像是热心的派对的主人啊，会主动的介绍大家认识，带大家玩游戏破冰，然后呢几杯酒下肚，原本拘谨的陌生人大家可能就会聊得热火朝天了，一开始局促不安的客人呢，离开的时候也已经可能就和邻座约好了下次再聚。但是呢，之所以跟大家提到了说它有风险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你看我们刚提到的都是在上海或者说在北京，这种东西非常的常见啊。但是在相对来说小一点的城市，包括像是咱们大连啊一些其他类的城市，其实这个市场并没有那么的火热，这也就造就了有越来越多的人可能满心热情啊，满心希望的投入了进来，最后狼狈的离场了。虽然现在在这个小红书上抖音平台上啊，home bar的话题热度依然是很高，但是真正了解并且愿意尝试这种新型社交方式的消费者群体呢，其实也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庞大，目标客户就那么多，想要拓展客户呢还需要一定的市场的时间，而如果这个时候有人纷纷想要入局的话，增长过于迅速，就会导致啊越来越多的弊端出现了。所以这只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你可以去搜一下了解一个新兴的夜生活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你是站在了一个投资者的角度去想的这个事情的话，风险还是很大的，还是建议各位一定要三思啊。最主要的就是告诉大家晚上都可以玩点什么，对吧？现在的这个选择也是越来越多了，有的人呢喜欢这个嗨一点的，可能去蹦的那种地方，有的人呢喜欢听歌，去民谣酒吧音乐吧，对吧？那也有的人呢表示说了，谈商务的就去一些静这个清吧啊。那如果对于追求一种想要社交，想要和大家一起玩游戏，但是又有一点点拘束感的，或许home bar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了，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课档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沙滩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3: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6: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7: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8: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9: 当汉服飘起赛博霓虹，当老四号邂逅虚拟偶像，
8: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9: 国潮正当红。
8: FM 99.1 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10: 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11: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10: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11: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

0: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 我是主持人徐丹平，着罗裙回转身，在诗意盎然的岁月里，我们一起穿越千年烟云，踏入唐宋的繁华与沧桑，探秘诗人在某一个人生阶段的灵魂深处。

长安月冷，瀚海沙明，驼铃从盛唐的边关一路摇来，带来一位诗人的足音。他曾是落魄书生，也曾是横刀立马的节度使，他曾与李白、杜甫把酒高歌，也曾独自在白狼河北望断天涯。唐朝诗人那么多，封侯的却只有他。今天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们来认识一个把大漠孤烟写成壮志，把风雪边关写成故乡的人——高适。高适一生到底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苦难？他的人生选择又是受谁的影响？同为边塞诗人，高适和岑参的诗风又有哪些不同呢？故事就此开场。

高适出生在官宦家庭，爷爷曾经做过安东都护，是威风凛凛的六大军区司令之一，管理高句丽的固有领土。父亲官至韶州长史，在待高适出生时，家族已然没落，他只能流落街头，窘迫的时候靠乞讨过活。但是这并不影响高适快乐成长，而且他生性磊落，不拘小节。《唐才子传》说他其性傲于权贵，窥察洞明，是说他天性傲视权贵，不肯屈身逢迎，而对人情世故却观察入微，洞悉明晰。二十出头的高适腰间长剑叮当作响，大步踏进长安。他以为一纸狂歌便能够劈开紫宸殿的门，可是朱雀大街的尘土扑了他满脸，王公们的宴席上竟没有一把多余的椅子，诗卷递上去又原封不动地退回来，那是高适第一次尝到失败的滋味。原来长安的月亮并不只为一个人升起。混不下去了，高适干脆背个包去穷游，白天拿着锄头种地，晚上点起油灯看书，一边填饱肚子，一边等机会翻盘。但是这一等便是12年。32岁的高适终于等到了一纸征兵榜文，那一年是开元26年，公元738年的深秋，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麾下正在招募兵士，准备出关讨伐契丹。高适把锄头往地头一扔，换上粗布绒衣，腰挂长剑，跟着运粮的骡队一路北上。到了蓟门军营，现实却给他先泼了一盆冰水。负责点兵的果毅

帝都尉只看了一眼他的履历，说局有道科不第，曾做封丘小尉，便把他编进了辎重队，专管记账、点粮、发草料。高氏不服气，连夜写了塞上呈张大夫呈上去了。诗里面他说：“画角声中收蓟北，金微山下镇云开。”写得豪气干云，结果呢，只换来了一句“文笔尚好，仍归原队”。更糟的一件事儿，有一个大雪夜里，他领着十几名老卒去前哨运柴火，回城的时候车辕断裂，柴火散了一地，兼粮参军不分青红皂白，当众抽了他十鞭，罪名是延误军期。高适趴在雪地里，心里那点翻手为云的傲气被抽得粉碎。第二年的初春，唐军主力出榆关，高适仍旧是留在后方守粮仓。夜里远处烽火台突然举火，鼓声震天，原来契丹的轻骑绕到了后方截粮。高适提着剑冲出营帐，却发现他的同袍们只顾四处逃窜，他独自挡在辕门前，连劈两名敌骑，肩甲却被长矛划开一道口子。血顺着甲胄往下淌的时候，援军才姗姗来迟。战后论功行赏，主将只淡淡一句：“小卒薄命，记一功。”赏钱三贯，酒一壶。那天夜里，他捂着伤口，坐在烽火台的残垣之下，望着关外黑沉沉的山影，第一次明白，功名两个字，在刀口上，也在人心里。而他的刀还不够锋利，他的心还不够坚硬。但是在这一期间，他写了很多的边塞诗，得以流传。很快三年的军旅生活结束了，高适前往长安科考，不幸的是他又落榜了，兜兜转转他只好回家边种地边读书。仕途虽然不如意，但是高适却意外地收获了一段友情。天宝二年，李白赐金放还后曾经游览梁宋，与高适、杜甫相遇，因为志趣相投，三人结伴同游。就在这天宝三载，公元744年的春天，李白被赐金放还，离开长安。同年的秋天，高适、李白和杜甫就在这一带饮酒论诗，吟诗抒怀。因此，史书当中出现过李白客游梁宋、高适寓居宋中等说法，指的就是他们在今天河南开封到商丘这一线。游览梁园的时候，他们三个人都留诗一首。看惯了大漠飞沙的高适，再看如今梁园的冷清破败，不禁触景生情，大笔一挥，一首《古大梁行》一气呵成。杜甫是第二个动笔的，他思绪如泉涌，挥洒自如地写下了长篇《遣怀》。最后李白登场，将一首《梁园吟》留在了梁园的一面墙壁上。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三个人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在此后的多年里，杜甫不止一次地回忆起这次相聚。杜甫还毫不客气地说：“两公壮早思，得我色夫余。”意思是说，这二位啊，文辞雄健，才思华美，与我相得甚欢，使我容光丰润，神采飞扬。游览结束之后啊，大部分的时间高适都是隐居在商丘等地，直到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已经46岁的高适，经睢阳太守张九皋的推荐，参加了一次临时性的有道科考试，中举了，被授予封丘尉。这是高适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也是从此他走上了仕途，开启了大器晚成的人生后半场官场生涯。
县尉这种小官儿，对于高适来说和他的宏大的理想相差太远了。更重要的是，这个鱼肉百姓的官职和他的本性也不相符。高适曾经在《封丘作》中痛苦地说：“只言小义无所为，宫门百事皆有期，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梨树令人悲。归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孝，今如此。”下班回家跟妻儿谈起公事，全家都在苦笑说：“如今这世道啊，就是这样，你又何必大惊小怪呢？”高适他曾以为小地方没什么大事儿，但是衙门里面任何事情都是有严格的约束，他觉得挺难受的，特别是那些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让他心力交瘁，奉命驱策百姓也让他感到悲哀。因为没有办法忍受这样的工作，三年之后，49岁的高适任性地选择辞掉来之不易的官职，继续游历。天宝14年，公元755年春，河西的风沙里夹着暖意。已经51岁的高适背着一把旧剑，几卷诗稿，沿着祁连山下的驿道踽踽独行。他的鬓发已经染霜，但是却仍然带着游侠的疏狂与诗人的孤峭。第二日黎明，高适就被带进河西节度使府。高堂之上，哥舒翰踞胡床，金甲未解，目光如鹰隼掠食。高适长衣不跪，朗声自道姓名。哥舒翰大笑，拔佩剑，划着暗机说道：“笔墨与剑锋本是一物，先生可愿为我掌书记？”言罢，亲手将两枚铜印塞到他的掌心，一曰河西节度掌书记，一曰陇右节度参谋。当夜，节度使府灯火彻夜，高适伏案写讨吐蕃檄，笔走龙蛇，墨汁溅开，如铁骑踏沙。哥舒翰独霸拍案叫绝，携他直入长安。紫宸殿外，玄宗倚栏而立，望见阶前一老一少，老将铠甲铿锵，诗人衣袂翻飞。哥舒翰抱拳：“臣得一人，可当10万兵。高适俯身，风沙与风尘一同落下，命运自此改折。不久之后，安史之乱爆发，国家动乱，哥舒翰被皇帝安排镇守潼关，高适辅佐。不料唐玄宗受杨国忠怂恿，让哥舒翰出关迎敌，但此时出关迎战并不合适，哥舒翰不同意，也只能痛哭迎战。果然，哥舒翰兵败被俘，潼关失守，唐玄宗被迫西逃。在危难之际，高适顺着小路冒死去追玄宗，玄宗感动得涕泗横流。这时候朝廷上下都在严厉谴责哥舒翰，知恩图报的高适非但没有人云亦云，反而为哥舒翰辩护，说出潼关兵败失陷的详情。唐玄宗不但没有治罪，反而佩服高适的眼光和义气，提拔他为谏议大夫。从此高适的官运一路飙升，他的高光时刻就要到来了。唐肃宗认为高适是名将哥舒翰的部属，又经历过大战，5个月之后啊，便提拔他为淮南节度使，讨伐永王李璘。接着永王之乱很快就被平定了，但是更让高适烦恼的是，好友李白竟然也牵涉其中。当时唐玄宗在成都，得知

0: 最终永王兵败被俘虏了，而幕僚李白也被抓了起来。谁也不曾想到，昔日三个好朋友共处一室，侃侃而谈，十年之后三个人却走了各不相同的路，李白便有了牢狱之灾。就这样阴差阳错间，李白和高适二人就站在了对立面，一个是高官，一个是阶下囚。
1: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0: 刚才我们讲到李白啊，一不小心就跟高适成了对立面，这李白入狱之时，杜甫这个好朋友又在哪里呢？当年和李白分开之后，大部分时间杜甫都客居在长安，籍籍无名。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肃宗在灵武组织兵力平叛，杜甫听说后就北上投靠了唐肃宗，但是半路被叛军所抓。直到公元757年的四月份，郭子仪大军兵临长安，杜甫偷偷逃出去，才到了凤翔，见到了唐肃宗，被授予左拾遗。公元759年，对官场失望的杜甫带着家人就来到了成都。这个时候高适是被贬在四川的彭州做刺史，他还经常接济杜甫，给他送去米油钱，帮他建起了草堂，就是大家去四川旅游的时候一定会去到的景点杜甫草堂。杜甫呢很是感动，还写下了故人共禄米，邻舍与原书，行色秋江晚，交情老更亲，这样的诗句。更为有趣的是高适的救济啊，但凡是稍微慢了一点，杜甫啊还要写诗吐槽，说慰问彭州牧，何时救济难。令唐肃宗没想到的是，高适被贬为太子詹事，无意之间啊却拉近了他和太子的关系。更没有料到的是，一年之后唐肃宗就驾崩了，太子李煜上位。公元763年，60岁的高适被唐代宗任命为剑南节度使，出兵吐蕃。第二年高适奉诏回朝，晋封渤海县侯，最终实现了封侯的人生理想，成功逆袭。《旧唐书评》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为士而已。确实啊，在大唐几千名诗人当中，高适是唯一一个封侯的诗人。公元765年，62岁的高适寿终正寝，赐礼部尚书哀荣之志。高适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他和岑参、王昌龄、王之涣并称为边塞四杰，和岑参并称为高岑。高适的诗歌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乐观精神，他的创作风格慷慨悲壮，笔力雄健，气势豪放。他的诗歌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和王昌龄等人的边塞诗风格不同，高适的诗歌大多书写的是征戍之苦以及对边塞生活的感受。作为诗人，高适更擅长歌行体，他的诗多作于早期，晚年发达之后作品相对少了。他的代表作就是《燕歌行并序》，被公认为是盛唐边塞诗的精品。开元26年秋，一位随御史大夫张守珪出塞的幕僚回到了中原，他把一路刀光和风沙写成了《燕歌行》，递给了高适。高适读罢，仿佛耳边就回响起了军营里那铜锅敲更的叮当声，又夹着吹奏胡笳的苍凉呜咽，于是提笔就贺了一首诗。我们来听北师大教授康震老师对《燕歌行》的解读。
2: 高适的《燕歌行》啊，他这个边塞诗不太像岑参的，像岑参的嘛，不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个岑参特别喜欢和擅长写这个边塞的奇异的风光。

0: 这个高适不一样，高适是个政治家，他后来做官做得也挺大的，一度做到淮南节度使，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东南方向的这个军政的最高的司令长官。他也是个军事家，也是个政治家，所以他写边塞诗呢，重在从政治的角度来写。
1: 荒漠虽然天寒地冻，却是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冰雪不仅没有能够阻挡行军的脚步，反而化作了高昂乐观的战斗意志。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这就是岑参的豪气，就是边塞的英雄气，也是大唐英雄们的浪漫壮美。
2: 高适的一生并不顺遂，属于大器晚成型的。那么为什么高适能在知天命的年纪把握人生机遇呢？这和他的乐观自信不无关系，也和盛唐这个富足的时代不无关系。别董大这首诗就将他的壮志凌云和对未来永远充满希望表达得淋漓尽致。我们一起来读这首收录在小学语文课本当中的诗《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个董大呢，是皇宫里一名乐师，叫董庭兰。当年高适在皇宫里遇到他，两个人是好朋友。当时盛唐时期是盛行胡乐，那这个董庭兰呢，更擅长的是七弦琴这类古琴，所以很少有人能欣赏，那他的知音就越来越少。后来董庭兰就离开了长安，第二年冬天两个人在睢阳久别重逢。此时的高适也是不得志，到处漫游，常常处于贫贱的境遇之中。相逢之后就有分别，分别的时候啊，高适就写了这首《别董大》，一共是两首诗。在唐人的赠别诗篇当中，许多送别诗写的是凄清缠绵，感人至深，还有一类送别写的是慷慨悲歌，真情动人。那么《别董大》二首呢，就是这类豪放健美的类型的。日暮黄昏，大雪纷飞，北风狂吹，遥空断雁，出没寒云，仕途的不得志，加上这样的自然环境，我们也跟着会感觉到心情惆怅。紧接着呢，高适的笔锋一转，说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认识你呀。所以即将分手之际啊，高适不写那些离愁别绪，而是满怀激情的鼓励朋友踏上征途，迎接你的未来吧。就是这一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把高适的气度和自信，盛唐的气象都展示出来了。莫愁莫愁，前路自有知己。我们来听现代的歌手胡莎莎演唱的这一首《别董大》。

0: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0: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1: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痹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他，赵老师，一个研究中医中药40余年的老中医，他的荣誉挂满了墙面，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可他却说，
1: 我不是什么名医大博医，也不是江湖郎中赤脚医生，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土生土长的平民医者，普普通通的一个中医老大夫，我这心系咱们劳苦大众，大家的健康那是我最大的快乐。
0: 他用40余年的看病经验为广大百姓传播健康带来希望，他携手洛家古方中医门诊，致力于慢性疾病、一体多病等疑难杂症，只为帮助天下老人、慢性病人恢复健康带来新的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老赵聊心脏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琪。今天我们继续有幸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赵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心脏养护的话题。同时您可以通过咱们热线电话来和赵老师咨询关于心脏方面的问题，咱们的热线电话是 0411-8678-5985。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走进老赵聊心脏栏目。今天我们依然请到了大家非常尊敬的赵老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在健康方面，尤其是在心脏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11-8678-5985 0411-8678-5985来向赵老师请教。赵老师您好。
1: 周晨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或老乡亲们，大家好。
0: 赵老啊，今天咱们一上节目呢，给大家得报个时，距离咱们医院一元补贴治心方的这个活动就剩两天了。那么后天呢，咱们直接就开启报名通道。但是昨天节目一完呢，好多朋友啊，在热线里问了一堆的细节问题，还是有不少的朋友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参加这个活动，可相助到底怎么才能领到？您再给我们讲讲。
1: 好，那今天呢，咱就把大家最关心的这些个问题，一个一个的呢，给大家来说透。不管是能不能领，怎么一个报名的方式，还是呢，这藿香珠怎么领才能够不遗漏？这治心方到底为啥能够治这么多的这个心脏问题？今天呢，咱就一次性的给咱大家呢解答清楚。让咱大家呀听的呢是明明白白，那后天报名的时候呢，咱就能够不慌不乱。
0: 好嘞，赵老，那咱捋一捋这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问的最多的，他的这个情况到底能不能领治心方？您看什么样的情况他能够领，能用？您再给我们说一说呗。
1: 好，说这个问题呀，可得和咱大家伙呢掰扯清楚。就怕咱大家伙啊听漏了，错过了呢这么好的这个机会。说只要咱大家啊有以下任何一种心脏问题，不管是轻重，不管是年限，咱大家呢都能够参与，都能够呢用这个治心方来治疗。咱大家伙呢对照着自己的这个情况，咱来呀对号入座。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胸闷的，不管你是饭后胸闷，还是活动后胸闷，还是呢坐着一动不动也感觉到这个胸口这堵得慌，喘不上来气儿的，都需要参加这次活动，都适合这个治心方。还有呢，就是胸痛的，什么刺痛啊、压榨性的这个疼痛啊、闷痛啊，甚至疼起来直冒汗的，不管你是稳定性的还是不稳定性的这个心绞痛，哎，都适合治心方，也都适合大家呢参加这次活动。说第三一个呢，就是那些个心慌心悸的，这心脏啊总是在那突突突的乱跳，坐立不安，安静的时候呢也忍不住的感觉到心慌，总觉得这心里啊不踏实，这种感觉，这些个呢更适合这个治心方。再有就是心律不齐的，有房颤啊，心脏在那跳的乱七八糟的，有早搏。心脏在这儿呢，偷偷的停一下，停一下，咱自己感觉的是咯噔一下子，空落落的。以及呢，什么心跳异常的啊，像什么心动过速，心跳跳得太快，每分钟都超过了100次；还有那个心动过缓，每分钟心跳低于60次，总感觉到乏力、头晕的，这些个呢，都适合这治心方。再有就是，心脏这电路有问题的。啊，像什么传导阻滞的啊，医院说呀，这信号传不下去的，经常出现这个胸闷头晕的，也适合这治心方。以及呢，像这个心脏功能差的啊，已经确诊什么心衰呀，表现出来什么走路喘、爬楼难、稍微一动就气短、平躺着在那还得垫高枕头的，这是心功能差。心功能不全、心力衰竭，尤其适合于治心方，立竿见影。再有就是像一些个器质性疾病的啊，什么冠心病啊、风心病啊、肺心病啊、心脉淤堵啊，或者是呢那些个心功能受损的朋友，尤其适合于治心方。用完上之后呢，很快就能够见到效果。说能够赶上这次一元治心方的补贴活动啊，那对咱们大家来讲可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以说，咱大家伙看看啊， 以上的这些个情况，只要咱占了其中的一条，那咱就别犹豫了啊！后天这报名通道一开呀，赶紧打电话来报名。说治心方那可不是普通的药，它是针对这些心脏问题的根源下手。不管呢您是哪种问题，还是呢多种问题啊，哎，叠加在一块，它都能够呢给咱对症治疗。
0: 听众朋友们，这可得赶紧抓紧了。
1: 嗯，
0: 赵老，咱们呢好多朋友呢还特别关心，就是咱们这个治心方为什么能治这么多的心脏上面的问题，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治病原理？
1: 哈，这个问题问的啊可是相当好。咱说这个治心方呢，之所以能够针对这么多的这个心脏问题，核心呢那就是它的这个治疗理念，叫通补兼施，标本同治，还有呢就是通补修三位一体的治疗逻辑。这可不是说随便说说的，那是几十年的这个临床验证验证出来的。咱说这个心脏病啊，它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它的这个根源呢就这么三个，要么呢就是路不通，你看像心脉淤堵，要么呢就是动力不足啊，你像咱中医所说的那个心气亏虚，要么呢就是这个零件坏了啊，就是长年累月的这个心肌缺血造成了心肌细胞的这个损伤。普通的这个药啊，要么是呢在那止痛不补啊，光在那疏通经络活血化瘀，没有把受到损害的这个心肌修复好，没有把心气补起来，没有把这个经络啊光在这通经络呢，要么呢就是止补不通，要么呢就是不管修复。所以咱们大家过去这么多年，是不是治疗这个病就感觉到这个久治不愈，翻过来掉过去，老在那反反复复。而这个治心方它可不一样，它这呢那是三管齐下。说第一呢，它这通心脉，你看它方子里边这个什么蟾酥啊、麝香啊，这些个可都是那个通淤堵的好手。那麝香它就像一把呢这疏通器，能够快速的打通那淤堵的心脉，让咱的气血呀顺畅的流到心肌。像在蟾酥呢，它能够开窍通闭，它还能够增强心肌的收缩力，一边通哈，一边呢给这心脏提气，哎，它能够解决这路不通的这个问题。第二一个啊，就是补动力。你像人参这些个补元气的药材，它就像呢给咱的心脏这个发动机给它加满油，让咱这个心脏啊跳动有力，泵血有劲儿。那心脏的动力足了，那才能够把充足的血液送到咱们全身的四肢百骸，从这个根源上呢来改善各种缺血乏力的问题，来解决呢动力不足的核心矛盾。第三个核心的这个逻辑呢，那就是修复心肌。你看像灵芝、像珍珠，他们呢是专门来负责修复咱们受到损害的心肌细胞。咱的这个心脏啊，长年累月的缺血，那它就容易出问题，这心肌细胞呢，哎，就容易出现变性和坏死，就好像那个机器上破损的那个零件。说这个珍珠呢，它能够靶向修复这些个零件，那灵芝呢，它能够打通咱的经络啊，稳住咱心脏的功能，让咱心脏的这个肌肉啊更结实，功能呢更稳定，从根本上来阻止这些个病情的恶化，从而解决呢这零件坏了的问题。让大家想想啊，路通了，动力足了，零件修好了，那心脏能不健康吗？不管是什么胸闷啊、房颤啊，还是心衰啊、冠心病啊，它的这个根源啊都是这三个问题当中的一个或者是几个。那这治心方呢，它这是三管齐下，自然而然呢它就能够从根上来进行治疗。它这啊不是暂时的缓解，它是彻底的解决。还有就是啊，治心方的厉害之处，也是呢 他能够针对这么多心脏的这个问题的核心原因，他这呢不是靠单一的药材，他是靠的啊科学的配伍、精准的治疗逻辑，这才能够达到呢标本同治。
0: 赵老，经过您的这么一个深入浅出的讲解，大家都能听明白了。感谢您的讲解。还有一个关心的问题了，咱们电话报名，还有咱们的医生连线，最后还能够邮寄到家的这个流程啊，这得怎么操作？
1: 说这些个呀，适合那些个行动不方便，或者是呢这个家呀离咱医院的比较远的朋友。如果说行动方便，家离着咱医院又比较近的话呢，欢迎大家呢直接到咱们门诊来领药。说道远的话呢，咱们就通过电话报名、医生连线、邮寄送药的这个方式。说大家打电话的时候呢，就打那个0411-8678-5985，大家就打这个电话。打这个电话的时候，要跟咱的工作人员呢说清楚您的这个姓名、电话、详细的住址和具体的这个症状，把这些个信息登记好之后呢，那医院就会安排专业的医生给您打电话连线。说医生呢会在这个电话里啊详细的问您的这些个情况，根据您的症状、病史来给您制定呢专属于您自己的用药方案，告诉您呢每天吃多少、啥时候吃、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啥，从而确保啊您这儿呢用对药、用放心的药。说之后啊，咱医院呢会把这个制金方直接呢邮寄到你家，不用您这儿呢大老远的跑一趟，在家里啊就能够收到啊一元制金方，还能够得到呢专业医生的专业指导。说这样的话呢，对于大家就特别的方便了。在这儿还需要提醒大家啊，咱大家伙在报名的时候，这个地址啊一定要说清楚、说准确。要是说地址说错了，那你邮寄还不邮寄错了啊，到时候可就收不到药，就耽误治疗了。第三一点啊，关于合香珠的问题呢，从品质上大家完全放心，它还是呢咱这些个老药工们呢加班加点手工给大家搓制的纯中药的配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说戴在咱的这手上的时候啊，能够辅助护住我们的心脉，安神助眠，搭配着制心方一块用的话呢，双管齐下，让您的这个心脏啊就更安稳了。这里还有个小提醒啊，大家报名的时候一定得跟这工作人员说清楚啊，我要领这个合香珠，你可别光顾着报名制心方忘了这个合香珠，到时候漏漏啊，你说这多可惜呀。咱说一元制心方的这次补贴活动，再次提醒大家啊，可就这么一次，他再也不会有第二次了。这一次呢，那是医院真是下了血本的补贴咱们大家啊，每个人197块钱。你像什么核心的那些药材，蟾酥啊、麝香啊，那一年只能够提取两次，那产量是相当的有限。这医院呢是把压箱底的这个库存都拿出来了，用完了可就真的没了。说最后呢哈，再跟大家总结几个关键词啊，来提醒大家，大家注意啊，要记牢喽。活动倒计时2天，也就是说过了明天后天咱们就正式的开启报名通道，就这一次，过了这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说第二一个呢，参与的人群呢，像什么胸闷的、胸疼的、心慌心悸的、房颤的、早搏的、心动过速、心动过缓的、传导阻滞、心绞痛、心力衰竭、冠心病、风心病、肺心病的这些个患者都能够参与。报名的流程啊，首先第一个是电话报名，这是唯一的报名通道。不管你是到门诊来领取，还是呢在家里啊等着和医生连线，这个电话报名这个是必须的。说电话报名的电话呢是0411-8678-5985，这个电话咱们大家先打这个，然后呢咱们再选择这个领取的方式。您可离着咱们门诊近 或者离这指定医院近，您呢就直接

0: 到这个门诊或医院这儿来。到这儿来了以后呢，咱们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安排大家接待大家，有专职的医生给大家面诊，看大家的舌苔，诊大家的脉，从您的这些个所有的检查报告都给您说的清清楚楚，说那些个道远的，或者是那腿脚不灵便、活动不方便的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咱呢也可以说电话连线，就打那个0411-8678-5985啊，然后咱的医生呢会给您回电话，把您的情况呢详详细细的问清楚，然后呢怎么个服用方法，咱生活当中需要注意啥，也会和您说清楚。最后呢，咱们医院会把这个药品呢给您邮寄到您的家人来。第四一项啊，需要大家注意的呢，就是福利的领取，1元0/30粒的质心方。啊，也是一个小周期的这么一个用量，免费领6颗的中药合香珠。报名的时候啊，咱们大家呢务必要说清楚，要领这个合香珠。重要的规则啊，这个治心方呢，咱是每人只能领这一次。那合香珠确实呢可以连续的来领，按报名的顺序呢，咱们来抢占名额，爆满为止。
1: 感谢赵老今天的分享，带给大家这么多的知识内容。还有咱们的福利，那么咱们空中热线呢已经开通0411-8678-5985，0411-8678-5985。感谢赵老您的分享，大家关心的问题，赵老应该都说清楚了。那么如果咱们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咱们直播间的电话0411-8678-5985，0411-8678-5985来进行详细咨询。那么下面咱们就开通咱们的空中门诊。
0: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你是赵老师是吧？
0: 是吧，您好，有啥问题您说。
2: 是这样的啊，你说我呀，那个今年56岁了。最近这几年呢，从退休以后啊，总感觉到心慌。心慌之后呢，又感觉到浑身没力气，乏力。还有就是什么，睡觉睡得不好。睡觉啊，一个是睡不着。就翻来覆去1-2个小时才能勉强的入睡，完了睡了之后呢，又睡得不踏实，就是睡的浅睡眠吧，就是一有点动静完我就醒，而且呢梦还多，梦还多，再就是什么，一到晚上2-3点钟的时候呢，可能就醒，完了醒了吧，上趟卫生间嘛，完了再回来就睡不着了，就是很难过，你说我这是什么问题，赵老师？
0: 血压正常吗？
2: 血压，你问我是血压呗。我还想跟你说这事儿，血压不正常。高血压可能是20多年了吧。20多年呢，就我们家有家族遗传，就是我父母都高，完了我姐妹们也高，完了就一直吃药控制的，我吃2种药。完了有时候还行，123、130。有时候就156，完了就心脏也不舒服，反正是，你说我这啥问题啊？
0: 低压是多少？
2: 低压一般的，要是说123的话呢，可能就80，要是156的话呢，可能就90多。
0: 血糖正常吗？
2: 血糖还正常，没有糖尿病。
0: 做过心电图吗？
2: 做过，做过，他说是左心室肥大，还有好像是。2-3-半什么冠壁不全，好像是，就记不住了。他说那些专业的语言可能我也不太懂，我也记不住。
0: 他没说什么心肌缺血呀、供血不足啊，
2: 倒没说，但是也是好多年以前做的，就最近就没做，但是就是心脏会有不舒服的时候，就是有时候感觉到心跳的快，就感觉到这个没劲儿，反正是我这啥情况，赵老师？
0: 从西医学上来说啊，您这是个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发生的原因呢，是由于多年的高血压。说血压高了以后呢，血管里边的压力大，那心脏往外挤血的时候呢，成年累月的血压高，使劲往外挤，就把这个心脏给累着了。你看我们要是右胳膊干活，右手干活的人右胳膊就粗，左手干活的人左胳膊就粗， 那心脏老超负荷的干活呢，就形成了呢左心室的肥厚，左心室的扩张。所以说他说你左室肥大，就是因为呢多年的高血压引起来的。二尖瓣关闭不全呢，也跟这个有关系。这二尖瓣呢就好像房间的一个门，由于你这个左心室老长期的重体力干活把它累着了，整个左心室扩张了。可是左心室扩张了，这个左心室的这个门它没有扩张，那相对的来讲它可不就关闭不严了。由于长年累月的这个心脏超负荷的干活，心脏给累着了，心脏的收缩力下降，心脏就没劲儿了。没劲儿了以后呢，就出现了什么心慌啊、没劲儿啊、乏力啊、睡不好觉啊，哎，这些个情况就表现出来了。这是从西医学上来分析您的这些个情况。用咱中医学的理论来分析的话呢，说心慌这个症状呢，咱中医学认为这是心无所主啊，心里啊没了主心骨啊，他就慌了。说无力为心气虚，心气不足了，气虚了，身体就感觉到没劲儿。说睡眠差，入睡难，这是呢这个心阴心血不足啊，心火旺盛，搅动了心神，就造成了呢入睡差。说睡眠浅，咱中医学认为呢，这是心血不足，不能够滋养心神，心就得不到心血的滋养，它就沉下去。梦多的话呢，一个是心火旺，一个是肝火旺，扰动心神，就形成了梦多。两到三点一醒，醒后再也难以入睡，这个呢就是心阴心血不足，不能够滋养心神所引起来的。所以从咱中医学的角度来讲，分析您所描述的这些个症状，一个呢是心气虚，气不足了，一个呢是心血虚，不能够滋养心神所引起来的。说您的血压高呢，用咱中医学的话来讲呢，正是由于肝火旺，肝阳上亢，总这么过度的燃烧，那就造成了呢它会消耗我们身体内的气血。咱们平常家里点这个天然气，你得消耗天然气，你要点柴火，你得消耗柴火，消耗煤。说人体的燃气煤或者柴火，人体的这些个属于啥呢？那就是我们的气血啊，就是肝火旺了以后，燃烧了我们身体的这个消耗的过多，这个气血都造成了呢心气虚、心血虚所引起来的。所以治疗的话呢，一个是把心气补足了，一个是把心血补足了，一个是呢把这个心火、肝火给它降下来。说用药的话呢，您就用咱们这个和心方，它这呢既能够补心气，又能够温心阳，还能够疏通经络。说心气补足了，心血补足了，你什么没劲啊、心慌啊、乏力啊、睡眠不好啊，这些个情况就会迎刃而解。说这个心火降下来啊，像什么多梦啊、啊睡眠差呀，这些个呢就会烟消云散，把这些个问题根源的问题解决了，外在的这个症状啊解决起来呢，那就容易得多了。说如果说再配合上咱们这个合香珠，这样的话呢，它对治心方的这个作用啊，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这个作用。啊，它就好像治心方的一个好帮手啊，它能够帮助这个治心方更好的发挥这个威力。他们两个合到一块呢，起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个效果。现在咱们正要举办的这个一元治心方的这个活动，也就是说这个治心方啊，它的原价这一盒呢是7到10天的量，那是需要198块钱。说现在呢咱们给大家举办的这个补贴活动呢，直接给大家补贴197块钱，咱大家用1块钱就足够了，就能够领取这个治心方。而且这个合香珠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这样的话，首先第一个，而这个方子对您来讲是正对症，第二一个呢，它能够从根源上解决您这个问题，外边的症状解决起来就容易得多。第三一个呢，那就是从经济上来讲不是一般的划算，那是相当相当的划算了。
2: 你赶快给我报名啊，这新方啊。
0: 好，这个报名啊，
2: 这么好的机会，赶快给我报个名，把我的这个高血压、心脏的问题彻底给我解决了。
0: 好，我这儿啊可以给你报名，也可你呢也可以打那个报名电话，0411 8678-5985，您打这个电话，当场外的工作人员呢就会

0: 把这个名给您报上，后续一系列的需要您的这些个操作呀，他都会给您说好，好吧？
1: 还有啊，那个赵老师啊，还有那个中药手串怎么累计啊、领取啊？
0: 您打电话报名的时候啊，你顺便说一说，就说我要领取那个藿香串，他呢就会把那个给您登记好，剩下的事儿他都会给您安排好，您就放心就行了。
1: 赵老师说的我都听明白了，非常感谢赵老师啊。
0: 好，有啥事就来电话。
1: 好，谢谢赵老师。
2: 再次感谢赵老师，感谢您今天的精彩的分享，还有给我们带来的护心的福利。接下来咱们就开通热线电话0411-8678-5985，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或者是心脏有这样那样不舒服的情况，都可以拨打电话0411-8678-5985来向赵老师请教了。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

0: 久呢？一秒、十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海大连就听991。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天气啊。预计这个受到了东北冷涡系统的影响啊，从昨天的夜间一直到今天的中午都有一轮阵雨和雷阵雨。那么其实这一轮的强降水的主阵营呢，基本上就是在我们的大连的市内四区，甚至包括瓦房店、普兰店、庄河等地都出现了局部大雨的情况。那么什么时候这一场雨会停呢？啊，那预计整体的停止呢，就会在今天的17点前后陆续的转为晴间多雨云了。这一场降雨期间呢，像咱们金浦新区的北部、长海以及北部地区呢，还都出现了雷电、雷暴这样的一个强对流的天气情况。风力方面呢，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不是很大，气温小幅回落，市区的最高温度是19到24摄氏度。很多朋友都在说大连真的是一个福地啊，虽然说这一场雨来得急，但是走得也挺快的，基本上就是在昨天的夜间然后下了这一场的降雨。不太有很多的朋友说被拍在了下班回家的路上啊，或者说拍在了今天早上上班的路上啊，就是都还好。那么预计在明天的时候呢，我市的天气就会放晴了，双休日呢也是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所以这个周末大家就是可以尽情的感受一下咱们大连的浪漫美好。那么预计呢下周一会转阴，而且夜间会有一些雨水的洒落，风力方面大部分时间段都是比较和缓的，偏南到东南风是占据主导，气温整体呢会有一个小幅度的抬升，市区的最高温度是16到27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9到21摄氏度。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6月25号星期四，阴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左右呢就陆续转为晴间多云，有雾，19到24摄氏度，相对湿度是70%到95%，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6月26号星期五，晴间多云，19到27摄氏度，相对湿度55%到80%，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6月27号星期六，多云，21到27摄氏度，相对湿度60%到90%，偏南风4到5级。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下2026的夏天最好看的五条裤子，谁穿谁时髦。当然啦，我承认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标题党了，五条裤子怎么能打得住？就通常我们给大家一个量化的概念，比方说给你的10个小 tips，给你的三个什么鞋修法宝啊，五条裤子，什么八个上衣之类的，其实就是想通过这些量化的方式呢，帮你去梳理一下你的衣橱。首先第一个呢，可能能够促进你断舍离一下，你会发现啊，有很多同类型的裤子啊，你都买了好几年了呀，但是到现在为止其实你都不穿了，那你又舍不得给他送人或者说干嘛的，但其实你听完这个你就会知道，哦，也许我真的五条就够了，或者说我现在还差两条，我是不是可以入两条。就是我今年夏天我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啊，你就像我有一条裙子大概是大前年的时候买的，然后我去年就没有穿，等到今年呢我数次就是想要去穿它，可是每每穿上身我就老是感觉不对，就是那个味儿不对，气场不对，感觉不对，风格不对，就整体不对了。我后来呢也是在想，你说是裙子问题吗？它肯定没有问题，你买来的时候它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子，是我的问题吗？好像也不是我的问题，我也没有说格外的变胖或者说格外的变瘦，那是什么问题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你的风格不 match 了。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世界上永远不变的就是变化，你是会有变化的，你的眼界、你的阅历、你的沉淀的感觉和你的风格就真的会有变化。当你有变化的时候，就是哪怕衣柜里的那个东西你曾经真的是很喜欢，但是把它交出去吧，我们转转一下，我们闲鱼一下，我们把它送给，也不是送给啊，就是交互给更需要它的人，可能它会在其他地方发光发热，就比留在你的衣柜里面然后一直在压箱底就是要好好的很多。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2026的夏天最好看的五条裤子，谁穿谁时髦的五条裤子。
那么你真的不要走开，我们一起来认真听一下。另外呢，我们今天夏天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个穿法，叫五五分穿搭。很多朋友都在说 What 五五分？不是吧，不是说五五分就是会显得人很矮吗？显得人比例不好吗？但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是一个穿搭的技巧，而不是说真的让你五五分。就是这算是一个概念吧。当然我们是希望说大家通过拉高腰线的方式啊，或者说通过下半身消失的方式啊，能够让你看起来整个就是身材更加的纤瘦，身高更加的高挑。我们平时在搭配衣服的时候也都和大家说，哎呀，避免五五分呐，你要三七分呐。但是为什么今年这个夏天就是五五分能够流行呢？其实它有一点，就是它会对身材的包容度比较高啊，所以说你不是那种什么模特身材大长腿的，你可以重点 follow 一下我们这个内容。另外呢，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建议。就现在有朋友跟我说，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说，哎，我给你提个建议啊。我们年轻人不听建议，有道理的。就是有很多朋友跟我说，哎，最近呢，就经常会说我收到了几个人生建议。刚结婚的朋友建议我结个婚，啊，这个抚养孩子的朋友跟我说，哎呀，你结不结婚不重要，但是你得有个孩子。然后呢，既不结婚又不生孩子的朋友说，你还是得搞钱。但是你说到底哪个建议才是更重要呢？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不同的人给了我三个完全方向不一样的人生建议，应该听谁的呢？其实你如果认真的去盘了一下，你会发现他们哪是在给我提建议，他们是在给他们自己提建议，他们在给自己做一个闭环。所以呢，别人提建议往往反映的是他自己的焦虑，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用特别往心里去。那么具体是一个怎么事儿啊，咱们也是在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来认真说说。 OK， 以上就是今天为各位准备到的节目内容啦。那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在微信当中呢，你可以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找到我，留言给我，我就可以看得到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歌吧，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苏打绿小情歌。

0: 妹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越帅的 Go， 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夏天穿裙子啊，是顺应节气；穿裤子呢，有的时候是为了自己舒展。我是女生，我懂的。就是喜欢穿裤子吧，不是说一定要表现个性啊，或者说什么。从我的感觉，我老是觉得双腿被合适的布料包裹着的时候，心里面会有一种踏实感。就比方说你上窜下跳，你不用特别的去 care 你的坐姿，你可以大步流星，你可以做闪转腾挪，就是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动作，哪怕只是下楼买个咖啡啊，它都会很轻松很自在。那比如说牛仔裤也是衣柜里面的常客，就或者说它是完全拖地的那一种，或者说呢它是九分的那一种都可以。另外呢，牛仔裤是阔腿的，是微喇的，是直筒的啊，都可以。就是它牛仔的这样的一个布料丹宁的这个材质，就可以让你随便的抓一件白衬衫、薄感的针织短袖，你都可以去和牛仔的这个布料完美的适配。法式风情从来不是用力过猛，就是那种漫不经心的松弛。你搞一个小的白的什么小衬衫一穿，穿一个牛仔裤，然后穿一个小玛丽珍鞋，都很好看。然后至于短裤的话，紧紧的扒在大腿上面，其实还是有一点挑人的。小 A 字的短裤真的就是折中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有很多姐妹说，我怎么样能够看起来腿细呢？其实你就是那个短裤的裤管啊，越宽松就能够衬托的你的腿越细，它应该也算是一种斜修了。所以你在买短裤的时候呢，你就选择那种裤管顺着大腿慢慢的微微的散开，留出一些些空间，哎，就是最合适。这样的短裤对于我们梨形身材或者说大腿内侧比较丰满的姐妹来说呢，是一种很不动声色的体贴。那面料上呢，你比方说高知亚麻呀，水洗亚麻呀都不错。亚麻本身是比较容易起皱的，但是呢带着那么一点点慵懒的褶皱，反而会把夏日的燥热就给消除了。你再配一件剪裁利落的短袖西服，或者说宽松的亚麻衬衫，刚柔并济，不甜腻也不过分的中性。如果说你想要一点点通勤的正式感的话，那么锥形裤也是最懂分寸感的了。我记得我有一年啊，就是狂热的喜欢锥形裤，黑色的，然后米色的，卡其色的，紫色，就是浅紫色的，就低饱和那种浅紫色，哇，我太多了。然后呢，那种中间带一根线的，然后或者说不带线，旁边两侧带兜的，或者说那种工装的，我买了非常非常的多。因为这种裤子穿起来呢，你就会觉得很舒适。另外呢，它会包容你的假胯宽，裤型也会顺着腿部的线条往下去收拢，然后裤长呢会停在你全身最细的那个脚踝的那个位置。这种上宽下窄的廓形就会让你的整个腿型看起来非常的修长。那你可以选择比如说碳灰色的休闲面料啊，燕麦色啊，它很垂坠，而且它又抗皱。上半身呢你就搭一个真丝吊带就可以了，外头呢你可以随意的披一件薄开衫，

0: 你不需要任何多余的配饰，因为干净它就是一种高级。那你到了周末，或者说你不用见客户的一个午后啊，一条垂坠感比较强的阔腿裤是非常容易让人心情舒畅的。市面上呢管它叫云朵裤，实际上说的就是面料的克重和它的流动性。醋酸或者说天丝混纺，走起路来呢，布料就像水波一样贴着你的大腿去流淌，不需要去强调什么曲线，却一以贯之的这个宽度啊，在视觉上可以拉长你下半身的比例。咱们就说谁不希望自己下半身的比例是长长的呀，是那种看起来哇哦，整个那个腿哈、啊，就1.2米左右的那种感觉，那就是模特身材。或者呢，你也可以选择灰色，呈现出来比较低调的状态，白色呢散发着清冷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一条低饱和度的彩色的裤子的出现，也是能够给沉闷的穿搭去增添一点点的色彩的，就很棒。那或者就是成套穿啦，搭一个基础的条纹衫它也不错的呀。穿搭这件事儿吧，姐妹，其实到最后真的就是为了取悦你自己，你不要去盲目的去跟随着潮流，你也不要去随意的去迎合什么凝视，就是在简单的线条之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从从容容，这是一条裤子能够给到最好的支撑。然后我个人还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穿裤子吧，它会给我一种隐隐的安全感，就是我可能比较喜欢那个布料过膝的那种感觉，因为我这些年我也不怎么穿短裤了。然后我如果说要穿裙子，一定是过膝盖的，就是当我坐下的时候，我膝盖的那个部分有布料，我就会非常非常的有安全感。也不知道是因为怕凉啊，或者说是怕什么，就如果说我的裙子或者说我的裤子过短，就暴露了膝盖左右的位置，我就会有一种不安，就是隐隐的不安。所以呢，这个东西也是为了取悦自己吧。那如果有的朋友说我觉得我 OK 啊，我觉得我没有问题，大家都是完全可以去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选择的。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提到了2026最好看的五条裤子，牛仔裤你有 get 到吗？然后还有那种束口的休闲裤，就是在你的裤腿处它会有个小收口位置的休闲裤，还有那种百慕大的短裤，无论说是亚麻的啦还是纯棉的啦都可以，以及是那种锥形裤，它非常适合你通勤，穿到身上去呢会自带那种 office lady 的感觉。另外还有云朵裤，其实所谓的云朵裤它就是那种垂坠感比较强的阔腿裤，它会更加的去增加你的那种很舒适的很松弛的感觉。以上的五条裤子你现在赶紧过一过你的大脑啊，你就想啊，我的衣柜里面有没有哪一个是小佳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个，那你就可以去看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呢，其实你也可以尝试买一条哦，你会发现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百搭。每一条裤子都会有属于它自己的性格，都会衬托出你今天想要去表达的你的穿搭的主题思想。 OK， 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五条裤子的内容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俏佳人
1: FUN FUN
2: FUN
3: FUN
1: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泛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Dalian City Radio。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

0: 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语音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两天呢，有个朋友跟我说，说哎，你知道吗？我最近收到了几条人生建议，哎，一下子就给我点亮。我说嗯，好像是呢。我们通常在生活当中总是会接受到一些建议，你最近有没有接受到一些人生建议呢？然后呢，他说你比方说有个刚结婚的朋友跟我说，说哎，我建议你啊，还是得结个婚呐，你要不然呢，你说你出点啥事儿都没有人能搭把手，是不是？我说啊，我说他说的对呀。然后呢，又一个单身，这个算是单亲妈妈吧，然后是他的一个堂姐跟他说，说哎呀，结不结婚的其实不是很重要，但是你得有个孩子啊，你说你等你老了你没有孩子那能行吗？我说啊，我说他说的对呀。后来呢，又一个既没有结婚又没有孩子的这个朋友跟他说，说哎呀，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搞钱呐，咱们都这个岁数了是吧，你能没有钱吗？玩命搞钱最重要。我说他说的对呀，你仔细想想哈，哎，这仨人好像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呢，这三个建议是完全三个不同的方向，对吧？你事后一琢磨，你说这每个人提出来这个建议吧，好像都对，但是呢，却没有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反映出来的都是他们自己本人的焦虑，好像跟我这个朋友没有啥关系。我非常非常相信啊，这些建议的初衷都是为了我这个朋友好，但是呢，我这个朋友好像并不在他们的这个他们制定这个建议的里面。因为为你好的建议当中啊，为什么他就没有你呢？就你比方说呢，我最开始刚考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两个亲戚给了我建议。有一个亲戚说，哎呀，你这个从上大学那天开始你就得准备考研啊，你像你怎么不得考一个中传的研究生，对吧？你到时候你再出来找工作你好听啊。另外一个亲戚建议我，哎呀，你呀，你还是得早点实习，现在的公司招聘都是看实操的，尤其是你这个专业啊，你得早点去锻炼，你早点去感受，早点去实习，书本上跟你实操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后来我就发现他们的两个的孩子啊，一个学的是物理，一个学的是市场营销。就这个饭局结束，这俩人都因为这个事儿哈，就是互相的在提出自己的一些论证论据什么的，对吧？你看他们，你说有没有认真的在根据我的内容去做考虑呢？每个人说的好像都是就是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有一点像小马过河啊，就是你会发现这个河呀，既没有小老鼠说的那么深，也没有像老牛说的那么浅。所以比起这一条小河的深浅呢，我也是更讨厌另外一种状态啊，就是抢功劳。就你比方说你好不容易摸着石头把这个河给过了啊，对方说你看我怎么说来着，你就得这样吧，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你如果说在这个摸石头过河的过程当中啊，你比方说你不小心摔跟头了，你崩了一身的水啊，那这个时候对方就会说，哎呀，你看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早听我的就好了吧。就横竖都是他赢。姐妹，提建议只需要三秒钟，抢功劳只需要三秒钟，但是真正能够为你这个人生决定负责的人还是只有你自己。就是小红书里面看到有人说，哎呀，你要是不结婚，家里面水管

爆了谁修呀，电灯泡坏了谁修呀。其实不结婚的人可能他就没有办法理解说啊，这个事儿还得固定的人来做吗？什么各种 APP 软件五八同城啊还是什么的啊，不就可以找一个付费的救星吗？然后全职妈妈的评论区里面也有很常见的评论说，你这样下去和社会脱节怎么办呢？全职妈妈思来想去发现好像零影响。或者说有一些人就是暂时不准备要孩子啊，就会被人追着说没有孩子谁给你养老啊。但是呢，当这些人复盘了一下自己的养老计划，发现好像确实是也没有留出孩子这个生态位。所以有的时候吧，还是要考虑一下别人给的建议和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完全匹配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目的地里面确实是没有这个选项的话，那么还是要跟随着自己的 heart 往前去行走。所以下一次再有人给你建议，不要着急改自己，更不要焦虑。你看一眼这个人说的到底是你的问题，就是你已经存在的问题，还是他自己那个没有解开的结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蛮重要的。有很多很多的时候别人给你提建议，往往是反映的不是你的问题，而是对方的焦虑，可能他就是焦虑在这个部分。就好像啊，我们现在也说有很多的家长呢，比方说之前没有去国外留学的，然后呢就非常焦虑想要让孩子的留学。然后有很多家长呢，比方说之前是经商的，就非常希望孩子能够考公。就是往往他给到孩子的一些指导其实不就是建议吗？只不过你是家长了，你可以更高维了，你可以就是怎么讲，降维的去控制你孩子的一些选择的时候，你往往给到你孩子的选择其实在反映自己的一个焦虑和自己的意难平。所以呢，两点吧。第一点是我们不要那么轻易的给别人焦虑，都已经这个时代了，对吧？信息这么发达，我们没有信息差了。就是你随随便便，你通过读书、看报、上网、短视频，你真的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信息，能够去塑造你的人生观。所以你不要随便的给别人建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当你接受到别人建议的时候，也不要立刻就恐慌、焦虑、否定自己。还是要稳住自己的内心和内核，好好看一看，说不定还得是靠你自己去摸着石头过那条河。 OK， 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听歌啦。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 JJ 林俊杰，《最赤壁》。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991。哈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个就是几乎是没有在节目当中推崇过的一个穿搭的方式啊，方法叫五五分穿法啊、就是有很多人说我不是要避雷五五分穿搭吗？我不是要避雷五五分的这样的一个外形吗？

其实常规来说是这样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五五分穿搭在今年的夏天一下子就火起来了，甚至有很多的明星啊都已经开始就专门去拍这种五五分的穿搭了，或者说潮人街拍当中你已经很常见这种五五分的穿搭模式了。那这个时候姐妹之间开始一脸疑惑，说视觉上优化比例显身材高挑的三七分穿搭我知道，我理解，我 follow， 这个五五分穿搭是什么。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说五五分穿搭就是你认为的那一种啊，它就是字面意思上的五分穿搭，就是你的上半身和下半身的长度几乎一样的穿搭。对，就是倒也不一定说拿着尺子去量，但是它大概率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一般把第一眼找不到腰在哪里，或者直观的感觉身体和腿好像长得差不多的穿搭，就叫五五分穿搭。那我们平时搭配衣服的时候吧，确实会感觉五五分穿搭显个矮，显腿短，显得整个人没精神。可是为啥今年就火了呢？啊，就是小编呢后来也是找到了一个它的关键点啊，就是因为这个穿搭呢，它对身材的包容程度比较高。因为咱们普通人吧比较少有那种完美身材，大多数的人比方说假胯宽呐、大腿粗啊、有小肚子啊等等。那五五分穿搭当中的单品有非常非常多，其实都是中长款或者说比较宽松的版型，所以呢不管你是梨形、苹果形还是微胖身材的姐妹，如果你穿上了这种穿搭，它就可以把身上的肉给包住，而且它不是那种束缚身体的，所以它的受众一下子就变广了，所以它就变得流行了。那另外呢，就是流行的风向标也发生了一点变化，从拼命凹比例追求大长腿转向了舒适自在比啥啥都重要。那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两年确实一直是在流行什么慵懒感啊、松弛感啊，五五分穿搭几乎没有什么束缚的一种穿搭方式方法，就非常符合当下的一个流行趋势。但是这种方法吧，它确实是比较适合谁呢，就是那种个子稍微高一点身材呢比较扁一点的人。如果要是说个子相对来说你是那种比较娇小的或者说微胖的，那你就比较容易变成那种真的没有精神的状态。所以呢，如果说小个子的姐妹、微胖的姐妹想要穿五五分穿搭，还想要穿出好效果的话呢，要注意几个搭配技巧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模糊腰线啊。就其实你像很多人最一开始尝试这种风格的时候呢，它比较常用的基础穿法就是选择一个刚刚好能盖到屁股以下的长 T 恤，然后下半身呢搭一个普通的长裙长裤，我们就看不清腰在哪里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搭一双运动鞋去增加休闲感。这种穿搭是很适合身材高挑的姐妹来去穿的，就是像什么赵露思什么不非常流行那种裙裤搭配的穿法嘛。那如果要说小个子的姐妹这样穿的话容易显得臃肿，所以呢你首先要调整一下细节，你把你的上衣换成那种吊带款的那种盖过屁股的长度，或者说背心款，总之就是说把你的脖颈和锁骨这两个全身最轻盈的位置给露出来，增加你上半身穿搭的一个透气感，削弱你的臃肿感。那第二个呢，你的裤子选择那种露出脚踝的长裤或者说长裙，然后搭一个前扣鞋，就是要把你的脚背给露出来的那一种，就可以削弱下半身的一个厚重感。如果说你的脚面啊、脚踝露肤度啊，就是完全都已经出来，你可以顺着视觉啊、小腿往下去延伸的话，就可以显得整个人高挑很多，颜色延伸的这种效果就会很好。然后另外呢，你注意一下色彩搭配，你比方说上下身的衣服你可以选择一个同色系啊，或者深浅相近的颜色啊，这样的话你的配色是可以弱化整体身高的分割感的，让整个人的视觉线条一下子就纵向连贯了，所以整个人你的身形就会更加的修长，身材会更加的高挑。那么另外呢，就是你的身体好像跟腿差不多长的那种五分穿搭，就是用一个衬衫或者说 T 恤去搭配一个五分裤或百慕大短裤。那这个好的一个优点就是说你可以盖住什么假胯宽啊，大腿内围的肉肉啊、小肚子啊什么的，但是如果你不注意细节呢，你就容易把上下身糊成一片，把这个身高压下去没有松弛感，就是你的衣摆如果盖过裤腰一大截的话效果就不好了。所以呢你在搭配的时候你要把上衣的下

大摆稍微的塞到裤子里一点，你打造一个若有似无的暗腰线，然后你如果你上衣是衬衫的话，你一定要解开最上面的两颗扣子，让它顺着脖子往下延伸出一条微型的线条，显得你的脖子更细更长一些，就可以增加更多的透气感，缓解夏天长袖衬衫的闷热感，削弱衬衫的正式感，增加你的松弛感。哎呀，所以呢，搭配技巧这个东西吧，往往其实它就在于你稍微掖个衣角啦，解个扣子啦，就是毫厘之间。所以说到这里呢，也希望大家，当你利用好五五分穿搭，既能够体现你松弛感的同时呢，又可以让你整个人看起来是瘦的，是薄的，是更加的有精气神儿的。OK， 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啦，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非常开心呢，今天又和大家如期相约在广播栏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说健康，聊健康。孟非老师啊，将开着这趟百岁的直通车，带领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我们一起共同奔向百岁人生。那这几天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就是啊，我们节目组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发福利。那这个福利物资啊，是每个月发放一次，都是发放那种啊，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啊，有益的好东西。本次活动呢，也是刚刚开始，这福利物资啊，是第一次发放，可能呢有的人呢这两天一直在关注孟非老师的节目，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是今天第一次打开收音机听到了我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那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里啊，孟非老师呢继续给大家说一说我们这福利物资的情况。我们的节目名称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在节目中讲解宣传一些我们怎么样有利于身体康复的这么的一些内容，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找到更多的好方法，减轻我们的病痛，恢复我们的健康。那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福利物资啊，是我们一个特殊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就是贵州毕节所采取的刺梨干儿。那这个刺梨呀、啊、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水果，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药物，它既是水果也是药品，它呀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帮助比较大。目前呢也是属于一个老百姓越来越认知，市场上接受度越来越高的一个好东西。本身呢这个刺梨是

长在大山之中啊，它属于一种野果，也是属于一种药材。那这个东西啊，它里面含有的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包括矿物质啊，含量都比较高。市场上现在呀，开发了很多类跟刺梨有关的东西，有刺梨的这个果脯，还有呢用刺梨做的饮料，还有呢是刺梨的口服液，也有呢用刺梨干做的这个药材，包括现在有一些成药当中啊，有的里面也放了刺梨。刺梨里面呢含有的这个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远远高于其他的水果。你像我们经常吃一些维 C 呀，这个能够起到抗氧化，提高免疫力的作用。那刺梨当中啊，含有的这个维 C 的含量是橙子和猕猴桃的50多倍以上。你呀，就每天用上一点这个刺梨干儿，把它放到水杯当中，你喝茶一样，就泡这个刺梨干儿当茶饮，哎，就能够补充我们人体当中需要的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是不是起到了又营养又保健的作用啊？那同时啊，这个刺梨呢，如果要加上一些小药材，它就是一个治病的小良方。你看啊，每天呢用这个刺梨果干2到3粒，这里面加上一点点的菊花和决明子，就能起到养肝明目、降血压、去火的一个作用，哎，口感还不错，挺好喝的。那这个刺梨果干2到3粒，加上一小撮这个黄芪和甘草，就能够起到润肺、止咳、化痰这么一个作用。你如果要是身上经常没有劲儿的、没有力气的，你也可以用这个刺梨、黄芪、甘草啊来代茶饮，喝了之后啊，确实说对这个补气啊、益气啊，还是有一定帮助。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我火比较大啊，你可以用这个刺梨加黄柏，这个里面啊再加点鱼腥草，那你就能够解决便干、便秘的这么问题，包括这个小便刺痛啊、小便灼热呀，你用这个都可以。尤其一些肚子胀啊、小便不好的呀，都行。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一些这个血液不好的，包括有一些堵塞的呀，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呀，是不是？刺梨加点这个山楂，加点红曲米，或者是加点这个丹参呢，对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血液的淤阻啊，都有一定的作用。你看这刺梨是不是好东西啊？那这一次啊，我们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发放这个刺梨干当福利，包装好了啊，用这个牛皮纸啊包出来的，每一包里面呢也不少，一小包。那这一小包啊，这里面那个粒数可不少，基本上你每天2、3颗就够了。这样的话，怎么也能喝上半个月。这个东西啊，是拿这个新鲜的刺梨呀晾的果干，个头呢就像这个小的板栗那么大。啊，尤其是这个刺梨果啊，属于野果子，野生的，在整个国内来讲啊，贵州毕节的刺梨是最好的。那我们选的呢，也是这里的。这个果干里面呢，含糖量微乎其微，无论你这个血糖高与低，你都能喝它，没问题的啊。回去了之后啊，大人也能喝，小孩也能喝。你要是小孩子喝呀，就单纯的给他泡上这个刺梨。泡水给它补维生素、补维 C 就可以了。大人，你要是解决一些身上的小问题的话，那你就按照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你就自己再抓点小药回来呀，就放到茶杯当中这么泡一泡，哎，就是一个小药茶代茶饮。你看是不是有些时候小偏方也能解决大问题？哎，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当中用的就比较多。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呢您昨天已经打了电话了，那您就在家里面呢等着就好了。我们这个东西啊，大概2到3天就能够收到了。那如果说您没有打电话的，您也感觉孟非老师刚刚讲的这些，用到刺梨的小药方
对您来说有用，那您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这样的话告诉我们你们的名字和家庭住址，我们这边呢给您邮寄过去。听好了啊，给大家发的这个福利啊不要钱，刺梨干不要钱，邮寄费用也不用你们出，这是给我们节目听众的一个福利物资，以后呢是一个月给发一次，发的这些东西啊都是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对您的健康有利的东西我们在节目当中才发啊。一点小福利，一个刺梨果干，小小的礼物不成敬意。那同时呢也衷心的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关注健康，关注自己的疾病，咱们呢减轻病痛，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那你看啊，孟非老师啊50岁的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么一个年龄，在医疗救助这一线工作呀也30年的时间了。这30年呢看遍了人间的疾苦，也看多了生死离别呀。那你说孟非老师什么没见过呀，是不是？尤其是我这个工作呀，在这个中国有名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我们这个单位啊它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单位呢，一它又不是医院，二呢它又不是疗养院或者是康养，那我们这个呀是介于医院和康养中心这么一个地方。医院里面呢是感觉你这个病治得差不多了，后面再怎么恢复也这样了，他就鼓励你出院了。那康养中心是干啥的？它是高级的养老院。哎，在这个康养中心呢，每天呢就是给你吃的喝的照顾好，然后呢有随住的医生就给你开一些普通的药物维持着，这叫康养中心。你看在我们林芝边上，我们中心边上19公里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就是康养中心。这个康养中心呢就是高级的养老院，还是个国际型的，比较大，收费也不便宜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说了，反正是普通老百姓你真住不起。那到我们这儿啊它就有区别了。我们这儿有什么区别呢？主要啊到我们这里来的他是为了治病的，我们又不属于医院，你也不用到我们这儿挂号，我们是属于慢病的康复救治，不是康养。这一个字儿就说明白了，康复和康养是两个事儿。康养是健康养老，康复是健康康复，这是我们的核心区别。到我们这里啊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有。那怎么说呢？绝对都是那些有了慢性病10年、20年甚至30年的都有了。可是有一样啊，来我们这儿的你不能说是突发了就来这儿，你必须是在医院治疗一个阶段之后，这个时候你再来，不能说危险期就来我们这儿。因为什么？我们是长期治疗，不是来一天两天。你要不然你来我们这儿就要做好长期的准备，就是起始你就要在我这儿住3到6个月。哎，这3到6个月我们是全方位立体的给治疗，无论你是哪一种慢性病我们都在行。你说现在主流的什么心血管啊、脑血管病啊、心梗脑梗的患者呀、中风的患者呀，在我们这儿是最多的。可是呢无论你哪种病，你来我们这儿实际上就是给自己希望。因为我们这个立体的治疗方式啊，实际上是从头到尾各种病都给你解决，各种方法都给你用上。你说吧，它怎么会没效果呢？有的是针灸有效果，有的是药浴有效果，有的是康复仪器有效果，有的是用药有效果。那无论是哪种有效果的，我们这里啊都给你用，这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治疗方式。你说这样的话它怎么会没效果啊，是吧？那我说了，第一类来我们这儿的就是害怕了啊，以前没有得过大病，害怕了，这害怕后遗症比较严重，医院里面呢就说你回家康复吧，这样的人来我们这儿，哎，这比较多。那第二类来我们这儿什么人多呢？实际上啊是已经好久以前就知道自己心脑血管病了，并且啊有着一两个后遗症了，也治了好多年了，这个时候呢怕自己啊第二次再加重就来我们这儿了。那这种时候啊来的
就状态不一样了。

有的呢是歪歪嘴，有的呢流口水，还有的呀鼻子嘴都跟着歪，啊，这叫轻的呢。那重的那就是走路画圈啊，摇摇摆摆的，还有小跑的，还有那手里面一个六一个七的，啊，拄着拐棍的，这什么样都有。还有坐轮椅的，但是到我们这儿有个说法，坐轮椅可以，你必须你要带一个人来护理你。我们这儿没有专门的护理，我们这儿只有护士啊。你要护理，你得多带个人来，多带人来就多交费用就可以了。那你们想想啊，这是不是都已经有走不了的了？是不是？那我们这儿啊，这个到这里来的都是这种严重的啊，或者说呢是这种在外面治了很多次没啥效果的，都这样的人来，带着保姆的也好，带着护理的也好，我们就给他安排一个房间就行了。我们那儿，除非你是夫妻俩，或者是亲兄弟。亲姐妹，再不然就是带着护工的，要不然都是单间啊。我们那是条件待遇啊，特别的好。那这里面呢，就关系到一个事儿，哪个呢？就是心梗、脑梗这类严重的病人呢，在我们这儿是有要求的，是这个是无条件的啊，必须24小时监控，就是他的房间里面必须装监控。剩下那些患者呢，我们也有要求，就是说的你可装可不装，根据你自己。但是呢，大家想想，都是老人家，基本上也没啥太多的隐私了。尤其啊，孩子给送过来的时候，可不是说把老人家不管了。到我们这儿呢，不是来养老的，不是养老院、敬老院，来我们这就等于是康复治疗，是属于医院的性质的治疗，但是又属于康复中心，是这个意思。那这种情况下呀，孩子都希望看到自己的父母在病房里什么样，他们呢？就都建议装这个摄像头，我们中心呢有监控是能看到的，孩子们呢在手机上，哎，也能够看到。我们也跟他们说啊，就说你们也不认为我们偷窥你，没那个必要，是不是？主要就是一个事儿，杜绝你的危险。你们说要拆那也可以，但是你要是梗塞的病人，或者是得过心梗、脑梗的，这个是坚决不允许。你要不然你可以不在我们这住，但是你住就必须有，为啥？因为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这两类人的发病的突然性非常大，可能突然就梗了，那不行啊！我们这儿必须要有监控，你是可能摔倒呢，是不是？你尤其这种啊，那嘴一歪，说话又不清楚，还流口水，手还不好使，都这样了，你说那这类的人在我们这儿住，那你说我们要不做到实时监控，我们也不放心呢，对吧？那第三类的在我们这住，属于什么样的人呢？可能跟我们的听众有一部分人都相似，就是严重的糖尿病了，那眼睛都看不清了，或者身上啊都有这个腐烂的地方了，哎，血糖是居高不下。那找了好多医院呢，反正最后只能是控制，勉勉强强的来到我们这儿。那你看，这基本上就是各类老年病的，我们这都有。你是不是孟非老师这么一说，你发现吗？这些病都全的，包括那些什么腰腿啊，严重不好的，那走路就跟上刑一样啊，不是胳膊疼就是腿疼，再不然脖子疼，严重的风湿、类风湿、强制性脊柱炎，啥人都有。那手脚有的变形啊，那都跟鸡爪子一样，倒不是笑话人家。病人嘛，那真的是病严重了那个样子，遭罪呀、啊！哎呀，有的那手啊，那肿的比面包都大。还有我见过那种，又是这个风湿，然后呢还有痛风。哎呦我的天哪，那一根手指头伸出来，跟油条那么粗，那吓得那你说多痛苦。还有那脚啊肿的鞋都穿不下去，比比皆是。就包括你说有些人说我们这儿，哎呀来个高血脂的、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我们都懒得看。不是我们歧视啊，我就说我说你这个你来干嘛啊？对吧？你说你又不严重。你回家慢慢治呗，对吧？我们这都是严重的啊，在我们这还有一些癌症，当然啊，这个癌症后期的那个我们不收，就是前期的，康复的这种啊，这个时候我们收，我们把免疫功能啊给它调好。那你说是不是？我们接触的都是严重的病人，对吧？那这样的病人啊，在我们中心规模有多大呢？我们是五个中心呢。我们五个中心平均下来，每一个中心是200多个房间，有的房间呢就是一个人，

里面的医院，我们有绿色通道啊，直接就可以做支架的那个手术室、抢救室，就可以直接进了。你放心啊，这样的一路上，我们保证不会出现生命意外。你说这不就是到了医院去抢救还得花钱吗？这个钱是这么用的，我们单位是不收的，这押金是这样用的，但是实际上每个月的基础费用就15000啊。那到我们这有啥好处呢？我告诉你们，来了到我们这儿给安排食宿，安排各种治疗方式，这里面的东西啊，有的是有固定费用的，你是基础费用就是15000了，一个月在我们这儿住，这个包括住宿费啊、餐费啊，这个都包括了，就是1个月15000。那剩下的如果是特殊的用餐，或者是那些器械类的东西，包括一些什么康复理疗啊、救治啊，包括一些用药啊，这就其他的了，额外收费。你看这么一听，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就用不起了？而且这15000啊是最低的，就是你其他的那些器械呀、正骨啊、声波呀、食疗啊、药物康复啊，这些都是额外算钱的。反正是一个月下来最低开销就是25000，多一点就是40000多块钱。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好不好？那绝对是顶尖的了，不只是国内顶尖的，放到国际上我们都是同轨的。你就不说别的啊，我跟你说一下，这是20年呢，那个时候我们的房间呢就全智能化。什么叫智能化啊？给你说一说，现在估计很多家里都没有这个东西，就是语音控制。你说开灯，好了，那个灯就亮了；你说关灯，啊，那灯就关上了。那床边上呢，有个遥控器，还有一个是能绑到你手腕上的遥控器。这个遥控器啊，可以按键，屋子里面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电控的。如果说你不想按，那个遥控器上面还有一个像很小的话筒一样，还能够声控。哎，你用遥控器，你可以开电视，你可以开窗帘，你可以把床调高调低，你可以把屋子里的温度调了，光线大小，可以烧开水啊。你说喝温水，它就出温水；你说喝开水，就出开水。那个底下呀，那杯子都是自动的啊。屋里面的灯光、窗帘、语音控制，就什么都是自动的。你就可以想想，你说看电视，我说电视机打开，好了，电视自动打开。你说看哪个台，就看哪个台，包括所有的台都可以声控，音量大小。你告诉我，这样的屋子先进不先进？甚至说，如果你在房间里面，你直接可以，我们屋子里面有内部电话，你可以直接里面不用拿起来电话，你就直接说接总控室，自动的电话就接到我们那个总控室了，我们值班的人就能够听到这个屋子直接对话，然后摄像头自动就过来了。你大家告诉我，你说先进不先进？够先进了吧？那屋子里面所有的地方都是软包，任何一个地儿都是软的，你磕了碰了摔哪儿，放心，绝对不会给你摔骨折了，最多就是蹲一下，绝对不会破。你想想这先进吧？包括院子里地面都是软胶，要不然你说老人怕啥呀？老人家最怕走路不稳呐，一摔骨裂骨折了。我们这么多年啊，我在这这么多年上班，反正我是在中心里面没见过一个人摔跤骨裂的，一个都没有啊。有的除非是什么情况，除非是这个走路没稳，一下子推到墙上去了，哎，这个时候把这个骨的手指骨啊给掰坏过，这个有。你说摔跤的什么盆骨骨折呀，髋关节骨裂了，这个没有，一个都没有，就是我们的防范措施特别好，整个院子地面全是地胶，你在地上摔吧没事儿，当然不是说鼓励谁摔啊，没有一个骨伤的，一个都没有。屋子里全是地毯，墙边全是软包，床角没有圆的，床脚边都包的软的，一个磕了碰了的都没有。那你说吧，这样的地方好吧？包括最厉害的就那个床，我们有3种床，一种是功能治疗床，这一个床定做下来就3万多，就是红光、蓝光、艾灸什么都有，然后那个里面带玉石的按摩、加温、声控，还有的第二个自动的那个就是折叠的，就是你怎么做，你想让它弯一下腰啊，直起来、半坐起来、说话就行了，你直接张嘴一说，床就听话，就按照你这个来。包括最神奇的是什么？
那个床

0: 会自动给你移到床边上的担架上，还有的床呢是中间自带一个床中间那块能够伸缩的，就底下带个格，格底下呀有马桶，哎，伸拉开之后自动伸拉啊，那底下是个马桶。你要是有生活不便的，不是说大小便不方便的那种，就是走路不稳当的，你甚至可以在床上就自动的打开床，下面就是马桶，你就坐在那儿。变完了之后，然后你再翻身到边上去，自动马桶收回去，然后冲水就干净了，也绝对没有异味，你就在那儿可以大小便。如果你有特殊的需求，屋子里面其他的按钮按就行了。你说我饿了啊，给我弄点水，或者给我弄个加餐，那边就是能吃的那些高纤维的蔬菜呀、点心呢，就给你送过来了。你告诉我，你说这样的地方神奇不神奇啊？好不好啊？好的，好的哪儿啊？好就是钱呢，是吧？所以我也说呀，我说我要老了能住到这样的地儿，好了，这还只是生活配套。大家就想想，这么高端的康复救治中心，那你说它的治疗方法得高端到什么程度？我跟你们说，就是国内有的我们一定有，国外有的我们也有，只要国际上出现超过3个月的先进的东西，我们这100%有。到我们这儿。孟非老师就两句话，想死都难。为啥？急救措施全的。第二个，想治的病，如果要没有效果，那都难。就是你再严重的病，到我们这儿都能够给你找到有效的方法，给你慢慢的治，绝对是你进来一个样，出去好很多，再让你出。这个就是我们中心的特点。孟非老师啊，以后就把我们中心所有的这些治疗方式，都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让我们老百姓。也能用上这些好方法。有人说那得花多少钱？放心吧，没多少，知道吗？哪些能代替的，我都提前告诉你们；哪些能够在外面搞得到的，我都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在外面找，就不用我们中心里面去了，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了。咱们一样能够踏上健康的百岁人生。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刚刚啊，跟大家又唠叨唠叨了自己的想法，说说我们中心里面什么样。那这一次啊，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你呢，对自己的健康比较重视，再有啊，你呢，想自己啊，以后的生活质量好一点，不遭罪。不拖累儿女，那你呀，就把这个健康责任人的身份给担起来。我一直常说一句话啊，我说健康是谁的？健康不是你自己的，咱们自己是自己的健康责任人。可是你的健康啊，还真不归你自己管。你的健康归谁呀？你的健康是儿女的，你的健康是老伴儿的。我呀，在这个医疗战线工作这么多年，说实话，我啥没见过呀？这么多家庭。这么多病人，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每一个情况都千差万别。可是呢，都有一个愿望，什么呀？少遭罪，这是共同的。这真是一句话呀，就病不在谁身上啊，谁不知道难受？你没发现吗？自己经常说难受，那孩子前两天还关心关心你，照顾照顾你，领你看一看，过上一个阶段呢，他就忘了这个茬了，他该忙啥忙啥去了，他感觉你没事儿。自古一句话呀。叫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说的是一点都没有错。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家呀，都想着不遭罪，寿命长点，不拖累儿女。那实际上呢，核心思想不就是健康长寿吗？不就是想多活几年吗？这个事儿啊，不是你的问题。自古以来，包括皇帝也好啊，达官显贵啊，商家平民，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要不说那秦始皇都派那个徐福啊东渡日本扶桑，是不是去求这长生不老药，吃仙丹呢？那不多了去了嘛，是吧？可是长寿啊，它是有方式的，它是有方法的。你不是说 我

想活一百就活一百，那个事儿有点不现实。你看我呀，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这时间方便了呀，我在家里面的多了呀，我能够陪陪父母了，照顾照顾妻儿了。可是就这一小段时间，我就发现啊，这个实际上和我想的有区别。那有什么区别啊？我现在有空了啊，在家里面跟父母聊聊天啊。虽然说这个继母，但是这继母也好啊，人也不错呀。有时候呢，我也给孩子辅导辅导，是吧？然后呢，包括这个出去带着他们转一转。离开了这种工作环境啊，就显得轻松一点，没有那么以前呢那么忙叨。然后呢，也想着陪朋友转一转。这样的话呢，好多年都见不着，弥补家人的亏欠，跟朋友啊也叙叙旧，就发现呢，这个普通老百姓和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些患者呀，他完全不是一回事。哎，有时候我自己都想，我说我是不是脱离这个日常生活太久了，跟这些现代社会上这些人的思想有差别了呀？你看，确实啊，差不多有30年的时间，这30年是从头忙到脚，从早忙到晚。哎，跟外面接触的呢，就是以医学类的接触，这个一点没落下，生活上还差一点。你看，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不说了吗？年轻的患者都55岁啊，60岁，老一老的90多岁的都有，是吧？那身上呢病也多，10种8种的我都见过啊，严重的什么眼睛看不着，走路一瘸一拐的，满脸皱纹的，口斜眼歪的，这咱们不是笑话谁啊，这就是病，这就是病痛。可是这帮人呢，我就发现一个事儿，他们是从来没有放弃过，哎，用自己的方式来找一些延长寿命的这些方式方法。你看，我就看到这个现象了，人家是从来没有放弃过，人家一直在积极的找方法，在积极的治疗，这个呀，人家这个寿命就长了，总要找对了之后，这病痛啊就能减轻了。你看，在我们中心治了一个阶段之后，我所有的体质就变了，哎，然后呢，住上个3个月6个月，甚至有长的啊，住1年、住2年的都有。那这帮人呢，确实也是不差钱儿。等到最后回去的时候，跟我们刚来的时候，那绝对是一个天一个地，完全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咱不是说治好了，而是说呀，基本上就把这个情况啊，完美的控制住了。哎，不复发了，他是不是就远离危险了？这种再发病的概率啊，就极低了，就没啥大事了。可是呢，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就发现，无论是亲戚朋友也好，哎，还是身边的也好，那咱们跟他们一聊天，本身咱是大夫啊，那跟他们聊的最多的还是一些疾病或者一些身体上的问题，他们跟我愿意聊这个。我就发现咱们普通老百姓差点意思，哎，就是什么呢，就是本身的病也不少，只要是老人家没病的，那凤毛麟角啊，他几乎很少，都是有病的，也都是有这样的病或者那样的病。这病啊，跟我们中心的这些人没啥区别，哎，但是一问就发现了，忍着呗，拖着呗。哎，不只是我看到的啊，你看，包括我父母，包括我老丈人这边，有的时候有个头疼脑热了，不舒服了，也是拖着不去看，就想着没啥事儿，在家等等就好了，睡觉就好了。你看，这就叫什么？小病拖，大病扛，扛久了，严重了。哎，要不然就是啥呢？懒得去，说我不去医院啊，我一查都是病。你听听这句话说的，啊，你不查就没有病了。那怎么是查出来的呢？你没病能查出来病吗？是你有病了去查才查到病。这个事儿啊，就是有病了越早治，遭的罪越少，花的钱越少。可是现在老百姓实际上都是舍不得治，怕去医院，这个就不对了。你怕啥呀？怕花钱啊，拖成疾病了，拖成严重了，那到最后那就不止花钱了，那甚至来拖累家人了，到那个时候甚至你有好多钱花不出去，都有这种情况，是不是？你看，包括我去年那个时候还在单位呢，这个有个朋友就给我来电话，哭了。这啥朋友啊？我们关系不错啊，高中同学，是个女的啊。这个我们这个私交啊一直好，
为啥说高中同学还处这么多年关系？老邻居，这个跟我父亲那面关系也好，是这个关系。只是小学、初中啊，没在一个学校，后来到了高中了，就在一个学校，还同班。你看，这是不是父一辈、子一辈的？就这样的一个关系，确实我们两家呀关系处得不错。到最后呢，结婚了。她嫁得比较远，你看咱是黑龙江人，她就嫁哪儿去了？就嫁湖南那块去。哎，嫁到湖南那个面去了之后啊，这个人呢就是特别踏实、肯干，就这么样一个人。她家呢本身家庭条件就不错，她嫁给这个家呢家庭条件也挺好。这两夫妻啊结了婚之后啊。就借着做生意，这慢慢慢慢的就把这生意啊做的就越来越大，哎，这个家庭条件也就越来越好。他还有个妹妹，哎，然后呢也嫁到那边去了。这他爸妈一看，这姐妹两个，这嫁的都到湖南那边去了，那来吧，就一起过去吧，离这两个孩子也近，是不是？就这样就过去了。这两个女儿啊就很孝顺，这大的呢跟我不是同学吗？然后还有这个私交在这儿，跟他一家人就特别的熟。哎呀，这个家里啊是真的好啊，好到什么程度，我都羡慕。她爱人呢，就她老公啊，是干什么的呢？做这个广告的，哎，就是电视里面那个广告啊，就做那个的，很赚钱。人家这个多少钱呢？我就不说了，咱没有说什么仇富那个意思，就人家两台车，就这个代步车啊，一辆车。都是100多万的，你就说赚钱不赚钱吧，是不是？然后我这个同学呢，就这个女孩啊，她是在那边干啥呢？搞服装批发。这样的情况下，两口子都挣钱。哎，你说这个家里面是不是啥也不缺呀？就他爸就不行，他爸是啥个人呢？就是特别犟。哎呀，我们小的时候啊，我都害怕他爸。我一见着他爸，我都害怕。他爸跟我爸喝酒啊，有的时候在我们家或者在他家一喝酒，反正我是不喜欢他爸。为啥？不是人不好，脾气不好，张嘴就喊，动静还大。哎呀，他一来我家呀，那我最多就叫我说红叔就完事了。我说过来了，红叔就走了。他姓红啊，我说红叔就打个招呼，赶紧跑，不愿意跟他说。他家两个姑娘也是从小就怕他爸，他爸这人呢嗓门又大，脾气又大。那后来这不就是到湖南那面了吗？这样就不舒服了，哪儿不舒服了？心脏不舒服。本身呢，这个社区体检就查出来了血压高。你说这个家庭条件，你说还差那点降压药吗？不，就社区里面买点降压药自己吃。后来啊，这个血压就越来越高，然后就吃了两三种降压药，就这么维持。然后呢，前两年就心脏不舒服了，有的时候呢。就跟我这朋友叨咕两句，然后我这朋友就跟他说：“他说老爸，你这到医院看看吧，心脏不舒服。”说：“没事儿，没事儿。你说这个病啊，就没有一天来的，啥意思呢？这是当时已经叫心绞痛了，疼的呢，一分钟两分钟过去了，他就硬挺着。你说家里是这没条件吗？没有这个条件吗？那两口子啥条件呢？是不是？这个女儿孝顺，女婿也孝顺。”本身家里都不差钱儿，你说就这点小问题就不早点去？好了，这一拖好几年，到最后啊，有一次是实在难受，到医院去了，这一检查，实际已经确诊了冠心病，而且有点重，大夫就给开的这个心脏病的这个药，回去这样吃，还是感觉自己没事儿，感觉自己没事儿，这就不行了，这就是想起来吃，想不起来就不吃。一拖再拖，一拖再拖，哎，有天晚上睡着觉呢，这一下子就大汗淋漓呀、啊，哎呦，把这婶子吓得呀，赶紧给姑娘打电话。一打电话说：“小敏呢？你爸这不得劲儿，赶紧来。”哎呀，那这面还好，这两家离得不远，这家伙这面打着120，这面赶紧开车往过去，到最后给送到医院去了。一到医院去，潜降脂堵在70%，你看这一下严重了吧？这就挺不了了，那你说堵成这个样，那咋办？那只能是住院了。结果住完院了，就安排做手术。哎，没办法了，这支架就安排上了。这大夫就说了，说你这种情况下呀，做支架，哎，我告诉你，只能是前期维持。你长的这个堵在这个地方啊，长，
按理来讲，你应该干啥呢？你应该做搭桥了。你看看，这搭桥和支架是两回事啊。那你说这个要做搭桥，跟做支架的手术，那就不是一样的档次。结果呀，在这种情况下一检查，还出现了个其他的问题，什么呀？他这个血管啊，稍微有点带那个畸形，而且血管是特别特别的硬。那你说这咋办？医生是商量来商量去，到最后会诊，就说实在不行啊，下三个吧，这就三个支架给下上了。哎呀，这三个支架下完了之后，这老头回到家里，天天就絮叨，好几万，好几万。这我这个同学就跟他爸俩，那是第一次，这个跟他爸说话不客气，就跟他说，以前给你开药，你不好好吃啊，这拖着拖着不去不去，上医院领着你们去，也不让你们花钱，是不是？我们姐妹两个啥钱没给你花呀？衣服也买，房子也买，车也买，是不是？家里面吃的喝的用的，我们姐妹两个都给你准备，这有病了，让你去看就是不去。你看这吵起来了，结果老头这回也理亏呀，就低着头不说话。你看这一下，这是不是就把这个病给拖过来的？后来呀，我们在一块儿见面的时候吃饭，聊着聊着，这小敏就哭。小敏哭啥呢？就说，他说哥，你说红叔这个人就这脾气，从小你就知道。我说可不，我说从小我都不愿意跟他说话，嗓门大。他说现在老了老了，嗓门倒不大了，还学会生闷气了，啥事不愿意跟我们说。我就跟他俩吵起来了，我还怕刚做完手术再给他气坏了。你听听，这小敏就跟我俩讲，他说哥，你说我就图啥呀？你说我们姐妹两个守着爹妈在这块儿，万一他有个事儿，剩我老妈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你们听听，其实儿女更能够理解父母，是不是？只是说到了年纪大呀，这个父母啊也对，父母对啥呢？是怕拖累儿女，怕儿女挣点钱不容易，怕儿女啊这个家里面夫妻两个因为花点钱闹矛盾。我相信呢，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哎。但是呢，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相互理解。儿女担心父母出意外，父母呢舍不得给儿女添罗了，添麻烦。但是这个事儿一定是一家人坐在这里商量商量。你看这就到最后不就是吗？拖，在我们中心里，为什么这些病人他从来不拖呀？人家就知道一个事儿，身体是自己的，是不是？越拖得久，花的钱越多，遭的罪越大，这就叫区别。观念和意识很重要。所以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跟我的听众就要提这个事儿，你记住了，这句话就是民间传下来的，叫小病拖，大病扛，到最后咱就见阎王，是不是？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小病治，小药，花小钱解决了还不遭罪，大病了，我跟你说，他有要命的可能啊！你以为你活着是为你自己啊？你在家就在，你不在，这儿女回来的都少，你不在了，老伴儿一个人。你说他活着容易吧？你以为你为谁呀？你是为别人呐，是不是？你不都是为自己了？你在家就在，对吧？你不在家都散了，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自己的健康重视起来。哎，这个事儿啊，我突然之间就解惑了。后来在家里面，我这些叔伯呀、舅舅啊，包括老丈人啊，自己我的爹妈呀，我都劝，我说你们可千万要记住了，有病了别拖别扛。我说那红叔那情况，那做了好几个支架，给小敏气得都直哭。然后我一说，我爸也笑。那没招啊，这不就这事儿吗？后来给师傅打电话，还聊起来了。我师傅说都这样啊。他说你劝不动啊。我说那我劝不动，我能劝一个是一个。你看这回好了，好到哪儿呢？我上节目了呀。我这节目当中，我这听众多呀。我这听众可能是几百、几千、几万个人。我在节目当中一说一呼吁。我把我的亲身经历、亲身过往、我身边的这些真实情况，再加上我有个好处，那我的年龄啊，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有个对比，就是你们呢，可能年纪大的刚好跟我爹妈的岁数差不多，那我就站在一个儿女的角度，我把儿女的这个心里的想法给你说出来，你告诉我是不是就跟你儿女说的一样啊？你要能听进去，你也能给家里少点麻烦。少啥麻烦？有病了早点说，去了之后早点看看好了，不遭罪，还不遭钱。你说这多好啊，是不是？我呀都心疼啊，你知道吗？
尤其是老人家，中国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那我这个宝贝啊，我都心疼啊。我那中医师傅啊去世十几年了，那你想想当时我师傅要没的时候我那种心情，那我师傅给我带出来的，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师傅当时弥留之际在床上，那真的是看着就不行了。当然那不是生病了啊，就是最后那两天就是意识就不好了。我师傅啊，那原先身体好得很，属于自然衰老自然死亡。我师傅去世的时候都93岁了，92多一点，马上93了。你想想这是不是也算寿归正寝呢？当然我们没有特别难过，我就感觉我这天呢都塌了，你知道吧。你说家里有一个老人他多重要啊，是不是啊？那你说我后来跟我藏医师傅说这事儿，也是我藏医师傅啊就一个女儿，结果到那儿去了之后，有的时候跟我姐在一块聊，我姐想的明白，我姐不是大夫啊，我姐想的明白，我姐就说啥，说你放心吧，说你说我不管着他谁管着他。我说是，我说因为什么，我这藏医师傅就俩啊，那个大徒弟现在在上海离得也远，在那面开了一个藏医的诊所，还好我离得近点。我那个师哥呀有的时候跟我俩说，他说你没啥事你回去看看，我说我都在这儿我还回去看看，我说我开个车1个小时我就到了，是不是啊？我说我早上下班了之后我吃个早饭到师傅那儿坐一会儿，我都在师傅家睡。他说那你比我孝顺。我说那必须的呀，我说你不在要不然咱俩换换，我说我调上海去你回林芝。他说不行，他说你那活我干不了，我说你来了比我干得好。你看，所以说家里这老人家呀，你真的是要换个角度，站在儿女的角度你去考一考，你去想一想，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对不对。哎，他确实是这么个事儿。包括我们身边普通老百姓啊，也确实说封闭太久，很多外界的消息啊不知道，然后呢自己的健康啊不重视，就在这儿。哎呀，说了这么多啊，一个话，孟非老师啊这个性格直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说到哪儿了呢，有说深了说浅了的，说轻了说重了的地方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多担待。为啥呢？孟非老师没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有些时候啊我想把我一肚子的东西讲给你，可是呢话到嘴边啊我就感觉咱得按阶段呢一点点来呀，是不是？我就想着一个事儿，就让你们多了解了解我，知道孟非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呢再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保健方法呀保养方法呀还有这个治疗方法呀都告诉你们，让大家呀健康起来长寿起来，最重要的这就叫幸福，老来有福，是不是？你说这是多好的一个事儿啊，对吧？咱们不能说造福千万人，但是呢咱们呢通过节目把这些东西讲出来，能够让更多的人身体好起来，我认为啊这个呀就是有意义的事儿。你看我受邀参加节目，我就想着我能讲到哪儿就是到哪儿，讲到对你有用的你就做个记录啊，往本上一写，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呢，你用上了身体好点了，你最起码呀你还知道有叫一个孟非的这么个大夫在节目上每天这么说，你说你聊一聊说一说，这不挺好吗？对吧？反正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儿，哎，这绝对是个好事儿。那接着说啊，咱们这个中心里面这些方式和方法，然后呢再说现在这个病应该怎么治。我跟大家说啊，咱们中国这个医院呢多，咱们中国有名的医院也多，你像什么301医院呢啊，协和医院呢，包括四川的华西医院呢，是不是？这些呢都是治，这些医院的治啊跟您认为的治病它是有区别的。什么区别呢？不信你到那儿去看一下，到那儿去了之后你是慢性病的，你到那里去都几乎不怎么接诊你，你也能挂上号，人家那边都是治急症。什么叫急症啊？就是突发危险这样的，到那儿去了救命的，这一类的医院救命的本事特别的高。那实际上咱们这些人呢，主要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都是慢性病。那在治疗慢性病上面，那咱们就要讲究一个方式，就是什么？慢点来，你不能着急啊，你这个一着急
就不对了。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怎么解决这个慢性的问题呢？大家听好了啊，是按照流程来的。什么样的流程呢？就是来了之后先做体检，然后啊，根据你这个身体情况，我们再做健康的评估，把你这个表啊给填了，包括你以前的一些情况，事无巨细，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生的病，吃过什么药，在哪儿看过，用完了之后的结果怎么样啊？就问你，你呢就答，事无巨细的都要说，包括以前你做的那些体检呢，有的我们都不承认，不是不认啊，是我们要当参照而已了，必须再做体检，全新的。这样的话呢，把你浑身上下的第一手数据我们掌握了，这个时候再给你做康复方案，那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这个康复方案，一般轻的一天两天就能做出来了。要是重一点的或者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就做一个大型的康复方案，那就要会诊了。那你在住我们这个阶段怎么治，后面就是流程了啊。那第一步呢就不用别的了，所有的人大家听好了啊，来我们这儿饮食上给你做好，就是你在这儿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所有的必须按照我们这儿来，一个人都不许例外。哎，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全都跟你说了。然后第二步就进入了治病的第一个阶段了啊，这个时候要干什么？解毒。解什么毒啊？那无论是男女老幼什么病来的，包括我们单位里的人啊，内部职工都一样，都要解毒排毒。哎，给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要解毒。那这个不是药啊，这个也叫药也不是药，这个呢是一种药茶。那这个药茶呀来历就不一样了，这个药茶哪里来的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啊。是跟三峡大学有关，三峡大学有一个教授叫汪君直啊，他研究了30多年。那这个药茶呀在我们中国呀流传了5000多年的解毒神药啊。那这个解什么毒呢？给大家说说，你听听看看咱身上有没有，咱们要解血毒，要解药毒，要解化学毒。哎，我们人呢身上一定是有各种毒素的，身上的一切毒解了，那你的病都能减轻。那哪里有毒呢？皮肤啊，骨骼呀，肌肉啊，内脏啊，血管啊，这些类的毒啊都要解，都要排。哎，这个时候你的病才好治，也就是治病先解毒排毒。哎，解毒排毒成功，病好一半。不是说治好一半啊，是把你这个毒排出去，在你占领身体脏器里面那个毒啊都给它弄出去之后，你再吃进来的药就有效了，有效率才会高了。哎，包括说你这些毒占位那不行，药进不来，是不是？要不然你这里面都是毒啊，对吧？肠胃肝胆脑袋心脑血管骨骼里都是毒，药它就进不来，对吧？所以要强制性的给你解毒，每个人必须排毒解毒，进来就解毒，哎，没有第二个。那为啥说先不用药呢？咱们听着，咱们中医里面是不是有句话呀？是不是叫下医治已病，上医治未病？大家都听过。那你不知道的啊，这怎么样？还有一个词儿呢，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为医者，须先洞晓其病情，知其所犯，以时治之，时疗不愈，方可用药。啥意思呢？就是人生病了，咱要先了解内部情况，然后啊根据情况先用食疗的方式来解决。用药都有个事儿叫是药三分毒，明白了吧？所以说带毒性的东西啊咱们少用，不是不用，咱们先第一步把毒解开，这是治疗的一个关键所在。这不是我们独创的啊，这是我在德国那个时候留学呀，就是说作为交换生啊，然后我们学到的，人家都用的生物解毒制剂啊，咱们没有啊，咱们找到自己的。您看这个，咱们就从现在开始，我就把治病的一些方式方法方向和这些条条款款，我就把这个节目当中啊教给大家，这不就开始进入了正式的吗？是不是？那吃药和用食物来解决，它安全系数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古代中医的一个智慧啊。那这说到哪里呢？这是不是说到咱们医院里面，尤其是大医院，它有个科就叫营养科。有人说那小医院没有，那当然了，越大的医院越有。哎，国外
对这个营养治病这块啊，就是特别的在行。咱们中国呀，营养医学都是从国外那儿学来的。

0: 那这一次啊，从这两天开始，孟非老师就把中心里面的治病的道道、治病的方式、治病的方法，一点一点的教给你们就行了。这我这一看表啊，这时间又不短了。你这样啊，孟非老师趁着节目要结束，再唠叨两句。今天呢，咱们是发福利的时间，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这个次力杆，一个人一小包，牛皮纸装的。孟非老师呢，也讲了几个小药方，你呀，根据那个方，你自己拿到了次力杆之后啊，配上点药，咱们就做成了代茶饮，小药方也算小偏方，有利于你的身体健康，也有利于你的身体的疾病的减轻。咱们不能说用一个代茶饮就把病治好了，但是呢，让咱们舒服点，得劲儿点，这一点呢，我相信我还是能做到啊。那这个小方啊，咱们刚刚开始讲了一遍，如果说你有没记住的，这个没关系。怎么说呢？如果说你有没记住的，你把这个电话呀打过来的时候，你就问问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工作人员呢就把这个会告诉你，好不好？然后呢，次力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比较大。咱们呢想着这个发放第一次福利啊，时间长一点。你看今天我是讲节目的第四天了，有的人呢可能从第一期就开始听了，有的人呢可能说的从第二期第三天开始听的，还有的人是今天听的，没头没尾，没关系啊。孟非老师呢，这个节目会长期的连续的，你们只要长期跟着听就可以了。一个月发一次福利，这次是第一次发这个次力杆，一个人一份，不要钱啊，邮寄也不要钱。下个月咱有更好的，你们呢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打过来，报上名就可以了，我们工作人员给您邮寄到家。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里，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我们明天呢继续说健康聊健康。我看到那面啊，这个有电话一直在进线，导播帮个忙，看看有现在此时此刻打进来的电话，孟非老师啊跟我的听众也聊两句，看看他们有什么要说的。导播接过来一个电话。
1: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对，我是孟非老师，您说。
2: 哎，孟非老师，我想报名领那个福利呀、
1: 啊。啊，就是这个次力是吧？
2: 就是那个次力。
1: 对。
2: 啊，听您说这个泡水喝，我想报名领一份了吗？
1: 可以可以，我给您报个名。咱们这个是一人一份儿。打电话的听众啊，我们都发，您放心啊，咱们准备的特别充足，都有，给您留一份，您拿回去就按我讲的那个小方，看看您适合哪个，您就把它泡水喝，好不好？
2: 哎，太好了，孟非
1: 哎，
2: 老师，我昨天啊听您节目，哎呀，可喜欢您了，
1: 谢
2: 您
1: 谢。
2: 讲的啊也挺有意思的，人也实在，
1: 啊。
2: 哎，您的节目啊还有福利，我都不知道咋谢谢您了。
1: 不客气，不客气。您这以后呢，您就多听一听。最重要
2: 哎，
1: 的一点呢，如果说您感觉哪个地方有用呢，您就给它记录下来。咱们这个身体健康多重要啊！你自己记
2: 哎，
1: 了，自己用，给别人有的时候也能用。你说这是不是更好呢？对不对？
2: 是呀、啊，
1: 嗯，我给您
2: 哎呀，
1: 报上名。嗯。
2: 太谢谢您了，孟非老师。
1: 哎，不客
2: 哎
1: 气。
2: 呀，哎呀，你真是个好人。我以后啊，我再坚持听你节目，做你的粉丝。
1: 好的，你看我这今天又收获了一个粉丝，也谢谢你支持，也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咱们也
2: 哎，
1: 都长命百岁，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哎，
2: 谢
1: 好，
2: 谢
1: 给您
2: 孟非
1: 报
2: 老
1: 名，
2: 师，
1: 哎，不客气，
2: 哎，
1: 好嘞，
2: 哎，
1: 哎，咱们
2: 好
1: 说
2: 嘞，
1: 到这儿，嗯，
2: 哎，
1: 再见，
2: 谢谢，再见，
1: 哎，再见。
3: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

0: 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2: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3: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4: 穿过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6: 我能保护你，
5: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4: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7: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8: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9: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8: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9: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10: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非常开心呢，今天又和大家如期相约在广播栏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说健康，聊健康。孟非老师啊，将开着这趟百岁的直通车，带领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我们一起共同奔向百岁人生。那这几天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就是啊，我们节目组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发福利。那这个福利物资啊，是每个月发放一次，都是发放那种啊，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啊有益的好东西。本次活动呢，也是刚刚开始，这福利物资啊是第一次发放，可能呢有的人呢这两天一直在关注孟非老师的节目，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是今天第一次打开收音机听到了我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那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里啊，孟非老师呢继续给大家说一说我们这福利物资的情况。我们的节目名称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在节目中讲解宣传一些我们怎么样有利于身体康复的这么的一些内容，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找到更多的好方法，减轻我们的病痛，恢复我们的健康。那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福利物资啊，是我们一个特殊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

就是贵州毕节所采取的刺梨干儿啊。那这个刺梨呀，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水果，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药物。它既是水果，也是药品。它呀，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帮助比较大。目前呢，也是属于一个老百姓越来越认知、市场上接受度越来越高的一个好东西。本身呢，这个刺梨是长在大山之中啊，它属于一种野果，也是属于一种药材。那这个东西啊，它里面含有的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包括矿物质啊，含量都比较高。市场上现在呀，开发了很多类跟刺梨有关的东西，有刺梨的这个果脯，还有呢用刺梨做的饮料，还有呢是刺梨的口服液，也有呢用刺梨干做的这个药材，包括现在有一些成药当中啊，有的里面也放了刺梨。刺梨里面呢含有的这个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远远高于其他的水果。你像我们经常吃一些维 C 呀，这个能够起到抗氧化，提高免疫力的作用。那刺梨当中啊，含有的这个维 C 的含量是橙子和猕猴桃的50多倍以上。你呀，就每天用上一点这个刺梨干儿，把它放到水杯当中，你喝茶一样，就泡这个刺梨干儿当茶饮，哎，就能够补充我们人体当中需要的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是不是起到了又营养又保健的作用啊？那同时啊，这个刺梨呢，如果要加上一些小药材，它就是一个治病的小良方。你看啊，每天呢用这个刺梨果干2到3粒，这里面加上一点点的菊花和决明子，就能起到养肝明目、降血压、去火的一个作用，哎，口感还不错，挺好喝的。那这个刺梨果干2到3粒，加上一小撮这个黄芪和甘草，就能够起到润肺、止咳、化痰这么一个作用。你如果要是身上经常没有劲儿的、没有力气的，你也可以用这个刺梨、黄芪、甘草啊来代茶饮，喝了之后啊，确实说，对这个补气啊、益气啊，还是有一定帮助。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我火比较大啊，你可以用这个刺梨加黄柏，这个里面啊再加点鱼腥草，那你就能够解决便干、便秘的这么问题，包括这个小便刺痛啊、小便灼热呀，你用这个都可以。尤其一些肚子胀啊、小便不好的呀，都行。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一些这个血液不好的，包括有一些堵塞的呀，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呀，是不是？刺梨加点这个山楂，加点红曲米，或者是加点这个丹参呢，对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血液的淤阻啊，都有一定的作用。你看这刺梨是不是好东西啊？那这一次啊，我们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发放这个刺梨干当福利，包装好了啊，用这个牛皮纸啊包出来的，每一包里面呢也不少，一小包。那这一小包啊，这里面那个粒数可不少，基本上你每天2、3颗就够了。这样的话，怎么也能喝上半个月。这个东西啊，是拿这个新鲜的刺梨呀晾的果干，个头呢就像这个小的板栗那么大。啊，尤其是这个刺梨果啊，属于野果子，野生的，在整个国内来讲啊，贵州毕节的刺梨是最好的。那我们选的呢，也是这里的。这个果干里面呢，含糖量微乎其微，无论你这个血糖高与低，你都能喝它，没问题的啊。回去了之后啊，大人也能喝，小孩也能喝。你要是小孩子喝呀，就单纯的给他泡上这个刺梨。泡水给它补维生素、补维 C 就可以了。大人，你要是解决一些身上的小问题的话，那你就按照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你就自己再抓点小药回来呀，就放到茶杯当中，这么泡一泡，哎，就是一个小药茶代茶饮。你看
是不是有些时候小偏方也能解决大问题？哎，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当中用的就比较多。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呢您昨天已经打了电话了，那您就在家里面呢等着就好了。我们这个东西啊，大概2到3天就能够收到了。那如果说您没有打电话的，您也感觉孟非老师刚刚讲的这些，用到刺梨的小药方对您来说有用，那您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这样的话，告诉我们你们的名字和家庭住址，我们这边呢给您邮寄过去。听好了啊，给大家发的这个福利啊不要钱，刺梨干不要钱，邮寄费用也不用你们出，这是给我们节目听众的一个福利物资。以后呢是一个月给发一次，发的这些东西啊都是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对您的健康有利的东西，我们在节目当中才发啊。一点小福利，一个刺梨果干，小小的礼物不成敬意。那同时呢，也衷心的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关注健康，关注自己的疾病，咱们呢减轻病痛，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那你看啊，孟非老师啊，50岁的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么一个年龄，在医疗救助这一线工作呀，也30年的时间了。这30年呢，看遍了人间的疾苦，也看多了生死离别呀。那你说孟非老师什么没见过呀？是不是？尤其是我这个工作呀，在这个中国有名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我们这个单位啊，它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单位呢，一，它又不是医院；二呢，它又不是疗养院或者是康养。那我们这个呀，是介于医院和康养中心这么一个地方。医院里面呢，是感觉你这个病治得差不多了，后面再怎么恢复也这样了，他就鼓励你出院了。那康养中心是干啥的？它是高级的养老院。哎，在这个康养中心呢，每天呢就是给你吃的喝的照顾好，然后呢有随住的医生就给你开一些普通的药物维持着，这叫康养中心。你看，在我们林芝边上，我们中心边上19公里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就是康养中心。这个康养中心呢，就是高级的养老院，还是个国际型的，比较大，收费也不便宜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说了啊，反正是普通老百姓你真住不起。那到我们这儿啊，它就有区别了。我们这儿有什么区别呢？主要啊，到我们这里来的，他是为了治病的。我们又不属于医院，你也不用到我们这儿挂号。我们是属于慢病的康复救治，不是康养。这一个字儿就说明白了，康复和康养是两个事儿。康养是健康养老，康复是健康康复，这是我们的核心区别。到我们这里啊，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有。那怎么说呢？绝对都是那些有了慢性病10年、20年，甚至30年的都有了。可是有一样啊，来我们这儿的，你不能说是突发了就来这儿，你必须是在医院治疗一个阶段之后，这个时候你再来，不能说危险期就来我们这儿。因为什么？我们是长期治疗，不是来一天两天。你要不然你来我们这儿就要做好长期的准备，就是起始你就要在我这儿住3到6个月。哎，这3到6个月我们是全方位立体的给治疗，无论你是哪一种慢性病，我们都在行。你说现在主流的什么心血管啊、脑血管病啊、心梗、脑梗的患者呀、中风的患者呀，在我们这儿是最多的。可是呢，无论你哪种病，你来我们这儿，实际上就是给自己希望，因为我们这个立体的治疗方式啊，实际上是从头到尾各种病都给你解决，各种方法都给你用上。你说吧，它怎么会没效果呢？有的是针灸有效果，有的是药浴有效果，有的是康复仪器有效果，有的是用药有效果。那无论是哪种有效果的，我们这里啊都给你用，这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治疗方式。你说这样的话，它怎么会没效果啊？是吧？那我说了，第一类来我们这儿的就是害怕了啊，以前没有得过大病，
害怕了，这害怕后遗症比较严重，医院里面呢就说你回家康复吧，这样的人来我们这儿，哎，这比较多。那第二类来我们这儿什么人多呢？实际上啊，是已经好久以前就知道自己心脑血管病了，并且啊有着一两个后遗症了，也治了好多年了。这个时候呢，怕自己呀第二次再加重，就来我们这儿了。那这种时候啊，来的就状态不一样了，有的呢是歪歪嘴，有的呢流口水，还有的呀鼻子嘴都跟着歪。啊，这叫轻的呢，那重的那就是走路画圈啊，摇摇摆摆的，还有小跑的，还有那手里面一个六一个七的，啊，拄着拐棍的，这什么样都有。还有坐轮椅的，但是到我们这儿有个说法，坐轮椅可以，你必须你要带一个人来护理你。我们这儿没有专门的护理，我们这儿只有护士啊。你要护理，你得多带个人来，多带人来就多交费用就可以了。那你们想想啊，这是不是都已经有走不了的了？是不是？那我们这儿啊，这个到这里来的都是这种严重的啊，或者说呢是这种在外面治了很多次没啥效果的，都这样的人来，带着保姆的也好，带着护理的也好，我们就给他安排一个房间就行了。我们那儿，除非你是夫妻俩，或者是亲兄弟、亲姐妹，再不然就是带着护工的，要不然都是单间啊。我们那是条件待遇啊，特别的好。那这里面呢，就关系到一个事儿，哪个呢？就是心梗、脑梗这类严重的病人呢，在我们这儿是有要求的，是这个是无条件的啊，必须24小时监控，就是他的房间里面必须装监控。剩下那些患者呢，我们也有要求，就是说的你可装可不装，根据你自己。但是呢，大家想想，都是老人家，基本上也没啥太多的隐私了。尤其啊，孩子给送过来的时候，可不是说把老人家不管了。到我们这儿呢，不是来养老的，不是养老院、敬老院，来我们这就等于是康复治疗，是属于医院的性质的治疗，但是又属于康复中心，是这个意思。那这种情况下呀，孩子都希望看到自己的父母在病房里什么样，他们呢就都建议装这个摄像头。我们中心呢有监控，是能看到的。孩子们呢在手机上，哎，也能够看到。我们也跟他们说啊，就说你们也不认为我们偷窥你，没那个必要，是不是？主要就是一个事儿，杜绝你的危险。你们说要拆，那也可以，但是你要是梗塞的病人，或者是得过心梗、脑梗的。这个是坚决不允许，你要不然你可以不在我们这住，但是你住就必须有。为啥？因为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这两类人的发病的突然性非常大，可能突然就梗了，那不行啊！我们这儿必须要有监控，你是可能摔倒呢，是不是？你尤其这种啊，那嘴一歪，说话又不清楚，还流口水，手还不好使，都这样了，你说那这类的人在我们这住？那你说我们要不做到实时监控，我们也不放心呢，对吧？那第三类的在我们这住，属于什么样的人呢？可能跟我们的听众有一部分人都相似，就是严重的糖尿病了，那眼睛都看不清了，或者身上啊都有这个腐烂的地方了，哎，血糖是居高不下。那找了好多医院呢，反正最后只能是控制，勉勉强强的来到我们这儿。那你看，这基本上就是各类老年病的，我们这都有。你是不是孟非老师这么一说，你发现吗？这些病都全的，包括那些什么腰腿啊，严重不好的，那走路就跟上刑一样啊，不是胳膊疼就是腿疼，再不然脖子疼，严重的风湿、类风湿、强制性脊柱炎，啥人都有。那手脚有的变形啊，那都跟鸡爪子一样，都不是笑话人家。病人嘛，那真的是病严重了那个样子，遭罪呀！哎呀，有的那手啊，那肿的比面包都大。还有我见过那种，又是这个风湿，然后呢还有痛风。哎呦，我的天哪！那一根手指头伸出来，跟油条那么粗，那吓得那你说多痛苦。还有那脚啊肿的鞋都穿不下去，比比皆是。就包括你说有些人说我们这儿，哎呀，来个高血脂的、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我们都懒得看。不是我们歧视啊，我就说，我说你这个你来干嘛啊？对吧？你说你又不严重，你回家慢慢治呗。
对吧？我们这都是严重的。

有老伴的，还有带助理的，还有带保姆的，这样的人就安排个双人房，实际上就是房间是200多间，那理论上来讲最少就是200多个人在这里啊，有的时候都300多。我也不怕你们知道啊，我们那儿贵，进门交20万的押金嘛，这押金就是跟你们说过了嘛，抢救的，就是说账面上必须有。我们这本身有急救科，如果说在我们这急救还不行，或者说非常紧要的那种，那就必须要去市里面的大医院了。您我们这做不了支架啊，到市里面可以做支架，可是我们能够争取抢救时间，就是只要他发病了，我们有监控设备，发现这个问题了，我们发现必须要做支架，我们把它放到单位里的120车上，给他拉到这个市里面的医院，我们有绿色通道啊，直接就可以做支架的那个手术室抢救室，就可以直接进了。你放心啊，这样的一路上我们保证不会出现生命意外。你说这不就是到了医院去抢救还得花钱吗？这个钱是这么用的，我们单位是不收的，这押金是这样用的，但是实际上每个月的基础费用就15000啊。那到我们这有啥好处呢？我告诉你们，来了到我们这儿给安排食宿，安排各种治疗方式，这里面的东西啊，有的是有固定费用的，你是基础费用就是15000了，一个月在我们这儿住，这个包括住宿费啊、餐费啊，啊这个都包括了，就是一个月15000。那剩下的如果是特殊的用餐，或者是那些器械类的东西，包括一些什么康复理疗啊、救治啊，包括一些用药啊，这就其他的了，额外收费。你看这么一听，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就用不起了？而且这15000啊是最低的，就是你其他的那些器械呀、正骨啊、声波呀、食疗啊、药物康复啊，这些都是额外算钱的。反正是一个月下来最低开销就是25000，多一点就是4万多块钱。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好不好？那绝对是顶尖的了，不只是国内顶尖的，放到国际上我们都是同轨的。你就不说别的啊，我跟你说一下，这是20年呢，那个时候我们的房间呢就全智能化。什么叫智能化啊？给你说一说，现在估计很多家里都没有这个东西，就是语音控制。你说开灯，好了，那个灯就亮了。你说关灯啊，那灯就关上了。那床边上呢有个遥控器，还有一个是能绑到你手腕上的遥控器。这个遥控器啊可以按键，屋子里面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电控的。如果说你不想按，那个遥控器上面还有一个像很小的话筒一样，还能够声控。哎，你用遥控器你可以开电视，你可以开窗帘，你可以把床调高调低，你可以把屋子里的温度调了，光线大小，可以烧开水啊，你说喝温水它就出温水，你说喝开水就出开水。那个底下呀，那杯子都是自动的啊，屋里面的灯光、窗帘、语音控制，就什么都是自动的。你就可以想想，你说看电视，我说电视机打开好了，电视自动打开，你说看哪个台就看哪个台，包括所有的台都可以声控，音量大小。你告诉我这样的屋子先进不先进？甚至说如果你在房间里面，你直接可以，我们屋子里面有内部电话，你可以直接里面不用拿起来电话，你就直接说接总控室，自动的电话就接到我们那个总控室了，我们值班的人就能够听到这个屋子直接对话，然后摄像头自动就过来了。你大家告诉我，你说先进不先进？够先进了吧。那屋子里面所有的地方都是软包，任何一个地儿都是软的，你磕了碰了摔哪儿，放心，绝对不会给你摔骨折了，最多就是蹲一下，绝对不会破。你想想这先进吧，包括院子里地面都是软胶，要不然你说老人怕啥呀？老人家最怕走路不稳呐，一摔骨裂骨折了。我们这这么多年啊，我在这这么多年上班，反正我是在中心里面没见过一个人摔跤骨裂的，一个都没有啊。有的除非是什么情况，除非是这个走路没稳一下子推到墙上去了，哎，这个时候把这个骨的手指骨啊给掰坏过，这个有。你说摔跤的什么盆骨骨折呀，髋关节骨裂了，这个没有，一个都没有，就是我们的防范措施特别好。

0: 整个院子地面全是地胶，你在地上摔吧，没事儿。当然不是说鼓励谁摔啊，没有一个骨伤的，一个都没有。屋子里全是地毯，墙边全是软包，床角没有圆的，床脚边都包的软的，一个磕了碰了的都没有。那你说吧，这样的地方好吧？包括最厉害的就那个床，我们有三种床，一种是功能治疗床，这一个床定做下来就3万多，就是红光、蓝光，艾灸什么都有，然后那个里面带玉石的按摩、加温、声控，还有的第二个自动的那个就是折叠的，就是你怎么做，你想让它弯一下腰啊，直起来，半坐起来说话就行了，你直接张嘴一说，床就听话，就按照你这个来。包括最神奇的是什么？那个床可以自动给你移到床边上的担架上，还有的床呢是中间自带一个床中间那块能够伸缩的，就底下带个格，格底下呀有马桶，哎，伸拉开之后自动伸拉啊，那底下是个马桶。你要是有生活不便的，不是说大小便不方便的那种，就是走路不稳当的，你甚至可以在床上就自动的打开床，下面就是马桶，你就坐在那儿便完了之后，然后你再翻身到边上去，自动马桶收回去，然后冲水就干净了，也绝对没有异味，你就在那儿可以大小便。如果你有特殊的需求，屋子里面其他的按钮按就行了。你说我饿了啊，给我弄点水，或者给我弄个加餐，那面就是能吃的那些高纤维的蔬菜呀、点心呢，就给你送过来了。你告诉我，你说这样的地方神奇不神奇啊？好不好啊？好的，好的哪儿啊？好就是钱呢、啊，是吧？所以我也说呀，我说我要老了能住到这样的地儿，好了，这还只是生活配套。大家就想想，这么高端的康复救治中心，那你说它的治疗方法得高端到什么程度？我跟你们说，就是国内有的我们一定有，国外有的我们也有，只要国际上出现超过3个月的先进的东西，我们这100%有。到我们这儿，孟非老师就两句话，想死都难。为啥？急救措施全的。第二个，想治的病，如果要没有效果，那都难。就是你再严重的病，到我们这儿都能够给你找到有效的方法，给你慢慢的治，绝对是你进来一个样，出去好很多，再让你出，这个就是我们中心的特点。孟非老师啊，以后就把我们中心所有的这些治疗方式都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让我们老百姓也能用上这些好方法。有人说那得花多少钱？放心吧，没多少。知道吗？哪些能代替的，我都提前告诉你们；哪些能够在外面搞得到的，我都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在外面找，就不用我们中心里面去了，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了。咱们一样能够踏上健康的百岁人生。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刚刚啊，跟大家又唠叨唠叨了自己的想法，说说我们中心里面什么样。那这一次啊，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你呢，对自己的健康比较重视，再有啊，你呢，想自己啊，以后的生活质量好一点，不遭罪，不拖累儿女，那你呀，就把这个健康责任人的身份给担起来。我一直常说一句话啊，我说健康是谁的？健康不是你自己的，咱们自己是自己的健康责任人。可是你的健康啊，还真不归你自己管。你的健康归谁呀？你的健康是儿女的，你的健康是老伴儿的。我呀，在这个医疗战线工作这么多年，说实话，我啥没见过呀？这么多家庭，这么多病人，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每一个情况都千差万别。可是呢，都有一个愿望。什么呀？少遭罪，这是共同的。这真是一句话呀，就病不在谁身上啊，谁不知道难受？你没发现吗？自己经常说难受，那孩子前两天还关心。

0: 心关心你，照顾照顾你，领你看一看。过上一个阶段呢，他就忘了这个茬了，他该忙啥忙啥去了，他感觉你没事儿。自古一句话呀，叫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说的是一点都没有错。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家呀，都想着不遭罪，寿命长点，不拖累儿女，那实际上呢，核心思想不就是健康长寿吗？不就是想多活几年吗？这个事儿啊，不是你的问题。自古以来，包括皇帝也好啊，达官显贵啊，商家平民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要不说那秦始皇都派那个徐福啊，东渡日本扶桑，是不是？去求这长生不老药，吃仙丹呢，那不多了去了嘛，是吧？可是长寿啊，它是有方式的，它是有方法的。你不是说我想活一百就活一百，那个事儿有点不现实。你看我呀，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这时间方便了呀，我在家里面的多了呀，我能够陪陪父母了，照顾照顾妻儿了。可是就这一小段时间，我就发现啊，这个实际上和我想的有区别。那有什么区别啊？我现在有空了啊，在家里面跟父母聊聊天啊。虽然说这个继母，但是这继母也好啊，人也不错呀。有时候呢，我也给孩子辅导辅导，是吧？然后呢，包括这个出去带着他们转一转。离开了这种工作环境啊，就显得轻松一点，没有那么以前呢那么忙叨。然后呢，也想着陪朋友转一转。这样的话呢，好多年都见不着，弥补家人的亏欠，跟朋友啊也叙叙旧，就发现呢，这个普通老百姓和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些患者呀，他完全不是一回事。哎，有时候我自己都想，我说我是不是脱离这个日常生活太久了，跟这些现代社会上这些人的思想有差别了呀？你看，确实啊，差不多有30年的时间，这30年是从头忙到脚，从早忙到晚。哎，跟外面接触的呢，就是以医学类的接触，这个一点没落下，生活上还差一点。你看，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不说了吗？年轻的患者都55岁啊，60岁，老一老的90多岁的都有，是吧？那身上呢病也多，10种8种的我都见过啊。严重的什么眼睛看不着，走路一瘸一拐的，满脸皱纹的，口斜眼歪的，这咱们不是笑话谁啊，这就是病，这就是病痛。可是这帮人呢，我就发现一个事儿，他们是从来没有放弃过，哎，用自己的方式来找一些延长寿命的这些方式方法。你看，我就看到这个现象了，人家是从来没有放弃过，人家一直在积极的找方法，在积极的治疗，这个呀，人家这个寿命就长了，总要找对了之后，这病痛啊就能减轻了。你看，在我们中心治了一个阶段之后，我所有的体质就变了，哎，然后呢，住上个3个月、6个月，甚至有长的啊，住1年、住2年的都有。那这帮人呢，确实也是不差钱儿。等到最后回去的时候，跟我们刚来的时候，那绝对是一个天一个地，完全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咱不是说治好了，而是说呀，基本上就把这个情况啊，完美的控制住了。哎，不复发了，他是不是就远离危险了？这种再发病的概率啊，就极低了，就没啥大事了。可是呢，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就发现，无论是亲戚朋友也好，哎，还是身边的也好，那咱们跟他们一聊天，本身咱是大夫啊，那跟他们聊的最多的，还是一些疾病或者一些身体上的问题，他们跟我愿意聊这个，我就发现咱们普通老百姓差点意思。哎，就是什么呢？就是本身的病也不少，只要是老人家没病的，那凤毛麟角啊，他几乎很少，都是有病的，也都是有这样的病或者那样的病。这病啊，跟我们中心的这些人没啥区别，哎，但是一问就发现了，忍着呗，拖着呗。哎，不只是我看到的啊，你看，包括我父母，包括我老丈人这边，有的时候有个头疼脑热了，不舒服了，也是拖着不去看，就想着没啥事儿，在家等等就好了，睡觉就好了。你看，这就叫什么？小病拖，大病扛，扛久了，严重了。哎，要不然就是啥呢？懒得去，说我不去医院啊，我一查都是病。你听听这句话说的。 啊，你不查就没有病了。那怎么是查出来的呢？你没病能查出来病吗？是你有病了去查才查到病。这个事儿啊，就是有病了越早治，遭的罪越少，花的钱越少。可是现在老百姓实际上都是舍不得治，怕去医院，这个就不对了。你怕啥呀？怕花钱啊，拖成疾病了，拖成严重了，那到最后那就不止花钱了，那甚至来拖累家人了。到那个时候，甚至你有好多钱花不出去，都有这种情况，是不是？你看，包括我去年那个时候还在单位呢，这个有个朋友就给我来电话，哭了。这啥朋友啊？我们关系不错啊，高中同学，是个女的啊。这个我们这个私交啊一直好，为啥说高中同学还处这么多年关系？老邻居，这个跟我父亲那边关系也好。是这个关系，只是小学初中啊没在一个学校，后来到了高中了就在一个学校还同班。你看这是不是父一辈子一辈的就这样的一个关系，确实我们两家呀关系处得不错，到最后呢结婚了。他嫁得比较远，你看咱是黑龙江人，他就嫁哪儿去了？就嫁湖南那边去了。哎，嫁到湖南那边去了之后啊，这个人呢就是特别踏实肯干，就这么样一个人。他家呢本身家庭条件就不错，他嫁给这个家呢家庭条件也挺好。这两夫妻啊结了婚之后啊就借着做生意，这慢慢的就把这生意啊做的就越来越大。哎，这个家庭条件也就越来越好。他还有个妹妹，哎，然后呢也嫁到那边去了。这他爸妈一看这姐妹两个这嫁的都到湖南那边去了，那来吧就一起过去吧，离这两个孩子也近，是不是？就这样就过去了。这两个女儿啊就很孝顺，这大的呢跟我不是同学嘛，然后还有这个私交在这儿，跟他一家人就特别的熟。哎呀，这个家里啊是真的好啊，好到什么程度我都羡慕。他爱人呢就他老公啊是干什么的呢？做这个广告的，哎，就是电视里面那个广告啊，就做那个的，很赚钱。人家这个多少钱呢我就不说了，咱没有说什么仇富那个意思，就人家两台车，就这个代步车啊，一辆车都是100多万的，你就说赚钱不赚钱吧，是不是？然后我这个同学呢，就这个女孩啊，她是在那边干啥呢？搞服装批发。这样的情况下两口子都挣钱。哎，你说这个家里面是不是啥也不缺呀？就他爸就不行。他爸是啥个人呢？就是特别犟。哎呀，我们小的时候啊我都害怕他爸，我一见着他爸我都害怕。他爸跟我爸喝酒啊，有的时候在我们家或者在他家一喝酒，反正我是不喜欢他爸。为啥？不是人不好，脾气不好，张嘴就喊，动静还大。哎呀，他一来我家呀，那我最多就叫我说红叔就完事了，我说过来了红叔就走了。他姓红啊，我说红叔就打个招呼赶紧跑，不愿意跟他说。他家两个姑娘也是从小就怕他爸，他爸这人呢嗓门又大脾气又大。那后来这不就是到湖南那边了吗？这样就不舒服了。哪儿不舒服了？心脏不舒服。本身呢这个社区体检就查出来了血压高。你说这个家庭条件，你说还差那点降压药吗？不，就社区里面买点降压药自己吃。后来啊这个血压就越来越高，然后就吃了两三种降压药，就这么维持。然后呢前两年就心脏不舒服了，有的时候呢就跟我这朋友叨咕两句，然后我这朋友就跟他说，他说老爸你这到医院看看吧，心脏不舒服。说没事儿没事儿，你说这个病啊就没有一天来的。啥意思呢？这是当时已经叫心绞痛了，疼的呢一分钟两分钟过去了他就硬挺着。你说家里是这没条件吗？没有这个条件吗？那两口子啥条件呢？是不是？这女儿孝顺，女婿也孝顺，本身家里都不差钱儿。你说就这点小问题就不早点去？好了，这一拖好几年，到最后啊，有一次是实在难受，到医院去了，这一检查，实际已经确诊了冠心病，而且有点重，大夫就给开的这个心脏病的这个药，回去这样吃。还是感觉自己没事，感觉自己没事，这就不行了。这就是想起来吃，想不起来就不吃， 一拖再拖，一拖再拖。哎，有天晚上睡着觉呢，这一下子就大汗淋漓呀、啊！哎呦，把这婶子吓得呀，赶紧给姑娘打电话。一打电话说：“小敏呢？你爸这不得劲儿，赶紧来！”哎呀，那这面还好，这两家离得不远。这家伙这面打着120，这面赶紧开车往过去，到最后给送到医院去了。一到医院去，潜降脂堵在70%，你看这一下严重了吧？这就挺不了了。那你说堵成这个样，那咋办？那只能是住院了。结果住完院了就安排做手术。哎，没办法了，这支架就安排上了。这大夫就说了，说你这种情况下呀，做支架，哎，我告诉你，只能是前期维持。你长的这个堵在这个地方啊，长，按理来讲，你应该干啥呢？你应该做搭桥了。你看看这搭桥和支架是两回事儿啊。那你说这个要做搭桥，跟做支架的手术，那就不是一样的档次。结果呀，在这种情况下一检查，还出现了个其他的问题，什么呀？他这个血管啊，稍微有点带那个畸形，而且血管是特别特别的硬。那你说这咋办？医生是商量来商量去，到最后会诊，就说实在不行啊，下三个吧，这就三个支架给下上了。哎呀，这三个支架下完了之后，这老头回到家里，天天就絮叨，好几万，好几万。这我这个同学就跟他爸俩，那是第一次，这个跟他爸说话不客气，就跟他说，以前给你开药，你不好好吃啊。这拖着拖着不去不去，上医院领着你们去也不让你们花钱，是不是？我们姐妹两个啥钱没给你花呀？衣服也买，房子也买，车也买，是不是？家里面吃的喝的用的，我们姐妹两个都给你准备。这有病了，让你去看就是不去。你看这吵起来了，结果老头这回也理亏呀，就低着头不说话。你看这一下，这是不是就把这个病给拖过来的？后来呀，我们在一块儿见面的时候吃饭，聊着聊着，这小敏就哭。小敏哭啥呢？就说，他说哥，你说红叔这个人就这脾气，从小你就知道。我说可不，我说从小我都不愿意跟他说话，嗓门大。他说现在老了老了，嗓门倒不大了，还学会生闷气了，啥事儿不愿意跟我们说。我就跟他俩吵起来了，我还怕刚做完手术再给他气坏了。你听听，这小敏就跟我俩讲，他说哥，你说我就图啥呀？你说我们姐妹两个守着爹妈在这块儿，万一他有个事儿，剩我老妈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你们听听，其实儿女更能够理解父母，是不是？只是说到了年纪大呀，这个父母啊也对，父母对啥呢？是怕拖累儿女，怕儿女挣点钱不容易，怕儿女啊这个家里面夫妻两个因为花点钱闹矛盾。我相信呢，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哎。但是呢，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相互理解。儿女担心父母出意外，父母呢舍不得给儿女添罗了、添麻烦。但是这个事儿一定是一家人坐在这里商量商量。你看这就到最后不就是吗？拖，在我们中心里，为什么这些病人他从来不拖呀？人家就知道一个事儿，身体是自己的，是不是？越拖得久，花的钱越多，遭的罪越大，这就叫区别。观念和意识很重要。所以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跟我的听众就要提这个事儿，你记住了，这句话就是民间传下来的，叫小病拖，大病扛，到最后咱就见阎王，是不是？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小病治，小药花小钱解决了还不遭罪，大病了，我跟你说，他有要命的可能啊！你以为你活着是为你自己啊？你在家就在，你不在，这儿女回来的都少，你不在了，老伴儿一个人。你说他活着容易吧？你以为你为谁呀、啊？你是为别人呐、啊，是不是？你不都是为自己了？你在家就在，对吧？你不在家都散了，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自己的健康重视起来。哎，这个事儿啊，我突然之间就解惑了。后来在家里面，我这些叔伯呀、舅舅啊，包括老丈人啊，自己我的爹妈呀，我都劝，我说你们可千万要记住了，有病了别拖，别扛。我说那红叔那情况，那做了好几个支架，给小敏气得都直哭。然后我一说，我爸也笑。那没招啊，这不就这事儿吗？后来给师傅打电话，还聊起来了。我师傅说都这样啊。他说你劝不动啊。我说那我劝不动，我能劝一个是一个。你看这回好了，好到哪儿呢？我上节目了呀。 我这节目当中我这听众多呀，
1: 嗯，

听众可能是几百几千几万个人，我在节目当中一说一呼吁，我把我的亲身经历、亲身过往、我身边的这些真实情况，再加上我有个好处，那我的年龄啊，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有个对比，就是你们呢可能年纪大的刚好跟我爹妈的岁数差不多，那我就站在一个儿女的角度，我把儿女的这个心里的想法给你说出来，你告诉我是不是就跟你儿女说的一样啊？你要能听进去，你也能给家里少点麻烦。少啥麻烦？有病了早点说，去了之后早点看，看好了不遭罪还不遭钱，你说这多好啊，是不是？我呀都心疼啊，你知道吗？尤其是老人家，中国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那我这个宝贝啊，我都心疼啊。我那中医师傅啊去世十几年了，那你想想当时我师傅要没的时候我那种心情，那我师傅给我带出来的，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师傅当时弥留之际在床上，那真的是看着就不行了，当然都不是生病了啊，就是最后那两天就是意识就不好了。我师傅啊，那原先身体好得很，属于自然衰老自然死亡。我师傅去世的时候都93岁了，92多一点，马上93了。你想想这是不是也算寿归正寝呢？当然我们没有特别难过，我就感觉我这天呢都塌了，你知道吧？你说家里有一个老人他多重要啊，是不是啊？那你说我后来跟我藏医师傅说这事儿，也是我藏医师傅啊就一个女儿，结果到那儿去了之后，有的时候跟我姐在一块聊，我姐想的明白，我姐不是大夫啊，我姐想的明白，我姐就说啥，说你放心吧，说你说我不管着他谁管着他，我说是，我说因为什么，我这藏医师傅就俩啊，那个大徒弟现在在上海离得也远，在那面开了一个藏医的诊所，还好我离得近点，我那个师哥呀有的时候跟我俩说，他说你没啥事你回去看看，我说我都在这儿我还回去看看，我说我开个车一个小时我就到了，是不是啊？我说我早上下班了之后我吃个早饭到师傅那儿坐一会儿，我都在师傅家睡。他说那你比我孝顺，我说那必须的呀，我说你不在要不然咱俩换换，我说我调上海去你回林芝，他说不行，他说你那活我干不了，我说你来了比我干得好。你看，所以说家里这老人家呀，你真的是要换个角度，站在儿女的角度你去考一考，你去想一想，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对不对。哎，他确实是这么个事儿。包括我们身边普通老百姓啊，也确实说封闭太久，很多外界的消息啊不知道，然后呢自己的健康啊不重视，就在这儿。哎呀，说了这么多啊，一个话，孟非老师啊这个性格直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说到哪儿了呢？有说深了说浅了的，说轻了说重了的地方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多担待。为啥呢？孟非老师没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有些时候啊我想把我一肚的东西讲给你，可是呢话到嘴边啊我就感觉咱得按阶段呢一点点来呀，是不是？我就想着一个事儿，就让你们多了解了解我，知道孟非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呢再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保健方法呀、保养方法呀、还有这个治疗方法呀都告诉你们，让大家呀健康起来长寿起来，最重要的这就叫幸福，老来有福，是不是？你说这是多好的一个事儿啊，对吧？咱们不能说造福千万人，但是呢咱们呢通过节目把这些东西讲出来，能够让更多的人身体好起来，我认为啊这个呀就是有意义的事儿。你看我受邀参加节目，我就想着我能讲到哪儿就是到哪儿，讲到对你有用的你就做个记录啊，往本上一写，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呢，你用上了身体好点了，你最起码呀你还知道有叫一个孟非的这么个大夫在节目上每天这么说，你说你聊一聊说一说，这不挺好吗？对吧？反正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儿，哎，这绝对是个好事儿。那接着说啊，咱们这个中心里面这些方式和方法，然后呢再说现在这个病应该怎么治。我跟大家说啊，咱们中国这个医院呢多，咱们中国有名的医院也多，你像什么301医院呢、协和医院呢，包括

川的华西医院呢，是不是？这些呢都是治，这些医院的治啊，跟您认为的治病它是有区别的。什么区别呢？不信你到那儿去看一下。到那儿去了之后，你是慢性病的，你到那里去都几乎不怎么接诊你，你也能挂上号。人家那边都是治急症。什么叫急症啊？就是突发危险，这样的到那儿去了救命的，这一类的医院救命的本事特别的高。那实际上咱们这些人呢，主要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都是慢性病。那在治疗慢性病上面，那咱们就要讲究一个方式，就是什么？慢点来，你不能着急啊，你这个一着急就不对了。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怎么解决这个慢性的问题呢？大家听好了啊，是按照流程来的。什么样的流程呢？就是来了之后先做体检，然后啊，根据你这个身体情况，我们再做健康的评估，把你这个表啊给填了，包括你以前的一些情况，事无巨细，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生的病，吃过什么药，在哪儿看过，用完了之后的结果怎么样啊，就问你，你呢就答，事无巨细的都要说。包括以前你做的那些体检呢，有的我们都不承认，不是不认啊，是我们要当参照而已了，必须再做体检，全新的。这样的话呢，把你浑身上下的第一手数据我们掌握了，这个时候再给你做康复方案，那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这个康复方案一般轻的一天两天就能做出来了，要是重一点的或者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就做一个大型的康复方案，那就要会诊了。那你在住我们这个阶段怎么治，后面就是流程了啊。那第一步呢就不用别的了，所有的人大家听好了啊，来我们这儿饮食上给你做好，就是你在这儿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所有的必须按照我们这儿来，一个人都不许例外。哎，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全都跟你说了。然后第二步就进入了治病的第一个阶段了啊，这个时候要干什么？解毒。解什么毒啊？那无论是男女老幼，什么病来的，包括我们单位里的人啊，内部职工都一样，都要解毒排毒。哎，给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要解毒。那这个不是药啊，这个也叫药也不是药，这个呢是一种药茶。那这个药茶呀来历就不一样了，这个药茶哪里来的？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啊，是跟三峡大学有关。三峡大学有一个教授叫汪君直啊，他研究了30多年。那这个药茶呀，在我们中国呀，流传了5000多年的解毒神药。啊，那这个解什么毒呢？给大家说说，你听听，看看咱身上有没有。咱们要解血毒，要解药毒，要解化学毒。哎，我们人呢身上一定是有各种毒素的，身上的一切毒解了，那你的病都能减轻。那哪里有毒呢？皮肤啊，骨骼呀，肌肉啊，内脏啊，血管啊，这些类的毒啊都要解，都要排。哎，这个时候你的病才好治，也就是治病先解毒排毒。哎，解毒排毒成功，病好一半。不是说治好一半啊，是把你这个毒排出去，在你占领身体脏器里面那个毒啊都给它弄出去之后，你再吃进来的药就有效了，有效率才会高了。哎，包括说你这些毒占位那不行，药进不来，是不是？要不然你这里面都是毒啊，对吧？肠胃肝胆脑袋心脑血管骨骼里都是毒，药它就进不来，对吧？所以要强制性的给你解毒，每个人必须排毒解毒，进来就解毒，哎，没有第二个。那为啥说先不用药呢？咱们听着，咱们中医里面是不是有句话呀？是不是叫下医治已病，上医治未病？大家都听过。那你不知道的啊，这怎么样？还有一个词儿呢，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为医者，须先洞晓其病情，知其所犯，以时治之，时疗不愈，方可用药。啥意思呢？就是人生病了，咱要先了解内部情况，然后啊，根据情况先用食疗的方式来解决。用药都有个事儿，叫是药三分毒，明白了吧？所以说带毒性的东西啊，咱们少用，不是不用，咱们先第一步把毒解开，这是治疗的一个关键所在。这不是我们独创的啊，这是我在德国那个时候留学呀，

0: 就是说作为交换生啊，然后我们学到的，人家都用的生物解毒制剂啊，咱们没有啊，咱们找到自己的。你看这个，咱们就从现在开始，我就把治病的一些方式方法方向和这些条条款款，我就把这个节目当中啊教给大家，这不就开始进入了正式的吗？是不是？那吃药和用食物来解决，它安全系数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古代中医的一个智慧啊。那这说到哪里呢？这是不是说到咱们医院里面，尤其是大医院，它有个科就叫营养科。有人说那小医院没有，那当然了，越大的医院越有。哎，国外对这个营养治病这块啊，就是特别的在行。咱们中国呀，营养医学都是从国外那儿学来的。那这一次啊，从这两天开始，孟非老师就把中心里面的治病的道道、治病的方式、治病的方法，一点点的教给你们就行了。这我这一看表啊，这时间又不短了。你这样啊，孟非老师趁着节目要结束，再唠叨两句。今天呢，咱们是发福利的时间，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这个次力杆，一个人一小包，牛皮纸装的。孟非老师呢，也讲了几个小药方，你呀，根据那个方，你自己拿到了次力杆之后啊，配上点药，咱们就做成了代茶饮，小药方也算小偏方，有利于你的身体健康，也有利于你的身体的疾病的减轻。咱们不能说用一个代茶饮就把病治好了，但是呢，让咱们舒服点，得劲儿点，这一点呢，我相信我还是能做到啊。那这个小方啊，咱们刚刚开始讲了一遍。如果说你有没记住的，这个没关系。怎么说呢？如果说你有没记住的，你把这个电话呀打过来的时候，你就问问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工作人员呢就把这个会告诉你，好不好？然后呢，次力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比较大。咱们呢想着，这个发放第一次福利啊，时间长一点。你看，今天我是讲节目的第四天了，有的人呢可能从第一期就开始听了，有的人呢可能说的从第二期第三天开始听的，还有的人是今天听的，没头没尾，没关系啊。孟非老师呢，这个节目会长期的、连续的，你们只要长期跟着听就可以了。一个月发一次福利，这次是第一次发这个次力杆，一个人一份儿。不要钱啊，邮寄也不要钱。下个月咱有更好的，你们呢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打过来，报上名就可以了。我们工作人员给您邮寄到家。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里。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我们明天呢继续说健康聊健康。我看到那面啊，这个有电话一直在进线，导播帮个忙，看看有现在此时此刻打进来的电话。孟非老师啊，跟我的听众也聊两句，看看他们有什么要说的。导播接过来一个电话。
1: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您好，对，我是孟非老师，您说。
2: 哎，孟非老师，我想报名领那个福利呀、
1: 啊，就是这个刺
2: 啊。
1: 梨是吧？
2: 就是那个刺梨。
1: 对，可
2: 听
1: 以。
2: 您说这个泡水喝，我想报名领一份了吗？
1: 可以可以，我给您报个名。咱们这个是一人一份儿，打电话的听众啊，我们都发。您放心啊，咱们准备的特别充足，都有，给您留一份儿。您拿回去就按我讲的那个小方，看看您适合哪个，您就把它
2: 好，
1: 泡水喝，好不好？
2: 哎，太好了，孟
1: 哎，
2: 非老师，我昨天啊听您节目，哎呀，可喜欢您了，您讲的啊也挺有意思的，人也实在，
1: 啊，谢谢。啊。
2: 您的节目啊还有福利，我都不知道咋谢谢您了，
1: 不客气，不客气。您这以后呢，您就多听一听。最重要
2: 哎。
1: 的一点呢，如果说您感觉哪个地方有用呢，您就给它记录下来。咱们这个身体健康多重要啊！你自己记
2: 哎，
1: 了，自己用，给别人有的时候也能用。你说这是不是更好呢？对不对？
2: 是啊，
1: 嗯，
2: 哎，
1: 我给您
2: 哎呀，
1: 报上名。
2: 太谢谢您了，孟非老师。
1: 哎，不客
2: 哎
1: 气。
2: 呀，哎呀，你真是个好人。我以后啊，我再坚持听你节目，做你的粉丝。
1: 好的，你看我这今天又收获了一个粉丝，也谢谢你支持，也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咱们也都长命百岁，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哎，
2: 谢
1: 好，
2: 谢
1: 给您
2: 孟非
1: 报
2: 老
1: 名，
2: 师。
1: 哎，不客气，好嘞，
2: 哎，
1: 哎，咱们
2: 好
1: 说
2: 嘞，
1: 到这儿。

0: 嗯，
1: 哎，
0: 再见。
1: 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4: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5: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6: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5: 对啊，对啊。
6: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5: 天哪，你怎么知道？
6: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8: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9: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8: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10: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11: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
10: 任
11: 子？
10: 素
11: 为什
10: 汐、
11: 么？
10: 高伟光领衔
12: 以
10: 演
12: 后我
10: 绎。
12: 们保护你，
11: 用我手中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1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3: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1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17: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18: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17: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今天带你追剧啊，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多年过去了，剧情细节可能都已经模糊了，演员的台词也记不清了，但是只要那首 OST 一响，眼泪瞬间就流下来。当时的画面、情绪、遗憾、心动，全都被一首歌唤醒。有人说好的影视剧就是造梦，而好的 OST 就是让这个梦一辈子都不醒过来。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影视剧 OST 天花板，可以说歌一响人就沦陷，曲中泪流满面。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和我分享哪一首影视 OST 是你藏在心底不敢轻易听的回忆。第一首必须留给封神级别的古装 OST， 来自毛阿敏，相思。

这是《西游记后传》的片尾曲啊，小时候只顾着看打斗，长大了之后才懂，每一句都是求而不得的人间遗憾。最肯忘却古人诗，最不屑一顾是相思。其实第一次听懂这首歌都是成年以后了。原来毛阿敏唱的不是妖魔鬼怪，是我们每个人都逃不开的痴情与执念。人家有听友说啊，小时候觉得片尾曲好烦，现在一听直接破防了。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

相思是心底的苦，而神话是跨越千年也放不下的爱。这首美丽神话来自于电影《神话》，你还记得当年是在哪里看的这部电影吗？一段穿越千年的爱恋，一场明知不可能却依旧执着的等待，把等待、宿命、凄美唱到极致。我至今都记得电影院里面画面配上这首歌的时候，全场都安静了。也有听友说哈，这首歌一响，我想起了蒙毅和玉素，等了千年只剩心疼。嗯，确实啊，儿女情长动人，但是家国大义、英雄气魄更是能够让人心潮澎湃。你知道接下来要给你听什么了吗？男儿当自强。

这是黄飞鸿系列电影的主题曲啊，男儿当自强。这个林子祥的声音一出来哈，就是侠骨正气和力量，没有柔情也没有缠绵，但是能够听得人热血沸腾。我每次听都会觉得这才是中国人的精气神啊，自强不屈，顶天立地。也有朋友说林子祥一开口我就想站起来，致敬英雄啊。岁月沧桑不只是过往，更是情深意重。千百年后，谁还记得谁？

千百年后谁还记得谁啊？这是康熙王朝的插曲，韩磊的唱腔深远悠长，婉转深情啊，道尽了帝王的孤独和与知己的相惜。每每听都觉得满心感慨啊，这不是旋律啊，这是在唱流年，唱知己，唱浮沉的时间。也有朋友说，歌声一入耳就仿佛能看见深宫往事半生羁绊，瞬间湿了眼眶，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耳边这首歌《一路向北》，

这是青春最痛的一场遗憾，一路向北，来自于头文字 D 的主题曲啊。最清冷的旋律唱尽了青春里的告别心酸和无能为力，旋律一响就是夏树的挥手，就是拓海的眼泪，就是那个我们回不到的夏天。每次听鼻子都会酸酸的，青春里的遗憾原来早就被周杰伦写进了歌里。还有朋友说，一路向北一响，我的青春就开始下雨，那不刚好应和着此刻的天气吗？匆匆那年

青春里的雨不只有夏天，还有回不去的匆匆那年。这首歌也是电影《匆匆那年》的主题曲啊。我喜欢王菲，喜欢她空灵又清冷的声音，也是唱尽了年少的相爱，终究错过的痛。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会想起那些年没有说出口的再见啊。也有朋友说这首歌是不敢听第二遍的，一听就想起了那个错过的人，这就是意难平的症结吧。接下来我们听彭佳慧啊，也是一首意难平的歌，《相见恨晚》。

年少的错过是心酸，而成年之后的相遇更多的是相见恨晚。这是一把沙哑又很深情的嗓音啊，把爱而不得

无奈又执着，唱到心碎。我特别喜欢彭佳慧的唱伤啊，不喊不叫，但是字字戳心。还有朋友说，爱上一个不能在一起的人，听一句就泪流满面啊。相逢情变深，恨不相逢早。爱情里面有遗憾，成长里面就会有治愈啊。接下来这一首歌是很多95后00后的童年白月光啊。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我想和你一起唱。
3: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爱江山更爱美人，一曲唱透了江湖儿女的抉择。抛开名利，看淡纷争，此生唯愿相守情深。聆听的时候，仿佛置身快意的江湖，读懂那份洒脱和痴心。哎，有朋友说啊，江山万里不及身旁一人，这才是江湖最浪漫的温柔。好吧，好吧。武侠里面不只有儿女情长啊，当然也有乱世诀别、家国相思。耳边这首歌是来自于胡彦斌《诀别诗》。

诀别诗啊，这是《少年杨家将》的主题曲啊。胡彦斌把那种沙场离别、承诺、悲壮，这是唱得荡气回肠啊。诀别诗两三行，写不尽离殇。每次听都既心疼又震撼啊！这就是东方的浪漫，从来都是侠骨和柔情并存。有朋友说，这首歌一响，我就想起了杨家将的悲壮。

这是周传雄的《青花》，是誓言、宿命和一生的等待。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总觉得世间最难得的就是一颗不变的心，青花易碎，真心难得。今天我们听了好多 OST 啊，其实好的 OST 它就是剧情的灵魂，也是我们情绪的出口，它帮我们记住了那些追过的剧、流过的泪，还有挥不去的时光。哪怕多年之后剧情模糊了，人物淡忘了，但是只要这个旋律一响，回忆就会立刻登场。也谢谢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跟我分享故事的每一位听友啊，是你们让这些歌有了更温暖的意义。给你留下这首《爱上张无忌》啊，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一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茶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饮品，正确的保存方法不仅可以保持茶叶的口感和香气，还能延长其保质期。首先，茶叶应存放在干燥、阴凉、通风、无异味的环境中。其次，茶叶具有很强的吸附性，容易吸收空气中的异味，因此存放茶叶时要避免与有刺激性气味的物品放在一起。不同类型的茶叶保存方法也略有不同，例如绿茶和清香型乌龙茶最好放在冰箱里保存，但需要注意密封好，防止茶叶受潮。而普洱茶、黑茶等则不需要放在冰箱里，只需放在干燥通风处即可。最后要定期检查茶叶的保存情况，对于受潮的茶叶可以放在通风处晾干，对于发霉的茶叶就不能继续使用，对于有异味的茶叶可以放在通风处散味或用活性炭吸附异味。总之，只有正确的保存方法才可以让茶叶保持其原有的品质和口感。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毅。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两天呢，在安徽淮南哈，在一个小区内，一对新人的婚车呢，他们是采用了橙子和鲜花混搭这样的创意装饰，但是没想到啊，这个婚车刚布置完，小区里多位老人就围上前，把车上这个橙子哈逐一取走了。拍摄视频的头车司机许先生介绍说哈，这个装饰呢用的都是新鲜的橙子，反正我们吃也是吃不了很多，所以他们去拿，我们也没有阻止他们。同时呢，他也认为说可以让老年人沾沾喜气儿，比计较几个橙子要更加有意义的。最近在福建莆田，市民白女士呢是偶遇了90岁的张爷爷，骑行周游全国。据了解呢，张爷爷的儿子哈30多岁的时候，一家人就出车祸了，儿子、儿媳、孙子都去世了，老伴儿呢悲伤过度，哭瞎了双眼，在事发次年也离世了。所以张爷爷呢就开始四处流浪，发现骑行治愈了自己，所以这样一骑啊就是30年。白女士说她已经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她说回老家会让她想起来很多难过的事情，她在外面呢想用余生去看看风景就觉得很开心了。还有一些好心人啊曾经留张爷爷过年过日子，想租房子让她安度晚年，但是张爷爷呢都拒绝了。她说我这个不是行乞哈，我是自己的活法。如今呢张爷爷又出发了，她想去福州，然后再去浙江寻找他的一些老朋友。最近在北京兴隆公园内，有身穿工作服的人员用竹竿打落了树上开得正烈的花朵，很多市民上去阻止啊，但是制止无效。对此呢，兴隆郊野公园回应说，这个保洁领导啊是让这个保洁员把蔫了的花给打掉，结果呢他理解错了，就是把所有的花全都给打掉了，以前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哈，回头呢他们会严肃处理的。在山东淄博，有一名男子啊，陆某，他呢是将妻子捉奸在床，收了妻子出轨情夫刘某的25000块钱补偿。情夫刘某呢，反手就报警了，告这个陆某啊敲诈勒索。陆某呢被判了6个月。为了帮儿子争取得到儿媳妇儿情夫刘某的谅解，那陆某的父亲呢是把25000块钱转给了刘某，刘某呢同时也是出具了谅解书。后来经过再审啊，法院呢改判陆某无罪，法院认定说当初那25000块钱不构成敲诈勒索。法院最后呢是驳回了原告陆某父亲的起诉，理由就是目前没有法律规定配偶和第三者发生不正当关系是否对另一配偶有民事侵权，民事诉讼呢不应该做过多的干涉，所以陆某父亲的起诉不属于民事诉讼的范围，所以就驳回了。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No 晓得吗？我知道，你知道吗？

有一个词儿啊，叫做250，它是我国流传甚广，也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俗语。大连话形容一个人二乎乎的，就是250。但是呢，它的来历您知道吗？它是有典故的。据说啊，在战国时期呢，有一个纵横家叫苏秦，他是说服了齐、楚、燕、赵、魏、韩六个国家结成了联盟，共同去对付强大的秦国。因而呢，苏秦就受到了大王的赏识，还被封为了丞相，史称是六国封相。但是正当苏秦为齐国积极效力的时候，却被人暗杀了。齐王盛怒之下发誓要给他报仇雪恨，但是久久都查不到这个凶手。于是呢，齐王就想了一个计谋，他贴出了告示，告示上说啊，苏秦是一个大内奸，杀他就是为齐国除了一个定时炸弹，应该赏黄金千两。是哪个大英雄把苏秦杀了的，赶紧前来领赏。这种告示呢，明眼人啊一看就知道是引蛇出洞这样一个计策。但是天下之大，就有那个脑子不太灵光的人。有四个不学无术的无赖，他们看到告示贴出半个月都没有人认领黄金，就暗中惊喜，都说自己是杀死了苏秦的人。齐王呢，就按耐住怒火接待了他们。四个人在齐王面前唾沫横飞，每个人都是争先恐后的说自己是如何潜入了苏秦家中，然后又如何下手的。齐王呢是越听越气，也不管真假了，当场就令刀斧手把这四个人剁成了肉酱。而老百姓呢就把这四个人叫做四个250，正好加起来是1000整数。250这个词儿呢就是这样流传下来了。我们都知道哈，喝牛奶呢是有利于儿童少年成长发育，还能促进成人骨骼的健康。所以这个牛奶呢，大家天天都在喝。但是你知道这些关于奶的小知识吗？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咱们市面上平时最常见的巴氏奶，它和常温奶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巴氏奶啊，它的杀菌方式呢是60到75度的环境下至少杀菌30分钟，它是可以杀灭大部分微生物的。巴氏奶哈，通常保质期只有几天，是需要冷藏来存放的，维生素损失比较少，然后口感呢和味道也比较好。而常温奶的杀菌方式呢，是在135度到140度这个温度下持续2到4秒，奶中的微生物呢是完全灭活。常温奶啊，它的保质期呢可以保持1年左右，常温保存在营养上呢有少量的维生素是被破坏了，保留了蛋白质和钙。我们可以看到哈，纯牛奶，特别是纸盒包装的那种纯牛奶，保质期都很长，1年甚至会更长。有些人觉得说，哎，这样的牛奶里是不是加了什么防腐剂啊？跟大家说一下哈，没加防腐剂，不用担心。经过了超高温的灭菌啊，几乎杀死了所有的微生物，再使用无菌包装，没有防腐剂，也是可以长时间保存的。它就有点像罐头那个保鲜的原理。那咱们再来说两个关于牛奶的冷知识哈。牛奶解辣效果非常好，牛奶当中的酪蛋白可以把辣椒素包裹起来带走，牛奶中的脂肪呢对刚入口的辣椒素也是有一些缓解作用的。奶牛它可以一直产奶，其实呢也并不是打了激素。肯定很多人都好奇这个问题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可以放心的。品种选育使高产奶牛分泌牛奶的周期可以达到1年甚至更长，而牧场呢是有很多奶牛的，完全可以保证新鲜牛奶的供给，不是激素产品哈，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喝起来。

tracks me, weighs me to the ground。我们都知道哈，这个鸽子呢是象征着和平的，所以我们经常会把鸽子称为和平鸽。那么为什么鸽子会象征和平呢？和平鸽的称呼又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哈是跟大画家毕加索有关的。1940年，希特勒法西斯匪徒是攻占了法国的首都巴黎，当时呢毕加索心情非常沉闷地坐在他的画室里，就有人敲门，原来是邻居一位老人。这个老人呢手捧着一只鲜血淋漓的鸽子，向毕加索讲述了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原来哈，老人的孙子呢是养了一群鸽子，平时呢小孩就经常用竹竿拴上白布条写信，然后作为信号来训练鸽子。当孩子得知他的父亲在保卫巴黎的战斗中牺牲的时候，幼小的心灵里就燃起了仇恨的怒火。他想白布条表示向敌人投降，但是呢他不想做一个软骨头，于是他就改用红布条来招引鸽子。显眼的红布条啊被德国军队发现了，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匪徒把孩子扔到了楼下，惨死在了街头，还用刺刀把鸽笼里的鸽子全都挑死了。老人讲到这儿呢伤心不已，对毕加索说道，先生，我请求您给我画一只鸽子，好纪念我那惨遭法西斯杀害的孙子。随后呢毕加索就怀着悲愤的心情挥笔画出了一只飞翔的鸽子，这个就是和平鸽的雏形。1950年11月的时候，为了纪念在华沙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毕加索又灵感一现的挥笔画了一只衔着橄榄枝的鸽子。当时智利的著名诗人聂鲁达就把这个鸽子叫做和平鸽，由此鸽子才被正式公认为是和平的象征。我们经常呢可以在影视剧上看到反派恶毒地说，某某某他就是我的眼中钉，不除不快。眼中钉呢通常被形容心中最痛恨最厌恶的人。那你知道眼中钉最初说的是谁吗？这个词儿又是怎么来的呢？史诗上记载的第一个被百姓称为眼中钉的人啊，是五代时后唐的赵在礼。他依仗自己是皇帝国亲，然后呢就贪赃枉法，鱼肉百姓。当地的百姓哈、是受尽了欺压，对赵在礼呢恨得牙齿痒痒。后来赵在礼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他的所作所为呢传到了皇上的耳朵当中，皇帝就罢免了他。宋州的老百姓得知这个消息呢，大家奔走相告，相互祝贺。关于这个眼中钉呢还有另外的一个版本哈，据说呢北宋真宗年间，宰相丁谓和太监狼狈为奸，把持朝政。当时老宰相寇准还在朝中呢，丁谓呢深知寇准为官很公正，刚正不阿，生怕自己所做的这些坏事

被寇准给拿住把柄，所以呢就千方百计的在皇上面前去说他的坏话，使得寇准被排挤出了京城。可是丁谓的这个所作所为啊，老百姓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在寇准被逐出后不久，京城呢就流传这样一首民谣：欲得天下宁，须拔眼中钉，欲得天下好，莫如招寇老。歌谣当中的这个钉啊，其实指的就是丁谓。于是呢眼中钉这个说法就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最后姓丁的丁又演变成了钉子的钉，所以在眼中真的不是钉子，这个钉只不过是丁谓的谐音而已。

0: FUN 饭
1: Far, fun,
2: far.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语文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慢阻肺呢，在全球一年啊，夺走了大约350万条生命，就相当于说每10秒钟有一个人因为慢阻肺离世了。在中国呢，它是造成疾病负担最重的三大慢性病之一，仅次于脑卒中和缺血性心脏病。虽然说啊，受害者众多，但是它呢是非常的隐蔽的。根据《柳叶刀》发表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中国40岁以上人群当中，每7个人里就有一个慢阻肺患者。更加严重的是哈，由于早期症状和一些日常表现高度重合，我国慢阻肺的公众知晓率是非常低的，超过90%的患者不知道自己患病了。正常人肺功能的衰退本来是缓慢的，但是一旦患上了慢阻肺，这种下降会突然的变快变猛。很多人对于慢阻肺啊会有一个误解，以为这个病能拖一拖熬一熬，等严重了再治也不迟。但是现实呢是，一旦进入中晚期，肺功能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如果是你或者家里老人已经出现了慢阻肺的症状，或者属于高危人群，建议先做一件事儿，就是肺功能检查，它是真正能够确诊慢阻肺的金标准，可以判断患者的肺到底还有几成的功能，下降了多少，是不是慢阻肺，以及病情已经发展到了哪个阶段。筛查出来之后，什么能真的帮上忙呢？如果说已经确认了慢阻肺啊，或者处于高风险的阶段，那有一些干预呢是真正有用的，比如说戒烟。目前唯一被明确证实能够缓解病情恶化的行为就是戒烟，还有呢就是肺康复训练，轻度的有氧运动加呼吸锻炼可以提升耐力，缓解症状。再有呢就是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这个可以减少因感染引起的急性加重，尽量的守住我们的肺部功能。最后呢就是规范的吸入药物治疗，不是吃药片啊，而是吸进去，直接作用在肺上，副作用更小，效果更快。

如果您有留心观察呢，可能曾经发现哈，人的身上呢偶尔是会有一根特立独行的毛，有的时候是一根特别长的汗毛，有可能是一根冲出安全区的鼻毛，总之啊，就是全身上下有毛的地方都可能意外的出现一根长长长长长的毛。老人说呢，这个叫长寿毛，是祥瑞。西方传说呢是狼人变身秘术，东方传说中这个是救命毫毛。其实呢，这个只是一根努力错了地方的打工毛的故事。我们身体从小的时候呢就遍布毛发，有的非常的细小，颜色很浅的叫做脆毛，有的颜色比较深的，也明显更加长更加粗的叫做中毛。它们或者是为了保护皮肤免受外界伤害，或者是为了帮助排汗，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总之啊就是各司其职，各自努力。但是脆毛呢也并不是一生都只能是脆毛，有一些身体部位的脆毛，比如说私处啊、腋下呀，注定它就毫命，可以在机遇来临的时候，比如说青春期激素波动的影响下，摇身一变化身中毛，从此呢走上了毛生的巅峰。但是大多数的脆毛啊，受毛囊特性的影响，往往奋斗一生也注定是短小无闻的。一般来说呢，毛它是会按照毛囊的安排各安天命，打好自己的工。成年女性的身体表面呢最终会长出大约30%的中毛，而男性呢中毛的比例高达90%。众多的毛当中呢，总可能有几根它就是比较叛逆的，有一些本该一生为脆毛的毛，但是呢它可能心怀忠志，深深扎根，努力上涨，最终呢逆天改命变成了中毛，脱颖而出了。有一些毛呢它是靠改命的赢在了起跑线，有一些毛呢它就靠后天努力翻身逆袭。人生有发奋、摸鱼、退休三大时期，毛的一生呢可以分为三大阶段：生长、退行、休止。第一个呢就是生长期，它是毛囊的黄金打工期，这个阶段的毛呢是会迅速生长的，不同部位的毛生长期不同，头发的生长期呢长达2到7年，每天呢大概能长0.3到0.4毫米。第二个就是退行期啊，这个是毛从奋斗到退休的一个过渡阶段，毛囊不再生长，逐渐退化变小，一般呢持续2到3周。第三个就是休止期了，毛囊呢就完全进入了休眠的状态，在这个期间呢毛它就会凋落

谢幕，等待下一轮重新生长。不同部位的毛是有自己的生长、退行、休止周期的，形态、长度因此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哈，有的毛囊它明明本是短毛，但是呢就非常的喜欢内卷，喜欢加班，让自己多长一长，自然就脱颖而出了。有人说啊，这种突发的长毛在老人身上更多见，虽然目前呢还没有文献表明是不是确实是这样的哈，但确实呢可能随着寿命的增长，基因突变的积累导致毛囊呢更加容易变异，长出长毛。脱颖而出的长毛呢可能会在某一天成功的吸引到了主人的注意，这个也是毛一生最高光的时刻了。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带来一些焦虑啊，担心是疾病的征兆，有的时候呢就可能开启一场人间的好奇和比拼了。但是无论是逆天改命还是拼命的内卷，大多数长毛它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对身体无用，但是也无害。随着新鲜感的过去，对他的关注呢又会回归平静了，然后在某一天被迫回归了一个常态，或者是遗忘，衰老之后进入新的轮回。我们的身体呢是有数百万的毛囊的，不断的上演着这样的故事，这就是一根毛平凡但是精彩的一生。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星，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是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如果各位想要跟我们一起互动的话，非常欢迎啊！您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随地啊，您就可以发送文字的消息，参与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了啊。今天是2026年的6月25号了，也是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闭幕的日子啊。
1: 嗯，今天已经顺利的结束全部的议程了，在我们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落下帷幕。
0: 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的这一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呢，吸引了大概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参会，围绕着我们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地缘经济和产业格局当中寻求繁荣，以及我们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轨迹，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的经济效益，包括如何让增长成为下一代创造就业和机遇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开展了深度的探讨。
1: 嗯，在这个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这场盛会不仅为全球的嘉宾提供了一个深入交流、激发灵感的平台，也传递出一个鲜明而强烈的信号，就是以创新势能撬动发展增量，为全球共同繁荣注入新的澎湃活力。
0: 那作为我们的市民啊，大家也时刻关注着这个盛会啊，当然也有不少朋友参与到这个盛会当中了哈。你比如我们周边就有那些个多才多艺的啊，能做一手好饭的一些商家和普通的市民啊，与会的嘉宾呢也密切关注点赞了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也认为目前中国的创新和开放已经成为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一抹亮色啊。
1: 嗯，
0: 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机遇将进一步的推动世界经济的复苏，促进全球的包容性增长。
1: 哎，其实这次呢，大家也可以说这个参与到这个达沃斯当中，今天不是闭幕了吗？
0: 嗯，
1: 但是就是在达沃斯的这个论坛，就是在我们这个喷泉广场的这个位置，
0: 嗯，
1: 昨天进行了这个文化晚宴，
0: 是
1: 从今天开始大家也可以参与其中了，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达沃斯的氛围，
0: 哦，
1: 面向全体市民敞开，
0: 就是咱也能尝尝
1: 呗，在晚宴上大家吃那些创新的菜品呀，那些这个新颖的一些这个菜式小吃啊，大家也可以去品尝。
0: 那就是说今天大家下班之后家里可以不开火呗，
1: 嗯，
0: 哎，大家今天就可以到广场上，对吧？
1: 对对，就是在喷泉广场那儿，
0: 哎，就是挺大一个范围啊，
1: 就已经开始了啊。

0: 您今天可以尝一尝，这是不是持续得有两天呀？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今天赶不上的，你明天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去哈。
1: 可以可以
0: 啊。那随着闭幕呢，有这个交通也都恢复，陆续恢复到正常了，单双号限行也就陆续解除了啊。
1: 是的，
0: 大家的这个交通秩序已经恢复正常，地铁就不免费了，朋友们啊。
1: 今儿就不免费了，
0: 不免费了啊！
1: 就出门咱得做好准备了，那闸机没打开，就是你得刷票通过了。
0: 哎，还是恢复到正常的秩序和状态啊。

0: 冲锋冲浪，横冲直撞，
1: 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
0: 我冲
1: 我冲我冲，姐妹向前冲。
2: 别把脑子闷坏了，听一听比奶茶还有料的节目吧。冷知识、热梗、人间清醒、大实话，没有接不住的话题，只有笑不停的你。姐妹向前冲。

0: 好了，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姐妹向前冲啊。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总想出去看一看走一走？
1: 那太想出去了，想拔腿就走啊。
0: 世界那么大，
1: 想说走就走，
0: 我们就一直就在这旮沓。
1: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就包括平时生活特别忙碌的时候，大家都想，哎呦，我什么时间哈，有点假期或有什么，赶紧出去溜达溜达。
0: 哎，愿意出去，就在一个城市待腻歪了，对不对？就像几年前，我特别喜欢玩一个游戏，
1: 叫
0: 《帝国时代》。
1: 哎呀，
0: 为什么喜欢玩呢？就是它有一种哈，到那些陌生城市去开疆辟壤的感觉。特别是哈，我一般先创造出来一个小人儿，让他骑上一匹小马，然后去开疆拓土去弄地图。哎，我就给他那鼠标一点，就把小人呢点到地图的左上角、右上角、左下角、右下角。哎呀，后来我就寻思，我要能变成这个骑马的小人儿该多好。
1: 我跟你不一样，
0: 嗯，
1: 我就是希望到那些人家已经建好的小人儿啊、小房儿啊、小井儿啊，啊去看看。哎，这小人儿、小房儿什么样？
0: 哎，
1: 那小井儿、小水儿什么样？
0: 哎。所以你看，这就咱俩不同的，你喜欢人文的，我喜欢自然的。
1: 不是、
0: 啊、
1: 你喜欢开疆拓土的，我喜欢坐享其成的。
0: 就这个两个成语啊，就能证明我搭档啊。这个文化底蕴，
1: 你看你不喜欢建造吗？一个个地方，
0: 对对对啊，甭管是喜欢哪一种，但是我们都喜欢的就是出去看看。
1: 当然了，
0: 以前这个玩意儿叫旅游，那叫旅行，
1: 哎，
0: 对吧？反正就是出去玩儿。
1: 出去玩你别管什么形式，有的人说我度假一样，特别慢节奏的、
0: 哎、
1: 悠哉悠哉。
0: 哎，
1: 还有就是这几年流行那个特种兵式的旅游，
0: 这个你给大家解释一下呗，什么是特种兵式的呢？
1: 就是比方说你有三天的假期、
0: 嗯、
1: 这三天我要到一座城市去、
0: 哦、
1: 我要把它的人文景观什么什么能玩的能吃的能喝什么全都给它逛遍了，然后自己做一个攻略
0: 啊、
1: 哦、就那个时间紧到什么程度呢，就跟那个军训似的，我今天上午8点出门，然后9点到哪，10点坐车回来，11点、12点，这三天满满当当的，甚至包括晚上可能都排满了。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样你不累吗？
1: 累呀、啊、甚至有的年轻人恨不得一天打卡8个城市。
0: 你看看你看看，
1: 嗯，
0: 不是，那怎么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
1: 就是行程是密不透风的，完了那个就是大家就是你也这样，然后我也那样的，就是就打卡嘛。比方说我今天去了8个城市、
0: 哦、
1: 这趟行程吧，再加一个我自己的图，机场或者是出行回来的图，9宫格。
0: 我的天，
1: 我的任务完成了。

0: 说那你这个旅游是一件苦差事啊，
1: 嗯，
0: 又累又贵，那你玩了个啥呀？
1: 所以嘛，那个特种兵旅游这个热潮退去了之后，好多人才反应过来，就像你说的，又累又贵，玩了个寂寞。
0: 那、哦、你看看，
1: 对吧？
0: 嗯、那没啥意思，没啥意思。
1: 然后就是旅游这个事儿，可能就悄悄的降级了。然后有的人说。
0: 嗯
1: 哎呀不行太累了还花钱、
0: 嗯、
1: 是吧就干脆宅家不出门了
0: 不出门得了
1: 然后有的人呢就开始说我就周边游呗谁说近处无风景、
0: 哦、
1: 找一些平替的景点
0: 啊、哦，就我家门口也有不就看山看水吗
1: 对呀、啊、我想出去上哪哪哪说那个小湖里边有划船的家门口找一个能划船的呗
0: 可是我还是想出去
1: 还有一些零零后啊据说现在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
0: 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1: 他们挤上了夕阳红老年团的旅游大巴
0: 不是不是这个你给我解释一下
1: 你就看这节奏哈、
0: 啊、
1: 就能感受出来特种兵、
0: 啊、
1: 是吧咔完上家门口
0: 啊
1: 不夕阳红老年团的旅游大巴
0: 不是这个是咋想的呢
1: 老年团吗这年轻人上老年团
0: 哎呦我的天哪
1: 特种兵旅游刚才你不说了吗又累又贵
0: 啊
1: 老年团节奏慢呢
0: 但老年团还行啊
1: 老慢了还便宜
0: 这个团是不是这个时候就应该想起个歌是不是这种你听听来来来
1: 嘿、hey,
0: 是不是就应该这个节奏
1: 哎
0: 朋友们上车来
1: 你看、
0: 哎、
1: 大爷大妈哎开开拐小宝撇撒进
0: 哎哎
1: 当对这上了
0: 就得反正咱得坐火车走
1: 啊对哎火车或者是大巴对吧你现在你说老年团属于老年团有啥、嗯、就绿皮的
0: 绿皮火车
1: 铁定旅行
0: 什么意思啊
1: 旅游大巴嘛就坐住了一出去十天半个月、
0: 哎、我发现有一些那个去新疆的老年团就是铁定团
1: 对呀
0: 啊都坐在那个大巴上面
1: 还有那种就是以火车绿皮为主、
0: 啊、
1: 就你去了可以在火车上睡觉
0: 嗯、啊、
1: 到一站或者到两站、
0: 啊、
1: 咱下车晚上还会火车上、
0: 啊、
1: 晚上就嘎噔嘎噔走、啊、白天的时候下去溜达溜达逛
0: 这个属于旅定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就
1: 走走停停
0: 比铁定还能软和点儿。去看那神奇的巴达拉。就算能看着布达拉，我觉得铁定不去啊！
1: 哎，你不去，年轻人去。
0: 年轻人去啊！
1: 年轻人现在就开始走老年团了
0: 啊！
1: 这老年团都老年人，哎、
0: 嗯，
1: 老年团堪称是大部分旅行团里边性价比之王，朋友们
0: 是不是、啊？
1: 只要你经得起诱惑，
0: 啊、
1: 识得破忽悠。然后你再具备点就是加厚型的脸皮，你这一趟行程能可好可好了。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是啊，就我要是也走老年团的话，还真能占点小便宜。
1: 对呀，你看咱分析哈、
0: 嗯，
1: 老年团行程是不是得安排的密密麻麻的？
0: 也得呀、啊嗯，
1: 也不能错过任何一处景点。
0: 哦，也都很经典啊。
1: 但是老年团你得考虑老年人的身体情况，
0: 嗯，
1: 是吧？你导游全程你的保姆式的服务，
0: 对。
1: 你什么门票、酒店、餐饮、料都能打包，肯定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都得给整好了。你最终你主要你看看价格，同样的地点，老年团比其他档位的旅行团肯定低出一大截。
0: 哦，因为老年人要看价格会算账啊。
1: 对啊，
0: 为了人家不报啊。
1: 哎，你说的对。
0: 嗯。
1: 所以很多的年轻人，甚至零零后，主动的开始混进老年团。嗯，
0: 可以混进去吗？
1: 你看，就是。这里边呢说让年轻人上头的是啥不仅是省钱、
0: 嗯、
1: 省心说只要你提前做好攻略看似缺点的地方全都有办法解决
0: 哎，你要这么算的话是哈他怎么那么精呢
1: 所以现在这个说法叫啥不叫混进老年团
0: 叫
1: 零零后整顿老年团
0: 哎，咱今天哈、啊、就说说啊，就说这个年轻人整顿老年团啊，真有这样老年团，你会报吗？
1: 嗯、
0: 就咱刚才说的，坐着那火车上拉萨，你上车不？
1: 你只要有时间，为啥不去啊？
0: 想没想过，咱也可以混进到老年团里面，各位朋友。
1: 你要不会，今天我教你。
0: 好，手把手啊，
1: 手把手教你。
0: 咱就先变成老年团的导游。好，各位啊，如果你也想，
1: 朋友们，
0: 哎，现在就上车了，准备呢？
1: 先把团费交了，完我再教你。
0: 哎。给大家准备交团费的时间呢。

0: 他本人呢非常优秀，有专利啊，发过专利啊，他选择就是未来的就是另一半呢，希望这个年龄啊在30到36岁，身高呢1米60以上，哎，这是又一个习惯，就是那种小鸟依人呢，他1米77的身高不低，对不对？大连的男士呢，身高都是可以达标的，他喜欢的女孩就是你。身高1米60以上，本科有稳定工作，温柔知书达理，有一点儒雅男生的这个啊、共鸣、对不对？
1: 对
0: 啊、热爱生活，三观正，家庭和谐，他比较喜欢这样的女孩，想选择这样的女孩为爱人伴侣。哎，大家在听，无论是今天我这个3号男嘉宾、2号男嘉宾、1号男嘉宾，或者说后面的还有你的要求，今天你没有听到的都不要紧，给我李欣老师打个电话，加个微信，也可能就解决了你想要的一些想法，把你孩子呢就可以脱单了。李欣老师的微信手机是同步的，13009440671，13009440671。
2: 4号呢是88年出生的一位男士，这位男士身高呢是1米78，本科学历，短婚，没有生育啊。目前呢是经商的，优秀的青年企业家，年收入可以达到了50万元以上，房车都是具备的。房子呢在中山区的东港。好，李老师介绍一下我们88年的这位优秀的男企业家。
0: 行，我给你介绍一下，哎。主持人你可能又好说了，88年刚才咱们说了是大龄了，对不对、但是人家是短婚的，人家结过婚。
2: 对、我发现这个有过婚史的年龄大的男士，实际上比年龄大的没有婚史的我觉得更好一点。
0: 对，
2: 最起码他对婚姻是向往的，
0: 他有过就是生活的阅历，也知道下一次的婚姻应该怎么样来经营。
2: 是 是，
0: 哎，这点还是非常好的。
2: 对，
0: 他是就是房子在东港，由于他的就是大家可能问他的离异或者他的分手，由于他忙这个生意啊，那肯定忙生意就不能顾家了啊。那两个人呢就是在价值观呢多多少少还有一点点的差异，这样就分手了，没有孩子分手了，彼此之间也不伤害，对不对？他跟我说他现在已经40岁的年龄了，可不是大龄的大龄呗啊。40岁的年龄了，那么他也还想结婚了以后再有自己的小宝宝，他特别喜欢孩子。他跟我说他当看到他那些哥们儿他那些朋友啊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过年过节的领了自己的小姑娘小孩子，特别说小女孩，他说我特别向往他，真的呀，特别向往啊，特别向往一个温暖的家庭和有个自己可爱的小宝宝。哎，所以说他也急着着急再结婚，他毕竟要生自己的宝宝嘛。再次选择爱人，他说就不能像第一次就是说选择爱人那种选择的，第一次就是说自己也不懂，喜欢女孩就要结婚嘛。对于一些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想法都没有考虑，他现在说他不在乎女人的就是外在的长相啊，总体的或者什么纠结，就是纠结这个女孩的气质啊，或者说颜值啊。他现在在选择女孩，就是说女人的，他比较注重性格人品。他说女士能把家打理好，能把家给我经营好，就是剩下来的事就由我来做。他说经济条件肯定是没有问题，他说我不能做一个就是说你想买什么都能给你买，把家里就是说想要什么都能有，但是他说我能给女士一个稳定比较有安全感的一个生活。他选择女孩的年龄是31岁到38岁，身高呢1米64左右，他本人1米78。婚时他当然呢可以选择未婚呢短婚都可以啊。这是4号男嘉宾啊，不管怎么样，还是那句话，给李欣老师打电话，加李欣老师的微信也不麻烦，打一个电话加一个微信，可能就能把你的孩子个人这个大事就解决了，脱单了。李欣老师不是说空话，说大话在这的啊。李欣老师的微信手机是同步的，13009440671，13009440671。
2: 所以说脱单要做行动派，对吧？好，接下来看一下5号呢是一位今年40岁的男士，这位男士呢他是事业有成的，身高呢是1米75，本科学历，做生意多年了，是开工厂的，有房有车，年收入能够达到200万元以上。40岁的这位男士，他的婚姻状态是什么？李老师，
0: 他是离异的，
2: 有孩子
0: 的前妻一个、
2: 嗯嗯、
0: 其实他的年收入不止就是200万、
2: 哦、
0: 这是一个非常稳重有能力的一个男士，又是独生子女、
2: 嗯、
0: 他的就是

0: 生意啊，工厂公司啊，他家已经是家族呢形成了就是生产链了，比较稳定的就是往上走，
1: 嗯，
0: 哎，这个收入啊，嗯，他呢目前来说就是孩子在前期呢，他本人呢就想选择一个性格好啊，想再有自己的家庭，再生一个孩子。那么他本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我可以跟大家说，情绪价值是非常好，特别稳重，可以算得上就是说年轻有为，而且在职场上，在生意场上，让人特别感到就是踏实，有能力，大家愿意和他合作，而且他也自己也有能力的这一个男士，啊，他呢给女士啊，能一个优越的生活，还有非常好的情绪价值，这两点就是目前来说，当下所有的女孩都想嫁的男士。但是不是每个未婚的女孩都想找一个就是条件好，对方呢生过孩子的一个男士，这个咋可以理解？
1: 对。
0: 但是他从各个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男士，非常有能力。
1: 就说白了，优势就是那个多金，
0: 对，
1: 然后呢，经营条件好，形象好，人也好，
0: 对。
1: 短板就是有一个孩子在前期，
0: 其实他目前这个收入家庭这个方方面面的条件我跟你说躺平养三个孩子都可以，
1: 关键是这个男人如果说能够平衡好自己的现任妻子和前任包括孩子的关系的话，那就大可以接受。
0: 对，他这个关系处理得非常好，就是说因为他一次性的给这个他经济条件非常的好嘛，给前面的孩子都弄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他再次就是选择爱人的情况下，还是要选择未婚未育的，未婚未育的，对对，那你这个年龄段就在十个这个年龄段，他要选择的就是90年以下的，以下的那个女孩，婚时是未婚未育的，哎，这两点是他一个硬性的选择。但是女孩的就是工作啦，还有这些都不是他首选的，他主要选择女孩的受过教育，啊，本科以上的学龄，婚时未婚未育都可以，90年以下，大家听好了哈，这是5号男嘉宾。但是如果你没有听清楚，你就听到收入在200万以上，各方面条件好了，你没听清不要紧，你再给我李欣老师打电话，加我微信，我再可以和您见面啊，或者详细的把他的具体的家庭和他的一些情况给你一一的给你们就是解释听清楚了啊。这是5号男嘉宾。刚才咱们的主持人说了，不管怎么样，心动不如行动，还是拿起你的电话，微信手机是同步的，1300944-0671，1300944-0671。
1: 好，我们今天的5号男嘉宾，个人条件、经济收入哈都非常不错。如果说收音机前呢有，在30岁到35岁之间，可以吗，李老师？
0: 90年以下，
1: 90年以下都是可以接受我们今天的5号男嘉宾的话，联系李欣老师，1300944-0671。我们今天还准备了一位6号，6号呢是一位女士，这位女士今年是49岁，1米65的身高，有房有车啊，做生意多年，房子呢在新海湾中山区呢，还有多套实体，固定收入大约在年收入50万元，是一个离异的女士，孩子呢在前夫。好，雷老师介绍一下。
0: 好，我介绍一下6号这个男嘉宾。现在
1: 女嘉宾，
0: 6号女嘉宾。如果现在有在开车的男士，你听好了哈，如果是你要选择的年龄范围之内，一定别错过哈。6号女嘉宾49岁，非常有女人气质、高雅的一个外在形象，一点都不像49岁，身高呢1米65。有房子有车，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他做生意多年，房子在新海湾那就是200-300平方啊，中山呢、就是公建啊，房子好几处。他这个收入年收入能达到50万左右，而且他本人的这个总和资产呢，咱就不说了。他现在躺平，过一个幸福有生活质量的一个幸福生活一点没有问题。他要选择的男士呢，喜欢什么样的男士呢？47岁到54岁，大家听好了，47岁到54岁，看起来有眼缘、有气场的男士，就是说有男人味的男人，真正的男人就可以了。啊，他比较喜欢看演员，具体的详细情况我不想在这里边说多了，因为毕竟啊，你有意的情况下，你可以给李欣老师打电话来了解，对不对？啊，他要选择的男士是47岁到54岁，他的经济条件，他总和的资产 可以躺平一直到你们80岁，想过幸福生活的，没有问题的哈、嗯嗯。想了解六号女嘉宾，还是那句话，在听的先生们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赶紧给李欣老师打电话加微信，13009440671，13009440671。
1: 好，收音机前呢有47岁到54岁之间的男士，如果大家呢现在是一个单身的状态，希望呢找一个形象啊、气质啊、经济条件都比较不错的女士，那我们今天的六号啊，这位49岁的女士就非常的适合大家。大家呢可以记好李欣老师的爱情热线13009440671，13009440671。说一下李欣老师办公室的地址是在大连市西港区中山路的291号，具体来讲呢是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广场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一定要记住乘坐直梯到5层，整个一层1500余平都是大连之恋的约会和办公场所。如果呢找李欣的话，一定要打电话加微信提前预约，13009440671。
0: 再会。
2: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3: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2: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4: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5: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2: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6: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7: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8: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9: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0: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1: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0: 他温柔善良，
12: 怎么可以嫉妒我那么可爱。
10: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3: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0: 他
14: 我是亿万富翁，我上台了。
10: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6: 这里是恋爱情侣之心动信号站，
10: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刷手机看到了一个帖子，原来相亲就是挑白菜呀。他说，在大城市打拼了多年，我也到了适婚的年龄，29岁，一个再不结婚就要被家人和亲戚轮番轰炸的时刻。为了开始新的生活，我辞掉了工作，回到了县城老家，通过本地的相亲群和线下的各种活动跟男性接触。昨天下午呢，去了一个我们本地很有名的红娘那里，有很多年轻的、年老的男男女女围着红娘去登记。我把我的基本条件跟人家一说，人家就一边给我找资料，一边说我这样的条件不错，就是年纪太大了不好找。今天上午呢，我跟红娘筛选出来的男生见面，见面之前那个男的就特别在意我的长相和身材，一定要我现拍一张无美颜的照片。见面之后呢，或许是我没有让他满意吧，对方就有点嫌弃我的意思。我就感觉包括我在内的相亲人都好可悲，就很像市场上的大白菜，明码标价，老的多少钱一斤，嫩的多少钱一斤，随便谁都能扒了我两下。我是相亲市场里被人挑选的商品，同时我也在相亲市场里去挑选别人。大家完全不谈感情，只看商品的外观有没有瑕疵，保质期有几年，成色好不好，性价比高不高，最后选一个没那么喜欢但是勉强合适的人回家结婚。好像每一个人都曾经在年轻的时候憧憬过美好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这样追寻的脚步呢就会越来越慢，到最后就终于停下来了。他们就像游戏匹配那样迅速的、草率的为自己包办婚姻，轻而易举的就决定了自己下半辈子共度余生的人选。新鲜刺激的娱乐活动或许只是年轻人的专属，一旦离开了某个特定的年龄段，比起缺钱缺爱，或许人们更害怕的是孤独感。

0: 寻找一千个生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1: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
0: 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我很喜欢的一部动画电影《寻梦环游记》，里面呢有一句话说，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很多人害怕孤独，害怕单身，害怕死亡，其实都是害怕被遗忘。纵观古今中外那些名人们，他们之所以被人永远记住了名字，记住了相貌，记住了生平，就是因为他们在某方面做出了特别的贡献。他们虽然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留下的东西就像是一种象征，会代替他们活着。而我们普通人呢，能够为这个世界留下什么，让世界记住自己呢？大多数人的选择啊，都是结婚生子，用婚姻来繁衍后代，用后代象征自己的存在。这样的想法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不会出现，但是一旦跨过了某一个年龄上的门槛，很多人就会不由自主地陷入这样的思维方式当中。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当下的相亲市场已经完全变味儿，人们不图感情，只求合适，一旦条件匹配就可以立马领证结婚。在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存在性焦虑的概念，就是个体对于自身存在意义的价值的深层探索。存在性焦虑呢，是有三个维度：对死亡的恐惧，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对无连结的恐惧。我是谁？我是不是重要？谁认同我？这种感觉呢，跟缺爱是不一样的。即使有人爱你，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你的痛点和价值，那么孤独是依旧持续存在的。个体感知到死亡的焦虑，对未来呢存在着一定的迷茫，又渴望迅速跟外界建立连结，确认自己的存在价值。而达成这一切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呢，好像就是遵从社会期望，然后为自己快速的寻找一个很合适的结婚对象。

我有一个同学哈，他结婚呢特别早，他说他刚毕业那会儿呢特别特别特别难，一个星期七天几乎都在上班，然后每天呢都要在公司待到凌晨两点钟，如果哪天是12点之前下班了就已经算是早的，他就觉得整个人非常的疲惫，快要坚持不下去了。有一天呢，她晚上下班之后就坐在车里，然后给她男朋友打电话诉苦，说自己有多么多么的艰难，说自己如何如何的不容易。她男朋友当时就说，你既然这么辛苦，那你就别工作了，你跟我结婚吧。那个女生呢，当时一下子就被诱惑到了，结婚真的是可以让自己脱离苦海吗？真的让自己可以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吗？真的可以让自己不用再这样拼命了吗？于是呢，她就真的结婚了。可是婚姻呢，其实永远都不会是你脱离泥潭的那根救命稻草哈。有多少人是被婚姻诱惑着从泥坑里脱困，然后转眼间呢，可能又会掉入另外一个泥坑之中，用一辈子的时间却再也没有爬出来。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菲利普·金巴多，他提出的时间视角理论是将人们对于时间的观念和态度分成了五种类型，有积极过去视角、消极过去视角、享乐主义视角、宿命论视角，还有就是未来视角。在当下有很多人他是秉持着宿命论的视角，认为当下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是命运的安排，也是注定的，他们没有任何改变未来的行动力，只能一次又一次的陷入无助感之中，像什么我将永远孤独，我会一事无成，我现在体会到的空虚感都将会伴随我的一辈子。他们对当下的生活太过于无助了，但是却不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寻求改变的途径，而是病急乱投医，希望靠着结婚去扭转人生的轨迹。他们将自己当作货架上陈列的大白菜，尽全力地去展现自己的优势和能力，寻求跟自己相匹配的人群。但是他们可能不知道哈，孤独呢根本就不是靠着友谊或者是爱情就可以排解的，根本性的孤独是源自于你独立的存在性，意味着你需要独立地去做出一些选择，产出认知观念。所以可以是早结婚，也可以是晚结婚，也可以是不结婚，但是不要结错婚。相亲市场的待价而沽其实正在提醒我们哈，我们怕的不是缺钱，也不是缺爱，而是身边没人，心里没有回声。孤独呢是自由的代价，但是也并不意味着说就失去了被爱权利这个必然的结局。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0: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19点到20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健康类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啊，健康养生类的这样的一个节目，都市好医生。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是你的好朋友何次老师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何子呢和一位嘉宾一同来聊一聊啊，什么是你最好的医生？破折号，这个健康的心态。那我们首先呢，在今天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介绍今天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里，我们一块聊的这位嘉宾啊，他的名字呢叫孙琳琳。哎，你猜他是男是女啊？啊，他有多大年龄？你肯定是猜不出来。你好，孙老师。
1: 你好，何子老师。
0: 嗯嗯
1: 啊，晚上好。
0: 非常感谢啊，这个你。

0: 你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跟我们一同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嗯、其实我觉得健康啊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
0: 就我从你的身上呢，我就能感觉出来。
1: 嗯。
0: 啊，你知道为什么呢？我根本看不出来你到底，就是你的年龄。当然，随随便便的问女性的年龄呢，肯定是不太礼貌的一件事情，也不太方便。
1: 嗯。
0: 我觉得其实我见你第一面的时候呢，我觉得可能你比我要年轻。
1: 哎呦，是吗？
0: 啊，真的啊。后来发现呢，我得跟你叫姐，然后我就觉得女人的这个年龄啊，真是一个秘密。嗯、就是我现在问你啊，你退休了吗？嗯、
1: 退休啦。
0: 啊。就
1: 是
0: 年
1: 龄，
0: 法定年龄上的
1: 退休年龄，
0: 哎，退休年龄了啊。但是我知道你还在这个不断的在忙活啊，
1: 对
0: 啊，有自己的这个事业，而且呢还有两大摊啊，这个我们先不说。
1: 嗯，
0: 我想问你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你就说到退休年龄，然后你的日子过得这么精彩，你觉得是什么在起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
1: 这个呀，就是一个人活着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心态，心态很重要，
0: 心态非常重要。
1: 对对对，
0: 就一般我们就是除了我，比如说对你的年龄有这个疑问和困惑，
1: 嗯，
0: 是不是很多人也都有这个困惑？
1: 太多了。每当报年龄的时候，我们都报公岁的时候了，把他们都惊呆了。真的，
0: 谁都
1: 是惊吓到，
0: 谁都不相信啊！
1: 对，
0: 所以我一直就最近的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啊，可能是对于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讲，
1: 嗯，
0: 年轻健康的心态，这是一个最好的，是你最好的医生，
1: 对，
0: 你有没有觉得？
1: 这是，
0: 嗯，
1: 这一个好的心态哈，真的是决定着你的这个人生的精彩程度。
0: 嗯嗯，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太重要了，就是每个活法吧，生活中有好多的活法哈，
0: 嗯，
1: 就是有的活得精彩，有的活得悲催哈，
0: 嗯，
1: 但是活得精彩，你看一下我身边的人，大部分都是他自己把自己经营得很好，
0: 嗯，
1: 对，就是每天积极的乐观向上，就是我们的情绪现在是对我们身体这个健康是最大的，
0: 有着最大的这个影响的，
1: 对，最大的影响了。所以每天都是要怎么说，要每天能量满满的，每天开开心心的哈，这样的话你很少就生病。就在我们量能吸引法则上不也有这条吗？当你能量低的时候人就生病，
0: 对，
1: 当你能量那个高的时候呢，像感恩的时候，能量高的时候呢，人他就健康，他就不生病。
0: 所以这个印度有一个诗人叫泰戈尔，你肯定也知道。
1: 知道，对。
0: 你看他有一首诗呢，有两句话非常重要，就是，你把自己呢活成一道光。他说，也许呢，你可以为别人照亮路。
1: 对。
0: 然后呢，自己呢要活得善良。然后呢，同时呢，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因为你的善良而得到什么呢？一种这个帮助，
1: 对，还有借着你的光，他去前行。
0: 哎，您这个话非常非常重要啊！
1: 对，
0: 就是照亮一条路为别人。
1: 对，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大多的我们所做的很多的一些事情呢，也都是想活成一束光，完了甚至呢去照亮别人。
0: 嗯，所以我记得这个好像，我记得复旦大学有一个也是讲婚姻家庭的一位老师叫陈果，
1: 嗯，
0: 他说要把自己活成一道闪电，我觉得这词儿都不对。
1: 嗯，
0: 你不能活成一道闪电，闪电几秒，零点几秒就过去了。
1: 对，
0: 你应该活成一道光。
1: 对，
0: 你不管是温润的光还是强烈的光，
1: 对，
0: 你是在不断的这个发光去照亮前路
1: 需要的人。
0: 哎呀，对，你一方面是为自己，同时呢，你也有可能是为别人照亮路。
1: 对，
0: 这个就很重要。
1: 对，
0: 所以你看啊，这个孙老师啊，我们先来说一说孙老师呢，走 T 台。
1: 嗯，业余。
0: 业余啊，我知道是业余啊，
1: 走出专业
0: 啊，还走出这个专业。然后你最近好像参加了很多的这个活动。
1: 对，最近今年就没少折腾，就是因为有一点点小的成绩之后呢，好多都和你发出了邀请。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基本都是被邀请去的。
0: 嗯
1: 啊，就是南京时装周啊，然后呢又是这个北京的这个跨时代2000年跨时代偶像啊。
0: 嗯，
1: 就是这场秀确实很震撼。
0: 嗯，
1: 就是我也没想到，就是大概是我这个人生 T 台的巅峰啦，就是五场大秀全开场秀。这个是挺，而且都两个升降台，这个很壮观，都有自己的管家，还有自己的那个房，包括房间的布置。哎呀，这些简直就太，我觉得就太幸福了啊！
0: 就是
1: 活得
0: 应该说这个中老年这个模特。

0: 应该讲，在咱们大连这几年呢，也非常非常的流行。
1: 嗯，
0: 就是模特界有几个这个超模，就是我们首先就要说这个卡门，对
1: 嗯，卡门这是全世界的了。
0: 卡门今年90多岁了，
1: 96了，应该是
0: 96了。
1: 嗯嗯，
0: 那他89岁的那一年呢，他还在T 台上的这个
1: 94还在 T 台上，
0: 对，94还在 T 台上，所以说这是很多人的这一个梦想啊，就是说你想。他都80、90岁了，就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龙老太中，
1: 对
0: 啊，老太太了，还在这个 T 台上这个活跃，
1: 他就照亮了很多人，
0: 他就照
1: 亮，
0: 对，我想说的就是照亮很多人，
1: 也照耀了我其中。
0: 哦，
1: 是吧？
0: 你也了解他，
1: 对，因为我觉得他是我们的楷模，
0: 嗯，
1: 因为活到90多岁了呢，还能这么神采奕奕，还有这么的那种精神抖擞的这种感觉，真是让人太佩服了。
0: 就是你不仅仅是你身体上健康，
1: 对，
0: 同时呢，你还要有自己的这个风采，
1: 对，
0: 对不对？你说你自己健康，你自己在一个小屋子里，谁也看不见你。
1: 对，
0: 可是卡门他不一样，
1: 对，
0: 他不但自己活得这个很精彩，当然了，他还要在 T 台上去展示自己的这个美貌，
1: 是
0: 啊，还有这个心态。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心态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别人就问他，嗯，说你为什么能就是保持这么这个年轻？他说，一定的呀，你要，虽然他单身啊，
1: 嗯嗯嗯，
0: 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说，你一定要有约会啊，
1: 嗯，
0: 你要有约会的对象啊，
1: 嗯，
0: 你要谈男朋友，啊，
1: 要有情人啊，要分泌多巴胺呢，啊。
0: 这个倒是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很有意思。
1: 不是有意，这是真的
0: 啊，
1: 很现实的，
0: 很现实
1: 的。对，人家不是说一谈恋爱的时候他分泌一种多巴胺吗？
0: 他是单身啊，
1: 嗯，
0: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人家是那个什么，啊，就随便搞，不是那个意思啊。还有这个黄献喜，
1: 精神，嗯，
0: 黄献喜是中国香港人，
1: 嗯，
0: 57岁，然后。他今年在一场这个大秀上呢是，什么纪梵希好像是
1: 啊，纪梵希秀，
0: 嗯，
1: 对，
0: 嗯，对。然后你知道吗？他的这种年轻和自信的心态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就说你脸不好看，因为他长了一个大饼子脸，满脸雀斑。
1: 嗯，
0: 然后他40多岁之前呢，他是就是在家里过日子，
1: 嗯，
0: 就从来没有接触过 T 台，
1: 嗯，
0: 而在40多岁之后呢，他孩子大了之后呢，他开始接触这个 T 台了。
1: 嗯，
0: 当然了啊，就是说他老公呢是那个纪梵希的那个掌门人的那个侄子，
1: 嗯嗯，
0: 所以他后来呢他就成为纪梵希的这个代言人了。
1: 嗯，
0: 黄献喜，大家有可以去查一下，
1: 嗯，
0: 他一生于1967年，
1: 嗯，
0: 你想啊，就是在这个年龄，他依然是现在是这个超模，那所以我就觉得啊，
1: 是快60了。嗯，
0: 所以我一直我就在想，真的这个心态啊，这个非常重要。嗯嗯嗯嗯，
1: 不光是一个好的心态，他还得有一个行动，自律性也很重要。
0: 嗯，
1: 自律，
0: 嗯，
1: 对，
0: 嗯，
1: 人的自律太重要了呀。就像模特吧，看表面光鲜的哈，也是非常健康的，但是你的这个台上1分钟，
0: 嗯，
1: 1分钟台下10年功啊，
0: 嗯嗯嗯，
1: 这个平常的自律啊，比方形体训练呀，啊，然后呢，这个热情度，就每天的那个饱满的热情啊，
0: 嗯，
1: 热爱啊，
0: 嗯，
1: 这种啊，
0: 嗯，
1: 这个很，我觉得全方位的吧，
0: 嗯嗯，
1: 特别的重要，
0: 嗯，
1: 所以才能塑造出一个非常，
0: 嗯，
1: 一个让人欣赏、赏心悦目的这个形象啊。
0: 然后我就发现你周围的人也是，就每个人见到你哎都夸你，然后呢，
1: 嗯，
0: 第一呢你是热情，第二你有年康的那个年轻的心态，还有健康的心态。
1: 嗯，
0: 我觉得很多呢，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年龄有没有你大啊？我就，
1: 嗯，
0: 就你会发现他们因为见到了你，就是他没有见到你之前啊，
1: 嗯，
0: 就像一个萎靡不振的一个老太太，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她见到你之后呢，这个一下子呢就热情洋溢。
1: 是，
0: 嗯，
1: 这个，
0: 你有发现啊？
1: 这个身边中确实是，我就是为之我骄傲的，就是我能感染很多人。
0: 嗯
1: 啊，就比方说我们女企联吧，
0: 嗯，
1: 我们女企联一些，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每一次当我一到会场的时候，大家都是非常
0: 就大家热情一下就起来了。
1: 对对对，就把大家感染起来了。本来他们觉得到这个豆腐渣年龄了，哎呀，打扮给谁看呀？没有什么意思了，就是把自己过早的放弃了。
0: 对，
1: 但是他看到你，哎呀，60多岁了，还能活到这个。 风采哈，还能活到让人说到四十岁啊、五十岁啊这样的，或者被人欣赏的时候，哎呀，就是他们也感觉到，就是我也要这样活着，
0: 我也要这样活着，
1: 对，
0: 这就是你能感染别人的一个原
1: 因。对，
0: 因
1: 为这个年龄嘛，你看六十岁吧，在我们字典一查，都是豆腐渣的年龄了。啊，就是让人自暴自弃的年龄了，就是这个到这个年龄。

0: 说心里话，确实是我曾经也有过一段，就是也觉得挺恐惧年龄的哈。但我后来活出来这个风采之后，精彩之后，出来精彩人生之后，才发现这个年龄对我来说就是个数字了，
1: 就是一个数字了。对对
0: 对对，我不再为年龄恐惧了，
1: 你不再为他的这个焦虑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我觉得
1: 焦虑它有两种，第一个呢就是害怕老。尤其是对女性啊，
0: 就是
1: 还有一种呢，就是彻底的放弃，都六十多了，随便造吧。
0: 对，
1: 所以呢，这个穿衣打扮呢，各个方面呢，也都不在意了啊。其实不应该是这样。
0: 是，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这些就是我们现在更多的一些使命吧，我觉得就是想用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完了去感染身边的这些，这些。
1: 就
0: 放弃太早的女性，
1: 年龄相仿的这些人，
0: 对，让他们也能活着出这个年龄代的风采。
1: 对对 对,
0: 对，最起码是健康的，
1: 嗯
0: 最起码不生病的。你像我们这个年龄段，好多不用多，就五十多岁吧，到医院去，你看换心脏的呀，心脏搭桥，真的挺像心脏就支架搭桥的，真的是挺多的，完了挺悲催的那个生活。躺在病床上，你看我们这一天天的，那每天呢就是那个能量，从早上到晚上就忙活，甚至超出了这个年龄了。我就觉得越忙活越健康，你说？
1: 哎，这个是有道理
0: 啊！越在家躺着，你看放假不在家躺着，反而哪都疼。
1: 对，这个咱们本地话，灰头土脸了，咋么枪呲了，然后在家里也不收拾，或者是怎么样的？
0: 是，
1: 所以，因为我以前是做教育节目的，我是非常关注中老年的朋友们的这个教育啊，还有这个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咱们大连大概是700多万人口，大概是28%的，就是60及60以上的人口是占到50%啊，28%
0: 老龄化，
1: 就是四个人当中，你想就有一个60以上的人，
0: 对，老龄化比较严重。
1: 对对。然后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你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老，就是中老年吧，对吧？你要是再说中年的话，那可能就更多了。就是这一部分的人群，他们的生活的面貌、精神的这个状态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的话，那么整个国家的这个状态也就发生了一个变化。
0: 是啊，
1: 是吧？
0: 是啊，就为国家减轻负担了。
1: 对，就是我们从前有一句话，就是说一看一个国家是看年轻人。现在我想，不仅仅是这个样子了。
0: 是因为到了老龄化年代了嘛？就是老龄，为什么国家特别重视这个老年人生活了，生活方式了？因为老年人多了，如果假如说都生病的话，或者这也是社会的一个
1: 负担嘛。
0: 对，
1: 从这个医疗的这个成本上来讲，这也是
0: 相当大的负担。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孩子养活四个老人。
1: 所以呢，就我觉得就是说，对于退休的这个朋友来讲，我觉得活出自己的这个精彩来，
0: 对，
1: 就是你看，就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上班，
0: 对，
1: 描描眉，画画粉，男的呢知道就每天呢换一件什么干净的衣服、衬衫哈、但当你退休的时候，你觉得还用不着了，
0: 对。
1: 你也不上办公室了，对吧？你也不接触什么人了。我在家早晨做完饭，中午

0: 种，这个爱美吧，或者我自
1: 嗯
0: 己的自律，
1: 嗯嗯嗯。嗯
0: 完了，但是呢，你赢得了人对大连人的评价了。
1: 对
0: 啊，
1: 对
0: 人说，哎呀，大连人真漂亮，你看人是大
1: 啊
0: 连人，你看人家大连人，你看人大连人，他并没有说你看人孙伶俐。哎，对，人都说大，说我有时候说无形中哈，我就给大连人争光了哈，这
1: 是
0: 也
1: 这样，
0: 是我最那个最幸福的一件事儿，对，
1: 那你就是你平时参加这个国内外的一些这个走秀的模特走秀的，应该是很多了吧？
0: 应该是过去挺频繁的，因为突然爱上以后刹不住闸了，这个请那个请的，反正有好面子的，有的是这个平台确实喜欢哈，而且都特别国外呀，品牌像荷兰去那个国王，那次国王的那生日那次那个秀哈，哎呀，就去了以后，你看他们的国外国王的那个生日啊，都是那个那种金黄的，全是穿的那种服装啊。但那时候感触也是特别深，去了以后哈，哎呀，那个走秀啊，我觉得那个外国人的礼节哈，人家是参加秀吧，人家穿的特别的庄重，满礼啊，并不是我们像很随意的拖鞋都能进啊，人穿的很隆重，而且当你表演完之后，全体站起来给你那个鼓掌，这是我最震撼的，对。
1: 就是你参加这么多这个活动的话，家里人不积极吗？
0: 哎呀，
1: 一
0: 这，
1: 天到晚不在家
0: 哎呀，对，
1: 吗？
0: 那肯定是有想法了呀，因为老来伴儿，老来伴儿嘛，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吧，因为我这个老公特别的开通哈，他第一个呢，他看到他好多的朋友吧，这个家属都在家里面伺候老婆啊，病的不像样子都哈，对。完了之后，他一看我一天的活得越来越年轻，从原来一个病猫，怎么到现在怎么越活越年轻力灵了啊？对，完他说，哎呀，我这倒指使你啊，你天天活。活蹦乱跳的，哪怕就是你照顾不透我，我看到你那个一天的
1: 你
0: 健
1: 至少
0: 康啊，
1: 你照
0: 对，
1: 顾不了我，但是呢，
0: 我看到你我是喜悦的
1: 哎，这是一方面，
0: 啊，
1: 你越来
0: 对，
1: 越年轻，还有一方面呢，
0: 嗯，
1: 你那么健康，那也不用我照顾你，
0: 哎，
1: 是吧？
0: 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说我老公是很聪明的，哎，对，他不会像人家盯着你呀，怎么地了？他相信你这个年龄，你能折腾到哪儿啊？你说啊，
1: 对
0: 对
1: 呀，
0: 不对？就无非折腾来折腾去，折腾一个最后一个获得了健康，
1: 对，
0: 哎，
1: 就是一个
0: 对，
1: T 台呗。那孩子支
0: 对，对。
1: 持吗？
0: 支持，孩子都在国外，不在这儿，所以说更支持啊。因为他觉得你没病啊，哈，你完了你是最好的，你有钱就自己花，我也不要你钱，你就
1: 你
0: 你，
1: 没病没灾儿了，然
0: 对
1: 后你悠哉悠哉的过着，
0: 你就健康是最好的，对我们，你别就也就言外之意就是别折腾儿女就行啊，
1: 你别折腾他们也行，
0: 对你现在我也不要你的钱，你就随便的玩，你越折腾越好。所以我这个也觉得好像这个家庭我经营的挺好的啊，不像。其他家庭哈，冷的哈，就是那种哈，这个也在于经营吧。
1: 也在于经
0: 你
1: 营，
0: 把孩子培养的
1: 都
0: 都
1: 很
0: 成
1: 好。
0: 功了，他不啃老族，是不是？他都很优秀。完了，家里吧，家里边人呢，就是你看老公这些，他也是支持你啊，他也你让他放心，他才支持你
1: 我们继续把这个谈话继续这个深入啊，也欢迎朋友们在这个时间里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都市好医生》的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敞开了这个直播间，我们请到一位嘉宾啊，跟我们一同来聊一聊中老年，健康的心态对他们的生活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影响。今天的嘉宾呢是孙琳琳老师啊，孙琳琳老师呢有一个就是模特团吧，自己呢也爱走这个 T 台，
0: 大连时尚娘子军
1: 啊，好吧，这个我想问你一下，就是。怎么就应该来讲，人退休之后呢，这个选择爱好什么的应该是很多，对吧？那就怎么就选择了这个 T 台？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就小时候就有这个梦想了？
0: 对，小时候有梦想，这个其实现在吧，走入这个也不是偶然哈。因为小时候喜欢服装，因为我就有个
1: 爱
0: 好，爱
1: 浪，
0: 哎呀，天天就喜欢穿衣服，
1: 穿好看的。
0: 对，那我妈妈原来就开玩笑了，就说你当模特行，衣服有的是穿哈。哎，天天的就喜欢穿衣服，一些，这就是我到现在也是一样，就是这个衣服是我最大的嗜好，就喜欢嘛，对。 然后后来一说你当服装设计师也行哈，我其实也想服装设计师，但是最好啊，那个时候就想，哎呀，那模特好，天天穿漂亮的衣服啊，但是父母不让啊。那时候我父母跟我开个玩笑，那么大连那一届有考模特的嘛，深圳是好像第一批大连模特，那时候我就去玩，我去看我具不具备呀、啊、哈。

0: 啊，但是当时一下就被那个团长看好了，他说你太具备了，你的身材比例特别好，你不当模特都可惜了哈，那是深圳来招的啊，那大连有一批。那时候完了，我就报了，结果我就心我跟我妈说，哎，我说我被选上了，结果跟我妈一顿啊，一顿给我批呀、啊，我爸我妈批我，就说我他们的思想啊，还是就是老观念，都是共产党员老观念，就是觉得这个搞技术呀，搞技术呀，
1: 对对搞技术、
0: 啊，对，有饭吃啊，对，其他的都不没有保障啊、嗯，那个年代还是这样的，
1: 样的
0: 哎，对，
1: 学好数理化，
0: 所以就让你考学呀，就考大学呀、啊，啊，完了有个基本工作啊，这样的，
1: 嗯、
0: 不能搞。那些艺人那些东西，哎呀，那是让人瞧不起的，啊，是这样的观点，所以就把我这都扼杀在摇篮里了。我说对不对？我所有的那个那些的文艺细胞哈，
1: 啊，就在年轻的时候就被父母的这个打压下，
0: 对对对，
1: 咱
0: 们这后来这不是开始身体也有样了嘛？后来开始蠢蠢欲动，也想，但是偶然一个机会吧，我就参加一个模特培训学校嘛，去学习。然后后来他有一个人那时候。模特他有病了，就是有个大赛，他没参加，他让我替一下。啊，那时候挺感谢那个李老师的，我就记得是李老师说：“玲玲，你帮个忙吧，哈。”完了，我就那次就给我点燃了，啊，完了我去帮忙李老师哈。然后他说：“你，我说行嘛。”他说：“你们都培训那么长时间。”他说：“俩小时我就去走个队形哈。”哎，我就融进去了。完了，他说：“你有这个天赋啊。”但是我想是小时候天赋被点到了，然后我就去走了。这一走的话，哎。获奖了，还获奖了！我说我还都不会走模特步呢，我说怎么就获奖了呢？
1: 原来模特门槛这么低啊！
0: 就是、啊，他那个时候大家他不是倒不是说他的低，但是我就觉得好像我形象好。
1: 嗯、对第一你形象好，第二就是
0: 我开玩笑，开玩笑。
1: 就第二呢，可能就确实有天赋。
0: 对，有天赋，有那个就是我能容易那个天赋，然后那个我一下就获奖了，完了哎呀，他们老师都祝贺我。我后来想，哎，我不妨在这里面。那个可以哈，这样就这样了啊，就这样玩上去了，一玩不可收拾了。
1: 年轻的时候的这个梦想，完了反倒是在退休之后呢，
0: 实现了，对，实现，对，我妈妈倒也挺支持，
1: 往回活了，
0: 对，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一生就没有遗憾了呀。本来一个小小遗憾，就觉得我应该从事这个呀。
1: 反倒是在这个人生的这个后半段，你慢慢把它这个实现了。
0: 对呀、
1: 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
0: 对呀、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这句话说真好。
1: 对。其实那个世界上呢，有很多的这个名模，包括克劳迪亚·西弗。这是一个德国人，这你应该知道。
0: 对，
1: 当年90年代的时候呢，是有两大这个模特，一个是辛迪·克劳福。
0: 对，
1: 还有一个。
0: 哎你说这太厉害了，名字都记得了。
1: 还有一个克劳迪亚·西弗，克劳迪亚·西弗呢是生于1967年，这是两大这个超模，他是一个德国人。我记得当年啊，咱们大连还要请他来，结果呢好像没有请到啊，请到了一个同名的啊。
0: 对。
1: 但我想说的是什么？他去年大概是在伦敦的这个时装周上，他出现了。依然啊不减这个当年的风采。
0: 对。
1: 还是很厉害的。
0: 对。
1: 就是他一出来之后呢，还是吸引了全世界的。就是时尚界的这个镜头，你看，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反而你反而那个年轻的一代的这个模特，好像很少有人被提起了。
0: 因为年轻人嘛，走秀哈、他基本上就是行走的衣服架子，他比较青涩，他没有人生阅历。为什么老模他为什么走得让人
1: 很有道理？
0: 对，为什么老模走得让人那么耐看呢？因为他有人生阅历。其实他走秀是千人千面的，他基本上就像你刚才说，我记不住他的名字哈。然后呢，他就走出人生的阅历，所以说你们看他风采依旧，风采依旧。对，
1: 卡门。
0: 对，他们都有人生。对，
1: 什么格菲奥斯还是格奥菲斯？
0: 对，我因为我就记一个卡门，因为他是我的偶像。
1: 他是你的偶像
0: 啊？对，一直我想我90岁也这样哈、那我就人生就幸福了。对，他就是一直照耀着我嘛，所以说我同样的，我想我活出风采来，我也能去照耀别人，那也蛮有功德的。
1: 对，这我记得他有一年的这个有一个时尚杂志嘛，叫 Voyage 嘛，时尚杂志的一个封面嘛。封面就拍了他，他当年应该是89岁，然后呢，跟他一。

0: 块配的是一个非洲人的一个小伙子，
1: 嗯、
0: 一个刚刚这个出头的这么一个年轻的一个模特，
1: 嗯、
0: 只有19岁。
1: 嗯，
0: 然后上面写的这个应该是祖孙吧？啊，祖孙嘛，他这么一个搭配嘛。
1: 啊，
0: 但当时那个照片的这个出来之后呢，全世界就很轰动，就是、
1: 嗯、
0: 我的天哪！
1: 是。
0: 年龄差70岁嘛，
1: 对
0: 不对啊？然后呢，
1: 他
0: 们在一起拍了一组的那个时尚的这个照片呢，当时呢，当年是非常轰动的，
1: 对，
0: 嗯，那5-6年前了啊，
1: 对，
0: 嗯嗯，所以我觉得你看啊，我们不是为了美，也不是为了浪，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让女性，就是在各个年龄段。都应该呈现出他最本初的这种美，
1: 对，
0: 是吧？
1: 每
0: 个
1: 年龄段他都能活出精彩、
0: 嗯嗯，
1: 活出每个年龄段的光芒来。
0: 其实有的时候我总在想，就是我以前，比如说我看这个模特的话，我会觉得，我说他们一辈子没吃过包饭，因为他们要控制饮食嘛，不能增一点肉嘛。然后很多人说说不见得啊，不见得。
1: 嗯，
0: 控制饮食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很重要的一点还是要健康。
1: 嗯、对，
0: 对你不能说你这个脸上都没有这个血色，然后走路都不带风，
1: 是，
0: 你不能病殃殃的那种。
1: 是，
0: 嗯嗯。
1: 其实模特他就是练功练好了嘛，他这个代谢好。
0: 嗯、
1: 其实瘦吧哈，它并不是说勒出来的瘦，就比方我吧哈，
0: 嗯、
1: 人都说我瘦、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我的瘦是代谢好，因为我吃的比谁都多，
0: 嗯、
1: 啊，我能吃。
0: 嗯嗯
1: 但是我的代谢的好、
0: 哦、
1: 啊，所以说我就属于健康的、
0: 嗯、
1: 啊。但是你控制饮食这种，我觉得这是不健康的，
0: 这是不健康。
1: 瘦成皮包骨了，你说你怎么走秀？对呀、啊，你都没有力量了、
0: 嗯嗯嗯。
1: 其实现在骨感美现在好像是不太行了。
0: 对，大概去年的时候也是，伦敦时装周啊、
1: 嗯，
0: 然后有一个非常一个亮点嘛，就是大码模特
1: 啊，大码模特
0: 啊，也包括、啊、我记得好像包括今年冬天的这个维密的那一场嘛，
1: 嗯嗯嗯，
0: 那一场呢也是大码模特，因为它是内衣秀嘛，
1: 嗯，
0: 什么叫大码模特呢？
1: 嗯，
0: 就体重都有在150磅以上，
1: 对，
0: 130多斤以上，
1: 对，对
0: 那你想呢，真的是很胖，你想140多斤的，150多斤的。
1: 啊、
0: 哦、
1: 所以人家能创意哈，咱们这边就没有。
0: 他、嗯、叫大码模特，
1: 对、
0: 啊，就是当时也是一个亮点。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尚它这个东西呢，不是说那个过去的那种单纯的那种高高在上的那种东西，它不应该是一个宫廷化的一个东西，它应该，我觉得这些年呢，它应该是慢慢的是走向了这个民间。你比如说，在今年的纽约时装周上、
1: 嗯，
0: 就有这个什么呢？这个唐氏儿。
1: 嗯，
0: 还有自闭症，
1: 对，
0: 哎，这些这个模特，
1: 对
0: 啊，这些模特啊，他们是跟那些超模是一块走 T 台了。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秀，更主要的是什么呢？
1: 嗯、
0: 让我们去关注一下，就是我们的人类不是分成什么3、6、9等的，
1: 对，
0: 就是大家都是这个非常非常平等的。
1: 是，
0: 所以我当时看到了一个唐氏儿啊，他是这个美国。就是那个残奥会的那个体操队的一个队员，
1: 嗯、
0: 他个子也不高，
1: 嗯、
0: 然后唐氏就是唐宝、嗯、他们的那个统一的那种脸型，
1: 国际脸，
0: 哎，对呀、啊，一看就看出来。
1: 嗯、
0: 可是这个他们跟这个那个当时的这个超模是一块走的这个 T 台，
1: 嗯、
0: 然后他妈妈就激动的都不得了、啊，在底下拍的这个照片，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他。他的那种美，或者要展示出来的这种东西呢，不再像过去那种高高在上了。
1: 是的，
0: 嗯、
1: 是的，
0: 嗯、
1: 他现在就是人文关怀这方面多了一些，社会在进步了嘛、
0: 哎，
1: 就是他这个弱势群体现在也是被重视起来、
0: 嗯，
1: 也可以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哈、啊
0: 嗯。
1: 对，因为他的弱势群，他有他的那种美展示给那个群体，
0: 嗯、对，
1: 也
0: 得给那个群体。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社会进步。
0: 嗯嗯嗯、还有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对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话，就比如说他们就已经退休了，已经不再工作了，
1: 嗯、
0: 应该他们有大把的业余这个时间。
1: 嗯嗯，
0: 除了还。运动村之外啊、
1: 嗯，
0: 应该有大把的这个时间、
1: 嗯。
0: 那我觉得这种选择应该是很多，对吧？
1: 对，
0: 啊、你比如说，那有的老人就喜欢钓鱼，有的人就喜欢这个郊游，有的人就喜欢开个三蹦子去周游世界，有的人喜欢开这个房车周游世界。
1: 对对、
0: 你除了这个走 T 台，你还有其他的？
1: 其他也有啊，比方说喜欢拍照啊，其实我也喜欢旅游，我特别喜欢旅游。就口罩以后啊，我就觉得，因为我每年世界都去啊，对，口罩以后就没敢再往外跑，对对，就是现在再加上走这个秀了，这一边走秀一边去旅游，
0: 一边也可以去周游世界。
1: 哎，对，我当每个城市我没去过的城市，如果他发生邀请之后，我就想去。一边去的话，一个走秀，一个是玩一玩，而且吃吃美食。
0: 最远的去过哪儿？
1: 欧洲签证。那是希腊邀请我们去演出的嘛？
0: 希腊演邀请演出，
1: 对呀，那时候就没去成。
0: 你在国外演出有没有碰到这个很有趣的一些事情？
1: 有趣的事情就是他们对中国人很友好啊。结果我发现到那儿去以后，他很尊重你啊，然后呢，他也很羡慕。很羡慕，他觉得中国发展怎么这么快。原来因为我出国吧，人说人家就觉得我不是中国人啊，
0: 是吗？
1: 对，他都说我不是中国人，完了是说哎呀，后来我就说我确实是中国人，完了他们都意思都不相信我是中国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完了他就觉得好像在他妈形象当中，他就会一些夸张的语言哈，这样子。对，我觉得我说中国人特别的骄傲啊，
0: 是吧？
1: 对，我那是在美国考察的时候，美国的那个其实美国人哈，大部分人很喜欢中国，还特别是大连，那大连很挺有名气的，因为我们说去也是去跟他们谈合作的事儿，然后他那边。那个他办公室哈，办公室就是那个小飞机，这边那小飞机就飞往中国这个方向飞，对，他就那还有个照片，
0: 一个太平洋东岸，一个太平洋西岸，
1: 对他因为他表示他对这个中国的喜欢和对大连的热爱，他想来，他就弄个小飞机那样，
0: 然后飞机完了画了一个虚线，上面写着这个中国大连，
1: 对吧？
0: 啊，那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我记得上次跟你聊天的时候，你也谈到过，说有一个人还是要跟你要这个 email。
1: 没有，我说没有，不知道没有。
0: 不知道电子邮箱是
1: 二十年前的事了，对呀，
0: 那是二十年前。
1: 二十年前的事，那是911前一年
0: 啊，
1: 回来第二年911就炸了，哎呦哇，一身冷汗呐，真的。
0: 很有意思。还有就是通过这些年来你个人的这种变化，还有你个人的这个生活的这种体验，那你想对这个中老年朋友，就尤其是退休的中老年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个生活上的这种建议？
1: 对，我觉得
0: 让他们生活得更好更美，然后也更健康。
1: 对，就是建议吧，不要过早的放弃自己，又是建议也是呼吁啊，不要过早的放弃自己，因为呢，每个年龄段它都有每个年龄段的这个风采，所以说不是因为60岁就豆腐渣了，你就活的就是一塌糊涂了这样子哈。但是我觉得60岁应该是青春的刚刚开始，为什么现在就叫什么什么
0: 中
1: 年少女呀，对呀，什么这个资深少年呀，资深少年呀，因为我们好多的秀也叫资深少年哈，这样。就是你不要活在别人的世界里，要为自己活着。其实本身我们自己要是健康的话，你说这个家庭就是幸福的，对吧？
0: 你自己健康了，然后家庭，
1: 对，你自己，你自己爱自己了，你健康了，你才能去关爱别人。你一生病的话，你爱谁呀？你谁也爱不动啊！
0: 你得靠别人
1: 了。对呀，就是你就成为家庭的负担，社会的负担了。所以说，我们到这个年龄，现在看到大，你看到我们的父母啊，看到父母都那样，80、90岁都陆续的，就是因为生病。各个方面的走，那你说是不是也有这种危机感？这个时候当务之急，我觉得就是应该有一个很好的生活方式，要有一个业余的爱好。
0: 对，首先是一个认知上，就是说你不能放弃自己，你不能说哎，我都退休了，
1: 对，
0: 我还整这个。
1: 特别是有一些人说，哎呀，到这个年龄了还打扮花里胡哨的，就他就觉得不应该，好像是觉得60岁人就应该穿的灰暗的那种，这种人特别的悲哀。
0: 不，这个是认知的一个问题。
1: 对，我觉得还是个世面的问题，没见世面。比方说，你看我们到那个意大利吧，米兰，那时候去旅游，那米兰。

0: 我真的我在米兰我都惊呆了，我在那我真的看，我不是去欣赏年轻人，我就欣赏老年人。那个老太太呀，穿的那漂亮的呀，就是又简洁又漂亮，大冬天呢穿的那个靴子，
1: 尤其是在那个米兰，米兰的街头呢、
0: 哎、
1: 简直是不一般。
0: 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欣赏了，我说老年人，我就欣赏全是老年人，因为
1: 我
0: 太感叹了、然后我想我也要活成这样的老年人，被人欣赏。
1: 就是在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去到米兰去看一下、那真是时装之都，时装之都嘛。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有欧洲有三大的这个时装周，一个是米兰，一个伦敦，还有一个巴黎嘛。
0: 对、
1: 这每年的这个春秋季还有冬季的时候，他们都有这个。然后到米兰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年轻人可能是很随意了，牛仔裤、T 恤衫。
0: 是，
1: 哎，你会发现哈，那个头发斑白的这些老人，
0: 是
1: 戴一个那种大。就是花式的那种那个墨镜，就是什么粉色的还是什么样的颜色，然后呢他会穿一个什么这个大绿色的甚至大粉色的那样
0: 的
1: 一个风衣，然后对很夸张，然后呢那个挎着一个小包，
0: 对，
1: 然后全身特别特别的精致，
0: 对，
1: 然后你会发现有人保守的人会认为那是一种什么叫老妖精是吧，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极其非常，这是非常非常贬低人格的这样的一句话啊。其实你会看到之后，他们怎么，哎呀，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你不管他丑俊，就这一身装扮，他绝对会惊艳到你了。
0: 对，他是用心的，他最起码是用心的了。
1: 你说这个，咱俩
0: 是
1: 一个，
0: 对，他不是邋遢那种生活的，
1: 他绝对不是，
0: 他是精致的生活。
1: 对，
0: 你看到精致那一面，另看到自律的那一面。
1: 对，自律的那一面非常重要啊。
0: 对。
1: 然后呢，如果他男人在旁边的话，他男人也是非常非常精致的。
0: 对，
1: 我们说意大利的西装还有皮鞋，然后呢，他们会留着这个络腮胡子啊。我们在这里不是崇洋媚外，我们就讲这是一种生活状态。
0: 对，
1: 反而年轻人呢非常随意，
0: 生活理念
1: 啊，
0: 对，
1: 这个牛仔裤，然后这个格子衫，要么就是这个 T 恤啊。
0: 对，您观察特别特别细致，年轻人特别随意。
1: 哎，反倒
0: 年龄人年龄上了年龄人那精致。对，真是这样。
1: 二十年前我曾经接待过一个国外的一个这个就中老年人的一个研学团、这个研学团呢是到咱们这个辽宁中医药大学呢去研修去，他们学针灸，这国医针灸嘛，而我发现怎么都是这个老年人。然后那个带队的就说嘛，说只有他们有时间啊，然后我们年轻人工作很忙嘛啊，他们有时间，然后他们也耗这个。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是看到什么呢？有一个应该没有八十，也是75左右的一个老太太，她的头发竟然染成绿色的。哎呦，这当时我很惊奇，我说这是什么呀？
0: 创意，
1: 这是什么创意啊？穿的很时尚的一个。然后我后来反思哈，就是说为什么是这样，反倒就是什么年轻的时候呢，因为工作呀或者是经济上的各种各样的一个原因，他们来不及，
0: 对，
1: 或者是
0: 对
1: 还没有等到他们退休之后，反而是有很多的时间，反而要捡起他们年轻时候的那些梦想或者
0: 是
1: 理想。
0: 是的，
1: 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呢喜欢模特，反倒是什么呢，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尽管有那个机会，结果被父母呢给阻拦住了，
0: 对，
1: 反而到现在呢去实现了。
0: 对呀，因为到这个时候了，就年龄这个段到这个年龄了，你如果再不来得及抓住这个青春的小尾巴的话，那就是没有机会了。在这时间大把的时间，也有原始积累，
1: 原有原
0: 啊，对呀，所以说这个时候，想开想通的人哈，想通想明白的，活得通透了。都要为自己活着一把，就是年轻时候没玩过的东西，现在都要玩它一下，
1: 对，
0: 不枉费人生。
1: 年轻的时候没有来得及实现的一个梦想，
0: 是啊，
1: 那在这个时候应该去实现。
0: 所以很多的专利，像 T 台这些，所有并不是都是年轻人的专利，现在就是，对，现在老年人现在就是。他没有，我觉得就像国外哪有什么老年模特、年轻模特，人都叫职业模特。就中国很奇怪，能分出来轻模、老模。啊，完了，那个，因为为什么一说老模吧？因为这个观念嘛，大家就以为是白发。 一说老模就白发哈，就定位了白发，就奶奶，
1: 嗯、
0: 就定位
1: 奶
0: 奶,
1: 奶,
0: 奶、啊，好像是就没有姐姐这样的，老定位一种模特就奶奶那样的、嗯、白发。其实白发吧，也并不是说就是
1: 那个卡门也是白发，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从那儿来的啊。他那个白发的那个，我觉得他是这样，但是他。
0: 嗯
1: 它呈现出来的不是这个那个样子的。
0: 对，其实白发也是衰老的一个表现、
1: 嗯。一个表现。
0: 对，因为你这个年龄大了，它有白发就变白发了，
1: 对, 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啊。其实我们倡导这个年轻的生活，不倡导一个健康的方式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吧，我觉得并不是我一说奶奶就必须是白发，那我也是奶奶了，你看我还是黑发呢。
1: 啊，这个倒是很有意思、啊哦、
0: 是不是啊，对、
1: 嗯、
0: 他反正好一说奶奶标志就是白发，其实我觉得白发也是衰老，就是也是衰老的一种。
1: 你不能因为这种衰老然后呢你就把它当做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0: 对
1: 一个
0: 你看时尚奶奶全是白发、
1: 嗯、
0: 那难道那奶奶就是黑发就不时尚了、
1: 嗯、
0: 定义就是定义、嗯、我觉得这个不要被定义，
1: 不要被定义、啊、
0: 对，
1: 这个话非常重要，
0: 我觉得应该就是活着就是完，没办法，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是黑发嘛，我们就不能叫奶奶，我们就叫小姐姐。所以我们现在就互相之间全称为小姐姐，
1: 小姐，
0: 对，不管你大我几岁、
1: 嗯、
0: 小我几岁、
1: 嗯、
0: 全叫小姐姐哈、
1: 嗯、
0: 这样的啊、
1: 嗯嗯、
0: 啊，我觉得这样更好，本来人老吧，你别把自己再更老，就像你比方说我们70岁吧，我们要走出来50岁的风采，那是水平、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是高级。那、
1: 嗯、
0: 你现在你50岁了，你就能够白发苍苍，你走出70岁晃晃悠悠的，那个也不叫健康、
1: 哎、也不叫健康，
0: 这个我觉得不提倡。
1: 嗯,
0: 嗯，对不对？
1: 我赞同你
0: 啊，对呀、啊、你现在60岁了马上就能上白发，完走道就架个手晃晃悠悠的，就变成就50岁60岁变成70岁了、
1: 嗯、
0: 你应该70岁活成50岁的风范、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对，我觉得这个一定应该改一下。
1: 联合国有一个就是卫生组织呢，它是对这个我记得那是前两年的一个标准吧，他说比如说45岁到65大概叫壮年，
0: 对对没错，
1: 叫壮年，
0: 是真的，
1: 对，
0: 是真的，对，80岁以上才叫老年，
1: 那才叫老年，
0: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都是壮年，
1: 壮年，
0: 对、
1: 哦、所以
0: 所以说我们叫那个小青年，
1: 所以
0: 老小青年，
1: 嗯，我们中国呢应该是把它就都定义为说叫青壮年，
0: 对、
1: 嗯、但是我们一般都认为40多岁你是壮年，其实呢40多岁到65这都是这个壮年，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挺幽默的叫资深少年了、
1: 嗯、
0: 就不知道怎么称呼完了，自己开心就好，哄自己开心。
1: 我们不应该有年龄的这个焦虑，
0: 不应该有、
1: 啊、这是生活当中一个非现实的一个东西了，
0: 年龄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了、
1: 嗯嗯、对
0: 对,
1: 对，不要为年龄而焦虑，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
0: 嗯、
1: 就是你就说我也不是说我60了我非得往回去啊，像这个刘晓庆奶奶那样啊、
0: 嗯、
1: 非得做个拉皮儿我做个什么的，
0: 嗯
1: 是吧，然后非得往回去，也包括这个麦当娜、
0: 嗯、
1: 麦当娜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看过她的这个面容、嗯、我的天简直是惨不忍睹，
0: 是的
1: 啊，是吧，她完全是做了这个微整之后出来的那个面容、
0: 嗯、
1: 我觉得你就该多大就是多大，
0: 对
1: 就完事儿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那个褶啊是岁月给你的礼物，
1: 嗯
0: 啊
1: 嗯，
0: 对，到了年龄有褶还好看，你要到了年龄没褶的话我感觉还那就是奇怪、
1: 嗯
0: 怪了哈，这样子，对对、
1: 嗯，
0: 就是，但是你过度的这种医美吧，哈，给脸都搞走形了，将来会更可怕。我觉得健康方式并不是在你脸有多么的漂亮，
1: 嗯嗯
0: 而是在你的身板有多么的直，啊，在你身体有多么的健康啊，看你多大的热情。我觉得这些很重要，并不是一个脸蛋儿。
1: 并不是一个脸蛋儿，
0: 对呀、
1: 嗯，它应该是由内到外的一种心理
0: 身材直、
1: 哦，
0: 一定笔直的、
1: 嗯。
0: 现在你看老年人吧，你看你脸再漂亮，你腰一勾勾，那就是个老人像，对吧？
1: 嗯、
0: 对、
1: 嗯，
0: 就是腰板要直，
1: 嗯、
0: 对，
1: 嗯
0: 腰板很重要，
1: 腰板很重要。
0: 对呀、啊，你看我为什么我喜欢走模特，我就觉得模特的这个身材就是一。挺拔就挺拔、
1: 嗯、
0: 挺拔给别人本身就是健康，对吧，你看有病的人、
1: 嗯、
0: 他能挺拔起来吗，
1: 是这样的，
0: 对呀、啊
1: 嗯、
0: 有病的人都那样的啊、所以这个反正看、
1: 嗯、
0: 我不看脸单纯看脸
1: 啊、
0: 嗯、看整体的，对，看整体造型、
1: 嗯、
0: 像我那时候我模特吧，我认为好模特我首先看他肩，看他肩、
1: 嗯嗯嗯、
0: 对，一露过肩了我觉得就你就 就是不是一个职业模特了、
1: 嗯、
0: 对，罗国杰你、
1: 嗯

0: 怎么走好也不好看呀。
1: 对对对 对, 对，
0: 所以女人这个肩很重要，叫香肩嘛，对吧？很重要的，对。
1: 嗯 嗯, 嗯，非常感谢啊！我记得好像这个咱们29号还有一个达沃斯大连之夜的这样的一个演出，
0: 是
1: 吧？
0: 是啊，特荣幸啊、
1: 嗯，
0: 特荣幸被那个政府邀请，因为这个好像审核挺严格的哈，
1: 嗯嗯、
0: 啊，要求必须是年轻态
1: 啊，
0: 而且是达沃斯这个。这个达沃斯这个东风啊，要向世界去表达呀。
1: 嗯，
0: 这一表达的话，就是一个种精神面貌哈。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新时代女性的一个精神面貌的话，完、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是呢，就是特别的自豪，另外也觉得责任挺重大的、
1: 嗯。
0: 这几天我们都在彩排呢、嗯、啊，一定会有最好的状态完呈现，不辜负政府对我们的这个希望啊。
1: 嗯嗯嗯。有空的话一定去看你们的这个演出。
0: 哎呀，太
1: 29号晚上，
0: 太期待您去看了，
1: 嗯嗯、
0: 对呀、啊，因为到时候我们可以把这、啊、您可以把那最精彩的一面，也可以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1: 分
0: 享、啊、分
1: 享，好吧、
0: 啊？是不是？
1: 嗯，嗯好，那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谈话呢就到这里结束了。那就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孙琳琳老师啊，接受我们这个采访。我们今天谈话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什么呢？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年轻的心态是你最好的医生。
0: 对对，另外我要说
1: 选择一个好的爱好。
0: 对、
1: 嗯嗯、
0: 另外我也呼吁一下，告诉大家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时尚无灵感，岁月无极限啊。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哈，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哈，都要活出我们这个年龄段的风采和绽放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光芒。好，
1: 好
0: 谢谢
1: 啊、非常感谢孙琳琳老师啊。好，朋友们再见。那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了林阳带给大家的都市夜未央。好了，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3: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7: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6: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7: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8: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9: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3: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

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晚上好，各位听友，这里是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老友林阳。此刻呢，夜色正在为城市披上了薄纱，街角的路灯晕开了暖黄的光晕。或许呢，你正窝在沙发里，或者是刚结束奔波，走在归途，又或许呢，正泡着一杯热茶，静候声响。今晚我们不谈匆忙的日程，不聊繁杂的琐事，只是把时光交给心情和感受，就让电波载着温暖穿透夜色，让我们开启慢慢聊的节奏。

当生活的褶皱藏起微光，你是否渴望找到打开心灵晴空的钥匙？以积极心理学为舟，带你穿越情绪迷雾。这里没有晦涩的理论说教，只有鲜活的心灵故事与实用的幸福密码。从破解焦虑困局到重塑思维光芒，从日常小事中汲取能量到构建深层心理韧性，让每一个瞬间都成为成长的契机。阳光生活时，解锁属于你的积极人生。

0: 好的，北京时间20:09，来到了阳光生活时。每到周四，我都会邀请到一位心理咨询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积极心理学。那今天我邀请到的是大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社会教育专委会讲师培训组的负责人王艳媛王老师。你好，王老师。
1: 你好，李阳老师。
0: 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迎来您和您的声音啊。那今天我和王老师会聊一个话题，这话题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学会少评判，会快乐翻倍，对吧？
1: 对。
0: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去定这个话题呢？我想让王老师跟大家先说一说，为什么我们定这个话题。
1: 我有一天啊，我就看到一段话，看到这段话的时候吧，就是我刚开始是笑了，后来我就觉得。就是好像也挺扎心的，所以我想先分享给大家啊。这段话可能稍稍有点长哈，就是网上它有一段话，它评论度是非常高的，它叫烂泥烂得好好的，你非要把它扶上墙；咸鱼躺得好好的，你非要给它翻个身；
0: 是
1: 朽木朽得好好的，你非要把它雕成材；死猪睡得好好的，你非要用开水去烫；你喜欢有人陪。就找个粘人的人，别去勉强一个本来就爱玩的人。你想过宽裕的日子，就找个经济条件好的，别逼着普通人非得变得多上进。你讨厌烟味儿，就找个不抽烟的人，别想着去改造一个多年的老烟枪。最傻的就是随便抓一个人，看他哪儿哪儿的不顺眼，然后拼命去改造，最后你累了，他也走了。折腾半天终于懂了，烂泥扶不上墙，咸鱼翻不了身，死猪不怕开水烫，朽木也雕不成材，强求从来没用，成年人的世界只筛选不教育。
0: 哇，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太好了。这句话虽然很长，其实这也是揭开了我们在身边呢跟有些人在接触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身上会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同时也揭开了别人身上有同样会存在的一个问题。那我把它说白了，就是我们容易在很多特定的条件下呢去给别人出主意，
1: 对，
0: 甚至说呢你都不是说特意有这样的一个场景，而是说我们养成一个习惯，会看到别人他的生活状况他的工作状况的之后呢，就想给人家拿主意。
1: 咱就说俗话说，我想给人点点步。
0: 对
1: 吧？
0: 对。其实当时我看到这个你发过来这段文字的时候呢，我也乐了。
1: 你也笑了。
0: 我也笑了。因为这种事儿我也干过。然后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个，对方心里不开心。他心里会想说，本来这是我的事儿，你为什么那么操心呢？是吧？
1: 对。
0: 然后如果说我听到了他的心声的时候，我心里会想，哎，你这个人不识好歹啊，
1: 是
0: 明明我是为你好，我去来为你操心，那我图什么呀，是不是？
1: 对。
0: 哎，你看最终的闹成的结果，他不是友好，他是什么？是一种叫内耗。
1: 对，我觉得还好的是，就是有些人他可能知道你是好心，虽然他不是很舒服哈，他能知道你是好心，只是没有按照就他的这个想法来。但有些人甚至他会反着想，就你这么给我出主意，你的目的是什么啊？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
0: 那想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是吧？
1: 那样的话就是可能两个人的关系他就更没有办法相互理解了。
0: 是的确。
1: 对，
0: 我想问你啊，你看我是男性，您是女性，您认为这种情况是在男性的身上容易发生，还是在女性的身上容易发生呢？
1: 其实我身边吧，都有。就是我生活当中啊，我整个的就大一点范围，除了家庭啊，然后比如说我平时打交道就比较关系相对近点的，都有一些。但是可能什么时候呢会发生的比较多呢？亲子关系，就是亲密关系这种特别多，就是亲子关系或者是伴侣啊，然后就你管我管你，那其实反而就是相对亲属，完全就是亲属，比如说七大姑八大姨这种的就还好，因为他不是天天密切相处的，所以还真都有。然后我今天为什么想选这个话题哈，就是因为的确是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我就见过很多人，他的痛苦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他就是想扶烂泥翻咸鱼，他就是执着于这个，这个就是他的目标，
0: 而且他
1: 然后耗尽心力， 很痛苦。
0: 是，
1: 但他就是他也理解不了别人，他觉得我对你很负责，
0: 嗯、
1: 我很爱你。
0: 对啊。
1: 然后呢，我一切都是为你好。
0: 我下这么大力气，
1: 对
0: 对吧？我费这么多心思，我去为你的事儿而去操劳，结果你呢，却一点的回应，一点好的这种想法对我都没有了。
1: 对。对你说就是比如说哈，我说几个例子、
0: 嗯、
1: 有的呢是这种就是孩子和家长之间的，家长就是就这个孩子跟我反馈什么，到青春期了越来越难带了、
0: 嗯、
1: 这孩子怎么我跟他说什么他就跟我反着来，
0: 是
1: 啊、然后也不听我的啊，你看我都为他了，就是就这个已经就是投入这么多为他规划了这么好、
0: 嗯、
1: 他怎么就不能按照这个不我这个规划好的这个步来走呢？
0: 你看这句话多么多么的熟悉啊，在那么多的家长里面听到这句话，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如果你正在听我们的广播节目的话，你对这句话一定一定也非常非常的熟悉。
1: 对，然后我就说，他说你看啊，就是做这个题可能半个小时完事儿了、
0: 嗯、
1: 但是我是需要一两个小时去跟他 battle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
0: 哦、
1: 就是在讲我怎么要不要做这个事儿啊，这件事情
0: 嗯
1: 就要争执这么久、嗯、就这么久的时间，可能这几倍的这个题我都做完了，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是个很内耗。还有的就是，夫妻关系或者是这种男女朋友的关系，
0: 嗯、
1: 也是这种，他会觉得我对这个家庭，我对你，我付出了，倾尽了我的所有，我甚至于我所有的时间，我都用在这里、
0: 嗯、
1: 啊，为什么我做到这个程度啊，你还不满意？甚至有的，比如说，我也遇到过这种，就是女性可能她一直是这么甘心甘情愿的付出，
0: 嗯，
1: 那男的不但是不领情啊，可能还有在外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
0: 嗯、
1: 所以让他也很受伤，
0: 是
1: 越不理解越不撒手、
0: 嗯、
1: 越不撒手越痛苦，就是后来就是产生这样一个循环，他就是反反复复，后来到什么程度，自己的这个免疫系统出现了问题，
0: 你瞧身体可有反应了，
1: 对，
0: 嗯，
1: 然后呢还有连带着什么呢，因为他的所有的关注的目标就是他就是现在这个我老公为什么不按照我想的去反馈，反而是忽略了孩子的成长。
0: 嗯
1: 嗯，孩子可能就是说，咱先不说学习怎么样了，就孩子的心理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上不了学了。
0: 是，
1: 就是其实，那你咱说，你作为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如果是因为你一直纠结在这几个事情里面，
0: 嗯、
1: 你很难去关注到你自己。或者是关注到更大的范围，
0: 没错，
1: 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儿。对，
0: 其实您刚才提到这些呢、
1: 嗯、
0: 我为什么觉得又熟悉了呢、
1: 嗯、
0: 因为我和我爱人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头、
1: 嗯、
0: 应该是七八年吧，
1: 嗯，
0: 他就是有一种感觉，我感觉到了他的感觉什么呢，就是觉得你呀、啊、是个男士啊，你生活很不够细致，所以他就总会有一种执念要去改变我、
1: 嗯、
0: 而我这个人呢、
1: 嗯，
0: 相对来说我有我的执念，
1: 嗯，
0: 你看我说我认为我活了这么几十年了，
1: 嗯，
0: 我对我的对待生活呀、啊、对这个方面我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了，
1: 嗯，
0: 你为什么非要改变成你这个样子呢，所以我们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矛盾，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后来吵架呀，但好在有一天他突然明白了，想改变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1: 放弃了、
0: 对，他不单单是放弃了，他还往前又进了一步，怎么叫进了一步呢？说这地方他退步了，别地方往前进了一步，他接纳的能力强了。然后他说呢，哎，我去采取叫改变改造，我另一半的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也改变不了。
1: 嗯、
0: 那么我就去更好的接纳、
1: 嗯。
0: 但是呢，在接纳的同时，我采取一种方式叫合理善意的建议。哎，你至于接不接受，怎么怎么样，那我这个就不那么纠结了，对吧？你接受了、嗯、，OK。你不接受那也 OK， 都没问题的呢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做下来会发现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呢就平和了很多很多，
1: 就不是总是处于这种针锋相对的状态了，
0: 是
1: 吧，
0: 是
1: 矛盾小了很多，
0: 没错没错，对，
1: 是，
0: 因此呢现在还有没有呢，还会有，但是已经少了很多很多了啊，
1: 对
0: 啊，所以我想这种情况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呢、
1: 嗯、
0: 尤其亲密关系肯定会出现很多很多这样的场景出来，
1: 会，
0: 如果说不管你是男士你还是女士，发现你家的另一半或者发现你自己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今天听我们节目你就听到了
1: 对、哎、然后其实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啊，你会不会有这种、
0: 嗯、
1: 这种感觉，就是你在某一个瞬间，就是咱就说叫什么叫顿悟了，
0: 是，
1: 就是但这个道理呢你很久之前就听过，
0: 嗯，
1: 但是只有在这一刻的时候你清醒的
0: 嗯
1: 了就理解了他，那为什么呢，就是 那我们反过来想，那在若干时间之前你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0: 嗯、
1: 是否也是别人对你的建议呢？
0: 是是是。
1: 但那个时候你为什么没有马上改变呢？
0: 嗯，
1: 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这个时候我才顿悟呢？
0: 是 是, 是
1: 一定是因为你痛了，
0: 嗯，
1: 或者说这件事情足够让你去反思了，
0: 是，
1: 然后你突然想起了很多很多时间之前你曾经听到过道理、
0: 嗯、
1: 所以我们自己你也做不到，别人让你一改你就改。
0: 对，
1: 所以我们也不要期待别人，我让他一干啥他就干啥。
0: 是是，其实像刚才我们上节目之前、嗯、在导播间那一位叫少儿口才的一位老师，
1: 嗯，
0: 刚才我们也聊两句，
1: 嗯，
0: 他也提到了说现在的孩子不好管，
1: 对，
0: 说你怎么去管吧，然后呢这个孩子就不报课了，
1: 嗯，
0: 然后这些家长呢他们也认为孩子学口才可学可不学，
1: 嗯
0: 啊，他就你看到那可能当时你在看稿哈，
1: 嗯，对，
0: 然后就是他特别特别的那种带有情绪的样子，就说、
1: 嗯、
0: 哎呀，这我们觉得真替他们感到这操心又着急啊，是不是、
1: 嗯嗯、
0: 其实呢这种着急来讲挺没用的，
1: 对，
0: 因为就像你说似的那他就想这样，你非得让他这样，你们之间只能就起这个叫抵触、
1: 嗯、对,
0: 对吧，
1: 而且他们没有、哎没有说一个很不好的后果在那儿，
0: 是
1: 立刻的生效等着他，
0: 没错没错，
1: 所以他意识不到这件事儿对我真的有用吗？
0: 是 是, 是
1: 感受不到。
0: 对,
1: 对，
0: 我记得之前有人问我，他说李老师你看你是做、嗯、语言工作的啊，
1: 对，
0: 您认为孩子他应该从什么时候去来学习语言、
1: 嗯、
0: 然后在什么时候可以就不学了呢？
1: 嗯，
0: 我就乐了，我说呀、啊、如果说你想让孩子的表达一直是有一个很清晰的逻辑的话，
1: 嗯，
0: 那我给你的建议是他直到上大学、
1: 嗯、
0: 啊或者上的高二吧，
1: 嗯
0: 啊这期间你最好每周或者每个假期都应该给他安排这样的课程，
1: 嗯
0: 啊，为什么呢？语言的表达它不是说我们拿出一个标准能对应得上的，
1: 嗯，
0: 它和答题它不一样啊、
1: 嗯
0: 但是呢你会从它一系列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能看到它的表达呀，它的这种感染力啊，
1: 嗯，
0: 和逐渐是提高的啊、
1: 嗯、
0: 所以从这些方面呢，包括像未来参加工作了以后，未来结婚以后等等来讲，它的沟通能力这个呢是一般人所超越不了的。
1: 对，
0: 但是现在你让我说，然后我们从什么方式能解释一下，解释不了。
1: 就而且每个人期待不一样，有些人觉得我会说话就行了，
0: 是，
1: 有些人会觉得说话是个非常重要的事儿，我期待孩子通过这个语言去达成什么样、
0: 嗯嗯、
1: 所以每个人目标不一样，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
1: 嗯，
0: 因此呢就是通过举这个例子来讲，也就是说我们呢所谓的一些为别人负责的一些想法，那也只是你的想法。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这一点一定要清晰哈。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而且为什么说改变他人呢，它是痛苦的一个根源、啊、
0: 那肯定是、
1: 就是、对，心里它会有一个边界的混淆、
0: 嗯、
1: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说法叫做课题分离，
0: 课题分离
1: 就是说就是阿德勒就是心理学，他这个概念什么意思，就是谁承担后果，
0: 嗯，
1: 这就是谁的课题。
0: 是是是，
1: 就是那像我们刚才说的几个场景里头，你比如说、
0: 嗯、
1: 有的孩子你去建议他学什么他就不想学，
0: 嗯，
1: 那是因为最后呢其实对这个他学与不学他最后承担后果的人是谁。
0: 是，
1: 他有的家长会觉得哎呀孩子如果他这样不行了他以后怎么办呢，
0: 嗯，
1: 他如果以后就是找不到好的工作怎么办呀，
0: 是，
1: 他以后没有这个生存能力怎么办呀，
0: 嗯，
1: 就是如果我们退一步想怎么办，这个事儿不应该他想吗？
0: 是啊，
1: 嗯，但是有的父母不放心啊，就是他一定要把这个确保这个孩子一定到什么程度，
0: 嗯，
1: 才怎么样，或者有的父母会觉得孩子没有这个能力了、
0: 嗯、
1: 那好我就把我的积蓄拿出来，
0: 嗯，
1: 我养着他，
0: 是，
1: 他几年躺在家里不找工作我也养着他、
0: 嗯、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等于他的课题你来替他承担，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就是你就不要怪孩子他怎么不着急，
0: 是
1: 因为有你啊，
0: 那对啊，
1: 嗯，
0: 有托底的，
1: 对，有托底，就是善于什么呢、替人善后、
0: 嗯、
1: 然后呢揽责任，所以就是

0: 实际上你就是在干涉别人的课题，
1: 嗯，
0: 同时你也弄丢了你自己的课题，你该干啥？
1: 对，
0: 你就是围绕着他嘛，对吧？
1: 嗯，
0: 那你自己呢，自我的成长呢？
1: 是是是。
0: 后来我发现啊，就是这种经常会在什么样的人里面出现呢？
1: 嗯，
0: 完美主义者。
1: 哦，
0: 然后你看他小时候的成长轨迹，
1: 嗯，
0: 他往往就是一直是很要强的，
1: 是
0: 啊，就是比如说学习啊生活也好，
1: 嗯，
0: 一直都不怎么用家里面操心，
1: 嗯，
0: 他一直是一个非常很独立的自己自我驱动力很强的人。
1: 是是是。
0: 那这样的人他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就是他之所以能这么优秀，他一定是规划能力非常的强，
1: 是
0: 时间利用能力非常强，嗯，所以他看不得，
1: 很自律是吧，
0: 看不得别人浪费时间，
1: 是是，
0: 看不得别人浪费机会，
1: 嗯，
0: 看不得别人走弯路，
1: 嗯，
0: 就是因为他已经可以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路规划的，咱说就是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他已经不怎么绕弯路了，
1: 是是，
0: 所以他发现你好像走到旁的岔上去了，我就想给你拽回来，
1: 嗯，
0: 所以他往往是他是完美的，同时他还怎么着呢，
1: 嗯，
0: 还不放心，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觉得因为他太完美了，
1: 是
0: 就他真的是能做到很好，所以他觉得把这个事情给任何一个人都达不到他的标准，
1: 嗯，
0: 那怎么办，我就一直管着呗，
1: 亲自动手。
0: 所以就是说在有一些做领导的人，
1: 嗯，
0: 为什么他不管升职升到了什么程度，
1: 嗯，
0: 他还是去改 PPT，
1: 嗯
0: 嗯，还是在做最基础的事儿，为什么
1: 是是是，
0: 他不放心，他也没有培养出来一个能够帮他承担事情的人。
1: 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啊，
0: 对，
1: 在我们大连市有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商协会，
0: 嗯
1: 啊，那里面那位会长呢，他就属于类似像您所说的这样的人，那么大会长了，
0: 嗯，
1: 会员都达到几百人了，
0: 嗯，
1: 然后比如说集团不是集团的那个协会要做一个公开的一个活动，
0: 嗯，
1: 你会发现冲在前面什么这事那事忙的最忙活的人就是他，
0: 嗯，
1: 就很多人都说是会长啊，这事你交给下面去做就可以
0: 了，你就放心吧，嗯，
1: 对，他不
0: 放心，
1: 哎，他不放心，甚至说这椅子摆歪了，
0: 嗯，
1: 他都需要别人拿尺去一丝一毫去量啊，说你量子就没什么用，差不多就可以呗，他不行，
0: 嗯，
1: 啊，我心里过不去，所以反正怎么说呢，每个人是每个人做事的一种风格和方式吧，但他这种做事的风格和方式呢就让很多人是难以接受的，
0: 对，
1: 嗯，
0: 他自己可能是这样想哈，我为了让这个结果是很好的，
1: 嗯，是，
0: 但是所有跟他合作过的人，或者说如果在一个家庭当中，那其他的家庭成员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就是我很压抑，
1: 嗯，
0: 然后我的主动性被压制，
1: 是
0: 我所做的事情是被打压的，
1: 嗯，
0: 就因为我怎么做都达不到你满意的程度，
1: 没错，
0: 就是透不过气，
1: 是，
0: 这种感觉
1: 很压抑，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后来在分析，那这些人他真的是很因为他太能干了吗，
1: 嗯，
0: 其实不是，
1: 嗯，
0: 其实我后来发觉这样人的心理，他是他本身不是能力强，
1: 哦，
0: 他是能力弱，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他处理不了变化的事情，
1: 对，非常精准，对对对，是
0: 因为他只能接受 A 结果，
1: 嗯，
0: A 行动带来的 A 结果，
1: 是
0: 他的预设里面就没有 BCD 这些选项，
1: 嗯，
0: 他不允许有，因为一旦出现了，
1: 嗯，
0: 他要耗费很多的精力去应对那些，
1: 是是是，
0: 而那些确实他不熟悉的东西，
1: 是是是，
0: 所以他是对变动本身是存在恐惧的，
1: 嗯，
0: 他只能处理确定的事情，
1: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掌控欲这个时候就完全的就生发出来了，
0: 他掌控欲强，但是他应急的处理能力可能没有达到
1: 弱一些，啊，嗯，
0: 这个事儿我是从哪儿悟出来的，挺有意思的，
1: 嗯，
0: 我就是你发现开车有两类人，
1: 嗯，
0: 有一类人他是提前预判，就是提前预判的什么，就我可能能看到我视觉最远的范围，我就看有几个红绿灯，他们什么时候变灯，
1: 是是，
0: 在观察路人怎么样，其实这是正确的，
1: 对，
0: 这是正确的，
1: 当时我记得在学车的时候我们教练就说我们把眼光一定要放远，
0: 对，
1: 尽可能放最远的位置去，
0: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做法，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稳妥，因为他你提前就能够处理这些信息，然后去不用你，但是有些人你发现他就不是，
1: 是，
0: 但是你也不能说他车开的不好，
1: 嗯，
0: 后来我就发现为什么就是会有两类人，哦，后来我知道了，有些人啊，
1: 嗯，
0: 他应急处理能力他就强，
1: 哦，
0: 你如果像我如果不按照就是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看到最远处这种，
1: 嗯，
0: 我处理不了应急的事情，
1: 是吧，
0: 就是一旦突然怎么样呢我就麻爪了但是有的人就是他应变速度特别快，
1: 是
0: 啊，一旦出现这个事情他马上知道怎么解决，
1: 下意识的，
0: 所以我说就是人和人他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 那你。

0: 说就是像不放心的这个，就我不总不放心别人做事儿，但你有没有想过，就别人做事儿，他虽然可能会出纰漏，他也能、他也能兜底呢。
1: 是是是是，
0: 所以就要相信别人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1: 没错，
0: 啊、所以这个事儿，我就后来我就发现，哦，原来如此。就为什么人有的时候会非常想掌控一件事情，他就是害怕。
1: 就是害怕，
0: 就是害怕
1: 自己呢出现的一些问题，自己无法去面对和改变不了。
0: 对对，嗯，然后就是就总想去把别人搬到自己的这个道上来，是吧？因为掌控，
1: 这怎么整？
0: 脱离掌控的时候很焦虑，嗯、但是我们会发现他这个，他会有一些接连的变化。你比如说，在一个家庭里，假如这个爸爸或者妈妈是这种啊，
1: 嗯，
0: 就是对子女是这种就事无巨细的管控，
1: 是是，
0: 那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1: 嗯，
0: 就是这个可能会养出来一个，妈宝男、妈宝女啊，或者是爸宝男、爸宝女啊。
1: 是是，
0: 就咱就说，就这个孩子他在成立自己小家的时候，他有点事儿，跟比如说跟自己的伴侣吵个架什么的，
1: 嗯、
0: 他还是回到原生家庭来求助。
1: 嗯，
0: 但是你知道，有些矛盾两个人之间是好解决的，你一旦找到父母这个层级，我的天哪，
1: 反而就复杂了。
0: 你这个事儿你就。那
1: 对你比如说
0: 解决难度增加，
1: 不是，那不是难度增加的问题，那是成倍几何数的往上增加的、
0: 倍增。
1: 对对对，你看啊，比如说明明是两个人之间缓和一下、
0: 嗯、
1: 然后呢态度有个很好的友好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因为在气头上嘛、嗯、这事儿总会过去的。
0: 对，
1: 所以你明明自己呢几句话或者等一段时间能解决的
0: 事、哎、哄一下或者怎么样，这事儿就过去了。
1: 对对对，如果这时候你去找到你的父母去来吐槽这件事情的话、
0: 嗯、
1: 那你吐槽的时候一定是你站在你自己的角度，
0: 对，
1: 你来吐槽这件事情。
0: 对，
1: 作为父母他又爱你，所以呢他一定是听你的话，哦，把这件事情呢按照你的角度去来理解去来做。
0: 对呀、
1: 啊、那你说最后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对吧？
0: 对，所以一个掌控、就这种掌控欲特别强的家长啊，就是他其实影响不仅仅是他自己的这个家庭，
1: 是
0: 还有说他的次生的家庭，对吧？
1: 嗯、
0: 就是将来这个再分离出来这个小家，
1: 是
0: 然后这个分离出来小家，因为这个他这个孩子成为父母的时候，也不是一个成年人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和思维，
1: 嗯、
0: 那他带出来的孩子又会有一些相应的问题，所以这个东西是蔓延的，
1: 重复了是吧？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哦、这个时候我就那谁要先改变呢？肯定就是。
1: 嗯，
0: 就是施与方现在主动抽离，就是你像、
1: 嗯、
0: 就等于是你主动去做事情的这个方，你停，你喊停，你从这个里面抽离出来，
1: 是是是，
0: 就是把谁的课题还给谁。然后
1: 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插一句话、啊
0: 嗯、
1: 就是说那难道就是说我们再碰上了一些我们认为这件事儿做起来比较对、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时候是不是就选择闭嘴了，所有的事儿我都不管了，反正跟我也没关系了，我说了人家也不听，我们采取这种方式吗？放任就算
0: 也那也倒也不是，
1: 这就极端了，
0: 是
1: 吧？
0: 对，时候怎么办呢？
1: 嗯、
0: 我觉得是其实是有一个办法、
1: 嗯，
0: 就是你说吧，但是你不要总是100%的去说教，
1: 甚至来讲是
0: 你就让他吃个亏
1: 啊，在上面，然后呢就是总是你在上面，他在下面，谁也不愿意这样。
0: 对，
1: 你说这个方法比较好，说人千百遍。不如让事儿教育他一遍。
0: 对，
1: 嗯，
0: 但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要先给他铺垫，就是比如说你先帮他分析利弊、
1: 嗯、
0: 有些人可能在你分析利弊过程中他就理解了，
1: 是是、
0: 啊、那如果还理解不了呢、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你再说他也没有用，
1: 没用了，
0: 他不是说对于这个文字的理解
1: 是
0: 有问题，
1: 是
0: 他是心里面没有去真正的去体会和接纳。
1: 我你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就像我岳母刚刚来我们家的时候呢、
0: 嗯、
1: 我就发现他做菜呢我吃就咸、
0: 嗯，
1: 我爱人觉得也咸，因为他毕竟和父母就分开好几年了吧、
0: 嗯、
1: 是吧、
0: 嗯、他有新的这个饮食习惯了，
1: 对对对对对、哦、所以呢就多次的跟他妈妈就提说妈妈、哦、
0: 少放盐
1: 少放盐，
0: 嗯，
1: 他们说好的好的好的，但是我们就偷偷去来观察哈，你会发现他一点没少放，
0: 就是他可能还觉得这个倒不太行，
1: 就下意识
0: 是不是放少了呀，好像不太行，再甜
1: 他完全就是下意识，
0: 对，
1: 在做菜的时候他完全就下意识、
0: 嗯、
1: 然后好几次呢他就观察他妈妈，及时叫停，妈放多了，等等，少放少放少放，他说啊怎么了，还一愣呢，吓一跳、
0: 嗯、
1: 哎，你看这种惯性啊，有些时候呢你去想改变一个处在惯性里的人
0: 很难，
1: 也是一个非常
0: 特别难。
1: 对，
0: 但是吧有些人他愿意听医生的话，你看你跟他说啥话都不听，上医生说
1: 哎
0: 你少油少盐啊，你看你这个是不是三高了
1: 是是，
0: 我先马上呀呀，我得怎么怎么样了、啊、我
1: 是是是，
0: 你吓唬他。
1: 那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方法，我让我们不做那样的人呢、
0: 嗯、
1: 选择一个叫会选择会有理性的去和人沟通。

0: 沟通的这样的一个人呢？
1: 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侧重点啊，我们就一直想着我们怎么去改别人的话，就这个事儿他永远解决不了。
0: 哦，首先这个面儿一定摆在面
1: 对，你就不要总想着改变别人，
0: 你不要去改变别人，你改变不了，
1: 你改变不了。就像咱们之前说这个咸鱼这个事儿，
0: 嗯，
1: 是吧？你非要给他翻身，他就没想翻，他就想在那晒会儿太阳。
0: 我觉得挺好的。
1: 那你说这个烂泥，我就不想上墙，我上墙干什么？我就像在这地上躺着呀，对吧？
0: 是是是，
1: 就是我有我的路子走。孩子吧，其实也不是说我们的复制品，
0: 嗯，
1: 但是孩子的确是我们可以，我们想用我们的一些经验去跟他讲，
0: 让他少走弯路，
1: 哎、哪些弯路怎么着。但有时候孩子他真得吃个亏。
0: 是，
1: 我觉得就是从我自己做父母，我也是这样的。然后包括、有些家长来找我咨询孩子的问题，我也发现就很难一次性解决。
0: 是，
1: 嗯，然后我是这样的，就是第一次他来问我是这个问题，哎，我事无巨细的给他解答，
0: 嗯，
1: 啊，他来帮他分析孩子的类型，然后他应该如何如何。
0: 是，
1: 第二次还是换了这个初始问题，但一深入聊下去还是一样的。
0: 嗯，
1: 第三次还是，反反复复几次下来之后，我就发现他根本就不想改。
0: 嗯。
1: 他的想法是什么呢？他其实找我就是来吐槽的，
0: 嗯，
1: 他就是做一个情绪缓解的。后来我想 OK， 那如果我的目标设定在我想让他改变，
0: 嗯，
1: 这个事儿是很难的。
0: 是是是。
1: 但是如果我把目标设定为他跟我聊完了他心情好了，
0: 嗯，
1: 这个事儿是可以解决的。对吧？那什么时候他能改呢？
0: 嗯，
1: 他疼的时候他就改了。
0: 的确，
1: 对吧？就是这个孩子的事情真的让他困扰的时候，但原来我是接纳不了。我想，我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和家庭教育指导师，然后别人孩子来这个问题，我是要帮助他，我是要解决他的，就是自己的那个，你会觉得从自己的这个职业出发，我是要去解决这个事儿。但是后来发现，
0: 我插一句话，
1: 嗯，
0: 您当时有没有觉得，就是事后来想，当时的自己那个情绪当中，还有一点点的傲慢在里头？我当然我说这傲慢不是那种傲慢、啊、
1: 我明白，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你要这么说的话是有、
0: 嗯、
1: 是有什么样的傲慢呢？就是觉得
0: 职业傲慢，
1: 我是对的你是错的。
0: 对，是的。
1: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每个孩子他不是都要一条路在成长的、
0: 嗯、对，没错。
1: 或者是孩子他有他自己需要去反复打磨的那个部分，
0: 嗯
1: 啊、如果说你过早的把他领到这个路上来，
0: 嗯，
1: 他没有走过弯路、
0: 嗯、
1: 说实话他可能也不知道弯路是什么滋味，
0: 是
1: 啊，他就不知道这个正确的路有多可贵。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人是要在某一个时机他去顿悟的。
0: 这个时候呢，您提出来这一点之后，我就觉得人要增长一个能力，叫会筛选。
1: 嗯、对，
0: 对吧？
1: 对 对, 对，
0: 就是说我要去针对不同的人、
1: 嗯，
0: 然后我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他去沟通。
1: 对，
0: 有些人呢就属于那种叫，我就喜欢这种方式，你说别的我也不去接受，这样的人你怎么说是没用的。
1: 对。
0: 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属于什么，就是说很乐于呢去接受别人对他的一些建议，对吧？
1: 对，
0: 也有这样的人啊。哎，
1: 是。
0: 所以我们难听点话讲叫看人下菜碟儿、
1: 啊。
0: 啊，这个话呢不是说我们想去算计谁，而是说我们这种想去给人家一个建议，好的建议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对方是否是一个能接受的这么一个个体、
1: 嗯、
0: 如果不是的话，对不起，不要去浪费这个精力了。
1: 对，有一句话叫做佛度自度者嘛、
0: 嗯、是
1: 是
0: 是，
1: 就
0: 是
1: 你自己都没太想，别人其实是很难插手的，就是别人可能说，只是说完之后我心里痛快了，我觉得我尽到我该尽的责任了、
0: 嗯、对，
1: 但是至于对你的作用微乎其微。所以就是我们在这里面重新定义一个筛选，就是说他其实也不是冷漠的去抛弃你，
0: 嗯、
1: 而是一种比较积极的这种自我关怀，就是在这个时候其实你是要尊重自己的，
0: 是，
1: 然后也尊重别人，
0: 嗯，
1: 就是尊重他人命运嘛，放弃助人情节。但
0: 是
1: 不是说，哎，你不能助人为乐怎么样，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想着一次性把别人改造好，改造成这样。再说你设定这个也不是人家想的。
0: 嗯、
1: 有没有可能？
0: 其实你看，前两天我记得听到一句话啊、
1: 嗯，
0: 有一阵子了，就说呢，我们尽量不要去介入别人的因果。
1: 对，
0: 啊、这事儿是他的，怎么样？
1: 对，
0: 我对这句话我只赞同了一半、
1: 嗯、
0: 我说为什么那么讲的？如果说我们就采取这种方式去来行事做事的话，
1: 嗯，
0: 最终我们的社会变得叫非常冷漠，
1: 就是很消极。
0: 哎，很消极，非常冷漠。不是说我们要非要介入谁的因果，而是说当我能够从我的角度看到这件事情还有更好的方式的时候，然后你又是一个能够去来接受别人建议的人，那我有了这样的选择的能力之后、
1: 嗯、
0: 我再和对方去沟通，是否这样做呢，让我们双方都能得到 应有的。

0: 么一个结果呢，是吧？
1: 对，
0: 哎，我个人理解是这样，不见得对啊。
1: 那我觉得是对的。然后就是怎么说呢？我们重新定义筛选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不去死去白咧的去让你去改。
0: 嗯。
1: 但是其实你说那，尤其是作为家长，那啥意思？我孩子不管了，
0: 是
1: 对吧？那不可能。
0: 没错呀。
1: 嗯，这还是要管，但是不是那种一定要让他按照你这条路如何如何，或者说一旦他达不到，你就陷入了反复的这个纠结和痛苦。我觉得首先是我们要把自己做好这个课题分离，就是孩子，我尽到了我的部分之后，剩下的有些需要他走的弯路，他也得走。我们就是得能够容下不是100分的分数。就是不是说所有事情我都必须有一个完美的结果。另外，我的时候发现人是这样的，就你劝我啊，你比如说你劝我，你减肥啊，你必须得减肥啊，你怎么怎么才能减肥？你要不怎么怎么样，你这个身体又如何如何？就是我是不知道这些道理吗？我是知道的，但是
0: 我觉得这种哈，插一句话，我觉得这种就不是劝，他是在用他自己内心的想法，然后让别人呢变成他想法的那个结果。
1: 对，
0: 这哪是劝啊？
1: 但是他也许也是好意嘛，对吧？但是什么样的话会真正触动我？就是他自己真正改变了。
0: 是。
1: 就比如说，哪一天我发现他一个大变样，哇，好像他本来跟我差不多啊。
0: 他有了示范作用，
1: 对，他一下子他跟我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是人是触动很大的。所以有的时候吧，你劝别人，其实不如你自己做到了。
0: 没错。
1: 就是那个时候就给别人震撼吧，会更直接，
0: 是
1: 啊，然后更有这种可示范性，
0: 是。
1: 所以就是比如说家长说啊，你那个，天天不学习啊，你就在那玩手机，孩子其实心里想什么？你不也在玩手机吗？
0: 是啊，对啊，是的。
1: 然后你回答说啊，我是大人了，但是孩子不这么想啊，你是大人，你不需要学习吗？
0: 是
1: 啊，学习难道不是终身的事情吗？你是这么教育我的，对吧？就孩子内心他会有很多的。
0: 当孩子在我们家长的身上发现你人嘴两张皮双重标准来对待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想想你能够去说服他去放下手机，然后呢去按照你的想法去来，这是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情况在很多很多的家庭当中呢也是都存在的，而且有些现象还比较重一些。
1: 对，
0: 因此我们在此啊就特别的给大家做个提醒，你要首先让你自己能去做到给孩子也好给别人也好做一个示范。
1: 对，
0: 当你都可以了的时候，我们再看别人是否能去按照你的方式呢去模仿你也好，向你学习也好，对吧？如果做了 OK， 大家都欢喜。如果没做的话，你千万千万不要心里头有任何的一些想法。因为你别忘了，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人，包括你的孩子，虽然是他身上有你的基因，有你的骨血，但是你别忘了未来他成长起来的时候依然他要独立的去面对这个世界。
1: 对，
0: 对吧？
1: 对，所以就是咱说哈，放过他人咱也放过自己。
0: 可不是
1: 吗？就是因为你这样里面他其实是不停的在自我攻击，
0: 是是是，
1: 然后你是很痛苦的。
0: 那当然。
1: 我当时哈、我看了一个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博主，她呢是一个北京当地的一个女孩，这么说其实也不是女孩，因为她已经是做妈妈了
0: 啊、
1: 然后她有一次就是泪流满面的，就在视频里面他就很难过一件事情，他一直想不通，就是他和他的爸爸之间的关系。他爸爸呢就是当时身体好像出现了就一些状况，就心脑血管出现了状况，然后也是做了一些手术、才就是抢救过来。抢救完了之后呢，人家就是医生就跟他建议说，你这个烟你是无论如何不能再抽了。之前他女儿也劝过他，但是他总不听嘛。
0: 是。
1: 然后他女儿想，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哈，就是生死这个之际给他拉回来了，肯定会听劝了。他就跟他爸爸讲，他说你这个咱们真的不能再抽烟了。后来他发现他爸还是偷偷的买烟。然后偷偷的买呢，他问他，他就不承认。但是他女儿是能够，那怎么会没有蛛丝马迹呢？会发现。然后因为他是怎么，他还给他爸爸钱。他每个月可能还不少给。然后这老头是手里头人家也不缺这个买烟钱，你就是你控制不了他。然后他就每次就说他爸不让他爸抽烟，后来他看他爸这样了，他就很生气，他就说他说你看我给你的钱你怎么能这么用呢？啊，你怎么能怎么的？就是他女儿就会带着很生气的这种去说他。还有一阵子他女儿其实也不太宽裕了，然后他就劝说他爸，但是他就发现他爸 丝毫不为所动，就是还是很任性的活着。然后他有一次，他是听见他爸跟别人讲，就是可能就邻居的跟别人说他女儿不孝顺。
0: 哦，
1: 就这个点他是崩溃了，就是你不听我劝就罢了，你不爱惜自己身体就罢了，我对你尽职尽责这么好，你竟然说我不孝顺。就他指责他女儿不孝顺，他们女儿崩溃了。
0: 嗯，
1: 然后他就泪流满面，就是录这个视频，然后就在这个评论区里面，就大家就跟他交流这件事情嘛。那就有人说，他说因为你爸就是，你都明知道你拿给他的钱他就是去买烟，你为什么要给他？
0: 是，
1: 就是说白了，就是你一直在说你爸爸为什么去指责你不孝顺。
0: 嗯，
1: 难道他这样不是你惯出来的吗？
0: 的确的确，
1: 是吧？
0: 是。
1: 那他一直期待别人去做改变，但是他一直是那个给他提供弹药的人，
0: 他自己没变。
1: 对。
0: 嗯，
1: 那说白了就是，其实你不想承担这种，就是你又想温和的让他改变，然后呢，温和的改变不了，你就承担不了这种结果。你不想撕破脸，可是你最终也很难看，
0: 可不是吗？
1: 所以这个就是我通过这件事情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个这种可以实操的建议哈，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去运用这种筛选的思维，就是因为我们和父母。我们和伴侣，我们和子女，它其实就属于亲密的关系了，
0: 是，
1: 对吧？
0: 是。
1: 那在这种关系里面，我们怎么办？就是你跟别的不一样，大不了就这个同事我不理他了，这个朋友
0: 我不
1: 交
0: 了，
1: 对吧？
0: 是，
1: 但是你家人你很难割舍，
0: 没错，没错。嗯，
1: 你就是划定底线，
0: 嗯，
1: 你允许他有一些和你不一样的差异，但是在有一些原则性问题，你比如说像这个我说的这个女博主，
0: 嗯。
1: 那你在你爸爸就抽不抽烟这个事儿上，那既然你认为他是一个底线，
0: 嗯，
1: 你就把它画出来。
0: 是，
1: 如果你再这样，你不要只是吓唬他，
0: 嗯，
1: 如果你再这样，我是真的会做如何如何，
0: 嗯，
1: 你总是吓唬他，你总是做不到，那你这个吓唬他就没有任何意义。
0: 没错没错，
1: 对吧？然后或者是，
0: 嗯，
1: 你再狠一点，行，你就这样，你抢救的时候你也别喊我。对吧？就是
0: 总得来点狠的是吧？
1: 他做不到
0: 啊，
1: 他做不到，那你可以画一个就是你能做到的底线吗？
0: 是是是，
1: 就你任何底线都不画，
0: 嗯，
1: 那你们之间的课题就永远没有办法，
0: 叫纠缠不休，
1: 对
0: 吧？嗯，
1: 那这个是亲密关系，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说让大，就是我这个人不理他或怎么样，但是你就画那底线，比如说，
0: 嗯，
1: 父母跟孩子，那我就告诉你，你大学毕业了，你具有赚钱能力了，我就是不给你提供生活费，
0: 嗯。
1: 对吧？就是你有其他的困难，我可以帮扶你，
0: 嗯。
1: 但是你如果说你天天在家混吃等死，我就是不管你，
0: 嗯。
1: 我允许你有一定的择业期或怎么样，大环境有变化的时候，我能帮你拖延你。但是你不能就指上我了，或者说你未来你赚钱的时候是吧？
0: 嗯，
1: 那你就是要开始承担了，你不能一直就下巴挂在家里面，
0: 嗯，
1: 对吧？是这个是要划定底线。
0: 同意。
1: 那如果是其他的关系呢？比如说，
0: 嗯，
1: 我们和一些普通的亲属。啊，就是没有这么关系密切的亲属或者同事这种的话，
0: 嗯嗯，
1: 如果真的是就是你又摆脱不了他，就是在这个你的生活的范畴里不能没有他，
0: 嗯，
1: 然后你又想跟他俩就是能够求同存异怎么办？
0: 嗯，
1: 寻找最小交集，
0: 哦，
1: 少交往，
0: 少交往，
1: 少见面，少聊天，少交流，
0: 嗯，
1: 为啥？他想改变你，你想改变他，
0: 是。
1: 每个人都跳不到对方的池子里，
0: 是是是，
1: 非要硬跳，
0: 是是，
1: 生拉硬拽的，所有人都难受，那就少在一起就完事儿了。
0: 这两个人就不同频了，
1: 对
0: 对吧？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头，
1: 对，
0: 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
1: 是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寻找同频的人，而不是试图纠正异频的人。
0: 是，
1: 换句话说，
0: 嗯，
1: 如果这个人他真的是各方面都是高于你的。他哪怕和你不同频，
0: 嗯，
1: 我们多想着从对方怎么学习，
0: 是，
1: 而不是把他拽下来。
0: 而且你会发现，
1: 嗯，
0: 如果对方是一个比我们频率还高的人，
1: 嗯，
0: 他们的包容能力、接纳的能力特别特别的强，
1: 对，
0: 甚至我们都感觉不到人家是在让着我们啊，
1: 对，
0: 一定是这样的，
1: 对，
0: 嗯。
1: 所以有一句话嘛，叫"与其在一段关系里修修补补、精疲力竭，不如从一开始就选择那个让你如沐春风的人。"对吧？筛选是对彼此生命最大的敬意。
0: 的确，的确，
1: 嗯，对。
0: 所以今天呢，我们通过聊这话题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嗯，
0: 看起来好像是没多大个事儿，但是我们往深里面去探究，你会发现，
1: 嗯，
0: 这里面的底层逻辑 就是我们自己放下那个傲慢的认为你自己做的都对的、
1: 嗯、
0: 然后呢又想去给别人去操心的、
1: 嗯、
0: 这种控制欲一定把它放起来。
1: 嗯，
0: 你别忘了这大千世界当中我们作为人类还不是说这个整个世界的全部。
1: 对，
0: 因此呢既然不是世界的全部，你会发现人类呢又各自不同，哪怕是你的孩子，他
1: 也是一个独立的生命。
0: 那当然了，他的未来看世界的这个成长的过程、
1: 嗯、
0: 都和我们完全是不同的。因此你想让他完完全全按照你的方式来，按照你的想法去做，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一个梦啊，这个是一个梦，很残酷的梦。所以赶紧梦醒了吧，早一点醒来，学会早一点的去成熟的思想和想法，去跟孩子跟家人去相处，跟朋友相处，跟同事相处，我们才能获得这种叫圆融的人际关系。
1: 嗯，是。
0: 嗯，
1: 然后呢我也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舒适圈的这个事儿、啊、
0: 嗯，好的。
1: 很多人说我要跳出舒适圈。
0: 嗯
1: 嗯，但是我前几天就是听到一个老师讲，他说、
0: 嗯
1: 人也未必非要跳出舒适圈、
0: 嗯、
1: 就有的人是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不会游泳，
0: 嗯，
1: 我就要挑战自己，我就要把这个泳姿学会，甚至我要学会四种泳姿，对吧？有些人他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不会什么我就要有这个挑战性，我就要挑战它。
0: 嗯，
1: 但有些人不是这样的，有些人说我不擅长这个游泳，我不会游泳，但是我擅长跑步、
0: 嗯、
1: 我就把跑步这件事情作为一个终生坚持的事情。
0: 嗯，也不错。
1: 所以有的人是什么，有的人是就是我跳出舒适圈、
0: 嗯、
1: 啊，我选择其他的这个、
0: 嗯、
1: 这个领域或做挑战。
0: 嗯，
1: 有的人是什么，深耕舒适圈。
0: 嗯，
1: 我在我的舒适圈里面我深耕，这非常不是一种选择，就是没必要我非得是啊我得给自己打鸡血怎么怎么样呢、
0: 嗯、
1: 或者是有些人他是什么，他是六边形战士，就是我什么可能都会一些，但是我可能什么
0: 都
1: 没有那么精、
0: 嗯、
1: 但有些人就是你问我别的我不知道，我就能干这一个事儿。
0: 是是是，
1: 就是你得允许别人他选择不同的道路，
0: 这为啥不可嘛，是
1: 吧？
0: 嗯，
1: 所以你说六边形的人他可能就激励那个
0: 是
1: 那个深耕的人啊，你怎么就那么死心啊，你怎么就干这一个事儿，那深耕的人说那你看你什么就学个皮毛的互相都是会觉得对方需要改变。
0: 是，
1: 嗯，
0: 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注意到的啊。
1: 对、
0: 嗯、
1: 所以成年的世界就筛选之上其实是用智慧去沟通，
0: 是
1: 去磨合，去寻找这种彼此舒适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清醒。
0: 是是是、
1: 嗯、
0: 我记得有句话啊，这是一个圣人说的、
1: 嗯、
0: 说让别人快乐呢是慈悲，如果你让别人不快乐就说明你这人不慈悲，你总让人家生气，你总让人怎么样。
1: 嗯，
0: 包括刚才您所讲的，如果我认为我和你不同频，我离你远点儿。
1: 嗯，
0: 我不会让你产生任何的不舒服、不愉快。
1: 嗯，
0: 你这不是慈悲吗？我觉得是啊。
1: 嗯，
0: 然后呢，让自己快乐起来是智慧。
1: 对。
0: 哦，我觉得这话特别特别的受力啊！
1: 对，
0: 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受用，真的太好了。
1: 对。对，真的是没有必要就是自己纠结让别人、
0: 嗯、
1: 就是有些人就是你会觉得他这一辈子活得个个愣愣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这个意思，就是
0: 明白，
1: 就是好像好像哪儿都是能撞到他墙。
0: 嗯，的确，所以这也是一个人的一种活法。
1: 对
0: 啊、
1: 嗯、
0: 当下呢你看我们在这个心灵领域呢也跟很多的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也去深入的探讨过。
1: 嗯，
0: 那很多的朋友你会发现有也分两种，一种呢是什么呢、
1: 嗯、
0: 哎，我是要学习点什么什么东西哈、
1: 嗯、
0: 但是无动于衷、
1: 嗯、
0: 就是我心里想我是要学点什么东西、
1: 嗯、
0: 但是无动于衷。
1: 对，
0: 有些人呢说哎，我总是这样不开心不快乐，这是为什么呢，我是不是应该学习点什么，然后就动手去来做了。
1: 嗯，
0: 我反而认为最后第二种的人呢、
1: 嗯、
0: 他相对来说他未来的幸福感要好于前面。
1: 对，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第一个从课题别人的课题当中抽离出来之后、
0: 嗯、是
1: 我们要完成自己的课题。
0: 没错没错，
1: 就是你说那我就不改变了，不是，你别总想着改变别人。
0: 对，
1: 就是你自己能改变点啥。
0: 是是是是如果说我们能把自己好好的去看透了、
1: 嗯、
0: 并且能把自己一些陋习能去改变掉，我认为这辈子就没白活了。
1: 对，或者说我们让哪怕是不是说我们的那个本领哈、
0: 嗯、
1: 长了多少，哪怕就是我们把这个包容心、
0: 嗯
1: 啊，一点一点把这个心给打开，包容更多的东西，
0: 没错，
1: 那也是很舒服的。
0: 没错，嗯，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清晰的一些问题。
1: 嗯，
0: 那最后我想跟王老师说，
1: 嗯、
0: 我们能不能去总结出一句话哈？然后呢，让大家听完之后，嗯，记住了 ，OK， 我就这么办了。
1: 好，就是成年的世界哈，筛选是本能，改变是本事，但不试图改变别人是智慧。
0: 是智慧是吧？
1: 对
0: 对。
1: 当你停止向外索求改变，然后转

0: 到对内自己寻求契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快乐是真的可以翻倍的。
1: 是，
0: 愿我们都能拥有这种筛选的勇气，也有接纳的胸怀，不拧巴，不内耗，在自己的节奏里从容且快乐。
1: 嗯，其实刚才您举个例子啊，那段话挺长的，我没太记住啊，什么烂泥扶不上墙
0: 啊，对，
1: 是不是？这那，哎呀，人家不想上墙的话，你干嘛要去扶人家？
0: 对，
1: 是不是？
0: 换一种说法呢，就是烂泥可以不上墙，但它可以滋养花朵。
1: 对呀，
0: 咸鱼可以不翻身，但它也能在自己的沙滩上晒得自在。
1: 您瞧瞧，是不是？
0: 朽木不可以，可以不成材，但它也能在冬日里给人温暖。
1: 说的就是。
0: 对，我们不必非要把它们变成你想要的日子，也不会拿筛选当借口，
1: 是
0: 连理解和引导都懒得做。成年人的世界，筛选之上是用智慧去沟通，去磨合，
1: 没错，去找到彼此呢都比较舒服的一个地方。
0: 是的，
1: 就又回到刚才我说那句话，说让别人快乐是慈悲，让自己快乐是智慧，是吧？
0: 这句话绝对是金句。值得记下来啊。
1: 是，也真心的希望呢，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今天能够学习到一点。那学习到哪一点呢？就是少操别人的心，多回去内观自己。
0: 对，
1: 当你从内观自己找到了真正的自我的时候，我相信你的幸福感一定会蹭蹭的往上
0: 暴增
1: 啊，对，往上增长的啊。那还是那句话嘛，就是说呢，我们要去跟大家去好好的去聊聊的是我们自己能够把自己的心理这一块疗愈好了。那才是真正的得到一个释放了，是吧？好，时间悄悄的划过终点，那今天的电波之旅也到站了，感谢王老师，再见。
0: 再见。
1: 那夜色也更深了，城市渐入了静谧，愿今晚的陪伴为你卸下疲惫，好梦伴你入眠。好，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节目，再见。
2: 2003年12月，在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面痛了痛，面上找不到适合的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嘢之后，我自己揸车回家，觉得特别冻，原来冬天已经来了。

一路上又见不到一个人或者一架车，特别觉得孤独。打开心机，只是重复听到孤独

0: 潇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1: 今日回家的路好像特别长咁，终于我都回到家了。你呢？
0: 北风开始急躁，谨记多加添衣服。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

0: 时光如酒，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0: 愿每一个夜晚
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听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间愉快，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可能当代人会觉得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呢觉得做什么事好像都挺难的，觉得很累哈。这是大部分人的一些感受，但是也会发现身边会有一些所谓的奇特的人，做事呢轻轻松松，但是呢很有成就。我们普通人好像就是拼尽全力，但是呢越活越累。是在能力吗？是在运气吗？在于什么呢？如果是说觉得生活当中很多事儿特别疲惫特别累，可能靠意志撑着，而那些干什么事儿都特别有劲儿的人，可能他的生命当中充满了两个字儿，叫热爱。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下，就是找一个让大家觉得不觉得那么苦的一种活法，成为高手的捷径，活在什么里面？大家可以来填空一下。相关话题，收集前的各位听友们感兴趣，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

每天晚上的9点钟到10点钟，不管说今天的天气如何，希望今天大家都能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静的心情来跟我共度这一个小时的时光。是哈，生活当中难免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今天呢和大家聊的就是关于我们自己的事儿。怎么活怎么工作，好像听起来这样一个话题有点大，但是呢其实回归到生活的细节和生活的每一个每一帧当中，其实就是让自己活得没那么累吧。今天的话题呢想了很久，酝酿了很久，见过太多人了，听了太多事儿了，好像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很多人或者是说大多数人在当下都活得挺累的，都活得挺苦的。不是说生活本身不苦，而是我们可以换一种活法。如果你觉得非常的苦，非常的累，可能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消耗自己的方式，走一条更加轻盈的路吧。最近呢，行程安排得非常满，上午的时候呢，见了一位心理学方面的老师，见到他的工作室当中呢，张贴了一张图，上半部分呢，全部都是一些关于温暖呐、爱呀、包容呀、感恩呐这样的词语，带给人的是正向的能量。而向下的话，都是一些比如说愤怒呀、埋怨呀、憎恨呐这样的一些负面的词语，带来的都是负能量。而让一个人会觉得能量最低的一个词、一个情绪是什么呢？

呢？说实话，我看到答案之后还是觉得有点小小的震惊，居然是羞愧。所以想一下，生活当中很多的父母好像没有觉得说自己对孩子有点过分，我也没有打你，我也没有骂你，但是我可能从我的态度方面，包括从我的言语方面，我在羞辱你，贬低你，折损你，没有尊重你。孩子内心真实的感触是什么呢？也许不是愤怒，但更多的是羞愧。我今天才知道，羞愧是带给人负能量最多的一种情绪。所以是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太消耗了，不但消耗自己，消耗别人，消耗家人，消耗朋友。所以怎么能够摆脱这些很多的一些生活当中的看似非常无形的一些枷锁，让自己能够走得更轻盈一点呢？可能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吧，所以真的是有机会接触到各行各业的很优秀的人士，企业家呀，艺术界人士呀，有很多人可能在他的某个领域当中已经算是顶尖的这样的人才了。观察了一段时间，其实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同样是所谓的成功人士，但是状态可能是千差万别的。有一种人非常勤奋，非常有毅力，但是好像完全是靠一股劲儿硬撑着。前段时间呢，了解了一位本地的挺有名的企业的负责人的故事。属马的今年应该是七八年吧，应该是还没有到50岁。据说啊，工作非常非常的拼呐，经常是输着液，然后呢吃着药，咬牙坚持给员工们开会的。所以跟他聊天，你会觉得生活真的很苦呀。哪怕大家看他事业非常成功，家庭很成功，他也觉得说生活当中充满了一种苦涩的味道。咬牙坚持，而且告诉自己，这么多人靠我吃饭呢，企业必须得我扛着，我必须顶得住。好像说事业做得也不错，但是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的紧绷的，有一种深深的疲劳感，深深的疲惫感。毅力驱使，像一根儿绷得特别紧的弦，但是呢绷得实在是太紧了，好像随时就会断掉。看他们的眼睛，你能从他们的眼神当中读出一个字儿，这个字儿叫什么？叫熬。仿佛说每一天呢都是要过一道坎儿，这种状态也许能撑5年10年，但是往往付出的代价可能是身体方面的健康，内心方面的安宁，这种双重的一些损耗吧。可能还会有另外一种人，你跟他们待在一起，那种能量就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对自己的企业，对自己的事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不管说公司盈利多少，外面大环境什么样，干得热火朝天，即使在特别难的时候，好像仍能够感受到他们身上那种非常积极的、蓬勃的、向上的生命力。他还会说了，那就是打了鸡血的一种亢奋吗？不是哈，这是一种很稳定的、很享受其中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它是会感染的，会传染的。你跟他们聊完天，你自己都觉得浑身是劲儿，觉得生活这不挺有意思的吗？会把很多的苦难变成生活当中的各种调味料和小滋味。想一下，您看两种人同样在大家外面看起来都是非常成功的，究竟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同样是做事儿，有的人是硬撑，有的人是在玩儿。所以我也在想，也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们，这个撑和玩儿差在哪？其实说本质呢，可能不在于说能力，不在于说资源，甚至呢也不在于机遇，可能就是驱动力的来源吧。一个是外部的，一个是内部的，一个是消耗的，一个是滋养的。和大家说一下非常熟悉的一位商界人士乔布斯。乔布斯在上大学的时候呀，退学了，他没有去上那些有用的课，当然这个有用是打引号的，反而对书法字体产生了深厚的兴趣，跑到了东亚做了苦行僧。在很多人看来说，这完全是没用的事儿。当然了，很多家长听到这会觉得说简直不可理解，这不就是不务正业吗？

为什么他会成为乔布斯呢？为什么他会创办了苹果呢？好像他内心有一股力量拽着他走，遵从了自己内在的内心的感觉，哪怕说当时看不到，也没有任何的方向，没有任何的通道。很多年之后呢，他设计了第一台 MAC 的电脑，当时痴迷那些字体，那些关于排版的美感全部都用到了苹果电脑上。后来呀，他说他回顾这段经历呢，就是当你遵从你自己的感受去做事儿，每一件事儿都像一颗珍珠，可能说当下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有一条线把这些珍珠呢全部都连了起来，所以说当这个时候呢，仿佛就成了一条项链了，然后你才会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过去做的那些看似无关的事儿都是如此的美妙呀，从来都不是浪费，而是为了某个未来的时刻悄悄准备着。好吧，我们从名人的传奇故事回到自己的身上，想一想自己的生活。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仿佛就是告诉我们一定要非常明确，我们不能做错事儿，不能走错路，我们要时刻清楚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有前途的是什么，能发展的是什么。所以说我们太习惯用大脑来计算什么叫生命当中的利弊得失，却很少问一句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我感觉怎么样，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从小到大我们都被教导要听话，要懂事，要走正道，那些所谓的没用的兴趣爱好往往在某个节点被我们的主动或者是被动的各种因素放弃了，消磨掉了，斩断了。久而久之呢，我们越来越擅长权衡利弊，越来越不擅长遵从自己内心的感受。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写书法的毛笔字，后来小孩嘛，写完之后经常弄得哪都是，屋子里也会有异味，所以我妈妈特别生气，我记得很清楚，就把我所有的当时写那个毛笔字是用废弃的报纸的，所有的报纸揉成一团扔掉，所有的笔墨扔掉，告诉我再也不许在家里写毛笔字了。好吧，虽然说这个可能我写下来也未必会成为多么伟大的书法家，但是它扼杀了我生命当中，而且如此的干净利索地斩杀了我生命当中的某一段出自内心的爱好和喜好。想一下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那种靠硬撑的人吗？我们是在靠意志力逼自己吗？意志力呀，是什么？是有限的资源，像电池一样用一点少一点，所以大家会觉得特别累，会觉得生活特别苦，成长很快就会碰到了天花板。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自我损耗，就像说我们不断地用意志力去压迫自己，强迫自己，内在的能量就会被大量的消耗，到最后连改变的力气都没有了。而如果说我们是那个活在热爱当中的人，他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内驱力，热爱带来了内驱力，内驱力让你继续能够深入，深入之后心流就出现了。到了那个状态，你根本不需要用意志力去逼自己，时间会不知不觉地过去，事情也会好像不知不觉地变好了。这就是从靠意志力硬撑到靠内驱力生长的一种转变。所以哈，其实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不那么苦的一种活法，工作也好，生活也好，真的不应该靠咬牙硬撑的这样的过程，它是可以被热爱驱动的。热爱不是生命当中的奢侈品，不是少数天才才碰拥有的一些事物，它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与生俱来的，本来就应该有的火种。很遗憾呢，因为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受到的教育，因为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各种理念，因为我们自己在成熟过程当中也没有重新拾起它，所以它被丢了。怎么办呢？能不能找回来呢？说到这儿，我觉得也会有很多朋友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吧，说啊，是，我也知道很多的成功人士，他们是有热爱的，我也知道热爱是很重要的，可我找不到自己的热爱呀。你看我现在已经一百

年岁了，三四十岁了，甚至更大年纪了，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喜欢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说生命当中排除很多的一些羁绊的话，不去想那些现实生活当中的桎梏，你会觉得你真正想要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想拥有的你的热爱的一种事业也好，事物也好，状态也好，朋友也好，爱人也好，又是什么样的呢？什么会是你生活当中的挚爱和热爱呢？好，感谢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橡皮擦。想一想，什么样的人会特别的简单，特别的直白，他特别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讨厌什么，自己生活当中真正热爱的是什么呢？是智者吗？不，也许他是小孩吧。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收听前各位可爱的听众朋友们，暂且抛却生活当中的那些琐碎吧，把自己还原成一个孩子的状态，遵从自己内心真实的愿望、夙愿和梦想，我们的热爱究竟是什么？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去思考问题。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刚才呢，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清芳，叫《亲爱的小孩》。不知道听完这首歌之后，大家是不是真的像小孩一样的去思考一下问题？刚才说到了，我们要寻找到生活当中的热爱，生命当中的挚爱，究竟怎么找到呢？其实，就算是找到了，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很多非常残酷的一些现实，让你会怀疑自己说，这真的是我生命当中要追求的那个热爱吗？有的时候不用过多怀疑，因为我们的大脑的思考机制出了一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会告诉自己，这个是应该做的，那个是更有前途的。我们跟自己的一些感受和感觉，有的时候是失联的，是断档的。一个人长期忽视自己的内心真实感受，就慢慢不知道说自己究竟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了。所以连身体当中发出的最真实的信号你都读不懂，也感受不到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已经很累了，却好像是不知道自己很累了，明明不开心，但是却说不出来说我究竟为什么不开心，或者是说那我怎么能开心呢？这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感觉失联了，你已经很久没有注重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感受了。如果说大家也有这样的困惑，现在需要做什么呢？其实呢，不是到处去找一个说，哦，那个热爱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而是重新去相信自己的感觉。很多人会说，我好像是有第六感，特别是很多女性朋友们说，哎，我凭直觉，我凭这个懵懂的第六感，我就能够感知到我家孩子怎么样了，我老公怎么样了。这感觉真的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吗？当然不是。它其实是我们内心最真实的一种导航系统。喜不喜欢一个人，喜不喜欢一件事儿，身体和情绪第一时间就能够告诉我们最直观的答案。只是说当这个答案出现之后，或者是说当它一闪而过的时候，你经常是用所谓的理智，所谓的现实，所谓的经验，所谓的我们在生活当中习得的一些是非观来把它扼杀掉了。我们太久没有听到它真实的声音了。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入口，它不是一个冰冰冷冷的所谓的心理学的学科，它是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找回到自己感受里，去感触那些被我们忽视已久的真实的内心部分。它会教会我们怎么说倾听自己，怎么理解那些莫名其妙的情绪，怎么分辨什么是别人想要的，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放松下来，就像我现在的状态，我觉得我现在好像是在和大家聊天，也像和自己在聊天，好像是跟自己小时候的那个迷失的小女孩在沟通。生活当中真的不要忘了自己的初心是什么，更不要忘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非常质朴的一些存在，不要忽视它。我们的有机体是非常智慧的，在我们的有机体的基础上，我们会有很多的感知系统。这种感知系统它有的时候是

非常非常敏锐的，这是我们要生生的去斩断它。能不能当我们的生命走到一定程度，所谓的成熟之后，找回这些所谓的童真，而继续去保有这个对世界上对他人的一种好奇和这种敏感的感知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小雨姐好，我今年32岁了，在外企做财务工作，工作还算体面，收入也不错，但是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不太想去上班。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从小到大都是被父母安排走在应该走的路上，听了节目也意识到了，好像自己的感知能力已经麻木，跟自己的感觉已经失联太久了。今天呢跟一位心理学方面的老师在聊天，我们也在聊到，就是当下太多人迷茫，很多的小小的年纪的一些小朋友们，因为他是做这种心理学教育方面工作的，会真正走到校园当中，和很多的初中生呀高中生呀进行一些接触。他说你会发现这个社会当中好像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情况，很多老年人看去充满了活力。是啊，看到很多的50后60后哈，充满了活力。然后呢他说走到校园当中，看到那些应该朝气蓬勃的孩子们，像是初中的孩子高中的孩子，他就用了一个词，我觉得也许没有那么恰当，但是有点直击内心，就是死气沉沉。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些孩子真正是找到他们生命的热爱吗？为什么现在的小孩会觉得学习特别没有意思，没有动力，会觉得学习这件事压根儿不是我的事儿呢？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其实在你的整个的言语之外，我好像听到了一种格外清晰的声音，叫好想辞职呀，好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呀，好想真正为自己活一下呀，好想真正感受一下我生命如果真的放肆一把会活成什么样的样子。如果说有勇气的话，那就试一下。32岁多年轻呀，没有什么不可以，没有什么不能够从头再来。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呀，听了乔布斯的故事我倒是挺有感触的，我女儿从小就爱画画，但是我一直觉得没有用，没前途，总让他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听完节目之后，我也在反思，是不是我用有用没用扼杀了他的热爱，自己不快乐，是不是也因为太功利了呢？教育它绝对是有沿袭制的，我们用什么样的思想统治孩子，可能我们就曾经被什么样的思想来统治过。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孩子有相热爱或者是爱好的话，会让他的生活充满了更多的活力和色彩，也会让他更有劲儿在学习上。在一件事情上，我们花费的精力时间有的时候跟产出不成正比。想没想过还有另外一个层次来衡量一件事情的标准，那就是效率。所以如果说让您的小女儿一天能够画一个小时的画，可能她用一个小时就能完成学习方面的任务了，说不定效率更高，试一下。每天晚上呢通过这样的方式和大家聊聊天，说下心声，感觉真的很好。其实我们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也是在不断的找到自己，靠近自己的真实感受。人呐，都是有血有肉的，有温度的。但是现在社会让大家的行进速度都特别的快，好像我们都开始变得机械化、模式化、僵硬化，甚至是冰冷化了。所以摸摸自己，是不是还是滚烫的？找到什么呢？找到心动的、好奇的、能够忘记时间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其实可能就在这个小事儿当中藏着我们真正的热爱吧，而找到热爱的第一步就是愿意为它持续的深耕，把自己活成一个真正的高手。还记得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到的那一点吗？就是我们靠什么能够活成一个真正的高手，特别是已经到了中年了，大家会在想我们应该怎么让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一点，或者是说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当中，怎么能够把劲儿用在刀刃上，靠什么

来驱使呢？两个字儿，热爱。所以越是到了一定年岁之后，越是渴望成功，越不能放弃生命当中的热爱。希望大家都能在嘈杂的世界当中听一下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吧，也希望大家每一天不是靠硬撑撑过去的，而是真正的活在其中，爱在其中。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听一首来自张瑶的歌《金鱼》。生活有的时候放松一下，游来游去，

0: 业 CD Radio。
1: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滩浪，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泛广播。
4: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续呢和大家聊天哈，聊完了心理，聊一下身体哈，但是呢它关乎我们的身体，也关乎我们的心情。可能呢很多的女性朋友们一听到运动两个字，脑海当中就会想到那些健身房当中挥汗如雨，或者是练到精疲力尽的撸铁呀、奔跑呀，这样特别痛苦的画面。其实我想大多数的朋友们，无论是男性和女性，其实不太希望说自己练成满身肌肉的所谓的健身达人，好像也确实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泡健身房吧。但是我们也清楚，就是到了30岁以后，特别是上了年纪，一定要存肌肉，好像就像一把小鞭子，时不时的抽打我们一下，提醒我们一下，肌肉流失不仅让身上感觉到松了没劲儿了，更重要的是悄悄影响着我们的新陈代谢还有骨骼健康呀。那究竟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运动能让我们省时省力又省心，还能够实实在在的保住肌肉，让心情也变得更好呢？别说哈，真有哈。最近呢在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上有一篇文章介绍了一种被严重低估的叫懒人增肌法，名字听起来就特别专业，其实呢叫离心运动。我们日常做运动的话，肌肉收缩有三种方式，比如说我们举哑铃，那哑铃举起来的过程叫向心收缩，而你把它慢慢放下的过程叫离心收缩。我们今天的主角呢就是这个放下的过程，也就是肌肉在对抗阻力时被拉长的一种状态。就这吗？没错哈，就这，而且每天几分钟就做这个，特别的管用。我们用数据来说话，这是在2025年的时候呢，欧洲应用生物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特别懂我们这些懒人的研究，找了一群平时特别不爱运动，习惯久坐的，每天只愿意花5分钟做4个简单动作就能够达到效果的，这究竟是哪神奇的4个动作呢？首先第一个叫椅子深蹲，第二个叫椅子后仰、墙壁俯卧撑，还有就是体肿下落，每一组动作就10个，哎，就一组。您猜哈，就这些懒人啊，不爱做运动的朋友们，每天只有5分钟的时间，4周之后，这些参与者的身体指标居然发生了让大家感觉到特别惊喜的变化呀。

他们的叫俯卧掌耐力提升了 66.1%， 仰卧起坐耐力提升了 51.1%， 连下肢的基础力量也是提升了 13%。 这还不是全部，更让大家心动的是他们的心理健康评分提高了 16%， 主观活力评分提高了 20%。 也就是说，就这四个动作，每天就5分钟，练了1个月，不仅说身体更坚实了，整个人更有劲儿了，心情呀都跟着明朗起来了。这是啥？这就是离心运动的奇妙之处。它不像跑步让大家觉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也不像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当那样让大家累到想哭。正是因为这种疲惫感相对较小，所以特别容易坚持。研究也证明了，这群原本对运动提不起兴趣的人，四周之后依从性，也就是说能坚持，竟然达到了91%。研究结束之后了，还有83%的人在继续练习。小小的动作，简单的4个啊，魅力可见一斑了。所以也让运动不再是一件需要咬牙坚持的苦差事，而是一种身体愿意、心情也享受的日常习惯了。好，赶快来说一下这个懒人友好型的运动究竟怎么做哈。我简单说一下，如果说您身边有一把椅子的话，赶快试一下。第一个叫椅子深蹲，站在椅子跟前，双脚和肩是同宽的，像要坐下一样，臀部是缓缓向后向下，注意控制膝盖力量，不要超过脚尖，轻轻触碰到椅子表面就停止，不要真的坐下去哈。这样一个慢慢下蹲的过程就是我们的离心阶段，要坚持3到5秒钟，然后脚跟踢地，快速的起身。第二个呢，就是椅子后仰，坐在地板上，膝盖是弯曲的，脚掌是踩实的，身后放一把稳固的椅子，然后呢收紧腹部，缓慢地将上身向后倾斜，用3到5秒的时间，直到说我们的肩胛骨轻轻地碰到椅子，再迅速地用腹部力量拉回来。这个过程呢，就是锻炼我们核心肌群的离心收缩了。而第三个呢，是墙壁俯卧撑，这简单了哈。面对墙壁站立，双手撑墙，略宽于掌，然后呢弯曲手肘，用3到5秒钟的时间，让身体慢慢的靠近墙壁，胸口接近墙面时停住1秒，再呼吸，用手掌把身体推回原位，很简单。第四个叫提踵下落，这个动作是可以瘦小腿的，扶着墙啊，这个墙前脚掌是用力的，用1秒钟的时间踮起脚尖，然后最关键的一步来了，就是从最高点开始，用3到5秒的时间非常缓慢的控制脚跟，慢慢的落下来，而不是咚一下就落下来。这个时候也会感到小腿的肌肉是被充分的拉长的，这就是离心运动在起作用了。就这四个动作，每天加起来5分钟，就能给身体带来如此积极的变化。而且呢，离心运动的好处呀，远不只能够增肌那么简单。2017年，研究还发现了给我们的心脑血管，降压，降低我们的静息心率，还有收缩压。2025年的研究指出了，离心运动甚至能够保护和改善老年人的大脑认知功能。不单单是一个关于肌肉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照顾自己，从内到外焕发活力的故事。不复杂，不费劲，只要每天5分钟，在缓慢的下方中感受肌肉的伸展，感受力量的留存。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4个小动作，1个小方法，能够为我们照顾自己提供一把新的钥匙。如果说觉得有用的话，分享给身边那些想动又特别怕累、不想出汗的朋友们吧，一起把肌肉练起来，心情也练得好起来。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引领生活智慧家，也感谢大家锁定调频关注节目。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引领暖心语。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

0: 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魏源，来自大连中山区朗诵艺术家协会，喜欢文学，喜欢朗诵，愿在声音的世界里享受文学的魅力，同时用我的声音去诠释并传播影响身边的人。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碑林路人的作品《一个人走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喜欢孤独，喜欢一个人在路上行走，常常喜欢傍晚时分在夕阳笼罩的小路上静静地走。一个人在无人打搅的时候，可以沉淀生活中繁杂的情绪，可以让思想长上翅膀，自由地飞翔。我喜欢一个人走在无人的小径上，用一种自然的心态看农家屋檐上炊烟袅袅升起时的温馨，听不知名的小鸟在我周围飞来飞去时欢快的歌声。我喜欢一个人行走时那种超然的意境，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会觉得自己远离了尘世，我才会觉得现在的自己就是我自己。我可以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和自己的心灵对话，我可以把自己内心里所有的委屈和无奈像垃圾一样丢在路上。一个人走在路上，路没有尽头，思绪也没有尽头。走在路上的时候，我时常会想，路有多长，一个人的生命又有多长。我们可以把握生命中的很多东西，可又有谁能把握自己生命的长短？人生是否就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一个人孤独地走在路上，寂寞地看路边的风景，也是一种别样的情怀。有时我也会坐在路边看夕阳落山，晚霞总是美丽而多情的，那一轮圆圆的红日在落山时的那种壮美，那种依依不舍，像极了人生谢幕时的情景，悲壮而无奈。每每此时，我都会想，人的一生是否就是一个日出日落的过程？当黎明的红日冲破地平线喷薄而出的时候，那绚丽的光芒就像是一个婴孩从母体咕咕坠地时那嘹亮的啼哭。每个人都要经历从降生到死亡的全过程，日月有阴晴，人的生命也一样，不都是精彩和阳光灿烂的？日月有轮回，那人的生命是否也有轮回呢？我的前身是谁？谁又是我的来世？一个人走在路上，也常常会想，世界上是不是有一个和我一样的人，也喜欢一个人在路上行走？两个不相干的灵魂，就像是两条平行的铁轨，永远无法相遇的，让两个人都孤独地走在自己的路上。有一种思绪喜欢一个人在路上无序地放飞，有一种感动喜欢一个人在路上静静地体味，有一种牵挂喜欢一个人在路上淡淡地思念。一个人在路上行走，我的心就是一只飞翔的鸟，一个人在路上行走，我的思绪就是一阵穿过

0: 旷野的风。我喜欢一个人走在自己的路上。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生活当中太多一个人走路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有些许的寂寞呢？如果是如此的话，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身边，来到彼此的身边，也希望节目能够在每一天的21点到22点能够来到您的身边，走进您的心里。来自张雨杰的身边，希望大家能够形成一股小小的力量，在颠簸的两端互相的温暖，寻找生活当中的热爱，觉得这个世界总是有光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也祝福大家晚安好梦了。今天就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真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

快乐的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的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得好，住的都差不多。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五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家里舒服。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譬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一年半，活了两年，甚至五年、十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眼瞧着87了，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

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啦。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农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儿。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啊，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80岁的年纪身体调到60岁的身体，那么到那时候再去做手术，概率是不是更高呢？换句话说，当身体状态回来时，可能我们不用做手术，病还好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

0: 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找事儿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找事儿，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三分之二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啊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 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它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我把这个老高贡献给国家，我很骄傲，但我仍然认为它是小成。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两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 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胡家老高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得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它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提到胡家老高，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四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两个圈儿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去喝胡家的老高方，它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 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带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连吃屎都捏尖儿吃。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十来年了，再后来用我们本家的老高以后就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病不是治好的，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忘出释放，你可以通过胡家老高方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它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 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好啦，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下面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
2: 你好，你好，我呢是安徽省的，芜湖市，南陵县人。我呢是您的老朋友，打电话也是想跟您汇报消息，好消息的。我今年62岁，我叫张成才，老伴儿呢卢建南，他57周岁，比我小几岁。
0: 嗯。
2: 首先呢，打电话是想感恩老师。哦，因为您一心为了老百姓，是吧？为可以说是为百姓急之所急，想之所想。在此向老师介绍一下，我跟我老伴儿各种疾病的，用了胡家老高的之后的成果，跟您汇报一下。
0: 好的。
2: 也跟全国的朋友呢共同分享一下，是不？那么着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0: 好的，您请讲吧。
2: 嗯，我老伴儿呢是5年前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见着风就流眼泪。
0: 嗯，
2: 去广州军区总院呢， 确诊为双眼葡萄膜炎。

0: 并发性的白内障、瞳孔粘连。
1: 嗯，
0: 当时呢就做手术了。
1: 啊，
0: 手术治完之后吧，这视力就不太好了。
1: 嗯，
0: 而且不还经常这个眼干不舒服。
1: 嗯，
0: 后来他那个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
1: 发展非常快，
0: 经常用这个激素缓解吧，就是说，反正这几年一直就这么维持着来着。
1: 啊，
0: 嗯，维持是维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是我老伴儿让这个眼病困扰的，哎呦，那个情绪不好。每天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1: 啊。
0: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嗯，在广播里边听到您的节目了
1: 啊，
0: 当时就一听，哎，就被您这个节目讲座给吸引住了，我老伴我们俩都爱听。
1: 嗯嗯，
0: 从那个时候呢就跟着老师您走，走上了这个回归本源的道路了，就可以说是。
1: 嗯嗯，
0: 服用了这个胡椒老膏呢，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我们老两口都受益了
1: 啊。啊，
0: 就是我老伴儿他那俩眼睛这个视力啊明显好转了。
1: 哦，
0: 嗯，左眼睛视力达到0.4还多了。
1: 嗯，
0: 右眼睛呢达到快0.5了。
1: 您看多快。
0: 嗯，这个视力呢，哎，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
1: 嗯嗯，
0: 你干点什么都不受影响了，也爱说了，也爱笑了，是吧？
1: 嗯。
0: 还有呢，就我老伴儿他身上那个骨关节疼痛嘛，
1: 哦，
0: 哎，那个也大有好转了。
1: 啊啊，
0: 原来吧就特别怕冷怕风，那凉一点身上的关节他就串着疼，老感觉就丝丝拉拉的冒风。
1: 风湿啊，风湿的这个炎症啊，是不是？
0: 啊，对。尤其是那个膝盖啊，他那膝盖上下楼的时候都费劲都。
1: 嗯，
0: 这扶着栏杆，再加上他眼睛不好，我老伴儿基本上就是不出门。
1: 嗯，
0: 偶尔出去一回吧，也是特别费劲儿，也是。那真是没办法，那个时候。
1: 啊。
0: 不过呢，现在都好了。
1: 好的特别快，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渐渐的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活动起来了。嗯，不发紧了，
1: 嗯，
0: 也活动灵活了。
1: 嗯，
0: 尤其是这个膝关节啊，这个蹲起啊、打弯的都可以了。
1: 嗯，
0: 就是慢点上个下楼都没问题了，都
1: 多好啊！
0: 嗯，这回眼睛也好了，骨关节也不疼了。你说我老伴儿现在可开心了，可高兴了。
1: 那可不是。这是对您老伴儿的最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这是
0: 啊，没错。现在每天我们俩出去溜溜弯，买买菜，
1: 啊，
0: 是吧？或者是跟邻居聊聊天，您，
1: 哎，
0: 都挺高兴的。而且我老伴儿还介绍了好几个邻居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1: 嗯
0: 啊，哎，而且用着还都挺好，有一个用了比我老伴儿恢复的还快呢，还
1: 哦，
0: 多好的事儿，这是吧？
1: 嗯嗯。
0: 下面吧，再说说我本人。
1: 哎，好的。
0: 两年前呢，我就跟着我老伴儿，一块儿追随本源了，也是说。
1: 哦。
0: 就是2018年5月份，
1: 嗯，
0: 我检查出患有这个冠心病，房颤。
1: 哦。
0: 我呢，也就跟着一块儿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1: 啊。
0: 啊，我也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是吧？一直就坚持着听。现在怎么说呢？好了。不堵地方了，这个心情现在也好多了。
1: 嗯，
0: 说这个心态调整非常好，现在，
1: 嗯，
0: 不急不躁是吧？现在这个情绪挺好的。
1: 嗯
0: 嗯，今年9月份那会儿，我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1: 啊，
0: 做了那个心电图，反正是房颤是没有了，就是那个偶尔还有点早搏
1: 啊，心率完全恢复到正常了，是不是？
0: 哎，差不多。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特别高兴
1: 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
0: 真的，这是说明什么呢？我找回这个本源了，我就是恢复健康了，是，
1: 这是根本问题。
0: 嗯，这也得感谢胡老是吧？感谢您，让我跟我老伴儿也是更明白了这个回归本源的意义了，这个。
1: 嗯。这点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胡椒老膏您用上了，所以您两位都获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是吧？

0: 啊。
1: 对，没错。那么着，老师，我也得学习您这个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播大爱，是吧？争取做到让身边每一个人呢都能受拥有健康的身体吧。好，
0: 您
1: 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
0: 好。我也同时来谢谢您，能够把您所得的结果和群众来讲一讲，也和我来说一说，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为什么呢？这就是您回归本源了，
1: 对，
0: 也就是抓住您病根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就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所以您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1: 没错，没错，
0: 这是非常关键，说明您很有幸的来选择好了这个方法来治疗您，所以才得这么好的效果。
1: 可以这么说吧，
0: 为您高兴啊！您和您夫人所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啊，大家都非常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没错，没错，没错。哎呀，真是。
0: 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好
0: 好，
1: 再见
0: 啊！好，再会，老朋友，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那个胡老你好。
0: 你好，
3: 感谢
0: 你
3: 在百忙中接电话。
0: 您请讲。
3: 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有腰间盘脱出，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骨关节炎。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3个多月以后吧，这个胡家老高，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原来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1-2个小时吧。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现在吧，这两样这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次数减少了，挺好的。这老高是确实挺管事儿。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吧，不是那么心慌了，反正。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心脏不太好。反正现在这个吃了3个多月吧，这个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了。原来不敢走道，不敢回弯的地方，就有积液都肿了。
0: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3: 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的差不多了。这药膏真好使。原来吧，这个大脚趾头谁都是哪块影响的吧？这大脚趾头疼，最近吧脚趾头也不疼了。原来就大脚趾、右脚趾头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的。是不是吃这药膏吃好了？我估计。
0: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3: 血压对的，就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高压140-150，低压吧最少是90，有时候100。最近我头两天量吧，不那么高了，高压是100，不到140，138，低压是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还挺好的，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的还快，挺好使的。
0: 胡家老高他的效果非常好，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血压下来
3: 了好几样
0: 啊，
3: 要不一睡不好觉多闹心，是整个天迷都哭的，他光咋都能睡几个小时觉了，挺好。
0: 好极了，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一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胡家老高，您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啊。他们的膝关节的 骨质增生还有他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 啊，
3: 啊，
0: 这太好了，
3: 这主要
0: 血压也下来
3: 了、
0: 啊、是不是啊？哎，
3: 对，血压也好多了，比原来强了，原来都145，
0: 现在都
3: 一百来左右吧、
0: 嗯、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啊，
3: 啊，挺好。
0: 所以说为什么他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胡家老高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3: 啊，
0: 因为人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啊在体内
3: 啊，
0: 用胡椒老膏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情况、
3: 啊、
0: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3: 哎、
0: 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这些
3: 哎，胡老还有的啥？还有意外的，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的。
0: 嗯，哎，
3: 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了，现在不那么烧，还挺好。这都是胡椒老膏的起作用的，是吧？
0: 没错啊，这都是
3: 啊，感谢
0: 胡椒老膏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3: 哎、对、啊，感谢了胡椒老膏，谢谢胡老啊。
0: 哎、
3: 除了你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
0: 嗯，
3: 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得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0: 哎，好的，坚持用吧，老朋友、
3: 哎、
0: 啊。
3: 哎，谢谢。
0: 有什么问题 啊，
3: 啊，
0: 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
3: 哎，
0: 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我相信你。
3: 哎，行，有事。
0: 比现在还有好的结果，
3: 哎、
0: 没有问题、
3: 哎、
0: 啊。
3: 哎，谢谢，再见了，胡老。
0: 哎，好，再会，老朋友啊。
3: 哎，再会了，哎，好了。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
4: 老师，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哦。
4: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0: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4: 啊，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0: 哎，
4: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0: 哦。
4: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0: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啊、
4: 嗯、
0: 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上，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4: 是啊、
0: 嗯、
4: 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
0: 啊、
4: 就瞎拨台这么听、
0: 嗯、
4: 有一天我就拨着拨着就拨到你这个台了。
0: 是吧，
4: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
0: 啊、
4: 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就心里的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0: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4: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
0: 啊、
4: 帮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0: 嗯，必然。
4: 机体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
0: 嗯，
4: 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
0: 嗯、
4: 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0: 就是就是，
4: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0: 啊啊啊！
4: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十米八米吧，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都不敢看人。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我用到四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十米二十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
0: 这个、
4: 真是的。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0: 那必然的。
4: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
0: 哦、
4: 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吃完这个胡家老糕，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0: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4: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儿，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买个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4: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儿了。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0: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糕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4: 是
0: 啊
4: 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吧都给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堵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0: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有胡家老糕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以后，咱们人的身体健康必然的这种力量就发挥出来。一句话，胡家老糕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长寿健康、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4: 对，真的是啊，胡老。
0: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4: 好好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5: 偶尔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是周五啊，这个也是这周的最后一天，咱们呢先来说说咱们槟城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全程晴天，气温19到28度，白天南风4到5级，紫外线强度偏高，空气质量状况为优啊。早晚温差能有个8-9度，一早一晚微凉，中午午后比较晒得慌。白天太阳很毒辣，出门不管上班买菜还是带孩子遛娃，防晒三件套必须备齐。另外呢，遮阳帽还有薄的防晒衫随身带着，长期间在外记得要定时补水，千万别中暑了。虽然说达沃斯论坛昨天已经圆满闭幕了，但是东港周边的车流恢复呢，还是比较正常的哈。但是呢，这个中午的商圈景区的停车位依旧比较紧张，短途办事还是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省心不堵车。老人小朋友外出避开11点到下午3点的高温时段哈，路面暴晒发烫，容易这个闷热头晕。家里开窗通风，选择早晚凉快的时候，中午呢拉上窗帘隔热。全天没有降雨，不用带雨伞，但随身装一小瓶清水哈，随时补水。早上7点前还有晚上6点后气温比较舒适，适合公园慢跑、海边散步，带着孩子在草坪放放风筝啊、近郊采摘啊、城市骑行都是不错的选择。白天正午不建议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容易晒伤出汗。中午的高温时段适合安排室内的行程，商场逛逛店，影院看看片，图书馆看书自习，室内游泳馆玩水啊，陶艺桌游打滚子，不想出门在家整理家务，追剧做家常菜都很合适。为期3天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25号在东港国际会议中心正式闭幕。这次论坛创下往届规模新高，90多个国家近1800名政企学界代表齐聚大连，围绕规模化创新交流合作。不少海内外的企业敲定产业合作意向，给大连智能制造、文旅、外贸带来了不少新机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看一些官方的新闻哈，了解一下论坛的干货。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诞生历史性的时刻，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个东道主全部顺利闯入淘汰赛，这是世界杯开办以来首次三个主办国同时小组出现。昨天凌晨呢，瑞士2-1击败了加拿大，两队携手晋级。今天早上上午仍有多场小组收官战啊，德国、巴西等强队将悉数登场，球迷今晚可以蹲守一下，看看直播，看看精彩的对决。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

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

偿还是王菲1998年专辑《畅游》当中经典的粤语经典，由林夕填词，柳仲言作曲。他的国语版正是家喻户晓的《红豆》。林夕在同一时段的旋律里填出了两版歌词，《偿还》从未将你贴向从右至左欣赏这样的细节入手，用一串从未道尽了爱情当中的遗憾与未曾珍惜。王菲空灵弥散却形散神聚的唱腔，将这种偿还过才如愿的宿命感刻画的是入木三分。该曲也荣获了1999年十大劲歌金曲和十大中文金曲两项大奖。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范晓萱，我是真的很开心。这首歌收录于范晓萱1999年转型专辑《我要我们在一起》，由她亲自填词，黄国伦谱曲。歌曲以摇滚为底色，歌词里却唱着：“我是真的很开心，我终于离开了你，没有你我会更快乐地活下去。”这样决绝的话语，这种开心与歌词的背后伤痛形成了强烈反差。她用近乎于自欺欺人的呐喊，唱出了分手后不甘心却要硬撑的复杂心境。范晓萱从小魔女向独立音乐人蜕变时极具代表性风格的一首作品。

松花江是李健2007年专辑《想念你》当中的原创作品，由他包揽了词曲的创作。歌曲灵感源自于他在哈尔滨松花江畔的童年回忆，划船、捞鱼、游泳，那是他童年的海洋。但歌词当中同样隐含着他对家乡江水被污染的痛心，这是一份对故土深沉的守望。整首歌虽未提及哈尔滨三字，却用远方的家是否安然无恙、江水日夜流淌这样朴素的清冷的唱腔，唱出了无数异乡游子对故乡的眷恋与追问。

0: 招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陈小春，我爱的人是爱而不得的凄美独白。在流行音乐的浩瀚星河当中，总有一些歌能精准地刺中人心当中最柔软的角落。陈小春的我爱的人便是这样一首关于爱而不得的凄美挽歌。他不再是舞台上嬉笑怒骂的古惑仔，而是化身一个在爱情里黯然退场的普通男人。旋律缓缓铺开，就像深夜里独自打开一盏黄昏的台灯，照亮了那些无法言说的遗憾。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这看似矛盾的一句道尽了世间多少无可奈何的深情。歌曲当中选择了最温柔却最残忍的方式去爱，远远守望，默默祝福。他看着心爱的人披上嫁衣走向另一个人的怀抱，而自己只能将汹涌的爱意安纳成一句你真幸福。这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深到骨子里的成全。陈小春的嗓音带着砂纸般粗粝的质感，恰好契合了这份隐忍的痛楚，不撕心裂肺却字字剜心。他用最平常的语气讲述着最汹涌的心事。年少听时听的是旋律，长大后听懂的是人生。每一个人心目当中或许都住着一个不是我的爱人，这首歌的那份无处安放的深情找到了一个体面的归处。它让我们明白，有些爱拥有过便是遗憾当中的圆满。好，感谢您的收听啊！更多的音视频内容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陈小春，我的爱人，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3: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Go！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3: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7: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8: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7: 对啊对啊。
8: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7: 天哪，你怎么知道？
8: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6: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9: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0: 大连 City Radio。
11: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3: 早安，
14: 早安，
15: 早安，
12: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5: 我出发了，
12: 这里有最。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大家也可以选择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晴天回归，阳光在线，风力和缓，气温呢会开启一个上升的通道，市区最高气温会飙到28度左右，最低温度呢是在20度上下。中午时段呢紫外线比较强，温度较高，大家中午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吧。
1: 嗯，紧接着就是双休日了，咱们大连的天气呢是先晴后雨啊，在周日的夜间会有雨水光顾。气温方面呢表现呢比较稳定啊，市区的温度呢是在21度到27度，风向啊也是以偏南风为主，但是周日啊风力比较大，空气相对湿度比较高嘛，在周日的时候闷热感比较明显。周日晚上的降雨呢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一的白天，受到其影响啊，全区的气温会回落到21到24度，稍微有点低了。
0: 嗯，
1: 下周二呢，槟城啊会维持一个多云的天气格局，南到东南风，风力比较和缓，主城区全天气温会在21度到26度之间变化。
0: 嗯，今天大连市各县的区是偏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是4到5级。欢迎大家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打卡问候啊，问候一下我们每天的金鱼的打卡团的朋友们。
1: 嗯，现在变成 ZY 东华和洞洞了，
0: 嗯，
1: 然后每天早上就是发信息最早的几位朋友
0: 是
1: 啊。洞洞也发来了哈，说今天比较凉爽，不太热，
0: 早上的时候小风还冷飕飕，包括昨天晚上也是。那昨天晚上的时候在外边待了一会儿，穿的这个家居服就冷了不行了，后来又把冬天的大棉服套上了。冬天的那个家居服
1: 是吧？
0: 哎，我觉得家居服啊，我家冬天那款呢应该买一个最好的，因为什么呢，使用率极高，基本上从11之后吧，差不多11月份就开始用，一直能用到7月份，你看用了8个月。嗯，
1: 行，你要不然你就真去看看吧。这至于吗？
0: 那不止我呀，那家里其他人也觉得冷啊。
1: 哦，
0: 嗯，这要不然你换地方搬个家。
1: 那你是怎么住到台山冷库里吗？
0: 这块确实凉爽啊，朋友们，咱以前互动过这个话题啊。
1: 嗯，
0: 就是相对来说啊，离海边近的区或区域，它确实温度能比这个中心区的能够稍微在凉快两三度。
1: 嗯，但我觉得毕竟都快到七月份了，
0: 那就是冷啊。
1: 6月25、26了
0: 啊，
1: 我家这两天天天晚上打空调睡，打睡眠模式，谁半夜谁起来
0: 啊，
1: 谁醒了谁关。
0: 是吧？
1: 往下看啊，拨开云雾也发来了问候的信息啊，说早上好，还有老朋友夏至听蓝啊，说阳光给了我们灿烂的早晨，主持人给了我们快乐的开始啊，早安金鱼。
0: 嗯，
1: 哎，希望每天我们这份快乐，我们的这个笑容啊，能够感染每一位上班路上的听众朋友们啊，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问候，发送信息过来。大连都市之声，
2: 你能分清辽宁的车牌子都是哪吗？一首歌告诉你。

0: 聊佛，
1: 锦州是聊哥，
2: 营口挂了个聊喝，
3: 福清是聊狗车，
4: 辽阳是聊客，盘锦叫聊乐，
5: 宇宙尽头。

0: 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今天聊一聊老年人啊。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有一个网络的热议的话题叫老年人才是真正的高能量人群，然后呢引发了好多人的共鸣，说对呀，说的怎么那么对，
1: 你看看大量的网友啊，通过对比啊，这个现在的这个生存的这样一个状态啊，试图来解释啊，说为什么老年人呢普遍展现出来更旺盛的精力、更稳定的情绪和更强的生活热情。
0: 这确实是。
1: 而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则常常感觉到低能量、
0: 累、
1: 内耗、
0: 卷、疲惫
1: 啊，天天睡不醒，
0: 是
1: 不想上班。
0: 然后你看看身边那些老年人，真的是啊，就感觉精力极其旺盛啊，从周一到周五啊都排得满满当当的。有的呢可能是居家里边呢需要照顾这个孙子辈的，那需要照顾孩子的，对吧？接送孩子、做饭的、收拾家务的，忙得不可开交，说哎呀我一天忙得不行不行，就打后脑勺。家里边这一个孩子就把我的生育时间呢全占满了，是吧？照顾完小的还得照顾大的，是吧？那自己的子女呢有的时候也得帮着忙活忙活呀，做过饭什么的。那么有些不需要照顾小孙子辈的呢，那外面的各种这样的兴趣班啊，就现在是一老一小学兴趣班啊，小孩报各种兴趣班，老年人的兴趣班似乎啊甚至于要超过小孩的。
1: 对
0: 啊，
1: 老年人现在真的是很忙活呀。你看作息很规律，哎，因为我有的时候会住在这个中山公园附近嘛，早晨5点多钟，你要早一点
0: 吹拉弹唱了吧。
1: 哎，吹拉弹比较少，
0: 唱的多，
1: 唱的比较多。早晨5点钟，哎，你要是开窗户，跟你说，方圆也不用太远吧，400-500米之内吧，你就能听见公园中间，哦嗨嗨嗨嗨，
0: 开始亮嗓了。
1: 哎呀，就是确实是很早，然后你会听见很规律的，
0: 这不是著名的中山公园大鞭子吗？
1: 就开始响了
0: 然后你会看到就是好多好多的老年人啊，正在就是徒步，
1: 对，
0: 是吧？
1: 有早上背着小包去的，他会把这个几乎他会活动一上午，背着这小包的，到那还先换衣服，小包里会有一些这个乐器，吹的什么口琴呐、电吹管啊，这些东西啊背着去，然后还会带着一双鞋，里面还会带什么呢？带着跳绳，
0: 呵，
1: 带着踢的这个小件儿，
0: 各种快板乐器都拿着，
1: 然后还会带这个小这个收音机，扩音这个小喇叭，哎，然后等到了这个6点半左右，因为我早上上班，我会6点半从这中山公园穿行过来，然后中间呢就是这个环中山公园，正好是1000米这个跑道上。几乎都快人满为患了
0: 哦
1: 啊，有部分年轻的，但大多数都是上了一定年纪的。
0: 所以你看人这个精神头，早上5点就开始起来运动了，
1: 哎，
0: 而现在我们对很多年轻人上班一族呢，5点，哎呀，让我再睡一会儿吧，困得不行啊。
1: 别说5点，6点多
0: 也困呢，
1: 基本上也都起不来。哎，这个老年人这个精神状态确实特别好。
0: 很多人说呀，老年人觉少，这可能只是一方面吧。我觉得还什么呢？这个心理的压力、工作压力小很多。年轻人呢，这个压力比较大一点，可能晚上睡觉的时间嘛，也不一定是差多少。老年人现在睡觉时间也大多数也超过10点11点。睡觉时间差不太多，但主要什么呢？心情可能更放松一点。那一睡觉自然醒，而年轻人呢就不行。压力大，焦虑，失眠，然后呢就想什么呢？用多的睡眠去补充一下，安抚一下自己的心灵。
1: 但是我觉得和年轻人呢这个生活饮食习惯也是有关系的。你看老年人大多数都是坚持自己买菜做饭吧，
0: 对，
1: 不点外卖吧。至少我觉得从饮食健康上来讲，这是远远胜过年轻人的。哎，年轻人有的点时间可能在家都打游戏了，刷短视频了，不想做饭，点一个外卖。再加上可能年轻人呢因为工作的原因应酬比较多，晚上可能出去吃的比较多，跟朋友之间还得喝点小酒，吃点烧烤，回家可能就比较晚了。所以说你看你在饮食上，你在休息上，在睡眠上本身可能就不是很健康，
0: 对，
1: 早上起不来也是很正常的。
0: 而且老年人呢把这个家务劳动视作一种日常的锻炼，有很多老人就是几乎天天要收拾家，甚至又说哎我自己已经变成家奴了，每天早上不把家里边收拾一遍我不能出门，有这个样子的，但年轻人是做不到的。
1: 是，再就是退休之后啊，很多老年人呢就会持续的投入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当中，可能原来说没有太多的时间，但现在有时间了，放松了，家里如果有条件的，有阳台的，有小院子的，种种菜，哎，养养花，然后和好朋友之间经常约在一起，咱们打打牌呀，一起散散步啊，
0: 对，
1: 咱也要与时俱进。 学学这个 AI 的使用，然后呢报一些老年大学，报一些兴趣的课程。
0: 你看现在这个老年大学的课程真的是太丰富了，几十种，朋友们，不是十几种，是几十种，就是你想到的你和想不到的都在拍都在学，而且有那么多的人在报班啊，现在老年大学人满为患啊，有的都进不去。
1: 对，其实全国各地的老年大学呀，发展的都是特别的好。我记得我妈当初刚退休的时候，那都多少年？现在我妈都过七十了。五十多岁退休的时候，她就上老年大学。那个时候有什么中医按摩啊、那个时候就有。然后一些什么针织啊啊书法呀。那是那个时候，那现在呢？
0: 那更多了，
1: 那更多了。
0: 那天我拿了一本这个老干部大学的啊，老年大学、老干部大学不太一样啊，它也都是教这些东西的。它有一个招生简章。我翻了一下密密麻麻的字儿哈，它每一页大概就有多少个门，大概能有啊至少十页以上，全是里边能学的东西。我一看，我的天，这现在这个少儿培训明显赶不上老年培训呢。
1: 所以说你说老年人能不每天充满了正能量吗？
0: 想学什么都有，
1: 哎，时间排得满满的。再加上啊上了一定岁数啊，就情绪很稳定了。
0: 哎，
1: 因为经历了半生甚至大半生啊，起起落落的，大起大伏的，什么都经历过了，喜怒哀乐的，相对来说呀心态也平和了啊，见惯了这些东西了。遇到一些事儿啊就鲜有啊再会遇到情绪就是说很崩溃，很激烈，哎，矛盾比较明显这种情况了。所以说常常就成为啊家庭当中个稳定局面的这样一个核心了。
0: 所以你看，这就是高能量的叫日常，这还只是日常，那还有很多其他的。那年轻人呢，就低能量的日常什么样呢？久坐、熬夜、信息的这个过载啊，这个有的时候你看，就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空闲的时间，哪怕等个电梯、上个厕所，手机也要顶上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啊，轮番的轰炸，作息的这种紊乱，晚上睡不着啊，早上起不来，长期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如果家里面再有孩子，甚至两个孩子的，你就看着跟着累吧。如果学业再有点问题的话，如果收入再有点降低的话，那真的很难了。
1: 对，有的年轻人呢，可能也是分工作单位，有的单位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内耗，哎，所以说他就会天天的觉得，哎呦，我刚才那句话说的对不对呀？别人对我是如何的评价呀？他就会陷入到一个焦虑比较当中，哎，心里被一些虚无的欲望啊反复的拉扯着，还有就是呢，缺乏一些正反馈，就感觉，哎呀，我这么努力的工作，我那么努力的做 PPT， 干完也不知道有啥用，啊，就领导提拔，下次能不能提拔我？有的找工作的海投。投完之后没有人回应，
0: 可不吗？
1: 那能不焦虑吗？
0: 哎，
1: 行动力啊，在缺乏成果的回馈当中啊，逐渐的就消耗了。
0: 是，
1: 再就是提到了亚健康的状态。
0: 嗯，
1: 好像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大多数啊，就感觉身体多少都有点毛病，是不是？有缺钙的，有缺铁的，
0: 是
1: 年纪轻轻的这掉头发的，是吧？然后呢，蹲一会儿一起来，妈呀，迷糊了，当然跟这个体位也有这个一定的关系，坐的车嘛，低血糖了，
0: 哎，缺钙的、缺铁的啊，时不时就贫血的，
1: 哭哭鼻子找大姐的，
0: 找大姐干啥呀？
1: 回家寻求帮助的，所以有人说了，这是怎么办呢？这确实是啊，可能是心力消耗的方式不同，这是一个底层的逻辑，
0: 就是老年人呢是就精神内守。哎，智贤少欲，而年轻人呢叫脑子不停，身体不动，正是消耗精气神的模式。再有就是老年人呢更多在户外活动的比较多，晒太阳，接触自然啊，无形当中补充了很多微粒啊，维持身体的机能。老年人愿意啊面对面的交流，你看哪怕这一块在劳动公园打牌呢，你看他也叫面对面的交流，但是年轻人现在面对面交流的都不多了。尤其你过了35有了孩子，你就会发现就是年轻人在一块的时候就少了，结婚之前动不动出去喝点玩点唱个 K 歌什么的，对吧？现在你看有了手机啊，就这个手机这个东西真的是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1: 对，
0: 过去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都聚会出去玩，现在有的话都想不到聚会了，因为什么呢？你的面前有一部手机在占用你的时间跟精力。
1: 对，你要说有没有朋友，我也有朋友，有的时候微信上也经常聊天，
0: 就是微信联系
1: 互动，
0: 那不一样的。
1: 但是你想一想，你和你的这个朋友比较好的朋友，上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0: 可不吗？都不聚会了。
1: 嗯，
0: 哎，现在饭店不好干，为啥呀？聚会少了呀， 是吧？很多人也不愿意出去消费了。那这样的话也确实多多少少影响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啊。老年人呢，人家邻里之间有互助，各种各样的抱团，有的是家族之间的啊，兄弟姐妹人家也多，然后呢有的是报各种各样的这种兴趣班旅游团，孤独感少，负面情绪有出口。但是年轻人呢，走路吃饭玩手机，眼睛累，脑子无休，气血被大量的消耗。但是似乎呢都知道刷手机不好，但除了刷手机之外好像现在也不会干啥了。
1: 就好像你觉得越刷呀越不愿意和现实当中的这个人去交流了，
0: 觉得不没有他快乐。
1: 哎，然后一说干什么呢，啊不行，我是个I人。
0: 嗯，
1: 那确实是，我觉得你好像就困在手机里，困在自己家里，时间长了可能越来越I人。
0: 其实这个I人一人啊都是互联网给定性的。
1: 嗯，
0: 我觉得很少存在绝对性的I和E。
1: 对，这个东西吧，你就往远处说吧，就跟当初那封建迷信那个算命是一样的。
0: 嗯，
1: 那所谓的大师一说你今天有血光之灾，他心里就给自己贴那么一个标签了。
0: 嗯，
1: 走道干啥都小心翼翼的。
0: 嗯，
1: 稍不小心崴了脚，妈，这大师说真准。
0: 是，
1: 所以说你看这互联网定的所谓I人和E人呐，
0: 嗯，
1: 有人就愿意信这玩意儿，信星座，信网上的一些算命，算完之后，哎呀，这玩意儿准，我这I人标签都贴脑门上了。
0: 嗯，
1: 所以他时时刻刻的就把这个放在自己的心中，不行，我不能
0: 说像不像
1: 我哎呀，
0: 像不像用一种信息把人类进行了圈养？
1: 嗯。
0: 就是给你规定了你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你是那样的一个角色，就相当于打游戏似的，你这个角色就是你跑得快啊，但是你的这个可能力量不足，
1: 嗯，
0: 等等的，就是给你定性过了，
1: 嗯，
0: 是吧，
1: 你就适合蹲草丛
0: 啊。对，就是这种
1: 猥琐发育，别浪，
0: 然后你就会往你自己这个角色上去套。
1: 嗯，
0: 哎呀，我真的是一个艺人啊，我真的是个I人，然后我就往那个方向去，越做越像，越做越像，最后你信了，
1: 嗯，
0: 你就变成那个人了。
1: 所以说呀，我觉得你还得内心强大，你别信这玩意儿啊。你要是爱人，
0: 我就非要义不可。
1: 哎，我就非得出去啊！
0: 嗯，
1: 见谁我就勾搭谁。
0: 哎，什么是爱和义？
1: 我就跟他搭讪，我就跟他聊天，对不对？
0: 说了半天，最后不知道啥是爱和义。
1: 爱人呢，就用现在话说，就属于内向的人。
0: 嗯，
1: 哎，
0: 爱嘛，
1: 哎，
0: 爱既不幸，孤寂不争嘛。你这么理解就好记了。
1: 哎。
0: 耶，就老爱跟人家耶，别走走的事儿，哎，
1: 这么一区分，
0: 好记不？
1: 哎呀，所以说你也不用管他。就跟打游戏似的，就是你各种各样的角色人物啊，你也试一试。
0: 嗯，
1: 你总使兰陵王成天在草丛里蹲着，来了之后把隐身过脚，后面噗噗捅人屁股。你就换张飞，你就换成坦克。哎呀，来人之后说，不管对方是仨还是俩，你上去开大就上去抡，
0: 嗯，
1: 死上去你也抡。经常时间一换哈，你就变了性格。
0: 老一辈呢，在艰苦岁月当中啊，形成了一个吃苦耐劳的惯性，没有这种啊花钱买舒服的选项，也只能自己扛了。很多老年人退休之后呢，也摆脱了职场的竞争，没有什么房贷，也没有什么车贷，啊，有些育儿的，对吧？重新掌握了人生的主动权，身心得到了解脱和释放。
1: 对，
0: 啊，稳定的退休金，充裕的闲暇时间。很多老年人说，我现在不需要照顾孙子辈的话，我一天干嘛呀？我就在想，我这七天，我每天都要干什么？
1: 嗯，
0: 如果说你再变成一个单身老人，对吧？另外一半可能要不然就是离异，要不然可能就是丧偶。是吧，变成单身老人的时候，那更有大量的时间了，不想回在家里边自己一个人面对着这个四面墙。
1: 嗯，
0: 那怎么办？就要用更多的时间去充斥自己的时间，那这个生活状态那真是有闲有钱的一波人呢。
1: 是，
0: 嗯
1: 嗯，大家来怎么看待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
0: 嗯
1: 啊，你是不是也觉得现在身边的老年人是真正的高能量人群呢？
0: 嗯，
1: 对不对？你可以自己举一举例子。
0: 对，哎，当然了，我们这是看到了一部分，就是我们能看到的，或者是有些东西让你看到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可能叫幸存者偏差。
1: 嗯，
0: 啊，就是大街上的这些高能量老人呢是能出门的，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些啊低能量的，体弱多病的，卧床不起的，往往他足不出户不被看见的人群。
1: 对，
0: 有些可能已经离世或者躺在病床上的老年人，那这些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叫低能量的人，只不过我们看不到而已，
1: 只能是可能是被高能量的老年人呢，
0: 嗯，遮蔽住了，
1: 对，遮蔽住了，
0: 嗯，
1: 看不到的，
0: 对，
1: 这肯定是有的。
0: 你想啊，高能量的人呢，他愿意去炫耀自己的东西，让别人看到，而这些低能量的人往往会更保守一点。
1: 嗯，
0: 谁希望让别人看见自己体弱多病呢？我卧床不起，他不会发这个信息呀，啊。哎，更多的是我今天我出去演出去了。我跟几个老哥们钓鱼去了，我跟几个老姐们演出去了，我爸爸拍个视频朋友圈，然后发朋友圈啊，或者

0: 在家族群里边，你更多的看到的这些东西，
1: 对，
0: 信息差。
1: 但是你说什么叫高能量呢？我觉得这个高能量啊，这个东西啊，它本身是可以带给周围人能量的，
0: 嗯，
1: 就像一个闪闪发光的一个小太阳，
0: 嗯，
1: 是不是闪闪发光的，嗯，浴霸。你为什么进到卫生间里，你打开这个浴霸，你会觉得很暖，是不是？
0: 嗯，
1: 哎，很有热量，它本身的热量会辐射给你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身边这样高能量的人越来越多，它会带给你积极向上、精气神这种能量嘛，
0: 对，
1: 对吧？
0: 还有很多可能受到了，比如说身体的原因、退休工资不高啊等等一些情况，甚至没有退休金的，是吧？然后有的甚至还需要打工来挣生活费的，经济受限无法出门的。这些也会有一些，也就是经济基础也决定了你的高能量资格。
1: 对，
0: 嗯，
1: 所以有人说了，得是身体健康的，退休有闲有钱的老人，享受生活，
0: 才有这种朝气蓬勃呢。啊，当然了，高能量呢也不等于啊全是正能量，有一些部分老年人呢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这个代际之间的关系啊，领鸡蛋买保健品呢，这样的行为啊，自恋型人格，由于倚老卖老了。思维比较封闭，永远活在过去等等，哎，这些的也有一些。
1: 对，
0: 有的时候
1: 分析啊，
0: 这就多了，
1: 就是，什么样的性格呀
0: 都有，
1: 哎，什么样生活方式呢都有了。
0: 有人会觉得有一些个别的老年人性格比较古怪，愿意抱怨挑刺儿啊，评头论足，这个哪怕自己的这个孩子已经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了，自己已经有孩成家了，他还会要指手画脚啊，造成一些家庭的矛盾，婆媳之间关系等等，这些也都存在。
1: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接触的时候，因为人都是有多样性的，
0: 嗯，
1: 我们接触的可能是只接触人的一方面。
0: 对，
1: 比如说我是一个在中山公园经常锻炼的一个老头，
0: 嗯，
1: 你是另外一个老头，我们是因为这个兴趣爱好在一起的，对不对？你愿意踢毽儿，我愿意跳绳，我们每天这两个小时在一起展示的都是我们高能量的这一边，
0: 嗯，
1: 对不对？那么可能日常生活当中，你家你有自己家闹心的事儿，我家也有可我的家这个烦心的事儿，但是我们在烦心的时候我们不接触，我们只是在外面的时候把自己这个高能量积极向上的这种东西啊，
0: 嗯，
1: 展示给出来，对吧？所以我们接触只是接触人的一部分，
0: 嗯，
1: 所以说如果是你的话，你愿意接触什么样的人，是不是生活当中也愿意接触这种高
0: 正能量的，
1: 哎，正能量高能量积极向上的，一看哎这老头，
0: 嗯，
1: 这老太太成天啊精气神特别好，总朝气蓬勃的，对吧？只是人家他不把他自己不开心那边展示出来，
0: 嗯，
1: 但是我展示出的正能量我可以辐射给其他人呐，
0: 嗯，
1: 对吧？
0: 对，都是
1: 一样，我觉得这样挺好。
0: 是，所以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这个互动话题吧，您身边的老年人，
1: 嗯，
0: 啊，你看到的都是什么样的老年人，他们什么样的生活让你极其羡慕，都可以来说一说啊。无论是正能量呢，还是一些你觉得很怪异的，还是怎么样的，咱都可以互相说，全面嘛，是吧？
1: 对，
0: 哎，咱不仅局限于说非要说人家多么多么好，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东西。
1: 对，
0: 很多一些中年人呢，说特别羡慕这些老年人有钱有闲，什么时候我们才能退休，但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他们还羡慕我们年轻呢。
1: 对，但是我觉得可以说说你接触到老年人至少展现的给你的那一面，
0: 嗯，
1: 是什么样的，嗯，
0: 对对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今天我们来聊聊你身边的老年人，
0: 甚至也可以提前规划一下你老了之后哈，
1: 嗯，
0: 要有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聊聊。
1: 你老了，
0: 嗯，
1: 哎，下着听兰就说了吧，我就规划好了，
0: 嗯，
1: 哎，当我老了，
0: 你看
1: 我就开始养生，我每天呢把家里啊打扫干净的，哎，我开始写字儿，我读书，我要学习一种乐器，你看这对我规划，
0: 嗯，
1: 然后我要学习饮茶，就学习茶道呗，
0: 啊，哎，
1: 孩子的事儿啊我就基本就不管了，
0: 嗯，
1: 挺好，儿孙自有儿孙福，
0: 嗯，
1: 然后呢我也种种花草，踏踏实实的过自己喜欢的日子。
0: 哎，其中有一点啊，有两点，第一点呢，嗯，你看就是各种兴趣班跟现在的生活基本差不太多，就是好像有些即将退休的或者是未来一段时间要退休的人，
1: 嗯，
0: 他们的一说规划就是报各种兴趣班，
1: 但是我觉得夏尔汀兰他这个不一定得报班，不一定报班学，
0: 就自己吗？
1: 可以啊，
0: 自己，我跟你说，你就比如写字吧，
1: 买宣纸，买
0: 读书行，
1: 对呀，自己慢慢练呗。
0: 你写字跟乐器这些东西，你还是尽量报班，一个有氛围，
1: 嗯，
0: 还有同学， 他感觉不一样。一个老师教你啊，你会写得有兴趣。
1: 嗯，那倒也是。
0: 嗯，
1: 但是呢，我身边有一些老年人，包括咱们原来这个台里有姐姐退休的，
0: 嗯，
1: 他就写字，就天天就在家写。
0: 那你看，
1: 因为写字吧，也是一种就静心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哎，比如说早晨起来，因为老年人起得早嘛，早上起来有的是什么呢？先焚上一炉香。
0: 嗯，
1: 哎，点上一个小油。

0: 悠扬的音乐，然后铺上这个宣纸，然后你早上这个阳光洒进来，自己研磨写好坏自己就慢慢练呗。我觉得这是一个静心呢、啊、陶冶的这么一个过程。哎，
1: 这是第一点看出来的嘛、嗯、就是基本还是学各种兴趣。
0: 对，
1: 第二点呢，未来呀，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大型的市场。什么市场呢？就有点像月嫂那样的市场。因为现在的70后啊，就是即将退休的这波人，包括80后，大多数人说了以后不给带孩子。
0: 嗯，
1: 大家品出来没？不给带孩子。那么孙子辈怎么办呢？得有人带呀。可能会萌生一个巨大的市场。虽然说可能孩子出生率没那么高了，但是孩子没人带了。
2: 其实现在这一波孩子呀，就是00后、10后、
1: 嗯、
2: 大多数也都是父母带的。
1: 嗯，
2: 我觉得随着这个年代的变化，好多孩家长的这个育儿的观念也发生变化，他就觉得自己可能再苦再累啊、
1: 嗯、
2: 自己的孩子我得自己参与他的成长，
1: 嗯，
2: 用自己的教育方式教育他。
1: 主要你得有时间呀，现在产假只有6个月，
2: 嗯，
1: 过了6个月之后你要上班啊。那孩子6个月你能离开大人吗？离不开呀、啊、
2: 根据自己的情况呗，
1: 嗯，
2: 是吧。有的时候可能父母啊是稍微帮带一点，稍微这个搭把手，但我觉得很多的年轻的家长就是能带尽量都是在自己带，这种现象也越来越多。
1: 那就只能辞职了。
2: 那也不一定，跟你自己的情况调节呗。哎，反正我现在就跟我家于小宝说了，我以后哈肯定不给你带孩子。
1: 你看我跟你说，
2: 维持自己的生活。
1: 现在真的好，我身边我聊了好多这个70后、80后，就一句话，我肯定不会给他带孩子、
2: 嗯、
1: 叫肯定、嗯、
2: 我肯定不给你带。
1: 哎，我给你拿钱行，你指望给你带孩子没有什么，我旅游呢，我还这老哥们儿姐们找我呢。
2: 那可不对，那些你看你再过几年就考大学了，我就等你考大学呢。你考大学我就将近50岁，我就工作我都扔我就走了，我还给你带孩子。
1: 是不是、啊、
2: 好不容易给你伺候大了，我跟你说我早心早飞了。
1: 创业吧，哎，去创业吧，做一个专门啊给人家带孩子这么一个这个行业。
2: 创什么业？我好不容易退休了，我得玩儿吧。创业。我干这个
1: 啊，
2: 我这辈子不是为挣钱活的。
1: 嗯。
2: 你看夏日听来也说，他说我不用报班啊，他说写字也是很静心的啊，好坏也没人追究嘛。主打一个我开心，
1: 嗯，
2: 我乐意，
1: 对，
2: 这也挺
1: 挺好。
2: 对，就是写字儿，你无所谓好坏，培养一个心境，
1: 嗯，
2: ZY 来参与了，啊，他说必须是这样啊，他说现在啊，这个老年人应该是精神状态最好的一群人了，
1: 嗯，
2: 啊，月月有工资发呀，
1: 还涨
2: 对不对？
1: 还涨工资呢，
2: 哎，不用上班，
1: 嗯，
2: 乐意干啥就乐意干啥，
1: 嗯，
2: 他我爹就这样，
1: 嗯，
2: 一周安排的哈、啊，比上班的都满，
1: 是不是啊？
2: 特别羡慕，
1: 可忙碌了他们，而且你知道就是。中年人还面临着这个收入降低下降的这个风险，
2: 嗯，
1: 对吧？有些行业现在你看降薪了，还有裁员的风险，但是你看退休金好像没见过往下走吧。
2: 哦，
1: 嗯，再怎么着每年也能涨一点，但是你工资可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这就是区别，人的预期是不一样的。说现在有些人说，哎呀，不敢消费了，为啥呀？因为你的收入预期现在下降了，以前你不会想到你的收入会降低，大家都涨工资，是不是钱越来越毛？
2: 嗯，
1: 现在不是了，有的时候工资折一半甚至更多，还有裁员，但是人家退休金可没听说降低的。
2: 对，虽然说退休金呢可能是没有当时你工作的时候工资那么高，但是保证月月开呀。
1: 对呀、啊、
2: 然后每年还给你涨一点，
1: 是啊，
2: 这个心情就是不一样。
1: 对呀、啊嗯、你涨往上涨啊。
2: 咱们往下看啊，斌女也说了，她说这个就不说别的呀，我就是一个不太喜欢运动的人啊，一年呢有那么几个月啊，早晨特别凉爽又不晒的月份呢，他说我会在滨海中路啊晨跑，哎，还得选这个下坡的路段，上坡走上去，然后我就会发现呢，上坡啊苦苦跑的永远是精神矍铄的大爷们。
1: 嗯，
2: 我就会暗暗的心里的感慨
1: 啊，
2: 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1: 确实狠啊。真的就是在这方面来说啊，有的时候他们的精神头，
2: 嗯，
1: 他们的力量啊，远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弱啊。
2: 是，
1: 嗯，
2: 当然也是养成了常年的锻炼的这个习惯了。
1: 嗯，
2: 但是我也跟你说哈，你是选下坡跑步是不对的，选下坡伤膝盖。
1: 对，伤膝盖。
2: 对，所以说多跑一些这个平坡，或者适当的跑一些上坡。
1: 他越走滨海路嘛。
2: 对，对你的这个锻炼会更好。
1: 嗯、
2: 哎，再来往下看啊，还有这个。朋友发来了这个问候啊，小好啊，说金龙玉雷老师早上好啊，他说我也是退休的老年人，
1: 嗯，
2: 他说我把自己啊当小孩养。
1: 哦，
2: 他说我每天呢是抄儿童书玩，
1: 哈哈，
2: 哦，
1: 还有这种兴趣啊。
2: 然后给我们发了一个短视频，
1: 是，
2: 嗯，
1: 挺有意思的。
2: 这是抄的什么？我有点看不太清。
1: 海草啊， 喝养生茶养。

0: 你们视频里头啊，
1: 对啊，哎，我觉得发这个小视频发这照片也可以，但我们不能听声音啊，那大家不要发这个语音，哎，你发这个视频短视频我们可以看一看你的这样一个生活的这个状态，发这个照片，
0: 大家继续说一说吧，您身边的老年人啊是什么样子的，你见到的老年人什么样子啊，尤其是那些高能量的啊，
1: 对不对，
0: 当然了也可以说说你老了之后你有什么规划，都可以说说啊。
1: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
2: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5: 你是多才多艺的六边形战士吗？天文地理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6: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0: 撞墙大脑今天说一说东北，说一说东北超啊。东北超现在激战正酣，让咱们东北呢再次出圈了。咱老说东北超，东北超啊，那么你知道东北啊，究竟指的是哪里吗？这是闹呢，俩主持人啊，哎，咱们生活在东北，你问我东北指的哪？你说指哪？嗯，指哪是
1: 指哪吧？指哪哪都是东北。我们问具体的啊，哎，这个行政地域划分，
0: 对，东北地区，
1: 对，
0: 到底哪些地方叫东北地区？嗯，咱们来说说啊，
1: 给大家几个备选答案啊。
0: 对，一，黑吉辽啊，嗯啊，黑吉辽三省，
1: 哎。咱们这边不这么说，咱们这边辽必放前面，辽吉黑，咱们一般就是这样。
0: 是，
1: 辽宁就辽吉黑，
0: 辽吉黑，
1: 黑龙江说那黑吉辽啊，
0: 吉林呢？
1: 吉林好像不说吉辽黑，因为不能说吉辽，吉辽吉辽的，好像是。
0: 这是黑吉辽三省，这是第一个。嗯，第二个黑吉辽内蒙四省。
1: 哎，或者叫三省一区嘛，
0: 哎，
1: 这么
0: 叫，
1: 叫
0: 四省，嗯啊，
1: 你看现在东北超嘛，不经常说嘛，三省一区，
0: 三省一区，
1: 对，嗯，哎，所以得加上内蒙古，嗯，哎，所以说东北加不加内蒙古呢？你要看东北超，你就知道加不加内蒙古了。嗯，第三个备选答案啊，就更加的确切了，包括黑吉辽、呼伦贝尔市、通辽市、赤峰市、新安盟，
0: 哦，把他们给加上了。
1: 哎，就是说黑吉辽啊加上内蒙古的部分城市。
0: 对。
1: 你看刚才说那几个都是黑内蒙古的嘛，呼伦贝尔，嗯，通辽
0: 啊，赤峰，
1: 赤峰，
0: 新安
1: 盟。
0: 哎，嗯，而且还有个是盟不是市，对吧，嗯。第四个答案呢是黑吉辽，然后呼伦贝尔市、通辽市、赤峰市、新安盟，还有一个锡林郭勒盟。哦。它比第三个呢又多了个锡林郭勒盟。
1: 大草原盟。那块草原特别多，
0: 哎，
1: 哦，又加了个这个，
0: 那这个算东北吗？嗯，你比如说咱们从东北这边，不能这么说了，现在是吧？嗯，就从咱大连，哎，咱哇去玩去了，去哪玩去了啊？我去锡林郭勒盟玩去了。嗯，你在哪呀？我还东北呢。啊，
1: 在锡林郭，咱们一般叫锡林郭勒，
0: 好像还在东北。嗯，对吗？
1: 所以说这个东北啊，具体的这个行政地域划分，嗯，到底是包括哪？
0: 哎，
1: 对不对？
0: 是就是东北三省，
1: 对，就是简单的辽吉黑吗？哎，还是就叫辽吉黑蒙？
0: 对，也许我们把内蒙古加上是为了蒙蔽大家呢。
1: 对，加不加内蒙古？
0: 因为我们把东北超拿出来了。
1: 哎，然后加内蒙古还是全加吗？还是只加内蒙古的一部分？嗯，哎，具体的哪几个市或者是蒙？
0: 对，嗯，这个迷惑性很大了。
1: 对，
0: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猜一猜吧。
7: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

0: 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好，我是鱼雷，
2: 我们俩就是
3: 金鱼组合。
2: 很有意思啊，咱们今天生活在东北，但是问大家伙东北地区到底指哪儿，还真有点懵。
3: 是
2: 冷不丁你还真想不出来。哎，对呀，
3: 对，
2: 难道就是东北三省吗？
3: 具体的区域划分啊。
2: 嗯
3: 嗯，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啊。
2: 嗯，
3: 作为东北人能不能
2: 说
3: 得对
2: 了？
3: 嗯，
2: 秦说那就是黑吉辽蒙古东边三亚大连嘛。
3: 蒙古
2: 这条可以不读，我谢谢你啊。三亚大连也对，三亚那边都大东北人。
3: 对，现在网上旅游的时候好多人都说三亚是东北的
2: 啊，确实有意思。挺好玩。
3: 看到发的这个信息了啊。
2: 啊，
3: 好多朋友都在说这个关于退休之后的事儿、
2: 啊。一会儿我们说说啊。
3: 对啊、还有这个夏至听来说东北在哪儿？
2: 嗯，
3: 出门拿手一指，
2: 嗯，
3: 指哪哪的是。他说我就知道啊，应该是辽吉黑啊，加上一部分内蒙古的这一部分。哎，那我就选西安盟那个吧。
2: 嗯，
3: 那就 是
2: 第三个，
3: 第三个
2: 选的 C。
3: 啊，没有锡林郭勒。
2: 嗯，对，就是锡林郭勒，这是一个关键的。还有就带不带内蒙古？
3: 嗯
2: 嗯，
3: 是。
2: 三弗拉我也选的是第三个啊，不带那个锡林郭勒，
3: 锡林郭勒盟的，
2: 嗯
3: 啊、哦，那就是说这个内蒙古的四是盟，
2: 嗯，
3: 哎，呼伦贝尔、通辽、赤峰、西安盟，
2: 嗯，
3: 这部分啊，
2: 对，
3: 还没有其他答案的，
2: 来，咱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好吧，
3: 嗯，
2: 正确答案呢是第四个，不是第三个啊，是第四个带这个锡林郭勒盟的，
3: 嗯，
2: 也就是说啊，咱们东北地区啊，泛指的是黑吉辽。呼伦贝尔市、通辽市、赤峰市、西安盟和锡林郭勒盟，
3: 对，加上这一大部分，
2: 这才叫东北地区。
3: 嗯
2: 嗯，
3: 因为内蒙古地区啊实在是太大了，哎，所以把内蒙古地区啊，
2: 嗯，
3: 就是东边这一片这个城市，
2: 东边靠北，
3: 对，东边靠北，
2: 嗯，
3: 哎，都算到了这个
2: 中国的东北
3: 东北这个地区。
2: 嗯，
3: 哎，你要是再往这个西边走，那就是靠。中部，
2: 嗯，
3: 靠北部比较多了。
2: 是，
3: 你看他们那个省会城市呼和浩特，
2: 嗯，
3: 这个就不算作是东北地区了，
2: 他都跑到山西那北边去了。
3: 对，紧挨着这个山西和陕西了。
2: 是，
3: 嗯，中国真是太大了。
2: 哎，
3: 内蒙古也是太大了。
2: 对，太大了。
3: 哪天我跟你说，你要是再出一个新疆、西藏的这题啊，那就太大了。
2: 是啊，
3: 一个新疆，我跟你说，比东三省加在一起还大。
2: 这回咱们就知道了吧？来，东北地区指的是这些啊。
4: 我想听热搜榜，
5: 那你自己搜呗。
4: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5: 嗨，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2: 今日热搜榜在6月22号啊，这是。周星驰啊，咱就叫星爷是吧？64岁的生日了，哇，64了，
3: 嗯，
2: 一转眼多快啊！
3: 是64扫房子嘛？
2: 脑海当中还是唐伯虎点睛像里边那个小生的那种感觉，
3: 是
2: 哎，
3: 唐伯虎呢？
2: 嘻嘻嘻笑的，
3: 哎呦，那就太多了
2: 啊，
3: 这个、什么007呀、
2: 啊，哎，赌圣啊什么的、嗯，对吧？
3: 功夫啊，
2: 对。但是呢，别人都忙着过生日、晒蛋糕啊、办聚会、收礼物，哎，咱们周星驰周导呢也不走寻常路，直接发了一段幕后的视频，官宣说筹备了整整3年的新的电影叫《功夫女足》，在7月暑期档要上映了。这个消息一出啊，热搜直接两条霸屏，全网老影迷啊是集体泪目啊，
3: 嗯，
2: 说又等到周星驰的片了啊，
3: 又等到他的电影了，好像正经有几年没看过周星驰导的电影了，
2: 是
3: 吧？先说这个最搞笑的操作呀，就是别家电影啊定档啊，白纸黑字儿，精确到年月日上啊，上映日期也就得焊死锁死，哎，因为你的宣发的文案就得这么写呀，
2: 嗯，
3: 写的板板正正的。到了周星驰这儿呢，独创一个新词儿叫做弹性定档。哎，镜头里啊，这个星爷呀就慢慢的说，哈哈哈哈，
2: 人家正常说话不这动静啊。
3: 对，因为这个声音是配音演员配的，他自己说话其实不是这个事儿。
2: 嗯，
3: 他说现在啊，这个全团队啊在疯狂赶后期特效啊，首选是7月10号， 要是打磨不完，那就顺延到7月17号。实在达不到预期，那就再接着往后调。不一定。
2: 所以说，你看别人定档是精准发货，周星驰定档是叫预售排期。别的导演呢给准信儿，周星驰就打一个就是我尽力，
3: 尽力啊，尽力而为。
2: 无厘头是贯穿到了宣发的每一步啊。
3: 对，
2: 但是大家也不吐槽啊，反正特别理解，说这个片子投资3.8亿啊。足足有1200多个特效镜头，普通商业片特效也就300-400个啊。当初原定说是春节档上映，但是因为特效工作量太大了，后来呢直接走延期啊，说绝不拿半成品来糊弄大伙儿。
3: 对，
2: 这个较真跟当年拍这个少林足球吧，有点那种死磕细节呀、啊。
3: 是，所以说你看周星驰发这个消息，定这个消息不一定往后推，往后推，没有人吐槽，是不是？没有人这个难为。只要能看电影哈，咋都行，我们就等。
2: 对，但是当时我记得2001年的时候啊，《少林足球》刚推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不接受的，就是跟之前的这个片儿感觉差距太大了，就跳跃性太强，甚至有人觉得吧，太无厘头、太假了，那个球踢成那个样子，从天上。

0: 飞，那家伙当火球子，人都、
1: 又是铁头啊
0: 啊、
1: 嗯，
0: 然后衣服都绞碎了
1: 啊，
0: 手人跟球一起飞到球门里去了。但是好像过了那段时间之后，再一看，还觉得挺好看的。这什么原因？很奇妙、嗯。
1: 这不就是星爷的电影吗？其实我觉得不仅少林足球啊，就最开始。就是那个月光宝盒啊，那些电影上映的时候、
0: 嗯、也是不理解，
1: 也有很多人看不懂，也是不理解，
0: 后来觉得越来越好看。
1: 甚至咱们国内有很多老派的那些演员呢，是抨击周星驰的，他们不接受的、
0: 嗯、
1: 包括在这个十几年前，我看那个时候的这些综艺这个节目，
0: 嗯，
1: 有些什么我是演员呢，就还是我是导演呢，
0: 嗯，
1: 好多的这年轻的这个演员就为了致敬周星驰、
0: 嗯、
1: 然后在这个戏剧的舞台上、
0: 嗯、
1: 就是仿他的这个片子去拍照，
0: 嗯，
1: 好多的这个老戏骨去抨击这个事儿、
0: 嗯、
1: 我记得很清楚，包括这个李成儒、
0: 嗯、
1: 其实也是我很喜欢的演员，他就在台上批评这个许君聪，
0: 哦，
1: 许君聪当时化那个妆就跟那火云邪神似的，
0: 嗯，
1: 然后李成儒就差点周星驰的身份证了、
0: 嗯、
1: 就是说你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
0: 哎呀，
1: 这些东西意思说不是什么经典的这个好片子，
0: 嗯
1: 啊，不要跟某
0: 胡搞、啊，
1: 直接说不要跟某些人学，
0: 嗯。
1: 然后他寻思，我作为这个专家评委，点评你一个年轻的小演员，你还能咋的？
0: 嗯、
1: 没想到许君聪特别的刚，他说：“哎，李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子。”他说：“在我心中，周星驰不是某些演员。”
0: 啊，
1: 直接在台上就怼这个评委，给李成儒怼的没词儿了、
0: 嗯。
1: 好多人说这许君聪哇，真是敢说，
0: 嗯、
1: 我就他就是在心中是很多人就是喜欢周星驰。
0: 嗯，
1: 只不过是你们很多人看不懂而已。
0: 所以说呀、啊，这个时隔25年，这次呢来了一个功夫女足啊、
1: 嗯，
0: 这个也一说是什么呢？那演什么内容啊？
1: 嗯，
0: 这是一路过关斩将啊，冲击女足亚冠杯的这么一个故事，
1: 嗯、
0: 讲的是女孩逆翻翻盘啊，追逐梦想的热血故事，既有这个周星驰标志性的搞笑桥段，有女足拼搏的正能量，情怀还是很拉满的。
1: 是，
0: 而且说7月10号正好是少林足球。香港首映25周年纪念日，所以说7月10号会不会是这个片的啊？功夫女足上映呢？
1: 对，
0: 很可能。
1: 他最开始定这个7月10号啊，估计也是为了这个致敬少林足球25周年。
0: 对，
1: 但后来寻思，可能特效做不完，
0: 啊、
1: 再延一周，再做完再延一周。
0: 对，首选7月10号。
1: 对，
0: 嗯，
1: 哎，这个日子是值得纪念的嘛？
0: 对，再加上现在正在火热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哎，所以说这个足球的氛围感还是非常足的。
1: 嗯
0: 嗯，选的时间挺好的。
1: 对，所以说喜欢周星驰电影的，我觉得这个绝对是可以期待一下。这不就快了吗？
0: 嗯、
1: 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0: 对，
1: 看一看呗。
0: 刚开始啊，这个名叫《少林女足》，后来简称为叫《女足》。
1: 嗯，
0: 现在呢，正式官方定位叫《功夫女足》。
1: 功夫女足。
0: 哎
1: 哎，所以说光从这个名字来回调整啊，也能看出来啊，确实对这个故事很上心。
0: 因为少林女足，少林寺基本都是男和尚。
1: 那不是基本的，就是和尚，
0: 所以叫少林女足，还不叫尼姑庵女足，所以他不能叫那名。
1: 对。而且这个名字，这个定这个名字也得是相关部门这个审核。
0: 嗯，
1: 估计你可能是报上去之后，可能说内容可能是行，这名可能是再商量商量，又给退回来了，改成女足。
0: 嗯，
1: 后来商量商量，女足是不是有点影射男足啊？啊，然后再加上一个功夫吧，
0: 功夫女足，
1: 功夫女足吧。
0: 嗯，
1: 星爷可能也觉得拍男足我实在是拍不出来呀。
0: 那很多人说，既然叫女足的话，肯定有女演员扮演吧？对，
1: 那
0: 这次呢，有谁呢？
1: 嗯，
0: 迪丽热巴。
1: 哦，
0: 张小斐
1: 哦，
0: 还有张艺兴等等领
1: 先主演，张艺兴是男的呀
0: 啊，领先主演、
1: 嗯，
0: 还有韩国的影帝啊，叫这个宋康昊、
1: 嗯，
0: 跨界客串了足球的裁判。
1: 对，
0: 嗯，
1: 对。据说呢，当年呢，这个周星驰还给这个宋康昊的电影啊配过粤语的版本。
0: 嗯
1: 啊，这次也是双向奔赴了。
0: 对，
1: 宋康昊说：“我还你一个人情，思密达。嘿嘿”
0: 另外呢，还有真实的前女足的国脚、
1: 哦、
0: 赵丽娜。李佳悦，这是本色出演，
1: 本色出演，
0: 嗯，
1: 就有这个专业球员来坐镇呐、
0: 啊，是，
1: 所以说一些踢球的动作呀、脚法呀，
0: 嗯，
1: 包括还原赛场的细节呀，这就不违和，对不对？
0: 对，然后星女郎这个徐娇回来了。
1: 嗯，
0: 哎，这次又回来了。
1: 这长江七号的时候，
0: 对，
1: 还是个小不点儿，
0: 现在大喽。
1: 那时候当男孩演呢，
0: 是。
1: 你看现在这徐娇这大姑娘，
0: 嗯、
1: 披肩长发，而且徐娇的这个性格特别的这个耿直。
0: 嗯，
1: 在这个演艺界有些不敢说的话，徐娇直接怼导演。
0: 嗯，
1: 我特别喜欢她这个飒爽的性格。
0: 是。剧组在深圳是拍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在25年6月份的时候，其实这个片已经杀青了，只不过后期制作时间太长了。
1: 嗯，
0: 这个片场里边，据说周星驰啊每天泡里边10几个小时啊，踢球动作亲自示范，倒挂金钩、凌空抽射亲自上手。
1: 哎呦，
0: 嗯，
1: 真不容易，这个年纪啊， 60多岁了。
0: 嗯，
1: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几乎就是所有的电影能看到上映的电影、
0: 嗯、
1: 那都得是在一年甚至2年前拍摄的。
0: 嗯，
1: 只不过这段时间他们都有这个保密
0: 制作，
1: 都有保密协议的、
0: 嗯、
1: 不能随随便便把这个东西直到官宣的那一天那就

0: 哦，你演这个了，
1: 嗯，
0: 哎，对，才可以说跟剧组一起同步的演。你看，会演员他会发这个海报，
1: 嗯、
0: 发这宣传、
1: 嗯。所以说，无论是7月10号的25周年上映，还是说7月17号慢工出细活，
0: 嗯，
1: 我觉得都可以等待一下。
0: 对，
1: 嗯，别抱太高的期待，不然我怕大家可能会一直还是接受不了星爷的风格。因为我想这个特效这么老多，你就能想象这个球踢成什么样子了，估计能飞到宇宙上去
0: 也有可能。
1: 真的，你想无厘头嘛。
0: 但是我是觉得哈，你像我就特别喜欢周星驰，他会有一种这种时代的痕迹、
1: 嗯、
0: 时代的感情在里边，
1: 嗯，
0: 你就会觉得只要是他拍的这电影，
1: 嗯，
0: 无论什么样，而且从小到大你看周星驰的电影，你会接受他这个无厘头搞笑的风格，
1: 对，
0: 你就会觉得只要是他的电影我感觉咋都行。
1: 但我忽然想到有一个小细节，
0: 嗯，
1: 这个片既然说跟那是延续下来的，就是跟那个少林足球
0: 啊、
1: 嗯、它里边会不会有些桥段来纪念达叔，
0: 哦，
1: 吴孟达，
0: 我觉得肯定会有，
1: 毕竟少林足球里边的主教练是谁呀、啊、
0: 嗯，
1: 吴孟达，
0: 对，
1: 但现在达叔现在已经不在了，他这么多年合作的老搭档，再加上周星驰这样一个比较重情义的人，我觉得很可能会在某一个地方、甚至会不会有些以前的画面出现。
0: 对，我觉得应该会有的，
1: 对不？
0: 现在很多的电影啊，都是可能在一些镜头当中去还原一些经典的电影、
1: 嗯、
0: 哪怕这个电影啊不是这个导演自己拍的，
1: 嗯，
0: 他喜欢那个电影啊也会还原一些桥段，
1: 嗯，
0: 所以说同样是拍这个足球的片子，
1: 比如说在逆境的时候突然间再重新播一下啊，这个吴孟达、
0: 嗯、
1: 当年当主教练的时候一些这种
0: 指导那些教员的、
1: 那些话
0: 队员
1: 拿出来，然后说这是我们多少年前的老前辈啊，主教练什么什么的。
0: 现在我在想会不会出现一些就是功夫足球当年演功夫足球那些男足的队员
1: 再回来，有可能
0: 20多年老了，
1: 嗯，
0: 你像那个胖胖的叫林家聪吧，
1: 嗯，
0: 那个胖子，
1: 嗯，
0: 那小胖子，
1: 嗯，
0: 对吧，还有那个铁头功那个是20兄吧，都有可能出来现在还都算比较活跃吧，
1: 是是是、这保不齐
0: 是，
1: 嗯，
0: 所以大家期待嘛，在这个7月10号的时候啊，
1: 嗯，
0: 星爷的这个女足功夫女足会上映、
1: 嗯、你回去看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你身边的老年人啊，来看一看，
0: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也可以说一说呀、自己退休之后啊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1: 嗯，
0: 对不对啊？畅游天下说了啊，哥俩早上好啊，我这个辈儿俩老人呢，来自新疆的问候发过来了。对，前两天说了又要出去去新疆旅游了、啊。
1: 畅游天下的名真起得很好啊，
0: 嗯，
1: 是自己的座右铭一样。
0: 对，
1: 嗯，真的是畅游了天下。
0: 其实畅游天下年纪不大，是属于这个70后嘛，
1: 啊、
0: 当年也是跟咱们一起出去玩过。
1: 嗯，
0: 哎呀，这心情真好，
1: 羡慕不？
0: 我猜这次出去又没带老头吧？
1: 实名羡慕一下啊！
0: 嗯，来看看三 flower 发来的这个信息，他说：“再过5年，于雷家于小宝也该上大学了，哪5年呢？4年。我记得我好像你说过，你家姑娘也是初二吧？
1: 嗯，
0: 那是一样，我家姑娘也是初二。哎，再有4年。”他说：“于雷，你也不是什么事业型的，你就别上班了，一起组织，咱来个车队，一路向北去漠河看极光。”
1: 嗯，你放心吧，这个事儿他肯定干不了。于雷就不喜欢开车出远门还去向北去干这事儿，你找我行，哎，我作为街溜来说、我真有可能啊，开车去到漠河，但于雷去积石潭都不去
0: 也真不一定，我觉得可能等到退休之后心情和状态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1: 你顶多你会坐火车或者坐飞机去
0: 有一段这样一个时间、我就慢慢开呗，慢慢走着开溜达着行，
1: 嗯，
0: 就是别一天让我长时间连续开车，哎，我真觉得会很烦躁，
1: 那肯定，
0: 嗯，
1: 那你现在开到那儿漠河的老远了，
0: 就走走玩玩呗，一天比如说开几个小时到哪儿一个城市了，就在这城市
1: 玩，
0: 对吧，他不是说你像赶车队，我不是说给我到那个顺丰车队给他发快递去了，我一天得开10多个小时，
1: 那你那么自己玩行、人家这个车队不跟你根本玩，
0: 嗯，
1: 人家说了一路向北
0: 一路不停呗，
1: 一路向北必须干到漠河才能休息，
0: 才停，
1: 厕所都不让去
0: 那怎么可能呢看看这个洞洞也说了，我退休了之后啊，我就想出去旅旅游散散心，年轻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劲儿的干活，没有属于自己真正的娱乐时间，我觉得这个可能作为大多数的国人可能都是这样，
1: 嗯
0: 嗯，所以我真的发自内心的问一下，
1: 嗯，
0: 为啥非得等到退休之后呢？非啥得给自己卡一个坎儿？ 女的非得到50多
1: 挣钱啊，
0: 男到60多，
1: 那有几个育婴时啊？都是育婴时的话，不就不这样事儿了吗？
0: 我觉得这跟因时不因时真的没有关系。
1: 怎么没

0: 没有关系，你
1: 就是你一个生活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嗯，啥状态呀？
1: 你多干五年，你算算，你多干五年真的能多挣很多钱吗？
0: 那没有钱呢？
1: 那你现在也别干了嘛，就没有钱。你多挣五年，你不见多挣多少钱呢？你就算你现在的工资，
0: 嗯，
1: 如果你真
0: 一年挣十万呗，
1: 打工的这个工资啊，
0: 嗯，一年挣八万，五年四十万，四十万不行吗？
1: 不吃不喝啊，有几个就说一年能纯挣八万十万的？
0: 嗯，那你不挣钱的话，你吃老本啊？中国人是很少有这种就是危险危机意识的，不会让自己处在那个
1: 早退休几年呢，和正常的退休啊差不了多少。而且现在你问问这个退休的老年人，
0: 嗯，
1: 有几个没有自己的小副业的，投资的、理财的，自己在干点别的的，何必让就是每月这固定这点死工资卡住你自己呢？然后这几年啊，有人说了，哎呀，我就在混退休，
0: 嗯，
1: 最后这三年五年其实啥也不干，
0: 嗯，
1: 反而给单位增加点负担，早走几年
0: 行吧，
1: 别给自己卡死，
0: 嗯，
1: 哎，桃子也说
0: 了，鱼雷又提前了，
1: 嗯，
0: 鱼雷退休时间又往前提了。
1: 那我就不叫退休了，那就不叫退休了，
0: 嗯，就辞职了，
1: 就离职了。
0: 嗯，桃子说早想退休了，身边高能量老年人太多了，趁不是太老吧，有机会赶紧做自己的事儿啊，旅游、养宠物、吃美食。有句话怎么说的？退休享受不如年轻走万里路，老了吃不动、走不动、玩不动了，想去体验酒吧，对不对？
1: 嗯，
0: 看看自己一脸褶子，好意思进去吗？想穿漂亮衣服，老了身材走样了，有些款式也不适合自己年龄了呀。
1: 对。
0: 有一定道理哦，
1: 对，这就是非常有道理。
0: 嗯，
1: 就当你老的时候，你的出去玩的这个体验呢，会大大的降低。
0: 嗯，
1: 我觉得倒不如说咱们早离开单位几年，
0: 嗯，
1: 趁着自己啊玩得动，哎，长得还漂亮，身体还挺不错的，愿意尝试新鲜事物，
0: 嗯，
1: 提前几年去感受自己的这样一个生活。
0: 嗯，
1: 哎，多干几年，真的不见，就是从钱的角度来说，不见得能多挣多少钱。
0: 嗯。
1: 丁海神真了说了，他说我身边还有一群老人是什么样的呢？退休金呢，那都不低于六七千呢。
0: 嗯，
1: 但就愿意打工
0: 啊，
1: 看大门、保安、保洁，完一个月累够呛，挣个两三千，
0: 嗯，
1: 咋劝没用？
0: 这个很理解，劝他干嘛呀？
1: 对，为啥要劝他呀？
0: 人家喜欢呀，
1: 就是他的这样一个生活的状态。
0: 对，
1: 哎，
0: 咱们觉得哎呀，那个干保洁多累，人家是乐在其中。
1: 嗯，
0: 你就不明白，
1: 人家会觉得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活干。
0: 嗯，
1: 甚至说我不想让自己闲着，
0: 嗯，
1: 然后每月固定的我能拿五六千、六七千，
0: 嗯，
1: 然后呢我还想锻炼身体了，
0: 嗯，
1: 有一个活干，一月再挣个两千多，不挺好吗？
0: 嗯，
1: 不让自己这个待下来，有些人真的不愿意闲着，
0: 对，
1: 哎，所以不用去劝，个人有个人这样喜欢的生活，
0: 嗯，
1: 哎，就像有一个人天天跟你说你别干这个事儿，你别干这事儿，但是说这就是我愿意干的呀，
0: 嗯，
1: 哎，我愿意吃这份苦，愿意干这个活啊，
0: 嗯。可乐果还说呢，不是差在工资上呢，还有五险一金的里外里差不少呢。
1: 嗯，
0: 哎，要是能做到年轻就走的话呢，谁还在乎提前的三年五年退休呢？现在就走啊，不还是差钱上吗？
1: 嗯，
0: 哎，包括你的这个职位，你比如说你是什么职称啊，你是三级五级工资退休啊，你是什么局长处长的退休啊，那退休的时候你正常退休和你离职退休那钱不一样，那差好多呢。
1: 确实有的也是分单位，
0: 对，
1: 嗯，
0: 那有的可能自由职业者了，或者说是我本身我就是个初级职称，我无所谓，我现在退和我多少退都一样价格，
1: 尤其是一些体制内的。
0: 另外你五十退和五十五退，五十五和六十退，你看这五年退休金差好几千，你这里外里你犯不上呀。
1: 嗯
0: 嗯，这人和
1: 人
0: 不一样，人
1: 选择吧，
0: 对，那不一样。 嗯， 嗯，
1: 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啊，我们再来看几条吧。
0: 嗯，
1: 啊，到了我们的这个整点的时间了啊。
0: 嗯，
1: 还有这个是谁？行者行。嗯，行者行说的什么意思？
0: 干活才有八卦听啊。
1: 哦，对，
0: 嗯，
1: 这就是每个人不同的生活状态。
0: 嗯，
1: 有人就好聊天，
0: 嗯，
1: 好打听点事儿，那，
0: 嗯，
1: 活着也挺开心的。但你别瞎传，
0: 嗯，
1: 别嚼老婆舌。
0: 甚至还有人说，于雷，你离职也行。你回来做完节目再溜达去行不行？就不受单位管制，纯志愿服务。
1: 嗯，
0: 哎，也不给工资。就像人家说，有些大爷说了，我退休了之后七八千工资，我还要干份活也行。
1: 对，
0: 到台里边
1: 就是一个开心的状态，
0: 允许能允许你。
1: 嗯，
0: 不给你工资，
1: 不要钱呗，
0: 你不要钱玩呗，
1: 你就给我办个临时出入证。
0: 没有我去接你，
1: 早上来就行呗。作为一个老主持人，我也不会胡言乱语的。你也不用从头培训，对不对？
0: 我告诉你，广电肯定不要了。
1: 那你就跟我连线， 哦，花点电话费呗，你给我打
0: 连线也不
1: 要，你给我打一个来小时。那我听说呀，我天天给你发微信，你读我的信息就完了呗。
0: 哎，对对，鱼雷发来信息了。哎，这有意思了啊，
1: 是不是
0: 有意思了？
1: 你参与话题，我就发信息跟你聊
0: 啊，这行，
1: 哎对。